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新中国成立之初，封建婚姻制度与男尊女卑的思想还广泛存在，不幸的婚姻缠绕着无数的中国家庭。据统计，从1949年7月到1950年3月，仅在河南的部分县市便有122名妇女被夫家杀害或者被逼自杀。社会对新式的婚姻法的需求愈加迫切。经过多次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后，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并正式实施。1950年，在宣传婚姻法的热潮中，评剧演员辛凤霞推出了评剧《刘巧儿》。这部剧对当时婚姻法的推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这部评剧诞生的前后都经历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辛凤霞和评剧《刘巧儿》。

0: 中国人都熟悉的刘巧儿的故事是发生在甘肃的真人真事儿。刘巧儿的原名叫风之琴，1924年出生于甘肃华池县，乳名叫风捧儿。风之琴4岁的时候被父亲许给了张湾村的张柏为妻。18岁那年，父亲嫌弃张家贫寒，又将他许给了朱家的后生。那么张家呢，按照当地抢亲的习俗，将风捧儿抢到了家中。那风捧儿的父亲便以抢劫民女罪将张家告上了司法所。司法裁判员呢，没有做深入的调查，便召集了朱、张、风3家当事人，当庭就宣布呢，张柏抢亲婚姻无效。县警卫队呢，还把抢亲的人全部抓了起来，一对鸳鸯就这样被拆散了。1942年4月4日，风捧儿翻山越岭80余里到庆阳城，找到了陇东专员马西武告状，请求他为自己伸冤做主。马西武经过调查研究后，在当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审理风捧儿的婚姻案，宣布风捧儿与张柏的婚姻是有效的，促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呢，风捧儿为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叫风之琴，成为解放区妇女争取自由婚姻的典型。根据风捧儿的故事呢，1943年，著名作家袁静就写出了剧本《刘巧儿告状》，说书演员韩启祥也推出了说唱《刘巧团圆》。那么这件事又是如何被搬上评剧舞台的呢？咱们还得从新中国的婚姻法实施开始说起。1953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呢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必使婚姻法呢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作用。因此，一场持续数月的婚姻法宣传运动席卷全国，报纸、广播、电影、戏剧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介都被用于宣传婚姻法，这其中就有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说到这儿呢，咱们啊先来给您说说新凤霞这个人。新凤霞是天津人，6岁学京剧，13岁学评戏，15岁就成了角儿。1949年，经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静夫人范锦的引领，新凤霞到北京发展。初登天桥演出便引起轰动，名动京城文艺界。有人说她是共和国最美的花旦，周恩来总理曾经表扬她说，3天不喝茶不能不看她。新凤霞嗓音甜美，一曲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她长得貌若天仙，被齐白石收为了义女。她刻苦学艺，拜师梅兰芳，终成大器。她半身瘫痪却食艺不辍，她是美人淑女，更是新派艺术家，所有的头衔都掩盖不住她杰出的艺术才华。1927年，出生在苏州的新凤霞不幸被人贩子卖到天津一户贫困人家，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呢还有2个弟弟、4个妹妹，9口之家全靠父亲卖冰糖葫芦养活。那时候她还不是新凤霞，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人们都认为女孩子是不值得起名字的。新凤霞曾说，小时候人们都叫我小女儿，高兴了叫大女儿，反正是个不值钱的女儿。有一天早晨啊，突然从外面飞进来一只小鸟，落在窗台上不走了。她大伯父便对她父亲说，这是只喜鸟、福鸟啊，常言说出门见喜飞来凤，凤是鸟中王，给小女儿取个名就叫凤吧。就这样，新凤霞总算有了自己的名字凤。小凤从记事起就知道要学本事赚钱养家，当时二伯父家的堂姐是学唱京剧的，小凤希望自己能像堂姐那样在台上唱好戏，台下能吃饱穿暖。就这样， 六岁的小凤开始跟着自己的二伯父堂姐学戏了。他上台演小孩、小兔、小狗，但大家还是叫他小凤。他急切地希望自己有一个艺名，于是在堂姐的帮助下，他有了第一个艺名杨金凤。12岁的时候，他缠着家里最有学问的大伯父给自己取个学名。大伯父说，就叫杨淑敏吧，意思是女孩子要笑不露齿。大伯父的解释让小凤印象深刻，以至于她长大了也从不张开嘴哈哈大笑。转眼小凤13岁了，她开始拜师学习评剧。这次师父认真地对她说，应该取个艺名了。师姐妹中叫霞的名字最多，师父告诉她，天上的光就是霞，于是他就决定用霞字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小名凤字的来历讲给师父听，师父脱口而出新凤霞。对了，这个名字好，就叫新凤霞。因为大伯父会算卦细批八字，新凤霞的母亲便请他去给批批这个艺名好不好。大伯父仔细算了算，说新字好，心当然比旧要好，凤是鸟中王，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新凤霞这个艺名准受欢迎，就是它吧。果然新凤霞这个艺名一炮打响。1944年，正值天津河东天宝大剧院过年封箱演出，演员们大都回农村过年去了，剧院经理便留新凤霞与另一个演员唱一台戏。然而同台的演员突然发高烧上不得台，经理没办法，只得贴出剧目十黄金，新凤霞一人演出，不看退票。就这样新凤霞亮出了全部的家底，一人撑起了演出，没想到观众的情绪异常热烈。在天津等地小有名气后，1948年冬天，21岁的新凤霞来到北平城南的天桥，到万圣轩戏院唱戏。那时候在天桥谋生很不容易，要想站住脚跟，不仅要投靠名师，用过硬的本领得到同行的认可，还要周旋于当地的各种势力，馈赠礼物，疏通人情。在挂牌演出之前，新凤霞先是通过朋友的引荐，去了当时天桥的四霸那里，经过周折，然后又把京城上下的戏院看了个遍。他深知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既要抓住观众，也要让同行艺人服气才行。他决定先唱好八大出，也就是8出戏，包括马寡妇开店、花为媒、杜十娘、战花魁等等，用他们开好了场，一定能镇住场子。正式亮相京城的日子确定后，万圣轩的老板非常兴奋，马上开始联系报社，书写戏报水牌。挂出水牌，新凤霞与他在万圣轩的同仁席宝坤、李福安、王杜芳等一同登台亮相。3天打炮戏开锣，演的是三笑点秋香、和睦家庭和孔雀东南飞等最时髦的剧目。新凤霞在天桥一炮打响，引起了社会的各界关注。当时的各种报纸对新凤霞做了大量的宣传，电台也纷纷请她演唱。就这样，新凤霞成了万圣轩的台柱子，在天桥站住了脚。随着新凤霞的名声越来越大，老舍、梅兰芳、赵树理等许多名作家、名演员也专门去听她的戏。从此新凤霞这个名字代替了小凤，代替了杨淑敏，并在几年之后张榜在评剧皇后的位置上，属于新凤霞的时代开启了。那回过头来，咱们继续说说当时颁布的《新婚姻法》和《刘巧儿告状》这部戏。1945年，当时还是陇东中学教员的袁静根据刘巧儿的故事写出了秦腔刘巧儿告状，于1945年2月14日由边区保安处公演，并引起了轰动。 据袁静回忆，当时啊，观众都是露天站着看戏，遇见下大雨，农民打着伞看到底，很少有人退场。当时的艺人韩启祥看见该戏后呢，遂将其改编为陕北说书《刘巧团圆》。那评剧刘巧儿啊，是在秦腔和说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据主演辛凤霞的回忆，北京解放后呢，他所在的凤鸣社就开始积极排演现代戏，在公演了《白毛女》后，便开始准备刘巧儿。凤鸣社最初采用说书本，以木表戏形式演出，后来又根据秦腔本添加了场次，但是仍然很粗糙。演出呢，完全用了老戏的锣鼓家伙点儿，演员走老戏的台步。刘巧儿的父亲刘彦贵给抹上了红鼻子，演员在台上出足了洋相，观众完全是开心取乐，不能从这个戏受到感染，受到教育。凤鸣社改制为首都实验评剧团后，该戏就没再上演了，直到1951年辛凤霞灌制了该剧唱片才又引起注意。北京市文艺处的王燕认为该剧基础较好，提议整理加工，不仅把原来每个演员唱自己的唱词对话整理统一起来，写出了剧本，还邀请北京人艺的夏纯做导演，使之朝真正的现代戏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评剧版本对人物和故事的刻画更加精细，意蕴也更丰富。因为评剧的语言通俗易懂，加上这个故事很吸引人，评剧《刘巧儿》正式上演后火爆京城，几乎所有的文艺大家都来看戏。在这出戏中，辛凤霞成功塑造了刘巧儿的艺术形象，并创造了有自己特点的评剧疙瘩腔唱法。人们通过刘巧儿了解了评剧，通过刘巧儿知道了辛凤霞，辛凤霞的名字也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她的演唱艺术也从此确立，并得到了广大评剧观众的喜爱。更重要的是，刘巧儿在普及宣传婚姻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当时妇女识字的人少，通过戏曲的形式使人们知道有刘巧儿这样一位争取婚姻自由的榜样。周总理对辛凤霞的演绎极为赞赏，据说是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刘巧儿的创作过程中，辛凤霞得到了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帮助，辛凤霞和这些同志愉快地合作，首开戏曲工作者与新文艺工作者联手创作的新和，为戏曲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做出了示范。到了1956年，刘巧儿被拍成电影公映后，在全国掀起了学唱刘巧儿的热潮。
1: 巧儿，这婚姻大事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2: 专员，我话都跟您说尽了，反正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我们断散了。
1: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2: 都是真话，一句都没说谎。
1: 当着众人也敢这样讲吗？
2: 再有多少人我也是这么说。
1: 你不会反悔的吧？
2: 死了都不变心。
1: 好吧，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啊，
2: 专员，我跟您说了半天了，您应该给我个回话。
1: 会给你回话的。
2: 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
1: 你不要着急，明天就开大会，你可参加去。
0: 里面有这样一句唱词风靡一时，那就是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这句台词呀，简直是辛凤霞给自己定做的。辛凤霞在北京天桥成名的时候才20多岁，老舍先生经常去看他的戏，和他成为了忘年交。老舍先生呢，就有意给他介绍对象，说起很多单身的作家辛凤霞都不知道，但是辛凤霞演过吴祖光写的《风雪夜归人》， 还唱过吴祖光作词的两支电影插曲，认为吴祖光是最有学问的人。老舍先生说他是单身，新凤霞就被吸引了，成天缠着老舍先生谈吴祖光，老舍先生就找机会促成他们相见。吴祖光到新凤霞的剧院看过戏，也采访过他，但不明白新凤霞的心意。新凤霞不想直接托人说，就借着热情老实的记者老沙、徐从等人放出风去，说他要选对象，条件是必须有学问，会写文章，还会写剧本，能写话剧，又能写戏曲、写电影本，还会当导演。他不许摆架子，不能打人欺负我，年龄必须33、34岁，小了不懂事儿，太大了没有趣味。这番话呀，简直就是量身定做，萝卜招聘了。文艺圈很多人都知道了，成了讲话的笑料，唯独吴祖光不知道。有一天，新凤霞突然打电话给吴祖光，叫他马上到家来。吴祖光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临走前呢，他告诉邻居说，我现在呀就得出门，是新凤霞叫我马上去他家，是福是祸完全不知道。如果11点我还没有回来，你们就到虎坊桥大街新凤霞家找我，如果出了事儿，你们就想办法救我，如果出大事了，请马上打电话到上海我家。这邻居呀，一听就笑了，好事儿好事儿，我听老沙说呀，他要找个对象，必须是编剧导演，还得34岁，这不就是你吗？新凤霞打彩球了，你呀是应该去接彩球去了，被选中了。见面后，新凤霞就问，我演的刘巧儿您看过吗？吴祖光说，看过，真好，唱做都很新鲜，很有魅力。新凤霞说，前门大街的买卖家大喇叭到处都放巧儿唱的，因此我偷偷的就爱上她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这唱词呀是我自己编的。吴祖光傻乎乎地说，配合宣传新婚姻法，这出戏很受欢迎，家喻户晓。新凤霞怎么点吴祖光都不明白，最后新凤霞只好直接对吴祖光说，我想和你结婚，你愿不愿意？吴祖光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站起来停了一会儿，像大姑娘一样脸刷了一下就红了，他小声地说，我得考虑考虑。新凤霞感觉伤了自尊，自言

0: 自语地说，哎，我真没想到，这像一盆冷水从头倒了下来，是我没有看准了人。吴祖光用很有分量的语气说，我得向你一生负责。两个人本来说好晚上吴祖光去中和戏院看新凤霞演戏，但晚上他没去。新凤霞心里很不平静，回到家才发现床上挂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针罗蚊帐。原来啊，是吴祖光白天发现新凤霞说话的时候不住的抓痒，蚊子太多，就去买了蚊帐，晚上亲自来给挂上，所以没去赴约。也就是这件事儿，二人的婚姻一锤定音。1951年，新凤霞、吴祖光在北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婚礼，接待了几百位客人。男方主婚人是著名戏剧家欧阳玉倩，女方主婚人是著名作家老舍。才子佳人终成眷属，此后两个人相濡以沫，一起接受大时代的风雨。话说回来，刘巧儿、新凤霞其实都是婚姻自由的实践者，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勇敢女性。她们一起演绎了新婚姻法的时代精神，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1956年，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举办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在那次春晚上，很多文艺界大师出镜，可谓名家荟萃，老舍、巴金、梅兰芳、侯宝林、钱学森等等。主持人是当时电影《李向阳》的主演郭振清，而第一个出场表演节目的就是新凤霞演唱的《刘巧儿》。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录音。
1: 第一个节目，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刘巧儿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刘巧儿反对父亲给她定的封建婚姻，她的父亲贪图彩礼，又把她卖给了财东。巧儿没有屈服，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之下，终于取得了胜利。

评剧刘巧儿在舞台上风靡全国，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久演不衰。评剧大师辛凤霞的弟子们可以说都演出过这出戏。从辛凤霞开始，依次饰演刘巧儿的戴月琴、古文月、刘秀荣、刘淑琴、罗慧琴等等。无论是亲传弟子还是再传弟子，都把刘巧儿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天津评剧院复排的青春版刘巧儿更是锦上添花。2023年7月5日，该剧在红旗剧院隆重上演，由古文月做艺术指导，优秀演员徐文饰演刘巧儿，王小雨饰演赵珠儿。无论是原型的刘巧儿还是舞台上的刘巧儿，尽管历经几十年，他们的闪光不但载入史册，而且永远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句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中国的戏曲自宋元形成，明末清初的时候，戏班还是男女同台，到了清康熙年间，统治者以有伤风化为理由，禁止男女演员同台演出。此后，戏曲舞台上的女角儿只能由男艺人充任。民国之后，保守的北方也出现了一批昆伶，也就是女性戏曲演员，但北洋政府禁止男女同台，所以女演员组成的班社就叫昆班。女演员不能进大剧院，只能在茶园、游艺园现役演出。而河北沧州人刘喜奎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对戏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他被称为昆伶大王，甚至能媲美当时的梅兰芳。今天的故事我们就来为您说说昆伶大王刘喜奎。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曾经排过一出戏叫《北国佳人》，这部戏就是以刘喜奎的传奇故事为蓝本创作的。刘喜奎被称为昆伶大王，开创了女演员上台演出的先河，成为中国第一位现代戏女演员。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河北梆子老生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雷宝春和梅花奖得主、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红林共同演唱的《北国佳人》片段。时间拉回到1950年，在当时文化部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亲自给一位京剧名伶敬酒，并说：“你应该把技艺传给后人。”她就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戏女演员，河北沧州人刘喜奎。因长相惊艳，技艺不俗，先后有五位总统向她表白，但都被她婉拒。她还拒绝为日本人演出，但是在国家有灾的时候，她却到处举行赈灾义演，将善款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燕赵女子，不应该被遗忘。1894年，刘喜奎出生在河北沧州，原名刘桂元。在这个武术之乡，自幼耳濡目染，喜欢听曲看戏。那时候内外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刘喜奎家道中落，于是他8岁开始学习京剧，为父母分担艰难困苦的生活，和他们一起谋取生计。好在刘喜奎生得一副好面容，经亲戚介绍，便前往北京拜师学习，苦练京剧，然后呢，开始跟随师父在各处演出。进了戏班后，师父嫌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于是给他取了个艺名刘喜奎。辗转到天津的时候，一则重磅消息在戏曲界传开了，京城新办了名为重雅女科班的学校，专为女子教授戏曲和演员之道，面向全国各地招生。受当时观众的影响呀，当时鲜有女子抛头露面演出，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都有男子扮演，时间一长呢，听众们早就看腻了。当时清末社会变革的思潮和戏曲艺术的不断发展，让昆凌，也就是女演员，有了更大的市场需求。重雅女科班正是顺应市场需求的产物。得知这一消息的刘喜奎报名到这所学校进行系统学习。刘喜奎进入北京重雅女科班深造，和仙灵芝、金玉兰二人并称为女伶三杰。刘喜奎也凭着河北梆子带动了茶园、游艺园的生意，崛起的河北梆子女伶满足了有钱有闲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影响了市井百姓的审美标准。衙门官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女伶登台不予禁止。由此开端，天津的梆子戏台上便有了女演员，慢慢的这个风气就打开了。到了1930年，男女同台献艺的禁令被解除，戏曲艺术变得精彩纷呈，更加多元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喜奎的美人胚子逐渐显露，他外貌出众，戏曲功夫了得，所到之处都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和赞赏。盛名在外的刘喜奎也始终被无数人惦记，达官贵人、士绅名流，甚至贩夫走卒，无不渴望得到这位美貌绝伦的女子。面对这些强权，刘喜奎有两条准则：一，不去内宅；二，要有自己专门的化妆间，而且陌生男子不得进入。有一次，袁世凯以总统的名义请刘喜奎唱堂会，在下人的带领下，他来到一间空荡荡的华丽房间，察觉到不对劲的刘喜奎当场质问：“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时袁世凯才笑呵呵地走出来说：“没什么事儿，只是找你随便聊聊。”刘喜奎说：“既然没事儿，那我就先回去化妆了。”说罢便掩门而去，只留下满脸惊讶的袁世凯原地愣神。袁世凯没有得逞，事后说：“这个戏子真不好惹。”虽然袁世凯这一关过去了，可是袁世凯的幕僚们也猜透了主子的心思，便给袁世凯出主意，
用不着拐弯抹角走迂回路线，直接给钱通知刘喜奎，大总统想要你就得了呗。袁世凯听了，立马让人给刘喜奎送去了3000两黄金，这在当时可谓是天价。同时他找了两个重量级的媒人，黎元洪、徐世昌，来到刘喜奎的住所说媒，告诉刘喜奎想要纳他为十姨太。黎元洪、徐世昌那都是清末民初政坛的大佬，可以在国事上逞一时威风，却硬是说不动一个文弱女子不甘堕落的心。之后刘喜奎又用自己的智慧和对道德底线的意志坚守，劝退了袁氏公子们的骚扰。袁世凯之后，黎元洪也迷恋刘喜奎的美色，黎元洪想让自己的三儿子娶刘喜奎为妻。他知道刘喜奎的脾气，特别让媒人转告他，嫁进黎家不是当姨太太和小妾，而是当夫人。但是刘喜奎丝毫不为所动，严辞拒绝。据说除了袁世凯父子和黎元洪，还有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都打过他的主意，当然还有张勋。1913年，张勋在北京的江西会馆作寿，请刘喜奎唱堂会，台上的刘喜奎妩媚动人，看得台下的张勋想入非非。堂会过后，张勋把刘喜奎扣下，露出了真面目。刘喜奎这才意识到自己赴的是一场鸿门宴。当他从张勋的妾室口中得知这个老头想对自己霸王硬上弓的时候，刘喜奎便以死相逼。张勋

自己当宝贝的辫子，最后的结局还是被刘喜奎坚决地拒绝。等到张勋复辟失败，刘喜奎才敢再度唱戏。在那样的乱世中，刘喜奎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他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像，也不照变装像，不做商业广告。刘喜奎到北京以后，让风头正健的梅兰芳的上座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当时捧梅兰芳的梅党和捧刘喜奎的刘教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斗，两派之间相互踩骂，却并不影响这二位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争奇斗艳。据说刘喜奎经常去梅兰芳的园子看戏，梅兰芳也没有掖着藏着，只要知道刘喜奎去了，反而更加卖力，表演更出色。刘喜奎看了以后对别人说，梅兰芳的戏真好，扮相是真漂亮，真是色艺俱佳。1915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办堂会，邀请了当红的刘喜奎。

1918年，《顺天时报》发起了灵界大王的评选，结果梅兰芳以232865张选票获得南陵大王称号，刘喜奎以238606张选票获得昆陵大王称号。他们犹如两颗璀璨的双子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经常有人因为得不到，从而用阴险的手段纠缠刘喜奎，逼婚的招数也让刘喜奎防不胜防。刘喜奎对这样的感情生活感到很苦恼，也很疲惫，他开始渴望宁静的生活。28岁的时候，北京陆军部参谋局科长崔昌洲偷梁换柱，让人带自己与刘喜奎相亲。当时的媒人看过后对刘喜奎说，这个崔先生如何高大英俊。可是等到真洞房的时候，刘喜奎才发现崔昌洲是个40多岁的病秧子，相亲时是托别人冒充的。此时的刘喜奎为了急于摆脱陆锦等权贵的纠缠和迫害，无奈只能认命。很快这件事就传了出去，顿时轰动京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大发雷霆，当即下令将其罢官革职，甚至还派出杀手伺机暗杀刘喜奎夫妇。因此吓得刘喜奎夫妇连夜乔装改扮逃回杨村老家避难，直到袁世凯红线失败，这才重回京城。结婚一年后，刘喜奎便生下了一个儿子。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好转起来，没想到丈夫却突然暴病身亡。后来当时的权贵陆锦多次向刘喜奎求爱示好，想让他做自己的二房，没想到刘喜奎格外斩钉截铁，他说别说是二房，就是正房太太也不屑，自己虽穷但是清白。之后的日子，刘喜奎洗尽铅华，闭门谢客，隐居在北京的一个小胡同里独自生活。他只想安安静静地过几年太平日子，守着北京四合院的蓝天，看云卷云舒。时间是洗涤一切的良药，随着刘喜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那些曾经的热烈、曾经的激情、曾经的追求也逐渐地归于平静。从此以后，人们再了解到的刘喜奎的信息几乎都是碎片化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汉奸为了讨好他所依附的日军，告诉日军刘喜奎戏唱得好，长得漂亮。日军长官随即派人上门去请刘喜奎，甚至以妻子性命相威胁，但刘喜奎始终不为所动，坚守大义，保住了气节。等到日军长官亲自带人来的时候，刘喜奎已经收拾行李走了。刘喜奎走后并没有再次消失，而是去到了抗日根据地，在这里重新显露出他的才能，他用戏曲还赚了一些钱。令人震惊的是，刘喜奎把这些唱戏赚来的钱全部捐给了抗日队伍。抗日一天不胜利，刘喜奎就不会停下唱戏卖艺。有一次安徽发生水灾，刘喜奎得知后立即拿出2000银元

0: 赈灾。建国后，周恩来总理多次委托田汉等人多方寻找刘喜奎的下落。一见面，周总理就说：“你应该把技艺传承给后人。”刘喜奎身材小巧，唱腔圆润，声腔设计继承了河北梆子的高亢激昂，并根据自身的特点融入了京剧细腻委婉的感觉，对舞台上使用的语音字韵进行了较多的变化，使声腔更加委婉美妙，雄中藏秀。刘喜奎色艺双绝，受人爱戴，他突破了传统的约束，积极编排新戏。刘喜奎排演的时装新戏对表演有了规范，加入了新的肢体动作，更接近现实生活，伴奏方式也加入了风琴、小号等西式乐器，舞台上采用新式布景、五彩灯光等，说京白不上韵，配有文武场。1950年在文化部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亲自向他敬酒，称赞刘喜奎为中国戏曲界的明珠。在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又和大家说，刘先生不贪图富贵，不图享乐，所以他在旧社会能够这么坚强。解放后，刘喜奎被聘任到中国戏曲学校授课，担任河北梆子班的教师，成为该校十大教授之一。58岁的时候，刘喜奎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慰问团的爱国主义活动，通过演出表达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传奇故事被搬上舞台，被国家人如何展现这位女子的一生，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待听众博瓜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2: 三日之内，有人挟持孤儿，赏赐千金飞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
1: 戏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2014年的时候，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以刘喜奎的故事排演了《河北梆子·北国佳人》，聚集了王红林、王英慧、雷宝春、王少华四位梅花奖得主。《北国佳人》是一出大女主戏，以女主戏份为主。刘喜奎这个人物，从故事情节发展上有三个层次，人物形象都是逐步升华的。第一个层次是在故事情节上摆脱几个当权者的纠缠，这个层次在人物塑造上表现了刘喜奎的可爱之处，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爱仰慕于他。刘喜奎一出场，一颦一笑，一言一语，行动坐卧都透露出风流气派，他才气纵横，可爱灵动，聪慧大气，正义凛然。他混迹于污乱不堪的所谓上流社会，却守有度，节有礼，表面上看去八面玲珑，实际上却不失原则，就如乌池中的一朵白莲，一世独立，优雅高贵。这正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样一个刘喜奎，不仅是那些当权者，现场的观众也无不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第二个层次是在故事情节上，刘喜奎嫁人被骗。这个层次，刘喜奎的心理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嫁给所爱的欣喜雀跃、满怀期待，到知道真相后的肝肠寸断，再到接受命运的决绝，戏剧的张力在这一幕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喜奎之所以能够接受崔昌州，是因为他虽然欺骗了刘喜奎，但对刘喜奎却很敬重，见他后悔也没有强迫于他，而是决定放他离去。他与那些只看到刘喜奎美貌与才华的当权者不同，他明白刘喜奎的内心，理解他心灵的高贵，他对刘喜奎有尊重和敬爱，和其他男人不一样。刘喜奎离开崔昌州又能去哪儿呢？他仍然逃脱不了当权者的魔爪，所以他只能屈服于命运。第三个层次是崔昌州死后，刘喜奎决定隐归，大隐隐于世。这个层次，刘喜奎历经沧桑，看透世事，因而更加坚定，更加无所畏惧。这正是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不贪富贵，不图享受，所以他在旧社会能够这么坚强。刘喜奎不愧是中国戏剧界的明珠，他虽为戏子，却有情有义，忧国忧民，深明大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为女中豪杰。时至今日，刘喜奎的人生故事依然值得被思考。女性生而为自由，绝世独立，而不是活成男人的附庸。现代女性不做温室里的玫瑰，而是做自我主宰的向日葵，向阳生长，逆风而行，努力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1964年4月3日，守寡一生的刘喜奎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死后下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

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

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

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
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儿、小事儿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
让孩子们

0: 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您。啊，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2: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0: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0: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0: 嗯嗯。
2: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0: 嗯嗯。
2: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哦，
2: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2: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啊！
2: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0: 嗯嗯嗯。
2: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2: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2: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它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0: 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您、哎、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哎、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的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嗯。
0: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五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0: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1: 嗯、
0: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
1: 哎、
0: 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是
0: 之前的朋友听的都会高兴。真的，这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
0: 了，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0: 身体吧，好，
1: 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我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胡椒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还快，挺好使的。
1: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
1: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哭的，他管咋都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
3: 都100来，

0: 右吧，反正。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啊、
1: 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椒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0: 啊、
1: 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哎、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
1: 啊、
0: 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1: 嗯，哎，
0: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
1: 你看
0: 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
1: 啊、
0: 挺好。这都是胡椒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椒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哎、对、啊、感谢了胡椒老高，谢谢胡老啊。
1: 哎，
0: 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0: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0: 哎，
1: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0: 哎、
1: 没有问题、
0: 哎、
1: 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1: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
1: 啊、
3: 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3: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1: 嗯，
3: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
1: 啊、
3: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1: 嗯、
3: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 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1: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的好多。
1: 嗯，
3: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3: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3: 买个啥10斤8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
1: 啊。
3: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1: 啊，
3: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3: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1: 嗯。
3: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
3: 嗯、
1: 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了。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啊、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之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说这四个成语，都出自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的意思是面对美酒应该是放声高歌。成语的原意是人生苦短，应该有所作为，后来呢也指及时行乐。山不厌高，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说山不会满足自己的高度，越高越好，比喻求贤若渴，希望身边贤能知识越来越多。慨当以慷是指充满正气与激情，天下归心是指天下百姓心悦诚服，甘愿归附。成语背后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08年，当时曹操打败了吕布、袁术、袁绍，统一了北方。这年冬天，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列阵长江，他本想着是统一天下，却没成想在赤壁大战当中吃了败仗。
1: 这一年曹操53岁，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岁，要说岁数不小了，可他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实现，曹操心里头挺着急，立志要招纳贤士，继续建功立业。此时此刻，他那首著名的四言诗《短歌行》诞生了。诗中的四个成语包含着曹操怎样的想法呢？
0: 一天晚上，曹操请文武百官喝酒，酒兴正浓的时候，他突然就听到了一阵鸟叫声，这心里头啊一时就有些感慨，当场创作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短歌行》。我们在这儿啊给大家节选几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呀，面对美酒应该高歌一曲，人生就像清早的露水一样短暂，逝去的日子实在就太多了。我虽然是有豪情壮志，可心中的苦闷呢，却也散不去，只好借酒消愁。我所渴望的人才像乌鹊一样，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向南飞去，那你们为什么不落在我的树上呢？难道南方的吴国、蜀国才是你们的栖息之地吗？山高不辞寸土才更巍峨，大海不弃涓流才更深广。我愿意像周公一样虚心接纳天下贤士，这样才能归拢人心，成就统一大业。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曹操对人才的渴望和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对酒当歌，山不厌高，慨当以慷，天下归心等诗句也作为经典成语流传千年。如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30公里处有一村子叫招贤，招贤村离邺城遗址很近，据说当年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实现《短歌行》中的雄心壮志，专门在这儿设立了一座招贤馆。要说到招揽人才啊，这曹操的手腕的确就是很高明。早在统一北方之前，他身边就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人才，阵容之豪华让袁绍、刘表、刘璋等人就看着都眼红，就连孙权、刘备这两大巨头也比不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赤壁大战过后，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三方基本上势均力敌。短时间当中啊， 任何一方想要兼并其他两方都很困难。面对这样一个局势，曹操感受到了创业的艰难，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年头什么最贵？当然是人才了，这个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于是曹操在建安15年到建安22年的8年时间，连续下了3道求贤令，要求自己的人事部门不拘一格地举荐和录用人才。曹操的这一番举动能不能促使天下归心呢？
1: 唯才是举，求贤令如何冲破旧俗？山不厌高，曹孟德怎样广纳贤才？
0: 建安15年，那是一个春天，曹操发布了第1道求贤令，其中明确提出要破除传统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那什么才叫不拘一格呢？曹操举了管仲的例子。管仲啊，是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大功臣，虽说这个人肚子里有墨水，可他身上这毛病可也不少。管仲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就和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做买卖了。等到分红利的时候啊，管仲就欺负鲍叔牙的忠厚老实，偷偷啊往自个儿兜里多塞钱，因此啊就落了一个不实在的名声。后来管仲当了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的谋臣，好几次帮着公子纠谋害齐桓公。按理说齐桓公应该恨管仲恨得牙根痒痒，可是他呢不计前嫌，也不在乎管仲的坏名声，还是就任用他当了相国，终于是称霸诸侯。按照这样的标准，曹操要求部下们向他推荐那些地位低下、名声不好但是很有能力的人。他的用人方针很明确，就是唯才是举。在当时情形之下呀，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在用人政策上的一个大胆革新。曹操的第2道求贤令颁布在建安19年的腊月里，在这道令文当中，曹操又一次提出了德才往往不能兼备的问题，要求主管部门处理问题啊灵活点，只要是有本事，就算是有点缺点的话，那也是可以容忍的。这一次曹操举了陈平的例子。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原来是楚王项羽的手下，后来被魏无知推荐跳槽去了刘邦集团。刘邦封陈平当了都尉，这是一个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陈平工作认真负责，业绩很突出，可是底下总有关于他的风言风语，有人说他和自家的嫂子不清不楚的，还有人说呀他偷过嫂子的私房钱。当了都尉之后他还接受手下的贿赂。刘邦听了之后当然就很生气啊，就责备魏无知啊，不应该给他推荐这么一个有臭名声的人吧。魏无知就说了，现在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只要他能够辅佐您平定天下，那有点偷鸡摸狗的毛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别人说的呀，那也不一定是事实啊。刘邦觉得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儿，于是就更加重用陈平。最后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全国，陈平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曹操觉得陈平虽然人品不咋地，可是工作能力确实是很强。他通过陈平这个事例告诉下属，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对于有缺点有争议的人才应该是大胆启用，最终才能天下归心。建安22年8月，曹操又颁布了第3道求贤令。这一回啊，曹操在用人问题上进一步的放宽了政策。他指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能，哪怕不仁不孝，也可以充实到自己阵营当中来。曹操怕下属对这个求贤令理解有偏差，干脆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些流落民间的高人，人品谈不上多好，但是没准会有大能耐。总之，甭管是出身低微、来自底层的人，还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他们有本事，那都可以为自己做事。
1: 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一次比一次迫切，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思想一次比一次解放，人生几何的危机感就体现在这一连串的号令之中。曹操的危机感究竟从何而来？他在选拔人才的事情上煞费苦心，最终能否如愿以偿，天下归心呢？
0: 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之后，魏蜀吴三国都在招人，这人才竞争是空前的激烈。曹操啊，只能突破常规，最大限度地开发人才资源，拓宽选才渠道，这样才能适应统一大业的需要。因为曹操宽松的人才政策，他的麾下很快就聚集了各行各业的奇才异士，他们当中有治国用兵之才，有文才出众之士，这里边啊，有的曾经是曹操的敌人，有的甚至背叛过曹操，可最终他们都愿意再为曹操做事。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那高柔吧，他原本在袁绍手下做事，后来啊主动投靠曹操，曹操一开始对他不信任，就想挑他的毛病打发了他，于是就让高柔当了主管刑罚的小官。可是没想到高柔在业务之上干得很出色，他执法公正，兢兢业业，从不懈怠。有一次啊，曹操夜里悄悄就外出，想对部下进行一个突击检查。当他来到高柔的住处的时候，就看见高柔因为是过度疲劳，抱着文书卷宗趴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曹操看了以后啊，很感动，对高柔就彻底放心了，同时还给他升了官。高柔呢，也没有辜负曹操的重用，他辅佐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成为曹魏重臣，一直活到90岁高龄才寿终正寝。再说魏仲，他是曹操的旧相识，曹操呢曾经推荐他做过孝廉。曹操的老朋友张邈反叛曹操的时候，很多人就倒戈，就跟了张邈了。曹操当时很自信，他说了，别人不好说，但是魏仲他是不会背叛我的。没想到这话说出口没多久，魏仲也跟着张邈跑了。想起自己刚刚说过的话，曹操感到那是啪啪打脸呐、啊，扎心了，老铁是吧？他大骂魏仲啊，魏仲，你个白眼狼啊，竟然敢背叛我啊！这回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不会放过你。后来魏仲果然就落到曹操手里头了。可是曹操知道魏仲是一难得的人才，就念他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就饶恕他了，而且还任命他为河内太守，把黄河以北的事情交给他全权处理。还有一个陈琳，他一开始啊追随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夕曾经给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把曹操骂的是狗血喷头。后来陈琳被俘，曹操呢爱惜他的文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委以重任。陈琳最终成为建安七子中的重要人物，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弑母至孝，徐庶因何无奈转投曹魏？恩威并济，曹操如何实现天下归心？
0: 曹操求财心切，对于那些不愿意替他卖命的人，有时候啊也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大军事家司马懿就是如此，他出身士族大家，一开始呢他不愿意替曹操效力，就谎称自己啊中风偏瘫了，天天躺在床上装病。曹操早就听说司马懿大名了，他就怀疑他是故意装病不出来做官，于是就派了一名刺客潜入司马懿家，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又恐吓要杀了他。司马懿呢胆大心细，他估摸着这可能就是曹操派来人要试探他，他硬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刺客就没有下手啊，回去就报告了这个情况。曹操这个人是疑心重，后来他又威胁司马懿，如果不出来做官，那就要了你的命。司马懿呢怕曹操加害自己和家人，就只好为曹操效命，成了曹魏的重臣， 后来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出了大力。汉末著名大谋略家徐庶一开始在刘备帐下效力，很受刘备器重。徐庶好几次用计大败曹军，对曹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曹操对徐庶是又恨又爱呀，恨的是他替刘备做事与自己为敌，爱的是他有旷世的奇才，谋略过人。于是曹操就绞尽脑汁，就想把徐庶挖过来替自己卖命。小说《三国演义》当中就有对这段故事的生动描写。曹操手下有一谋士给他出一主意，让他把徐庶的母亲劫持到自己营中，再找人呢模仿徐母的笔迹写信给徐庶，就把他骗到曹营。徐庶的母亲见到儿子就责怪他不辨真假，背叛刘备，然后呢就上吊自杀了。为这个事儿，徐庶可是恨透了曹操，他发誓永远不给曹操献一计半策。这就是歇后语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由来。其实小说里边这个情节是一种艺术化的处理，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徐庶带着家眷和刘备的军队一起南下，途中被曹操大军追上了。混战当中，曹操派人把徐庶的母亲劫持到自己营中。徐庶是一大孝子啊，虽然心里边不愿意，可是为了保全母亲，就只好忍痛向刘备辞职，就跑到魏国做了官，最后呢做到了御史中丞。这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啊，确实有些不择手段了。不过他这个心思啊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当代人而言，用人讲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曹操的用人标准的确是有一些偏颇，但是他对酒当歌，人生苦短的危机意识，山不厌高，求贤若渴的精神，慨当以慷，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宏愿，都给后人留下了启迪和激励。这正是对酒当歌叹华年，山不厌高苦求贤，慨当以慷豪情在，天下归心有何难。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名副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名实相符，出自曹操与王修书。文中评价王修品德高尚，为人忠厚正直，名声和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云中白鹤出自《三国志·魏书·秉元传》，书中提到，秉元就像翱翔在云中的白鹤一样，不是捕鸟的网可以。

0: 一网罗的。名副其实的主人公王修和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都是曹操敬重的名士，都是他人才库中的重要成员。
1: 曹操和王修，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王修在曹操的手下做出了怎样突出的业绩？他又是如何获得了领导名副其实的好评呢？
0: 王修字叔志，北海郡营陵人，他的老家就在今天山东潍坊一带。王修在20岁那年啊，就到南阳去游学，在当地一户人家就租了一间房，就住下来了。后来啊，房东一家生了重病了，可是没有一个亲戚上门探望。王修虽说只是一个房客，和他们就算不上沾亲带故，可是他呢，还是悉心地照顾他们，直到这一家子人病都好了，这才离开。东汉初平年间，北海相孔融赏识王修的人品才能，聘请他担任主簿，代理高密令。高密当地有一土霸王孙氏，平日里是一贯的是横行霸道，他的门客也都狗仗人势，到处惹是生非。更过分的是啊，当地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犯人就躲到了这个孙氏家里头，这个执法官吏啊，竟然不敢前去捉拿。王修一听，这也太嚣张了吧，他带领手下组织群众包围了孙家。您猜这个孙氏怎么着啊？他呀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头，命令家丁不准开门。王修手底下这人一看这阵仗，都吓懵了，他们不敢硬闯啊。王修对他们说了，谁要不上，我就把他和孙氏一块治罪。大家一听这话，立刻鼓起勇气拼命往里冲。这孙氏啊，就见识了王修的厉害，只能乖乖的就交出了贼犯。从此那些个横行乡野的豪强，个顶个都安分守己，就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了。有一段时间，胶东一带是盗寇猖獗，孔融就让王修做了胶东县令，整治匪患。王修听说了，这些贼寇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名字叫做公沙卢，这个人仗着自己后台硬，私自修建了不少的军事堡垒，他压根儿就不听官府的发派调遣。俗话说擒贼先擒王，王修决定先从这个公沙卢开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悄悄带人呢就闯进了公沙卢家里边，就斩杀了公沙卢兄弟几个。公沙卢这族人一听这话可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是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是胆子这么大呀。都说硬的怕横的，横的呢怕不要命的。公沙家这个人呢，他是横行霸道惯了，可是面对王修这个不要命的，那也得认怂。王修一看，哎，控制住局面了，就打一棒子给一甜枣，安抚了其他人。从此其他那些个贼寇也都渐渐的销声匿迹了。王修啊，不光有才干，而且还对上司是忠心耿耿。说有这么一次，北海郡中啊有人谋反了，孔融被叛军就围困了。他对身边人说呀，能不顾生命危险来帮我的只有王修一个人。这话还没说完呢，王修还真就到了。孔融之所以这么肯定，那是因为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每当孔融有了危难，王修就会第一时间赶来为他排忧解难。王修这个人呢，人品好，业务强，那他如何到了曹操的手下去干事业呢？成语名副其实又是怎么来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忠言逆耳，袁谭因何一意孤行枉送性命？名副其实，王修如何兢兢业业忠心事主？
0: 孔融任期满了，离开北海回到了朝廷。后来袁谭就占了青州一带，他征召王修到他手下做事。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袁绍这俩儿子袁谭和弟弟袁尚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王修苦口婆心地劝袁谭，不要兄弟相争。

0: 那不然就会自取灭亡。袁谭可是听不进去啊，结果他是又败给了袁尚，这一下只好向曹操求救了。曹操一听，哦，这袁谭要投靠他呀，心想好啊，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分化袁氏兄弟。于是呢，曹操就和袁谭订立了互助盟约和姻亲的关系。曹操原本是没安好心，可是他没想到这个袁谭的脸皮比他还厚。这边曹操在集中兵力攻打邺城，那边袁谭呢却在拼命地扩大地盘，还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一下可让曹操对袁谭这个违约行为非常的恼火。邺城的战事结束之后，他马上对袁谭发动了凶猛的进攻，袁谭当然是抵挡不住啊，就被曹操的部下一刀斩于马下。这个时候王修正在乐安，也就是今天山东高清县一带运送粮食呢，他听说袁谭遇到危险了，就赶紧带兵前去救援，结果是刚到高密县就得知袁谭被杀了。你说这上司都没了，王修一时间就没了方向，他琢磨半天呢，决定是投奔曹操，并请求他好好的安葬袁谭。曹操呢，他是早就听过王修的大名，你看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心里特别高兴，但是他呢想考察一下王修的人品，他就故意的不答应王修的请求。王修说了，袁谭对我有恩，只要你答应厚葬他，就算是要我的命都值。曹操一看王修果然是忠义啊，就答应他的请求，而且让他担任都粮官。袁谭死后，很多割据势力都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只有东莱太守管统不买曹操账，他驻守在乐安，拒不服从曹操的号令。就因为这件事儿，曹操让王修就想个法儿除掉管统。王修他是一个忠义正直的人，他觉得管统那是一忠臣，杀掉了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王修先设计把管统就捉到了南皮，然后在曹操面前为他说尽了好话，最终是曹操赦免了管统，而且呢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好工作，管统非常感动。打这儿之后，曹操对王修的人品更加是称赞有加。曹军攻破南皮之后，有一次曹操去王修家去探望他，就发现他家粮仓里边存的粮食很少，可是收藏的书籍倒是有好几百卷。曹操对王修这为人就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感叹说呀，王修这个大名士果然是名副其实啊。哎，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的由来。公元210年到214年之间，邺城发生了一起叛乱。这天夜里啊，曹操留宿在铜雀台上，他手下一个部将严才发动兵变，带人直逼铜雀台。当时的情势是非常的紧急，曹操听到这个消息，迅速调集兵力保卫铜雀台，等待救援。王修听说发生叛乱了，带了属下就往宫门跑。曹操在铜雀台远远的望见有人来了，对身边人说，救兵啊，肯定是王修。经过一番激战，王修带头平息了叛乱，斩杀了叛军头领严才。事后相国钟繇对王修说，京城发生变故，其实你不必出来冒险，再说了，这也不是你分内的事儿啊。可人家王修这境界就是不一样，他说了，靠国家的薪俸吃饭，怎么能遇事就躲呢？这个他不符合我心中的大义。不久王修病死在任上，他为曹操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1: 王修忠心事主，德才兼备，留下了名副其实的好名声。成语“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又是什么人？他和曹操有着什么样的交情呢？
0: 秉元字根举，北海朱虚人，他的故乡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朐。秉元小时候家里穷，11岁上啊死了父亲，这日子过的是一步一个坎儿。他家隔壁有一学堂，

0: 警员呢一打人家门口过就忍不住大哭，老师瞧这孩子也挺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警员说了，我是真羡慕那些坐在学堂里学习的人，再一想到自己没了家人也没钱上学啊，这心里特别难过。老师被这个苦孩子感动了，他对警员说，孩子啊，只要你有志气，我呀就免费教你，不收学费。就这样，秉元就欢欢喜喜入了学，他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课余时间也经常是补习功课，只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就把《孝经》和《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从此之后他一直潜心钻研学问，人品学识大有长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秉元呢不想出来做官，就把家人安置在北海城，自己躲进豫州的深山当中。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孔融担任北海相，他向上司推荐了秉元。秉元认为黄巾军危及国家社稷，这就该是为国出力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和同乡刘正一起到了辽东郡。辽东郡太守公孙度知道刘正这人本事大，就怕他威胁到自个儿的地位，他这时候想的呀是怎么杀了他。刘正知道之后是侥幸逃了出去，四处躲藏。公孙度又发了告示到处去通缉他，刘正他找不到藏身之地啊，就只好去投奔秉元。秉元二话没说就帮他藏了一个多月。后来秉元找到公孙度就劝他说，说你之所以害怕刘正，是因为怕他威胁到你的位置，可是他现在已经跑到别处去了，他已经不会妨碍到你了，你不如把人的家人放了吧，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公孙度一听这话他在理儿啊，就下令放了刘正的家人，秉元自己出钱把他们送去和刘正就团聚了。等到汉献帝定都许县之后，秉元离开辽东返回中原效忠朝廷，公孙度的手下想把他追回来，公孙度啊制止了，就说秉元就像是云彩中的白鹤，志向高洁，不是捉燕雀的网子能网得住的。云中白鹤这个成语正由此而来。
1: 云中白鹤，秉元如何成就高洁美名？润物无声，历史如何照应现实社会？
0: 曹操早就听过秉元的大名，他是日里夜里盼着能把这个人才招揽过来。后来呢，果然是如愿以偿，曹操许给秉元高官厚禄，又让他专门负责自己儿子们的教育问题。公元208年，曹操的儿子曹冲病逝了，恰好这个时候秉元的女儿也不幸病死了，曹操想把曹冲和秉元的女儿合葬在一块儿，让这个小儿女们呀互相做个伴儿。秉元原不想借这件事情和领导攀上关系，就拒绝了。曹操他是了解秉元的个性的，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是更加的敬重。在距离邯郸市区不远的临漳县，有一座曾经辉煌四个世纪之久的古城邺城。三国时期邺城是曹操的大本营，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曹操每次出征都把秉元留下和曹丕一起驻守邺城，可见他对秉元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信任。曹操经常嘱咐曹丕，有不懂的啊就多向秉元请教，而且还让曹丕在秉元面前行子孙之礼。曹丕当了太子之后，有一次宴请宾客，这席间呢，曹丕忽然来了兴致，就非要出一道题目来考考大家，说要用这考题助助酒兴。这题目怎么出的呢？他说，君主和父亲都病重了，可是救命的药丸只有一颗，那是救君上呢还是救父亲呢？这题目一出，大家可都心里犯嘀咕啊，觉得这是题里有坑啊，要说当然是该救父亲呢，可是真要这么选的话怕是要得罪太子了。于是他们就都违心的选择了第一个答案， 只有秉元是一声不吭，一个人坐那儿喝酒。曹丕忍不住就问秉元说，药丸究竟该给谁呀？秉元倒是很干脆地说，当然是救父亲呀。曹丕听了这话并没有责难他，反而觉得秉元那是一个实在人。其实要说起来啊，王修、秉元在曹操打江山这过程当中贡献并不大，可是曹操为什么这么推崇他们，这还得说说曹操的用人之道。他尊重王修、秉元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吸引更多的贤士投奔到自个儿这儿来。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和云中白鹤的故事。王修和秉元的人生经历也告诉我们，道德的力量很强大，人品比黄金还贵。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的才能只有附着在高尚的道德之上，这样才能真正的赢得大家的尊重。这正是名副其实夸王修，德才兼备传千秋。云中白鹤敬秉元，志行高洁，事难求。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公元216年，邺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一位女子从匈奴远道而归，曹操在铜雀台亲自迎接，隆重设宴款待。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她就是一代才女蔡文姬。她被匈奴人掳走了12年，曹操不惜花费1000两黄金把她给赎了回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在后世传为美谈。要想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咱们先从邺城的三台说起。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西南35里的地方，有一个三台村，村名就来自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邺城三台，分别是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经过1800年的风雨沧桑，今天的三台遗址只剩下不太完整的金凤台遗址和铜雀台遗址。话说当年曹操攻下了邺城之后，一边继续打仗，一边在邺城修建自己的大本营。对于自个儿安身立命的地方，曹操的确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邺城建好之后，东西7里，南北5里，有明显的中轴对称线，整座城以东西大道为界，划分为2个部分，南半部是居民区、手工业区还有商业区，北半部是衙署、宫殿区和皇家园林。估计当时曹操也没有想到，这种建筑风格成了后人争相效仿的对象了。此后的1800多年间，很多城市的建筑都仿照这个布局。唐代的长安城、明代的北京城、日本的奈良城都是如此。在邺城北部，曹操相继修建了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3座高台由南到北一字儿排开。这其中铜雀台是主台，也是最高的一座台。史书记载，铜雀台高10丈，房屋100多间。根据推算，当时的铜雀台高达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那么高，巍峨耸峙，气势不凡。站在铜雀台之上，邺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1: 铜雀台建成之后，曹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曹丕、曹植各自写了一篇登台赋，建安七子中的几位才子也纷纷吟诗作赋，铜雀台名震天下。那么铜雀台究竟有什么用场？不久的将来，曹操为什么要在这里迎接远道归来的蔡文姬呢？
0: 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叫《赤壁》，诗中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东南风帮助周瑜火烧战船，胜利者那就应该是曹操了。要是那样的话，周瑜的爱妻小乔还有孙策的寡妻大乔啊，恐怕就都得被送到铜雀台上了。在杜牧这诗当中，曹操修建铜雀台是为了二位美女。不过仔细想想，这其实是文人的调侃。据史书记载，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而铜雀台修建于公元210年。赤壁大战爆发的时候，铜雀台还没有建成呢，就根本不可能跟大乔小乔扯上关系。事实上呢，曹操修建铜雀台绝不是仅仅为了享乐，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南征北战很多年，最明白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住在这样的高台之上，安全系数相对就比较高了。另外，铜雀台也是曹氏父子以文会友，宴饮宾客。

0: 文人集团中有一位著名的才女，她就是成语“文姬归汉”的主人公蔡文姬。文姬归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蔡文姬跟曹操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时运不济，蔡邕为何身陷囹圄，家破人亡？命运多舛，文姬为何？

0: 络人才，就想拉拢蔡邕，没想到蔡邕一口给回绝了。董卓大怒啊，就派人对蔡邕说了，如果不来啊，杀你全家。蔡邕是被逼无奈，只好出来为董卓做事。没想到董卓一看蔡邕才华过人，是十分的喜欢，三天之内让他连升三级，拜为中郎将。可惜啊，董卓死了之后，蔡邕也受到牵连了，被王允下狱治罪了。当时很多人都为蔡邕求情，说蔡邕可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杀掉他那可太可惜了，这样的话会让世人失望。可是王允呢，眼皮都不眨，还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蔡邕。他也由此落下了一个心胸狭窄、嫉妒贤才的恶名。那么曹操跟蔡邕又有什么样的交情呢？蔡邕他是曹操的至交好友，更是曹操的老师，他们是交情很深。董卓进京迫害曹操的时候，蔡邕还曾经帮助曹操出京。后来啊，蔡邕死在狱中，就连唯一的女儿蔡文姬也被掳掠到了匈奴。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很是心痛，他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蔡邕的女儿给救回来。那么蔡文姬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她又是如何流落他乡的呢？蔡邕的独生女儿蔡文姬名琰，是一个出名的大才女。据《后汉书·列女传》当中记载，她自幼聪颖过人，尤其是精通乐律。有一天夜里啊，她躺在床上，听到隔壁父亲弹琴，忽然呢，琴弦断了一根。她对父亲说，第二根琴弦啊断了。当时蔡邕非常吃惊啊，他就为了试探女儿，就故意的就又弄断一根。蔡文姬马上说，这回断的是第四根。蔡邕是又惊又喜啊，感叹就说，我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啊，一定琴艺过人。从此之后，蔡邕对女儿更加是喜爱有加，用心栽培，最终就成就了一代才女。蔡文姬自小以东汉女史家班昭为偶像，留心典籍，博览经史，还打算跟父亲一起续修汉书，青史留名，可谓是志向远大。长大之后，蔡文姬嫁给了西汉名将卫青的后代，丈夫卫仲道也是一位才子，夫妻两个是恩爱有加。可惜结婚才一年，卫仲道就因为卡血就死了。偏偏这个时候，蔡文姬还没有生出个一男半女呢，就遭到了婆家的嫌弃，认为她是克死了丈夫。心高气傲的蔡文姬哪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啊，她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就回娘家了。只可惜蔡文姬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乱世，父亲蔡邕死在狱中，她就又失去了依靠。当时长安大乱，百姓流离失所，蔡文姬是孤苦无依，她也跟着难民就到处逃亡。路途当中啊，就碰上了匈奴兵，就被他们给劫持了去。匈奴兵一看啊，这个女人长得漂亮，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这一年蔡文姬才23岁，她在匈奴一待就是12年。在这12年当中，蔡文姬经受了异族生活的种种不适应，时时刻刻思念着家乡。好在左贤王对她是很宠爱，她也为左贤王生下了两个儿子。日子久了，他也学会了一些匈奴的语言，还学会了吹奏匈奴的乐器胡笳。
1: 蔡文姬原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再也回不到家乡，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曹操而改变。文姬归汉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蔡文姬流落异乡的这些年，曹操也没闲着，他扫平北方群雄，当上丞相，封为魏王，都城就在邺城。曹操威震北方，就连南匈奴的单于也到邺城来拜贺。曹操看到匈奴的单于之后啊，就忽然想起老朋友的女儿还远在他乡受苦呢，以前自个儿是没能力救她，现在不同了，那还哪能继续坐视不管呢？于是曹操立即派了周进为使臣，带着黄金1000两。

0: 白璧一双，去左贤王那儿去讨人，要把蔡文姬风风光光的接回来。左贤王啊，对蔡文姬非常宠爱，两个人又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哪儿舍得让他离开呀？但是曹操的命令谁敢违抗？左贤王只好忍痛答应让蔡文姬回去，但是坚持要把两个孩子留下。蔡文姬本是一个柔弱女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她觉得自己这心都被撕成两半了，一半是丈夫和孩子，一半是魂牵梦绕的故乡，哪个也舍不得。在汉使的一再催促之下，蔡文姬只能一咬牙，在孩子的哭声当中登上了回故乡的马车。在回国的途中，她哭的是肝肠寸断，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思念着两个孩子，写下了让人闻声落泪的《胡家十八拍》和《悲愤诗》。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蔡文姬回到了曹操的大本营邺城。曹操十分高兴啊，在铜雀台上接见了他。蔡文姬感念曹操的恩德，含泪演奏了《胡家十八拍》：金蝶子兮归故乡，旧怨平息心愿长，气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我兮独离此央。这位不幸的女子自弹自唱，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和骨肉分离的伤痛，在场的人听了这样的歌声，没有一个不落泪的。胡家十八拍和悲愤诗为建安文学增添了亮色，也为蔡文姬在文坛赢得了盛名。悲愤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后人评价蔡文姬文采出众，因为她饱经战乱之苦，她的文章是蘸着血泪写成的。
1: 数九寒天，蔡文姬为何赤脚拜见曹丞相？满腹经纶，奇女子如何默写典籍四百章？
0: 蔡文姬回到邺城之后，曹操看她是孤苦伶仃，就主婚让她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谁知道婚后第二年，董祀就犯了罪了，被判处死刑。蔡文姬这可急坏了，不顾一切跑到曹操的丞相府去求情。当时啊，曹操正在举行宴会呢，其中不少客人呢都是蔡邕的老朋友。于是曹操就说了，蔡伯喈的女儿流落在外多年，现在啊回来了，今天我请诸位见一见。等到蔡文姬一进来，大伙可都愣住了。只见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憔悴不堪，这模样实在是可怜。当时啊，正是数九隆冬，外面是天寒地冻，可是蔡文姬竟然是光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为丈夫请罪，字字句句让人垂泪。曹操也不忍心，就叹了口气说，哎，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怎么办呢？蔡文姬说，丞相家里有的是好马，只要您派一个武士骑上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祀就有救了。曹操本来就有意成全蔡文姬，于是立即派人骑快马火速追回文书，就免了董祀的死罪。其实董祀一开始啊，就对这场包办婚姻不太满意，他虽然同情蔡文姬的遭遇，但是同情他不等于爱情。再加上蔡文姬天天想儿子，想的是神情恍惚，对董祀心里头也不痛快。可是自从蔡文姬说情救了他的命之后，这董祀感念妻子的恩德，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就越来越好。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当初蔡文姬为董祀求情的时候，曹操看他穿的是单薄，就命人呢拿来头巾鞋袜，让他梳洗穿戴之后坐下来说话。在闲谈当中啊，曹操问他，听说你家过去有不少的藏书，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说，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经过战乱都丢失了，不过我呀还能背出400多篇。 曹操一听他还能背出这么多篇，简直是喜出望外。他说，太好了，你啊真不愧是蔡伯喈的女儿啊，我想派人到你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这些文章记下来，你看怎么样啊？蔡文姬摇摇头说不劳您费心了，只要您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呀就把他们写下来。后来啊，蔡文姬凭借着记忆默写出了400篇文章，曹操是非常高兴，又让他接替父亲蔡邕来写《后汉书》。曹操重金赎文姬归汉，这是他的明智之举，他尽到了朋友之谊，更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文姬归汉的故事也被后人传颂千年，这正是铜雀台高白云间，文姬归汉入襄关，胡家诗文动天地，孟德申遗美名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治

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

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
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
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2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
大事儿、小事儿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

0: 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0: 哦，
2: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2: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0: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0: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0: 嗯嗯。
2: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0: 嗯嗯。
2: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哦。
2: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2: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
2: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这好，一天比这强。
0: 嗯嗯嗯。
2: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2: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2: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那凉一点身上的关节它就串着疼，老感觉这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2: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

0: 真是没办法，这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渐渐的、
1: 嗯、
0: 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伐紧了、
1: 嗯，
0: 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1: 啊、
0: 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
1: 啊、
0: 可高兴了。
1: 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句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
1: 哎、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
0: 嗯，下面吧再。

0: 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是
0: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1: 了，
0: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
1: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一百高压一。

0: 百四、一百五，低压吧、
1: 哦、
0: 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椒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0: 了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
1: 啊、
0: 是整个天迷的呼的、
1: 嗯、
0: 他管咋都能睡几个小时觉了，挺好
1: 啊啊啊啊，好极了、
0: 啊、
1: 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哎、
1: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椒老高、您看看啊，
0: 哎，
1: 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原来都145，
1: 嗯，
0: 现在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椒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1: 嗯，哎，
0: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
1: 你
0: 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挺好，这都是胡椒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椒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对、感谢了胡椒老高，谢谢胡老啊，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0: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3: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的好多。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了。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真的是啊，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 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再见，冯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石家庄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9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优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啊，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你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牙齿是孩子的五官门面，更是消化系统、发音系统的重要基础。很多家长从孩子换牙开始就被各种牙齿问题困扰，牙齿参差不齐、地包天、张嘴呼吸、咬合不好，那这些到底要不要矫正？年纪太小矫正会不会伤牙？十几岁之后再矫正还来得及吗？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矫正方式该怎么选？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张学敏张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深度拆解儿童正畸的所有核心问题，科学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和颜值发育。姐妹见脸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清胃火、消牙龈肿痛的唇齿清胃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4: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期间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则明确包括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不良反应项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等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北京协和医院携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及黄石市中心医院等，在肺结节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领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团队创新开发了深度学习模型 DeepFan， 完成了亚洲首个针对肺结节良恶性鉴别的 AI 辅助诊断注册临床实验。该模型已获得国家药监局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为肺结节智能化同质化诊断提供了具备高级别循证依据的临床决策工具。相关研究文章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癌症》。脊髓损伤常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百余年来始终是神经科学领域难以攻克的医学难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通大学教授顾晓松团队设计出一种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通过时空调控与模块整合设计，在动物实验中成功实现脊髓损伤后全周期微环境调控与功能重建，为全球数千万脊髓损伤瘫痪患者带来新希望。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工程院期刊《工程》。一项国际研究分析了大约1700名平均年龄53岁的成年人的信息，发现在中年时期经常看电视的人，晚年大脑中与记忆相关的区域会变小，他们的额叶与枕叶体积也有所减小，脑白质受损情况更为严重。这些变化都与衰老、中风风险、认知的能力下降以及痴呆症相关。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名29岁男子在高温天气夜跑后，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医生介绍，该男子既往既没有基础疾病，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考虑可能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剧烈运动后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是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会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长时间持续，还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高温天气里一旦出现类似的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三伏天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一道不小的坎儿，一边是闷热难耐，一边呢又担心吹空调会伤阳气。但是高温天气空调该开还是要开，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特别是冠心病、心衰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度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可以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注意冷风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活动之后出现增多的时候，出汗增多的时候，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哈，再进入空调房间。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8: 修身，
9: 修身，
8: 养性，
9: 养性，
8: 会生活。
10: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8: 老中医，
9: 老中医
8: 谈养生，
9: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牙齿呢是孩子的门面哈，更是消化系统、发音系统的重要基础。很多家长从孩子换牙开始就开始被各种牙齿问题困扰，孩子的牙齿参差不齐、地包天，甚至张嘴呼吸、咬合不好。那到底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矫正？年纪太小矫正会不会伤牙？十几岁再矫正还来得及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张学敏张主任为大家深度解读儿童正畸的所有核心问题，科学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和颜值发育。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给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儿童正畸的问题哈。现在这个暑假期间，正是很多家长朋友可能选择给孩子正畸的这样一个黄金时机哈。那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孩子几岁开始正畸比较好？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比较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孩子十几岁之后正畸会不会有点晚？另外就是孩子太早正畸哈，会不会影响这个孩子这个换牙？给大家说说，什么时间正畸是孩子的黄金时间？
11: 嗯，好，这也是这个暑假家长朋友们问的最多的两个热点问题了。儿童正畸呢有两个黄金阶段，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小学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6岁到12岁。这个孩子他在正在牙齿的替换过程中。那很多家长就有疑问，牙正在替换，我要不要做矫正呢？这个阶段他对孩子的颌骨正处于生长发育的一个时期。他的颌骨就像橡皮泥一样，可塑性非常的强。咱们矫正牙齿不仅仅是矫正口腔里边的牙齿，还要矫正颌骨的发育。所以说6到12岁是纠正颌骨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阶段它不只是排齐嘴里边歪歪扭扭的牙齿，它核心是纠正咱们的骨头，给他一个正确的轨道，让他向着正确的轨道去发育。同时纠正一些这个年龄段孩子经常出现的口腔的不良习惯。比如说咬手啊、口呼吸啊这样的习惯。再一个，孩子如果有地包天、天包地这样的就非常明显的，他不单单是牙齿的歪起歪扭造成的，他更多的是骨头的问题。就像咱们盖房子有地基一样，是地基偏了，所以说将来的房子可能就会随着偏。
0: 所以这些问题可以在小学阶段去给他纠正。
11: 这些通过简单的功能矫正，咱们就能对它进行一个干预。而且花费还比较少，周期也短，效果好。
0: 也不需要带这个像这个牙箍一样的金属的这牙箍一样，不需要带这些东西吗？
11: 对，纠正这些骨头大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矫治器。不用带咱们常规的看到的那种金属牙箍。
0: 不需要啊。也不影响孩子的换牙是吧？
11: 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影响孩子牙齿的替换。家长不用担心。
0: 所以孩子如果说是这个骨头的问题哈，这个颌骨的问题，这个时候应该12岁之前，6到12岁这段时间就该去看看是吧？
11: 对。
0: 那如果说过了12岁，孩子现在已经过了12岁了，您说我孩子还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发现有点张嘴呼吸呀、有点地包天呀，还来得及矫正吗？
11: 来得及，
0: 也来得及。
11: 然后12岁到16岁一般就是中学阶段这个时期，这样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记清楚。这个更适合对牙齿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矫治。因为12岁左右孩子的牙齿基本上都替换完了，嘴里边就是咱们最后一副恒牙。这个 牙齿的排列呀、咬合啊，基本就已经定型了。
0: 嗯，
11: 但是这个结

0: 嗯，所以说在这个年龄段呢，牙齿移动的效率会更高，更适合我们从骨头以及牙齿的全面的矫治。同时能解决他的牙齿歪脊、牙缝过于大，牙齿斜，还有一个就是天包地包天，咬合很深的问题。这是大家更容易发现的一个口腔问题。哎，这个时候12岁之后还是可以继续矫正的啊。嗯，您说我们这个齿这个阶段哈，中学阶段持续到什么时间是最好的一个矫正时机？初中阶段到了高中是不是这个就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了？
1: 对，初中高中这个年龄段都没有问题。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从中学就是初中这个年龄段，12岁到15岁是更好的一个时期。因为到了高中16岁、18岁，基本上就已经骨头没有可塑性了，基本上就完全定型了。这样只能矫正一些对于牙齿造成的
0: 原因矫正效果比较好，但是骨头的话可能会需要配合一些正颌手术。所以还是年龄小一点哈，就是效果更好，尤其是颌骨方面的问题哈。对，
1: 初中效果是最好的。您给大家说说哈，我们哪些口腔问题是需要去矫正的哈？我们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也不太了解自己孩子到底需不要需要去做牙齿矫正。我们只知道这牙齿不齐哈，看着排列不整齐，可以去矫正。但是还有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去矫正，会影响孩子以后的颜值发育的，是吧？您给大家说说，我们哪些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去做牙齿矫正的？对，正好我也结合临床上大家中
2: 都容易问到的问题，我给听众朋友们总结了八大儿童需要纠正的问题。因为经常也有家长来说，我们就觉得这颗牙齿不齐，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专业的医生一样了解，他有颌骨的面型的改善啊，以及包括舌的运动、口周围肌肉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八大典型问题咱们一个一个的逐一来展开讲解。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容易发现的一个 典型的这个咬合的畸形，咬合的畸形，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地包天。地包天大家都说，咱们老百姓都说的都齿。哎，我的下牙包在上牙的外面了。这就是地包天。另外一个天包地。就是咱们说的，你看谁谁大板牙、龅牙。就是上牙虽然是盖在下牙外面，但是它盖的过于远。
1: 就显得嘴很凸。
0: 凸嘴龅牙是吧？
1: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这也是家长比较容易忽略的，就觉得我孩子牙挺齐的。但是会发现他咬住之后，上牙把下牙完全盖住了，基本上看不到下牙。这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深腹颌。这样看似牙齿很整齐，实则牙齿在咀嚼功能的过程中非常容易产生创伤，甚至引起来一些 关节的不适，颞下颌关节的不适。这是咱们最典型的几个咬合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容易能看到的，就是说家长也经常来的，就是我们想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牙齿一看就是歪歪扭，牙缝大。比如说恒牙，它萌出的时候特别拥挤，里出外进，甚至前后交叠重叠了。歪斜，另外一个还有牙缝非常大稀疏。再一个就是就觉得哎，我该换牙了，我的牙还没有换呢，就是我的乳牙还存在，新牙从旁边给长出来了。这样也是咱们需要纠正的，就是牙单纯的牙齿排列的歪扭不齐。然后咱们再说说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主要是说家长来了会说，哎，我们总觉得孩子哪儿不好，但是我说不上来，因为牙以外能说上来，但是这个面型说不上来。这个面型都有哪些问题呢？就是孩子脸它左右不对称，脸是偏的，
0: 这是和牙齿有关系的是吧？
1: 另外一个就是下巴颏，我感觉孩子没有下巴。
0: 没有下巴，这两个方面，孩子他本身长了下巴了，但是他比较往后退回去了。嗯，
1: 我们可以通过正畸给他导到前面来。嗯，另外就是他本身这个下巴壳就发育的很欠佳。嗯，这些都是咱们可以干预的。嗯，另外还有下巴小了，同样也有一个下巴过长。嗯，就看这个
0: 是可以通过牙齿正畸矫正过来的。嗯，对的，早期的
1: 干预是非常效果好的。哦，嗯嗯，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有的下巴偏长一点，上巴又凸一点，但是咱们可以让它协调一下。嗯，它虽然这块长得过于长，但是咱们把牙呀、眼视性矫正都可以让它更协调，反而掩盖了它的这种缺点。哦，这是颌骨发育的问题。嗯嗯，第四个 问题就是口腔的功能异常，因为咱们口腔除了就是看到美观，它更重要的是行使功能。嗯，比如说我一侧咀嚼感觉没有力量。嗯嗯，另外一个就是孩子说话不清楚。嗯，孩子说话不清楚，这是咱们口腔功能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的舌头说我舌头往外伸伸不出来。嗯，使劲往外伸的时候，这孩子的舌头不是尖的，
0: 它像一个W一样，这就是舌系带发育过短导致发，比如说姥姥这样的音，舌头上抬抬不起来，他就发姥姥啊啊，这样发不清楚。嗯，另外一个就是牙缝大，他说话有漏风。嗯，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牙弓发育的非常窄，那舌头在里边就像住房子一样，这个房子太紧张了，我舌头 说话就是空间活动受限，那他吐音就有点含糊不清，大舌头，这都是口腔功能异常导致的。
1: 哦，这个大舌头也是可以通过矫正来改善的，是吧？
0: 来解决，并不是我把舌头给他缩小了，是因为把口腔的这个牙弓的形态给他扩大了，那舌头的活动空间就大了，他就说话不含糊了。
1: 这是可以彻底解决的哈。
0: 嗯，这是咱们的第四大问题。嗯， 接着咱们讲它的第五大问题。第五大问题就是长期的口腔不良的习惯引起来的。比如说小孩特别小的时候，他有腺样体肥大，他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腺样体会逐渐逐渐的萎缩。但是有的孩子他腺样体过于肥大，他影响了他的呼吸了，他反而长时间的张嘴呼吸。即便是他的腺样体退回去了， 那他已经养成了张嘴呼吸的习惯了。所以说长期张嘴呼吸也会引起来他的下巴往后缩。腺样体面容是吧，前凸腺样体面容。
1: 对，
0: 现在也是大家了解越来越多的一个腺样体面容，也是非常担心发生的这个问题。不良习惯不仅仅是有张嘴呼吸，他还有咬下嘴唇，有的小孩比较胆小，或者是紧张的时候 总爱咬手咬指甲，或者是咬下嘴唇来缓解他的紧张的一种不良情绪。长期咬下嘴唇，那就把上牙咬得特别往外凸，形成龅牙。下巴可是往后缩，就像类似于说经常说这孩子跟鸟嘴一样，就这种不恰当的比喻哈，就是形容这个下巴可特别小，长期咬手造成的。还有就是 有的孩子现在孩子们都知道学习非常紧张，学习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有的孩子在学的过程中总是容易左手托着这个腮帮子。这种托腮呢，他就会形成脸的不对称。甚至还有不良习惯是偏侧咀嚼，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一侧的牙齿有龋坏，没有及时干预，或者这孩子他可能没有反应，没表达出来我的牙齿坏了或者疼了，家长可能也没有说天天拿着你的嘴去看有没有坏牙。就是即便是有可能也没有发现，他用这边咬的时候不舒服，他就会用另一侧健康的牙齿咬。等咬到一定时间了，右侧比如说左侧的牙齿坏了，他用右侧咬，右侧的咀嚼肌肌肉比较发达， 到一定程度家长会发现，我们孩子怎么脸不对称呀？其实他可能骨头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他长期用右边咀嚼，右边的肌肉肥大导致的不对称，这些都可以去阻断甚至干预矫正。
2: 哎，这是需要矫正的。嗯，第五类哈、啊，还有第六类。
0: 嗯，接下来咱们说第六类。第六类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发现的问题。
2: 嗯，
0: 第六类是一个牙齿来了，我们来检查的时候，大部分是检查的时候发现的。牙齿磨耗异常，
2: 嗯，
0: 过度的磨耗，再一看，它一侧的牙齿上下牙并没有对着咬。
2: 嗯，
0: 咱们的牙齿正常的咀嚼效率高，就像捣蒜锤一样，这个凸的尖儿和凹的窝正好对应。就像捣蒜一样把这个食物磨碎了，
2: 嗯，
0: 而他的牙齿呢可能下边的牙往舌侧倒过来了，那上下牙错位生长了，他的咀嚼的这个面不能对合，
2: 嗯
0: 嗯，他就会导致一侧的牙齿不仅是没有咀嚼功能，另外一个是异常的磨耗，
2: 嗯
0: 嗯，这样家长一般往往不容易发现。孩子他们吃饭其实只是他吃饭慢，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 哦，
0: 嗯，而且这样的错颌一般发生在牙齿最后面，很难去发现。
2: 嗯，
0: 嗯嗯，
2: 这也是需要矫正的、嗯、哈，这是必须要矫正的，
0: 对
2: 影响到咀嚼功能了，是吧？嗯
0: 嗯，这个影响到咀嚼功能，
2: 嗯，
0: 最长从长远来看，甚至影响到咱们将来七老八十以后，如果有牙齿脱落镶牙，就更难去解决。
2: 嗯。
0: 嗯嗯，这个它不仅仅是因为美观，它在后面呢可能涉及不到美观，就不容易被发现，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嗯，然后咱们再说第七项吧。这个小孩就是容易跑闹，
2: 嗯，
0: 的年龄段、嗯、跑闹的多就意味着有的时候一些意外的风险呀，磕伤的风险比较大。
2: 嗯，
0: 而这个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比如说小学年龄段，他正是牙齿替换的一个时期，他新长出的牙齿其实牙根并没有完全发育到理想的根长。
2: 嗯，
0: 这个年龄段稍微受到外伤，很容易磕到这个牙齿，会导致这个牙齿的错位。
2: 嗯
0: 嗯，错位了以后咱们就要及时去干预去纠正它。
2: 嗯，
0: 否则随着这个错位，它会将错就错，错得越来越离谱。
2: 嗯
0: 嗯，
2: 您说这个，因为孩子这个外伤导致的这个牙齿哈，这门牙哎掉一块儿啊，但是也没有完全掉了哈，下边掉一块儿。
0: 嗯，
2: 您说这个时候需要这个补补这个牙吗？还是说要换一个牙？
0: 嗯，这个掉一块儿是绝对不需要换牙的。
2: 哦。
0: 嗯，它就是分为，如果是说这个牙齿，咱们可以理解为就像一个包子一样，里边是馅儿。
2: 嗯，
0: 这个馅儿就是牙神经。
2: 嗯，
0: 外边的皮就是咱们看见的。
2: 嗯，
0: 如果它没有损伤到这个神经，
2: 嗯，
0: 外边的我们用树脂直接补上就可以了。
2: 可以补上的哈。
0: 嗯、
2: 哦、
0: 嗯，对。
2: 哦，那也可以。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哈，嗯，因为我看到一个孩子就是也门牙掉了一半哈，这门牙掉了一半、
0: 嗯、
2: 但是呢牙根是完整的哈，是整齐的哈，这掉的这一半也不是特别明显，
0: 嗯、
2: 就稍微少一点点哈，少一横溜，一小溜哈，这是可以用树脂补上的哈，
0: 可以补上的，这样的话就对孩子的
2: 你补上这部分
0: 心理不会造成影响。
2: 对，那你补上这个树脂补上这一部分、
0: 嗯，
2: 那吃饭的时候容易掉吗？
0: 嗯，树脂补的这样的东西，它可能比如说我啃咬硬骨头的时候要避免一下。
2: 哦，
0: 正常咱们吃馒头、面条、米饭，其实都是不受影响的。
2: 哦，
0: 嗯嗯，
2: 哦，那
0: 哎，讲到这儿了，
2: 你说说啊。
0: 嗯，讲到这儿了，正好咱们就说到咱们的第八项。
2: 嗯，
0: 就是为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干预的第八项，也是最后一项，就是影响到孩子的心理了。
2: 嗯。
0: 这个年龄段孩子已经对这个霉有了初步的意识了，比如说孩子的牙齿是扭的歪的，可能他笑的时候爱捂着嘴，甚至他不敢大笑。
2: 嗯，
0: 我们都知道笑是一个自信的一个表达，一个情绪的一个表达，他不敢笑长时间就可能会导致他的心理受影响，产生一个自卑内向。
2: 嗯，
0: 这种自卑内向反而会长时间会影响到他一个社交，
2: 嗯
0: 嗯，对他的心理呀还有社交的影响发育都是一种影响，不良的影响。
2: 嗯，
0: 咱们都可以通过证据给他一个自信大胆的微笑。
2: 嗯， 对，所以如果孩子牙齿有这方面的问题哈，真的会影响孩子的这个性格哈，所以这有问题的话要及早的去纠正哈，要该正畸去正畸，该补牙补牙哈。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有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哈，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那给大家说说哈，就现在孩子这个矫正的方式也非常多哈，您给大家说说现在儿童矫正的主疗矫正方式是哪些，是什么样的这个矫正方式哈，适配什么样的人群。
0: 好，咱们矫正大体从年龄上来说可以分为儿童的矫正和成人的矫正。当然这个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它的不同矫正，它更儿童矫正更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干预手段。引导他向一个正确的轨道，给他一个正确的轨道，让他向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发育。目前儿童矫正呢，主流的方法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咱们所说的功能矫正器。它也是早期干预。功能矫正器主要是矫正它的功能，比如说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也主要针对的年龄就是6岁到12岁这个牙齿替换的儿童。比如说孩子有地包天呀，下巴后缩呀，还有习惯了张嘴呼吸的这样的孩子，通过这种活动能摘下来的这种活动的矫正器，引导他的颌骨向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这样情况大多是不需要去拔牙的。也基本上没有创伤。通过简单的方法给他一个轨道，让他按照轨道去向正常更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这是儿童早期矫正一个首选的方式。对于第二类，就是咱们经常看到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个正畸的金属托槽的矫正。还说这个钢牙妹。带一嘴钢牙。
2: 对，就现在小钢牙很多哈，孩子带矫正器的特别多。
0: 现在这个小钢牙和之前意义上小钢牙并不一样，之前那个牙套它是有点体积又比较大。颜色有没有那么亮泽。而现在我们做这些矫治器体积小又光滑，颜色也很亮泽，戴上其实是一个美的象征，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象征，并不是说我有什么畸形了要做矫正了。要摒弃这个传统的这种意义。对于12岁的孩子，他的适用范围更比较广，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他能解决牙齿这种歪斜扭咬合错乱的问题，同时也能通过牙齿的一些排齐掩盖性的矫正，比如说我的上颌比较凸一点，下巴比较后缩一点，掩盖它这种骨头的问题。它更适合就是各种的复杂的正畸病例。也是目前最主流的一个矫正方式。对于青少年来说。说到这个金属托槽呢，那就不可避免的要说到咱们的隐形矫正。因为这几年随着技术啊 AI 呀、以及数字化的一些矫正，透明的矫正器用的也是越来越广了。透明矫正器它也可以针对儿童。再往前推10年之前吧，可能我觉得大家都理解透明矫正器是主要是美观。对于成年人来说，尤其是大学生呀，毕业要面临找工作呀，我这样更隐形，不想让别人看到。但是这几年也有专属的儿童的隐形矫正器。它适配牙齿畸形程度比较轻，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它是每个东西它美，但是它也有相应的缺点。它更适合一些自律性比较好的孩子。因为这个隐形矫正器他能自己摘下来。如果自律性差的话，其实真的是不推荐。
2: 对，孩子去上学带着这隐形矫正器去了哈，他在学校摘下来，家长也不知道是吧。
0: 等该复诊的时候，我预期的这个牙齿该扭了5度，哎，结果他可能没有扭高到5度。没有完全表达出来。那我就要分析到底是这个矫治器设计的没有到达这个目标位，还是孩子没有戴好。所以说还是自律性好的推荐用隐形的。它的优势就是美观。相对来说它也就更舒适。不影响吃饭。刷牙。
2: 但是这个需要这个有自律性哈，能够长时间佩戴的哈。嗯，
0: 真心强调
2: 不能自己摘下来的，
0: 差的孩子，
2: 嗯，
0: 真的不要为了这些美去做，这样反而就是我2个月该达到矫正目标没有达到，可能会延长，
2: 嗯，耽误了孩子矫正的时间，是吧？嗯，
0: 对，
2: 嗯。另外就是很多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个拔牙换牙的这个问题哈，那就说我们在矫正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孩子这个拔牙，也是不是有的矫正是需要拔牙的哈，你看带那个金属托槽的这个矫正，有的孩子是需要拔牙的，还有这个还有就是换牙的这些问题，我带这些带这个矫正器会影响这个问题吗？
0: 嗯，其实家长完全不要恐慌，我说一个数字，
2: 嗯，
0: 就是在做正畸的孩子中有70%的孩子都是通过拔牙来做矫正的。
2: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咱们牙齿排在这个骨头上，也可以理解为有5-6个人坐在一个沙发上，这个沙发容量可能就盛下4个人，
2: 嗯，
0: 我现在就要6个人往沙发上坐，
2: 嗯，
0: 那我就可能前边错一点后边错一点，
2: 嗯，
0: 通过前后错位硬生生把这6个人坐在沙发上了，
2: 嗯，
0: 嗯，就像咱们的牙齿一样，它的骨头容不下这么多牙齿，那牙齿就会扭着歪着去长，
2: 嗯，
0: 那如果我想把这个牙齿排齐排列在这个骨头上，那我就要通过减数，也就是拔牙，
2: 嗯，
0: 来给这个牙齿提供更多的空间，让它更整齐的排列在骨头上。虽然我们拔掉了2颗牙齿，但是牙齿排齐以后，
2: 嗯，
0: 它的咀嚼寿命反而会更长，因为牙齿齐了，它的清洁作用也会更好，
2: 嗯，
0: 能更大程度避免这个牙齿龋坏的一个发生。
2: 哦，
0: 另外，牙齿齐了，就像人一样，我坐在沙发上坐得正了，就舒服，
2: 嗯，
0: 那我就可以坐的时间更长，
2: 嗯，
0: 你让我非得错着扭着去坐，我坐一会儿就坐不住了，
2: 嗯。
0: 这个牙齿它也是，我是歪着扭着，那它来回咬的时候，它的受力就会方向就是偏的，
2: 嗯，
0: 那它的寿命相应来说就会缩短，
2: 哦，
0: 所以说，拔了牙把牙齿排起，反而让牙齿的寿命是更长的，
2: 嗯，
0: 家长完全不用担心，
2: 嗯嗯。是可以拔的牙，只拔一些可以拔的牙是吧？不会说，过度拔牙啊。
0: 对，咱们拔牙也是去选择咬合功能最弱的一些牙齿。
2: 嗯嗯，
0: 门牙肯定不会拔，因为门牙是咱们的门面，是形象。
2: 嗯，
0: 后边的大牙是重要的咀嚼。
2: 嗯，
0: 所以咱们会捡着第4号或第5号一个过渡期的牙来拔。
2: 嗯
0: 嗯,
2: 嗯。好，其实我们在矫牙的过程当中哈，矫正牙齿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都有很多误区哈，就是说这个比较常见的哈，这个孩子这个乳牙不齐不用管，换完牙这个孩子这个牙就自动就好了，你说是这样的吗？如果说乳牙期就不是很齐的话，换完牙它会整齐吗？
0: 嗯，大部分情况下乳牙多数是齐的，乳牙不齐的并不多，
2: 嗯，
0: 但是它乳牙有一个特点，乳牙在替换的过程中它会诱导着恒牙的一个角度的生长和发育，
2: 嗯, 嗯，
0: 比如说乳牙的时候它就是个地包天，那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就完全限制了上颌骨向外发育的这些是受限的，
2: 嗯，
0: 它骨头发育受限，同样的它将来的恒牙的位置就像房子的地基是偏的，那它将来长了这个盖的房子一样是偏的，是斜的，
2: 嗯
0: 嗯，所以仍然是需要干预的。
2: 哦，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也认为哈，另外一个极端就认为矫正越早越好哈，越小矫正这个的矫正的越快哈，你给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矫正是越早越好？
0: 嗯，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其实并不是对的。
2: 嗯
0: 嗯，为什么？因为家长现在是一个颜值时代，家长非常的关注孩子的颜值，所以我就想从小就给他一个好的一个环境，让它越来越美。而我们在牙齿替换的过程中，往往有一个就是说替牙期的一个牙齿的拥挤呀，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随着它的牙齿替换或者牙缝的两个门牙中间的缝偏大，这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随着牙齿替换，它会自然去纠正。
2: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说我有问题越早越矫正越好。
2: 嗯
0: 嗯，
2: 就太小的时候也不适合去矫正啊。
0: 嗯，第一个太小的时候，孩子他的配合度也是非常。

0: 腔正畸的检查。我们几岁的时候看一看，我们可能家长发现不了的一些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去正畸的，给大家说说，我们建议几岁就做一次这个正畸检查？
1: 嗯，一般孩子从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替换牙齿了。
0: 嗯，
1: 所以说6岁的时候一开始替换，我们就要去找正畸医生来评估一下将来可能发生哪些问题。
0: 嗯，
1: 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在萌芽期就给他规避了。
0: 嗯
1: 嗯，
0: 所以6岁的时候最好去做一次哈，因为我们6到12岁也是一个黄金期，是吧？是一个矫正的黄金期。
1: 对对对，
0: 哈。如果这个时候发现了颌骨方面有问题，可以利用这个阶段把孩子颌骨矫正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非常感谢您哈。好，张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嗯，我工作日是周一到周四。
0: 周一到周四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孩子们上学了以后，时间比较紧张，我专门每个周日都出诊，就是为了这些正畸的孩子们。
0: 嗯，周日出诊，您是在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的本院区是吗？
1: 本院区。
0: 嗯，中医院的本院区口腔科，周一到周四出诊，另外周日也出诊，是吧？
1: 嗯，对。嗯，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调理胃火导致的牙龈肿痛。牙龈肿痛为什么首先要考虑到胃火呢？因为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都向上循行到嘴巴、牙齿，火性炎上，所以这火热就会循着经络到达顶部。当上无可上的时候，这火热就在牙周爆发了。这就是胃火导致牙龈肿痛的脏腑经络的逻辑。有个中成药针对这种胃火炽热引起的牙龈肿痛效果不错，它的名字叫唇齿清胃丸。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喜欢精准打击的中成药，目标就是唇齿，而发挥作用的就是靠清胃火。这个唇齿清胃丸的组成是这样：黄芩、黄柏、龙胆草、栀子、栀母、生麻、防风、陈皮、地黄、石膏、白芷、冰片和薄荷脑。我们知道黄芩和黄柏都是苦寒之药，清热泻火的能力很强，黄芩偏于上焦，黄柏偏于下。

交，原以为忠交啊还是交给黄连，黄连的苦是出了名的，所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偏偏这个药方子就是不走寻常路，找来了比黄连更苦的龙胆，苦寒与清热的力量往往是成正比的，可想而知，在苦寒泄热的操作上，这个方子是下了狠功夫的。除了花心思在清热的力量上，这个方子还讲究全方位的清热，比如栀子清心火，引三焦热邪从小便而出，石膏辛凉具有发散之力，能透热外出，生麻和防风偏于生散。中医说了，火欲发之，这就好比给密闭的房间打开了一扇窗，空气一对流，热就消散掉了。栀母滋阴清热，滋阴的目的啊是为了寒阳，这就好像是磁铁一样，用阴极吸附阳极，不让阳气外越。而中医常说的离胃的相火，指的就是邪火，气有余则为火，所以在这里又加了一味陈皮来理气，气行不滞，还能帮助化痰湿，助脾胃运化。我们知道胃火重的人常常容易饿，削骨善肌，吃的又多，偏偏又不能运化食物的热量啊，不能利用起来，继而郁积在胃肠道。有句话是这样说，胃以降为顺，腑以通为用，腑气不通，胃气不降，气逆而上，还会把肠道中积滞的腐秽之气给带上，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素有将军之称的大黄，做事风风火火，肠道里的机制在大黄的驱赶下只能是一哄而散。因为火热最容易耗伤人体的精液，所以在这里加入了地黄，清热养阴生津。再来是白芷，白芷入阳明经，善止头面诸痛。在《本草求真》中说，白芷为足阳明经驱风散湿之药，故能治阳明一切头面诸疾，如头目昏痛、眉棱骨痛、牙龈骨痛。再来是薄荷，薄荷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冰片开窍醒神、清热止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唇齿清胃丸除了牙龈肿痛还有其他的功效吗？除了牙龈肿痛，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唇齿清胃丸。中医说脾开窍于口，如果出现了嘴唇干裂、唇色发红，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脾胃积热。饮食比较重口味，喜欢吃辛辣刺激食物的人群，容易体内生热化火，火热在胃中烧灼精液，精液减少不能上乘于口舌，就会出现口苦口干。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喜欢吃肥甘厚腻的人群，因为高蛋白不好代谢，胃肠道来不及把食物残渣排出体外，腐败的浊气随火热上乘引起的口臭问题，也可以试试这个唇齿清胃丸。还有就是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多因饮食不节导致胃火炽盛，火热循经上炎，灼伤口腔黏膜。这个唇齿清胃丸针对的更多是实火引起的唇周问题，中医讲究重病即止，也就是说症状消失了就停服，切勿恋战。唇齿清胃丸大部分都是苦寒之药，久服伤脾胃，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说一下重病即止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病好了就不要再吃药了，是药三分毒，当你生病的时候吃药它能帮你治病，当你病好了还吃药的话就是对身体有害了。重病即止的这个重啊，就是中毒中暑的那个重，在这里啊，这个字读重，与中外的那个中是一个字，但是读音不同。刚才我们说过了，
脾胃虚寒，食少，大便次数多，便溏者不适合用唇齿清胃丸。另外，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者，或者正在接受其他治疗的患者，均应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孕妇忌服。另外，用药三天后症状没有改善，或者牙龈肿痛、唇痛加重者，都应该去医院就诊。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胃火、消牙龈肿痛的中成药唇齿清胃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小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秋风起，叶落飘，提醒你养阴方燥。立秋早，我一脸阳，处处安神热消。白露到了身不露，秋分润肺情志高。寒露洗脸五禽戏，霜降提前身体调。
1: 冬天至，寒雪浓，冬季养生百病消。立冬早，睡晚起，巧雪纷纷种食疗。泡脚艾灸、买籽和膏方，伴着大雪道。小寒大寒吃好穿好，健康围着你绕。
2: 季节时要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3: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
1: 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4: 左手右手往前游，
0: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
3: 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

说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了。

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
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
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

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高方，他让你变。

0: 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高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 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好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啊、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非常快，
2: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啊，
2: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
2: 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是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这个时候。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
2: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2: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这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多好的事儿，这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哎，好的。
2: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0: 哦。
2: 就是2018年5月份。
0: 嗯。
2: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0: 哦。
2: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啊。
2: 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0: 啊，
2: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0: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2: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0: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2: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

0: 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啊，
1: 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哎，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
1: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吧。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
1: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的糊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0。

0: 现在
1: 都100来左右吧。
0: 嗯，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1: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1: 啊，
0: 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1: 啊，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1: 哎，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1: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0: 嗯，哎，
1: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1: 啊，感谢
0: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0: 哎，
1: 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1: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1: 哎，
0: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1: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1: 哎，
0: 没有问题，
1: 哎，
0: 啊。
1: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0: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
0: 嗯，
3: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那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0: 啊，
3: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3: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嗯，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对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您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

0: 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

0: 好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春秋时代，战乱纷争，各个诸侯国纷纷壮大实力，向着王权，就是那位周天子进行挑战。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些诸侯之间艰苦血腥的兼并战争中，他们手下的这些公族们也没歇着。公族啊，诸侯国里的那些士大夫啊，这些士大夫的家族也在不断的壮大，无形中成为隐患了。反过来，那些位霸主们，那些位诸侯王们呢，他们除了权力，除了名誉，再就是贪婪。别的甭说，就说那位齐景公吧，有一次宴会上，齐景公喝多了，萌生感慨啊，他对酒席宴前的大臣那位晏婴发了一个可笑的问话。晏婴小时候学课文晏子使楚吗？就是那晏子晏先生。齐景公问他什么呀？哎，爱卿，如果这人要是不会死，你我就能一直这样酣畅淋漓畅饮下去呀，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事啊。他惦着长生不老。这位智慧的晏婴，你别看他个子小，他的智慧可大了，闻之而笑答呀，主公，如果人不会死，那么此时此刻快乐将是古人的快乐，就轮不到君主您了。齐国这块地盘最初是属于爽旧氏的，那么快乐自然就归属于爽旧氏，哪有你们姜氏一家呀？对呀，如果古人老也不死，时局老也不变，哪有姜子牙被封于齐呀？晏子这话说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天下。

没有不散的宴席。四季轮回之中，有多少鲜艳的花朵啊，再艳的花也要凋零，再圆的月也有阴缺，生命如此，世事亦然。我们纵观300年的春秋史，可以说这是一部霸权的兴衰史。先有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再有晋文公，建土誓盟，秦王称霸，后有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再有打败楚国的吴王阖闾，败于勾践的吴王夫差。勾践称霸了吗？嗨，甭提这勾践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典故就打勾践这儿说的。勾践十年生聚，卧薪尝胆，这不是把吴国给灭了吗？可这人怎么样啊，愣把自己的大功臣文种给杀了。什么理由啊？他告诉文种说，你给我出了灭吴实策，我刚用了3条主意，吴国就灭了，还赋予7条呢，我怎么办呢？自尽吧你。文种临死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他想起自己那哥们范蠡来了。范蠡都知道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候两位大臣之一，一个是文种，一个就是范蠡。这范蠡干嘛去了？范蠡辞官归隐了。有传说说他带着那个高级间谍西施一块走的，泛舟湖泊，去经商务农，到最后被人称为陶朱公，说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个大款，最早的一个大款，就是这陶朱公范蠡，家趁人直，经商去了。临走时告诉文种啊，五官君王，就是我瞅这构建呢，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你我一同饮之，咱一块离开得了。文种不信，果不其然，飞鸟尽，良弓藏了，鸟没了还要弓干嘛呀？狡兔死，走狗烹，不打猎了还要那些狗干嘛？一块炖了吧。文种死了，你想这勾践他能称得了什么霸吗？仅仅是灭了吴国，越国最终的命运也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所吞并。可除了这些争雄的霸主们，各个诸侯国各个霸主的手下也是蠢蠢欲动，时时不安。他们有什么不安呢？都惦着夺权呢。霸权在经历了他的辉煌的年代后，也必然迎来他衰败的末日。日渐专权的卿大夫们就成了霸权的掘墓人，正如天子的王权受的破坏恰恰是来于诸侯一样。应该说最终的弊政所在就是周天子的分封，分封了这么些诸侯，哪位不挑战你的王权呢？诸侯霸权的破坏者也像周天子的王权一样，是诸侯们分封给卿大夫的。诸侯们在为旧势力掘墓的时候，也培养跟选择了一批自己的掘墓人，就是各诸侯国里的这些卿大夫，这些专权的大臣。这些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可是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他从来都不以每一个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权力重心的不断下移，这种低贱者对高贵者的不断的挑战，对旧权威不断的否定，行为的本身正说明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和人的自我意志的逐渐的觉醒。于是乎，诸侯被卿大夫们赶走了，甚至被剥夺了权力，剥夺了生命，也渐渐很少有人去为了某国某国的动乱兴师问罪了。想当年春秋五霸在的时候，那就是国际警察呀，哪国出了内乱，甚至包括周天子的王姬之内，要是发生了暴乱，那盟主们霸主们还得去管一管，现在都顾不过来了。鲁国的季平子把鲁昭公赶走了好多年，鲁昭公流亡了，一直在外国飘着，最后是客死他乡。
这是春秋晚期的事情。如果要发生在春秋早期呢，那其他国一定会注意，一定会干预。可惜呀，在春秋末期这么大一件事，国际上没什么反响。晋国的那位赵敦对这件事情很不理解，他问起了一位贤臣叫史墨，问史墨何以如此，怎么没人管了呢？史墨很平静地解释，先生您怎么忘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啊，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你看这岸要高了，下边是大沟，成为什么呢？成为山谷。这谷要深到一定程度，这岸就成陵了，成为丘陵。那么三后之兴，所谓三后，那就是夏商周他们的子孙，到今天怎么样，都变为庶人。庶人就是布衣老百姓啊，曾经多么富贵啊，为什么？因为这丘陵地带成长起来的权力，成长起来的公族们势力太大了，显不出这几位了。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依然都是一个道理。或许其他诸侯也曾想到过要帮这位鲁昭公，鲁国那可是亲之近派，周天子的近邻。可是怎么样啊，这位公爵之国，这位鲁国的领袖死在外地了，为什么大伙不帮他，都自顾不暇？别看没被本国的公族赶走，可是这处境不比这鲁昭公好多少。如果说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灭兵之后，时局就发生了大变。什么叫灭兵啊？说起来就是不打了，双方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南北两个盟主都不打了，谁还打呀？那么说在这之前，各诸侯国的注意力都在对外进攻上，争夺霸权，对外兼并，对外反兼并。那么打这灭兵之后呢，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了。国内有什么注意的？跟这些卿大夫争夺权力。可是为时好像已晚，令诸侯们懊悔不已的是，等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内部的时候，已经无药可救了。他们国内的这些卿大夫士大夫早就悄然夺取了实权，将公事已经架空了。你比如说郑国的七穆、鲁国的三桓、宋国的代、庄、桓三大贵族，晋国的韩、赵、魏、范、中行氏、智氏、细氏、栾氏、先氏等等，这些姓氏大族们哪个也不省事儿。就连魏国曾经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小国，他们的宁石两氏也要了魏国的劲了。齐国的国氏、高氏、细氏、崔氏、庆氏、管氏、鲍氏、田氏，这么些人家呢，都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这帮人早已按耐不住寂寞，纷纷走上前台，要求对王室的权力、对公族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这已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所以喝多酒的这位齐景公想留住美好年华，永享欢乐。这种梦想其实反映了的是春秋末年那些没落的诸侯们企图安于现状、保卫守城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无疑在卿大夫们步步紧逼的脚步下，相继面临着严酷的现实，终被彻底击碎。咱们就以鲁国为例，先说说三桓残鲁的往事。三桓残鲁怎么解释啊？残就是养的那个残，蚕食之蚕。三桓呢，是指鲁桓公死后的三支后裔，这三桓分别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故以鲁桓公命名，称为三桓。鲁桓公死了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位鲁庄公啊。鲁庄公32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鲁庄公病重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庆父，庆父一看行嘞，
我们这哥哥快完了，我这回得夺权了。有那句话叫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呀、啊。为什么他不死，鲁难就老也平静不了？就因为这个人野心极大，那么企图勾结胞弟叔牙。这庆父一看应该找一个人帮忙，找自己的同胞弟弟叔牙，打算一块儿杀死这鲁庄公。这叔牙一听啊，让我干这事儿啊，他先是假装去探问探问鲁庄公的病情。鲁庄公就问叔牙，这你该推荐推荐吧，谁应该来继承君位，这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拿他没当外人。叔牙刚跟庆父那儿勾结好了，脱口而出，国君，我看我的兄长您的兄弟庆父很有才干呢。庄公觉察出来了，你别看鲁庄公病重，他可知道什么叫阴谋。呵呵，心想你们是一个妈生的，你们想造反呢，传位也得传给我的儿子呀。假意应允，等这叔牙走了，他赶忙把自己另一个兄弟叫季友的给找来商量，告诉季友庆父跟这叔牙恐怕要造反呢。季友一听，国君，应该由您的儿子来继承国君的大位。叔牙这么说话，看来他跟庆父早有准备呀。鲁庄公说：“那怎么办呢？您当如此这般，看我帮您的忙吧。”鲁庄公找对人了，他的自己这位弟弟季友，大包大揽，回到家里边用毒酒把那叔牙给毒死了，假装请客吃饭把他逼死，不累死不累死，告诉你，你要不死，你的后代子孙一个都不留着，你要死了算为国尽忠。为什么？既有这么一来砍掉了庆父的一只胳膊，我让你造反。可是问题，谋反没有证据，仅仅是怀疑，所以主谋庆父并没有受到追究，也说明这个既有能耐也不大。为什么呢？斩草不除根，岂不是自留祸患吗？所以才有那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呀、啊、鲁国的灾难由此而来。没多久，病重的鲁庄公死在陆寝，陆寝就是君王处理政事的公室啊，死在办公室了。那么他的儿子子班按着道理是继承了君位，可这子班继位不到两个月，就被他的叔父庆父指使的养马之人刺杀于马圈。那么养马之人跟子班以前就有过旧的冤仇，这一次正好借着后边公族的支持，他是借着公事报了私仇啊。季友一听说子班被杀了，就知道麻烦了，对不起死去的哥哥。既有这后悔呀、啊，早知把庆福也杀了，现在晚了，逃吧，出奔陈国。鲁国的皇族逃到陈国去流亡，那鲁国大政就完全由庆福一个人主持了。庆福跟庄公的夫人，也就是那嫂子叫哀姜，两个人合谋立了鲁庄公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就是历史上的那位鲁敏公，同时把替他杀了子班的那个养马人当替罪羊给杀了。为什么？搪塞国人的耳目，那不是我庆父让他杀的，是他报了私仇。没多久，鲁敏公把自己亲信的皇叔季友又给招回来了。哎，庆父一看，怎么把他找来了？啊，国家大事不问我，问我的政敌呀、啊，我能立你，我就能废了你。杀完了一个子班不算完，他故伎重演，又派手下亲信杀了鲁敏公，两次弑君夺权，这一下可把鲁国的老百姓气坏了。那些国人忍耐不下去了，不到两年，庆父连杀两位国君，把鲁国搅得上下一团糟，能不引起公愤吗？庆父一看得罪人太多了，别在这挨宰了，怎么逃吧？庆父逃亡，逃到了莒国。季友一看政敌庆父走了，又从避难的公子里挑选了一位公子申，就是那位鲁西公。为了彻底铲除后患，季勇这回下定决心了，不杀庆父
自己也

0: 不活着了。他花了重金贿赂举国，贿赂举国，庆甫不跑那儿去了吗？他要举国把这庆甫引渡回鲁国，就当举国借送庆甫到鲁国的密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给押回来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密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省费县以北。这庆甫一想，眼看就到了国境了，过这地方进了王城我就完了。他想做最后一次挣扎，派公子瑜先回到京都去求情，再托托人情，怎么说咱们也当家子。季友心想，得了吧你，还好意思活着。季友坚持拒绝。公子瑜哭着回来报告庆甫，完了，一点活路都没有了。这话刚说了一半，庆甫叹了这么一声，嗨，算了吧，自个儿进里屋了。大伙不知道他干嘛去了。过了半晌子，就听里边叽里咣当一通喘气的声音，再一看板凳也躺下了，庆甫也上吊了。庆甫知道回去季友也饶不了他，上吊自杀。说的简单，多少年王室之中这一通大挣扎，王权被削弱了。鲁西公一看季友平乱有功，想给季友封一座城池。季友说，我有什么脸呢？我跟庆甫叔牙，这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为了国家，我逼死了我的弟弟，又逼死了我的兄长，现在还是请封他们的后代吧。季友想起来了，对了，哥仨虽然不是一个妈的，可是一个爹的，闹到这一步，我当什么高官呢？让我们子孙好好活着吧。就这样，鲁西公立公孙敖继承了庆甫之位。这公孙就从鲁桓公那儿论的，庆甫算公子，他的儿子就算公孙。公孙敖壮大了门面，称为孟孙氏。立公孙资继承叔牙之位，就是被季友拿毒酒毒死那位兄弟，他的后代称为叔孙氏。季友的后人称为季孙氏。孟孙、叔孙、季孙成为鲁国三桓。历史就从这一天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庆甫还只是乱乱鲁国公事的话，那么三桓应该说从根本上架空和削弱了鲁国的公事，而让他名存实亡。敢等这三桓后代立稳脚跟之后，这一系列的跟公族争夺的斗争就算拉开序幕了。三家的大夫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采取了各种办法，比如季孙氏不让妻妾们穿什么丝织品，为什么？要节约度日，有钱有钱不能这儿花，节省下来财富到处去网罗人才。为了增加自己的土地，把公田都收归为私田。到春秋后期，土地兼并尤为严重，季孙氏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私田跟大批的附属的民众，就那些家奴啊，甚至于个人武装达7000人之多，这个力量已经超过了或者威胁了国家的正规部队跟国家经济的主命脉。家家都这样，由于各家私田越来越多，那么公田收入就越来越少了。我们说最早春秋初期不是井田制吗？为什么井田呢？就是那些农奴们都在这田地之中为王室为公家在干活。后来出现了私田，等私田的数量超过公田的时候，那公家那地就没人管了，各个家族增强税收，增强武装，壮大实力，经济由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说私田的扩展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必定影响到它的上层建筑，对旧有的王权组织形式产生了威胁。鲁国的公事不得不顺应潮流，宣布了改革的税亩制度。出税亩啊，这一出税亩就等于什么？你有多少田你得交多少钱，那就等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公田也罢私田也罢一律收税。在这种情况下，三桓势力进一步壮大。公元前562年， 季武子把鲁国公室的上下两军改为上中下三军，季叔孟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军之土地的赋税，便是历史上被称作的三分公室，不断壮大拥有军队的三桓贵族，就像那蚕儿吃桑叶一样，悄无声息地夺了王权，赶走了鲁庄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桓分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

0: 偶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 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 一定要给他一个

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

那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它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

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
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高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
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

0: 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0: 哦，
2: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2: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0: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0: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

0: 听。
1: 嗯嗯。
0: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1: 嗯嗯。
0: 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0: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0: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0: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0: 啊！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嗯。
0: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0: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0: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0: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0: 这是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这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不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1: 啊
0: 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
1: 哎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嗯
0: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5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的慌了、
1: 嗯，
0: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健康了
1: 是，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啊、
1: 嗯，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

0: 哎，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0: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啊！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
0: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糊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
3: 都100来左右吧。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3: 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这些个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0: 嗯，哎，
3: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挺好。这都是胡椒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3: 啊，感谢
0: 胡椒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对，感谢了胡椒老高，谢谢胡老啊。
0: 哎，
3: 胡老，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3: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3: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3: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3: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4: 老师，
0: 啊，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4: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4: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4: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
0: 嗯，
4: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4: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那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4: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4: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4: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
4: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0: 嗯，
4: 都不敢看人。
0: 嗯，
4: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4: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

0: 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0: 买个啥10斤8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0: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各样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走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而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一助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你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四零。

0: 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你就会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1: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山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考虑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
0: 没错，
1: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很
0: 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想，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你轻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啊。
1: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这些东西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道理的缺。
0: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呀，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1: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山道玉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配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星辰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0: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1: 对对对，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型的黑豆。
0: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1: 醋必须的。所以啊。

0: 大的一个好处。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什么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盛行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
0: 尝
1: 一尝
0: 啊，怎么样？
1: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0: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行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1: 保温杯里
0: 泡
1: 枸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行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1: 不一样。问题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0: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肾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

0: 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嗯。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嗯，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100，
1: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0: 那先讲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0: 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0: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1: 对，
0: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1: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0: 没错，
1: 它是那种肾型
0: 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形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 常非常少了。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伏晒八年的醋啊。伏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

0: 味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
1: 嗯，
0: 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4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4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合购和咱们山道御味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1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大家。
1: 陈经理，还有1分钟结束了，咱在这1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1分钟，你确定就1分钟？
1: 对，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行不行？好吧，感
0: 谢
1: 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御味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之后。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4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实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再见了。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

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你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生活当中哈，您和家人朋友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68689808383，关注燕赵迷堂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1: 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腹痛啊，不是小事儿，可能会隐藏着大危机。近日呢，石家庄市中医院东院区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腹痛难忍的患者啊，经过专业检查，发现了非常危险的疾病。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到接诊的专家，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东院区急诊科主任韩毅。韩主任，下午好。
2: 啊，主任好。
0: 嗯，请您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患者腹痛难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来咱们这之后。
2: 啊，是这样的，这个病人当时腹痛的很厉害，来医院的时候，大概疼了有快一个小时了。
0: 嗯，
2: 刚开始能忍，后来是疼得越来越厉害，就忍不住就来了，因为离我们东院区很近。
0: 嗯，
2: 来了以后，因为这个腹痛其实涉及到的病很广，好多人不太清楚。
0: 嗯，
2: 你像咱们肚子里边，你像有肝脏啊、肾脏啊。膀胱包括胃肠道都在腹痛小腹那个腹部，可是腹痛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疾病，比方说心梗。
0: 嗯，
2: 这些腹痛的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其实是首先要排除一些比较危重的一些疾病，比方说第一要排除的就是心梗。
0: 嗯，
2: 其他的呢，比方说胃肠道穿孔啊，胆囊炎啊，肾结石啊，都可能影响这种腹痛。但这个病人呢，却疼得很厉害。
0: 嗯，
2: 但是我们想，可能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比方说胃肠炎，还包括消化道穿孔。我们经过详细的查体以后呢，他肚子呢摸的还很软，不是很硬，不是很像那种消化道穿孔似的腹膜炎那种板状很硬的那种肚子，摸着还比较软。但是这时候，又做了心电图，又抽了血，以后发现心电图和这些心肌酶的指标啊。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异常。
0: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这到底是什么痛？我们就想比较可怕的一些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有一个疾病叫做长细膜动脉栓塞，它也是这种疼法。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病叫做主动脉夹层。
0: 嗯，
2: 这个病主动脉夹层，现在据我们这几年的接诊病人来讲，其实不在少数，也并不少见。
0: 嗯。
2: 所以这个病呢，我们就赶快去带病人做了一个腹部的 CT， 腹部的 CT 发现这个局部是有阴影的，因为这个主动脉夹，不管主动脉夹层还是腹部的长细膜动脉栓塞这种血管性的疾病，做一个普通的 CT 呢，只是做初步的诊断。
0: 嗯，
2: 比方说我们首先排除有没有胆囊炎啊、结石啊、肾结石啊，我们做 CT 都能看到。
0: 嗯，
2: 首先把这些排除掉之后，发现血管有一定的阴影，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主动脉夹层这么样一个病。
0: 嗯，
2: 然后就给他做了血管造影，就是打完往这个血管里边，就像心脏血管造影似的，打了造影剂，就做 CT。
0: 嗯，
2: 哎，发现确诊是一个。主动脉夹层，
0: 嗯，
2: 啊，这样一个病，
0: 这个就诊过程其实还是挺曲折的哈，因为它就是一个腹痛，可能会涉及到的疾病种类是非常庞杂的哈。
2: 是的，是的，
0: 嗯。

0: 所以确实咱们急诊医生听大家在讲的过程当中，觉得真的是这个医界的福尔摩斯，帮助我们患者来揪出这种表象症状里面内藏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哈。那这个主动脉夹层，我们确实在急诊当中经常听说，这是九死一生的一个急症了哈。这个患者后续情况怎么样的啊？
1: 因为这个主动脉夹层，能做主动脉夹层手术的医院呢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医院是做不了这个手术的，所以就马上就转到了能做这些手术的相关医院，及时的做了手术，这个的救治还是比较及时的，那么其实还是得益于前期咱们能做出一个快速的一个鉴别诊断，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哈，确实我们听韩主任讲了这个他的腹痛啊，咱们排查了好多其他的一些疾病，那韩主任在这儿请能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主动脉夹层它的一些症状跟您提到的像心梗什么的，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类似啊这种情况的啊？
1: 是的，心梗跟主动脉夹层它有时候都是一种以疼痛来就诊的，比方说有胸部疼痛的啊，胸口疼的，它是一种撕裂样的一种疼痛，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你问他是什么样的疼痛性质，要是撕裂性的疼痛啊，还是发闷呢、老百姓是说不清楚的。老百姓是这个主持人可能也知道，老百姓说不清楚到底是哪种疼痛性质，那么只能通过我们一点点去询问，有的是胸痛，有的是肚子疼来的。那么所以要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比较多的检查，尤其是腹部的疼痛啊。我们国家的给出的这个腹部的就诊流程和指南上面呢，其实也需要做很多相关的检查，比方说腹部的 CT 啊，腹部的超声啊，以鉴别，以排除一些其他的病，而去间接的去诊断这个主动脉夹层。
0: 明白了，确实是，可能他那个疼痛的症状哈、分区也是比较复杂和多样的。那韩主任，对于咱们普通大众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提示大家，有腹痛的这种情况，咱们还是不要忽视小瞧的哈，尤其是这种就感觉是无法忍受的这种疼痛哈，咱们还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是的，是的，这种难以忍受这种疼痛，它存在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普通的胃肠炎，那么那种顽固的那种绞痛其实也很疼，包括那个肾结石它疼得也很厉害，可是它这种疼痛性质是不一样，那只有作为专业的医生才能鉴别出来一个大概，而老百姓是分不清楚的。
0: 是的，所以提示大家哈，有这种腹痛的情况，千万不要觉得是小事儿，我们还是要及时到急诊进行就医哈。那目前石家庄市中医院哈，我们知道这个急诊科现在是有腹痛门诊是吗？韩主任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来识别我们腹痛背后隐藏的健康隐患。
1: 是的，近期我们在急诊科专门开设了一个叫腹痛门诊的这个专病门诊，我们是隶属于急诊科，正是因为很多腹痛的病人来诊的时候是急性疾病，都属于急诊的一个范畴，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开通了这种腹痛的绿色通道，能够给大家一个快速的鉴别诊断，让大家能够转危为安。
0: 是的啊，也是造福咱们患者的一件利好的消息哈，大家有腹痛的情况咱们及时到急诊科进行就医了。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东院区急诊科韩毅主任的介绍，辛苦您了，韩主任，谢谢您的提示，再见，辛苦了。
1: 再见，谢谢主持人。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您锁定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

0: 女银行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近年来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啊，肝脓肿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尤其呢是中青年的人群啊，肝脓肿这一疾病也是逐渐的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帮大家来一起认识一下这个肝脓肿它的原因、症状、诊断以及治疗，以便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和预防这一疾病。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准医师、副教授李东瑞。发热不退，警惕肝脓肿在作祟啊。那李东瑞主任呢，主要是擅长肝胆胰腺以及腹部外科的各种穿刺治管引流治疗、腹腔内脏器的射频以及微波消融治疗、肝胆胰腺的微创手术治疗。各位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啊 ，QQ 群、微信群，您都可以直接留言互动。那各位听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李主任，下午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到烟厂名医堂的直播间。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0: 确实啊，这个肝脓肿哈，我们说是隐匿的一个发热的元凶啊，确实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莫名的这种发烧发热，但找不到原因，很多人甚至就是当成可能是感冒了，或者说是呼吸道系统的这个肺部的问题去查哈，查来查去，结果是肝脓肿哈。那李主任，您能用大家能听得懂的比较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讲讲，到底这个肝脓肿它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吗？哈，
1: 其实肝脓肿呢也算是一种感染性疾病。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可能平常大家知道那种脓包啊，肝脓肿就相当于脓包啊、疖子呀、这种长到肝脏里面了，就跟我们皮肤上长的疖子、脓包其实一样的，都是一种感染性病变，都是细菌感染，只不过呢这回呢是细菌跑到肝脏里面了啊，在肝脏里面形成了一个感染灶，然后就会形成肝脓肿。然后呢肝脓肿会有细菌入血，然后就会引起就是得了肝脓肿的患者，他们就会开始发烧而且症状比较单一，就是发烧其他伴随症状也没有
0: 不太明显
1: 对，不太明显包括很多病人他其实他也会合并一些症状，但是比较少见比如说像咱们常见的好多病人是就说我就感了一次冒，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就开始发烧感冒好了开始发烧，发烧也不结束，一直烧一直烧，一直以为是感冒，但是其实呢可能就是因为普通的这种感冒啊流感啊引起这种体质变差了，免疫力变差了细菌一下又
0: 侵入到你说
1: 肝脏里面了，所以肝脏里就长了个脓包然后就开始发烧，就这个样子
0: 它跟这个病毒不一样，就是一个细菌侵入到感染到我们的肝脏。
1: 对一般常见的就是细菌比较多的，像肺炎、克雷伯杆菌啊这种比较多，一听感觉像肺炎一样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二院的感染科也很厉害，我们一般都是跟感染科合作一起治疗这个肝脓肿然后最后做脓液培养、血培养，然后就是培养出相应的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应该是还是比较多的这样的病人当然也有其他的细菌啊
0: 但是总体来说它就是细菌感染，
1: 对，就是细菌感染然后呢再讲大一点，可能跟咱们生活就还有什么阿米巴肝脓肿啊那些可能就涉及到流行病、传染病那些了就是咱们今天不涉及，不是常见的咱们暂时也不必要关注让大夫再去筛查关键是要发现肝脏中可能会长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病变，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去治疗才能发热缓解才能好
0: 得找到这个原因，揪出这个背后的元凶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李主任您提到了这个他大多可能是比方有的是感冒之后这个体质又比较差的这个朋友这个细菌侵入到我们的肝脏了
1: 对，
0: 总体来说这个肝脓肿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会让它发生了细菌的侵入感染了呢
1: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免疫力变差但是呢肝脓肿其实一个最大最大的人群就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一旦血糖控制不好然后血糖一高然后机体里的这种免疫能力就会变差就是像咱们说这个白细胞啊白细胞的这种抗炎能力就会变差然后就给了细菌可乘之机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病人是肝脓肿的高发人群就是一旦发烧一定要去 记得去医院查一个腹部 B 超啊、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大家就是常规的发烧嘛，感冒发烧、
0: 嗯、
1: 大家可能就吃点退烧药啊，
0: 对，
1: 吃点抗生素啊，或者就在家里门口诊所输输液啊，可能都不知道、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记得发烧超过一个星期了，一定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的，检查一下的，这个样子。
0: 嗯，
1: 这是糖尿病患者。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有这种胆道结石的这种患者，尤其是做过胆结石手术的啊，肝脏的、胆管的胆结石手术的患者、
0: 嗯、
1: 因为它会存在一种胆系的逆行感染啊、
0: 哦
1: 就术后患者啊、
0: 嗯、
1: 你平常当然其实光长一个胆囊结石、胆管结石的病人可以应该注意啊，胆囊结石，然后就是做过切除胆囊手术的病人啊，倒不是特别常见，但是胆道手术的病人还是大家要多关注一点的，就是、
0: 嗯、
1: 就是如果发烧一定去做一个检查看看啊，没事最好，有事的话赶紧治疗。然后呢再有一部分人群、
0: 嗯、
1: 就是像咱们一样自己认为自己还挺健康的普通大众人物啊、
0: 哦嗯、
1: 但是大家上班工作学习生活压力都特别大，都很累，比如说我们啊，有些人是长期熬夜，哎呀，工作压力特别大，长期熬夜，这是一个。还有一些人呢，是就是家里遇上大事了，本身心思又比较缜密，尤其是一些中年女性啊，咱们这种心思缜密，家里又遇上事儿了，然后心情就很焦虑，然后长期的长达半年一年之久的这种焦虑啊，或者就给孩子啊，去给孩子带孩子啊，可能就跟媳妇儿相处不好的这种婆婆呀、
0: 嗯、
1: 啊，就是这种
0: 跟这个情绪也有点关系，
1: 对，跟情绪有关系。还有呢、哦、就是我接待过好多患者啊、
0: 哦、
1: 他们有共同特点啊，就是开夜车，可能夜车、
0: 哦、司机朋
1: 友，对，司机、
0: 哦
1: 出租车呀或者是货车啊、
0: 嗯、
1: 这种的，就是司机朋友就是很累、
0: 嗯、
1: 很累了之后呢，然后又喝个小酒啊、
0: 哦、
1: 啊、
0: 哦、
1: 然后就打个赤膊，然后可能又着了点凉、
0: 嗯、
1: 然后这个样子啊，就是啊，说白了其实就都是免疫力变差的。我还接待过一个阿姨、
0: 嗯、
1: 她70多岁了、
0: 哦、
1: 身体特别好，
0: 嗯，
1: 我不知道阿姨会不会当听众啊，就是说当时他就特别不理解，问我，李大夫，你说我天天这么注意锻炼身体啊，我天天去游泳，
0: 嗯，
1: 然后我怎么就得这个病了呢啊，然后我说，阿姨，你这么大岁数还天天去游泳呢？他说，对，我就是风雨就是无阻，我天天去，但是就在有一天我游泳的路上我突然就不行了，然后
0: 难受了，
1: 就发烧了啊，都动不了了、
0: 哦、
1: 结果来医院查，一开始说我肺炎怎么着，后来查半天是肝脓肿、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免疫力变差了，抵抗力变差，而且这种免疫力变差抵抗力变差可能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可能就是因为劳累啊、
0: 嗯、
1: 情绪焦虑啊、压力大呀、啊、这种
0: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啊，在又有发烧的情况啊，其实很简单，就查一个腹部 B 超、
0: 哦、
1: 啊，除外一下、
0: 哦
1: 啊、
0: 嗯、
1: 就这种啊，其实肝脓肿也不是个大病、
0: 嗯、
1: 它因为它能治好，治好了以后肝脏就能完全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大家也不用说讳疾忌医害怕什么的，生怕我查出来什么，可以治好、
0: 嗯、只是大家不太了解这个病、
1: 啊、
0: 没找出来这个问题的元凶、
1: 啊、而且好多病人一耽误、
0: 啊、
1: 就耽误一个月之久、啊、然后可能你看咱们肝脏本身个头就不小啊、
0: 嗯、
1: 有些病人你有多发的肝脓肿
0: 哦，长了好多个，
1: 治疗的话，对，治疗的话得下3-4根管子啊、
0: 嗯、
1: 然后还有那种半个肝全被脓包占满了，你这样带一个管子、
0: 嗯、
1: 至少得带3-4个月，这个肝脏才能慢慢的完全长回来、
0: 嗯、
1: 长好。所以就是说也是得了病别拖，就跟前面说腹痛一样、
0: 嗯、
1: 得了病不要拖不要忍，该去医院看大夫，而且一定要去正规医院看大夫，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生命健康吧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样子。
0: 所以这个我们第一步还是帮助大家认识这个肝脓肿的疾病，它可能是一个隐匿的发热的这种元凶啊。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好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如果在生活当中啊出现不明原因的症状又不太明显的这种发热不退的情况，提示大家警惕一种肝病啊，就是肝脓肿啊，可能是找上您了。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东瑞。 那李主任呢，主要是擅长肝胆胰腺以及腹部外科的各种穿刺支管引流治疗，还有腹腔内的脏器的射频以及微波消融治疗，肝胆胰腺的微创手术治疗等等哈。那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03118669808。

0: 那李主任，刚才您其实提到很多朋友哈，这个病，这个肝脓肿可能是大家认识还不足，然后所以说出现了发热的情况，可能去了内科呀、呼吸科呀哈，就是看感冒或者说看肺炎、呼吸道的疾病，就一直找不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元凶哈。它往往咱们这个肝脓肿的患者就是以我们说的这种发热不退为首发症状嘛，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端倪吗？
1: 也有，但是它的症状就不是特别典型了啊，因为肝脓肿其实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只发烧，没有别的症状。但是呢，当肝脓肿长在了肝脏表面的时候，它越长越大的时候，刺激到这个肝背膜，然后病人就会有这种腹痛的感觉，肚子胀痛，
0: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吗？要是有疼的话。
1: 对于病情来说，其实倒
0: 也不一定
1: 没有什么，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就是很
0: 感受有点疼了。
1: 对，他会很疼。然后呢，很多时候就是把肝脓肿一治疗，就是我们常说的穿刺治管，让脓液流出来了以后，那个压力小了，病人疼痛立刻就会消失。所以就是说，疼痛也是他的一个虽然
0: 这个疼不疼是跟它位置有关系，
1: 对，就是跟位置有关系，
0: 并不是说跟严重程度有关。
1: 所
0: 以有的疼，有的它不疼。
1: 对，有的个头不大呢，那个脓包，然后但是呢，对，它就长在肝脏的表面，就是，然后患者就会很疼就是这个情况。其他的症状的话，好像还真是不是特别多。所以
0: 它会不会影响到咱们这个食欲呢？我们知道这个肝脏的话，如果长了这个脓包。
1: 长脓包不会影响食欲，一般就是发烧影响食欲，
0: 或感觉疲乏之类的。
1: 对，一发烧肯定浑身就没劲儿啊，乏力啊，然后就是吃不下饭啊，这种症状就都会没有。而且肝脓肿的发烧都是发高烧，低烧也有，但是常见的就是发高烧，
0: 高热，
1: 对，高热，39度40度。你想39度40度，一烧烧好几天，谁也扛不住，身体特别健康的人也扛不住。而且呢，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注意啊。就是肝脓肿，它发烧一个症状就是发烧之前先发冷，然后呢打哆嗦，打了哆嗦以后，然后高烧才起来，一起就39度40度。如果出现这种发冷、打哆嗦，然后发高烧的情况，很大一部分疾病其实都是跟我们肝胆外科挂钩的啊，肝脓肿是一个啊，然后再加上腹痛的话，可能就是胆管炎、胆管结石、胆囊结石这些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啊。所以就是，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给判断啊，就排查到底是什么病，咱们好给予相应的治疗，不能拖啊。
0: 您接触的这个患者在门诊上，就是真的确诊了是肝脓肿的患者，他们是不是往往不是首诊到您这儿来的？
1: 对，都不是首诊到我这儿来的，都是，您看现在就是呼吸科啊，经常找我们会诊的科感染科不用说了啊，因为感染科本来就是发热的病人，
0: 是
1: 感染科，还有我们的呼吸科，还有我们的全科啊，全科医疗科，这个是比较新兴的科室啊，什么都看，基层啊，这种全科医疗科的患者特别多，当然还有好多是重症监护病房。您看我今天上午我们急诊 ICU 还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啊，查来查去感染病因就是找的还是像肝脓肿引起来的，就是这种他要重起来也很挺重的，而且这种细菌能往肝脏里窜，然后还有一些肝脓肿的病人会合并眼部的感染，就整个眼睛都肿起来了这也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0: 你像他们这个，尤其是大家伙可能就觉得是有点发烧感冒了这个可能我们在社区自己输输液或吃点药，如果说查血液检查，这个一般发烧大家都会查，这个能窥见一二吗？如果能看出来是细菌感染吗？它会有体现吗？
1: 对，中性粒细胞升高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白细胞高那一般就是感染，炎症感染。但是血常规它只能是判断一个有炎症感染，但是具体的炎症感染在哪里
0: 不好说，不知道。
1: 对，常见的就是呼吸道像肝脏的这种脓肿的病人，就是你这就是也不好判断它的位置，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泌尿系感染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汗疝高热的情况但是它可能会伴随的尿频、尿急、尿疼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就是说还是去医院吧，这个说起来挺复杂，自己让咱们普通人自己去判断，我感觉还是挺困难的
0: 对，但是它确实是一种细菌感染
1: 对，就是细菌感染
0: 然后可能是有高热咱们又没有其他的，像你比方说要真的是感冒的朋友，可能他流鼻涕或咳嗽这个他并没有那些其他的症状可能不是太明显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提示大家这种 发热不退的情况哈，你有没有明显的其他的一些症状啊？当然我们也排除了一些可能一些病毒的侵袭等等哈，看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肝脓肿的问题哈在作祟。好，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0698083。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医师、副教授李东瑞。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东瑞。发热不退哈，提示大家要警惕，是肝脓肿在作祟。那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网友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内哈、打字留言互动，我们会把您的问题直接向专家进行请教。好，李主任，我们辛苦您继续来给大家科普解读。下午好。
1: 嗯，下午好，主持人。
0: 嗯，李主任，在我们名医堂的线下网友群哈、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样一个情况哈、我们刚才半点的时候跟他联络了一下、他说自己的父亲呢是有这个发热两周的情况、吃了抗生素呢是没有效果的，然后他也做了超声、说提示肝区异常，但是没有给他确诊是不是肝脓肿。他想问问您，这个肝脓肿诊断的到底标准是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如果做超声有异常情况的话、那这样肯定得去进一步检查了啊。这位听友朋友，我就是还是希望去正规的医院啊、然后找大夫会去结合多种情况，下面呢也可以去做一个 CT 进一步去评估，看看这个肝区异常到底是什么啊、并且结合，你看我们会问老人的病史，有没有糖尿病啊，最近有没有特别的劳累啊、生气啊，跟人就是会问一些这种就是可能会引起肝脓肿的这种诱因啊、就是去询问一下。但是最主要的检查其实还是一个影像学检查，超声如果查出问题的话，建议可以去查一个平扫的 CT， 看看肝脏上那个肝区异常到底是什么啊、就是这样。
0: 这个检查的话是咱们做一个专门肝脏的 CT 吗？还是腹部 CT？
1: 上腹 CT 就可以、上腹 CT 它就把上腹部所有的脏器都扩上了啊，像肝胆胰脾双肾就都能看到了、常见的这种腹部有感染的情况，大概率是能看到的啊，至少肝脏上的情况肯定是能看清了。那如果发现没什么事儿的话啊，或者还有问题查不清，可能还得进一步检查，做上腹的这种强化 CT。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能是继续再去从别的地方再去下手，再去查找发烧的原因了。

0: 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一个最近呢大家发现哈，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哈，有一些这个在关注的疾病哈，叫做肝脓肿啊，就是有发热、高热不退的情况哈，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肝脓肿是这个元凶在作祟哈。确实哈，这种发烧哈，它可能您感觉嗓子不是很疼，肚子疼也不太明显，但是一烧呢，可能就超过了40度，甚至41、42度啊。退烧了之后，就像没有生病一样，反反复复啊，但却是找不到这个原因哈。所以我们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去咱们找肝胆外科的医生们去看一看哈。发烧要警惕肝脓肿。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各位听友开通，03118669808268。06698083，李主任，您刚才其实给大家说哈，这个肝脓肿啊，我们虽然说它其实挺隐匿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误诊啊，这个找元凶是比较麻烦，但是它治疗起来其实是可以治愈的哈。
1: 对的，它是能够完全治好的啊，就是治好了以后就是完全。各种检查上面看不出肝脏上有的任何异常啊，而且现在随着这种咱们手术微创技术的发展，您像我当学生的时候，可能啊就是做这种肝脓肿的引流，可能还需要开刀的大手术去做引流，放一个引流管让脓液流出来，因为它毕竟是肚子里面的脏器啊，
0: 得开腹。
1: 对，就然后呢，
0: 外科大手术，
1: 对，再进展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医院就去做腹腔镜的手术，这种微创的，但是
0: 小孔，
1: 对，小孔打孔，但是也是去需要全麻啊，然后就是病人正就上手术台全麻气管插管，然后呢做腹腔镜手术，但是它治疗的一个特点就是引流。现在呢就是随着微创技术更加发展，因为医疗都在追逐微创啊，就是尽可能治病的时候给患者带来最小的这种副损伤，所以现在呢就是更微创了啊，连手术室都不用进了。您看我们现在做的肝脓肿穿刺引流，我们手术级别啊，1级、2级、3级、4级、4级手术是最高的级别，我们这个肝脓肿穿刺引流的手术啊，就可能连级别都算不上了，所以
0: 一级都不算，
1: 对，非常微创，5分钟就可以做好啊，打一个麻药，然后在超声的引导下，我们超声下看着脓肿在哪，然后呢就把这个管直接呢，这个管就跟
0: 从哪进入到这个肝脏，
1: 经过皮肤扎到肝脏里面啊。大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去过医院啊，没输过液，现在呢医院像我们小时候扎那个钢针，现在呢医院都是用的
0: 软
1: 针，留置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护士老师们扎针的时候是怎么，就是这个这个软的套管里面有一根硬芯针芯，然后我们把这个针扎到血管以后去，把那个套管那个软的推到血管里面去，把硬的拔出来就可以了。其实穿刺肝脓肿治疗跟这个就是差不多，大同小异，只不过我们那个管子是特制的，那个引流管是专门为肝脏的这种疾病来特制的，它也是，它里面也是带着一个针芯，我们就是在超声的监控下，超声就相当于我们医生的另一双眼睛了，在超声看着，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管啊置入到肝脓肿那个脓包的脓腔里面去啊，然后管子留在里面，引流管留里面，然后把针芯一拔，就相当于治管成功了，然后脓液呢它就会顺着这个管子流出来啊，但是呢治管它也得至少带半个月的时间，因为要给肝脏足够的时间把我们就是已经长成脓包的那一部分空腔，再去慢慢的让肝脏强大的这种愈合能力、再生能力给填起来啊，等肝脏呢完全长好了，引流管里呢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哗哗流脓液了，引流管就拔了啊，就反正很简单，但是带管引流的过程可能还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毕竟身上挂着一个管子啊，可能会有些疼啊，而且每天还得进行这种引流管口的护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但是他您说都算不上一级手术，
1: 对，
0: 用进手术室吗？
1: 不用，就不用，就很简单，
0: 在门诊治疗。
1: 一般像发烧的病人我们还是会收住院的啊，但是整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可能我们就在治疗室就给做了啊，很简单，
0: 几分钟的时间，
1: 5分钟，从头到尾5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完，而且病人只是在 我接诊的患者啊，我经手的患者啊，
0: 嗯，
1: 只是在打麻药的时候，因为是需要局麻，因为穿刺的地方，
0: 在腹部吗？
1: 在肝区，就是肋间隙那个位置啊，肝脏咱本身它就在肋骨的下方啊，
0: 嗯，
1: 在那里穿刺点会打一个局麻针，也就打麻药针的时候疼，剩下的时候患者一般是全程没有感觉。因为我接诊的很多患者一开始觉得自己要做大手术了，就特别害怕，特别紧张，一直紧张，哎，有些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但是我说啊，我说啊，叔叔阿姨管放完了啊，咱们已经弄完了。说啊，
0: 这么快
1: 已经做完了吗？怎么就做完了呢？
0: 像输液一样了哈。
1: 啊，对，其实就是一个打麻药针的那个过程会
0: 等一会儿
1: 疼啊，会疼一下啊，会有感觉，剩下麻药一起效了。其实那块皮肤它感受不到疼痛了，而且啊，穿刺的话就其实就是瞄准了，
0: 就是，扎进去。咱们说这个肝脏它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痛觉神经的一个器官，是吧？
1: 对，
0: 扎进去也不会觉得疼。
1: 对，肝脏对这种刺激啊，它疼痛它对不敏感，但是它对这种牵拉啊、灼烧这种内脏器官都是这个样子的，对这种切割的这种锐痛都不敏感。它敏感的是一种，牵拉呀、灼烧啊，这种可能会不舒服啊。
0: 就这个引流管，您说只要放到这个肝脏上，它就自己会有液体往外流吗？
1: 对，
0: 不用有任何的其他的操作。
1: 不用，不用，
0: 它是等于扎进去这个肝脓肿了。
1: 对，它就相当于一个脓包，我们把一个引流管放到了这个脓包里面啊，里面有脓液，它自然它就流出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
0: 这是一个肝脓肿的微创治疗，在这个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穿刺引流
1: 的
0: 一个技术。
1: 对的，对的。
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东瑞。发热不退啊，警惕肝脓肿在作祟。大家除了拨打热线电话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互动哈。我们导播提示我们，咱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哈。这位朋友好像是想问一问，说已经治疗过这个肝脓肿了是吗？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啊，对，您好。
0: 哎，您请讲，李主任在线呢哈。
1: 您好。
2: 专家，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肝脓肿治以后还会复发吗？就这个还需要定期复查吗？
1: 它会复发的啊，它这个感染嘛，你就想跟我们我常跟病人说啊，有些病人啊一感染容易上嗓子，有些病人一感染容易上鼻子啊，
0: 走着一惊了。
1: 对对对对，走着一惊了，得过肝脓肿的当然可能复发了啊，但是您说的啊，我需要定。

0: 去复查去看这个肝浓浊好吗？那倒没有必要啊。
1: 嗯，
0: 只不过就是希望就是大家能还是健康作息啊，健康饮食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你就一定把血糖控制好啊，这个样子。然后一旦发烧，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因为有可能它会复发。但是它所谓的复发，不是原来的地方没有长好，而是它又再次感染了。就像我们感冒一回，还会再感冒一回吗？啊，会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1: 嗯
2: 啊，谢谢您啊，听懂了，谢谢。
0: 嗯，好，不客气，不客气。
1: 你想要是得过一次这个肝脓肿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病它能有预防吗？或者是刚才像您说糖尿病啊或肝胆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或者说生活方式不太好的，这可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和人群。
0: 对的，对的，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啊。您像做就是做接触过胆道手术的患者，一定要保持自己大便通畅，尽量不要便秘，因为一般都是肠道细菌逆行感染。
1: 嗯，
0: 然后像因为是疲劳啊、劳累啊、焦虑啊这种患者，那就一定要保持这种不要压力太大，然后要保持心情舒畅啊，咱们规律作息啊，就是吃东西也注意啊，喝酒啊，然后喝酒别熬夜啊，就是类似这一种。
1: 嗯，从他这个成因上，我们来找到相应的预防
0: 的
1: 方法。
0: 对的，对
1: 的，
0: 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啊，就是这样。
1: 所以就是您说他复发哈，就跟我们感冒又一样，又同样的原因出现，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治疗可能导致他复发，
0: 不是说这个病他又起来了，不是的啊，就再次感染了，只能这么说啊。
1: 好，李主任，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啊，他说刚才听您讲，这个微创的超声引导穿刺啊，他想问问这个肝脓肿，就必须要穿刺引流吗？有没有药物办法可以治疗呢？
0: 啊，有的，有的，有的。因为很多这个肝脓肿的成因，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它其实就是个脓包，但脓包长成之前，它就跟硬疖子一样，就咱们用大家的明白了，就没长熟啊，这个包
1: 皮肤上那种痘感觉有点像，
0: 没长熟，没长熟的时候呢，然后一般我们治疗方案就是因为你没长熟的情况下，你放个管它也什么也流不出来，是吧？啊，
1: 真的那个。
0: 啊，对，你支了个管儿，然后大家出不来东西，大家也挺难受的。然后一般我们都会常规的，肯定是先输液治疗啊，输液治疗。什么情况下就是必须要穿刺支管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咱们刚才说，它已经成为一个大脓包了，你让肝脏去自己吸收，你输再多的消炎药，这种脓液让它去吸收太慢太慢了，你也不可能输半年、输一年的这种消炎药啊。这种时候肯定要穿刺支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虽然没有液化，但是我输了很长时间的消炎药了，我还是发烧。还发烧，那怎么那没有办法，只能是内科和外科共同联合治疗。好多这样的病人呢，放了管以后，虽然引流管它不往外出脓，但是可能因为引流管，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啊，我只是讲的临床常见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引流管放到这个疖子里面了，这个脓腔里面了，它相当于是个异物，破坏了细菌的这种正常的生长环境啊。然后我们就是我的老师啊，也会告诉我啊，进去一点空气啊，这种厌氧菌进去空气，对它也是一种打击。很多病人发烧，然后呢没有液化，输液呢还是也不好。这时候放一个管，就算是它不往外流，然后呢也不发烧了。然后呢我还接触到很多患者，就是说你看大夫，我这一点都不往外流啊，这管子带的还有用吗？有用，这个管子也得等到肝脏完全恢复好了才能拔。因为只要管在里面，它可能这个脓包它就不经历那种再化成脓水的这一步了，它可能肝脏自己就直接慢慢长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就说您说这个手术方式啊，咱们说是手术穿刺，还是说通过一些药物输液消炎的这个杀菌的这个治疗
0: 啊，
1: 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具体检查来判断。
0: 对的，对的啊，通过患者的情况啊，就是治疗过程，因为肝脓肿的患者肯定都是先输液的，能输液输好，大家肯定不会先做有创治疗的，都是到输液肯定是不管用了啊。包括我跟您说的，就是好多患者也是长时间这个发烧，消炎药都用了一个遍，对，就是不好啊，所以一般就是肯定是先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才会做这种有创的治疗。
1: 这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的一个阶段。
0: 对的。
1: 好，我们再看哈，还有一位QQ 群的这个朋友问哈，他说，听李主任说的这个肝脓肿哈，他说自己这个情况哈，想请您给判断判断。他说，因为他这种发烧呢，不是说连续。

0: 看肝脏上有没有问题，就可以把到底是不是肝脓肿引起来发烧的这一点给排除掉了。因为发烧这个疾病，其实发烧这个症状啊，应该叫它涉及到的疾病范围太广了，
1: 是
0: 啊，身上哪个器官从头到脚啊，哪儿有感染，哪儿生病，它都有可能伴随发烧这种症状啊。如果需要确诊或者除外肝脓肿，只需要做一个影像学检查，就能100%的，至少咱不说确诊吧，就是确诊不说确诊有啊，肯定能确诊没有，如果不是的话，那是100%不是的。如果 B 超啊 CT 啊都没看出来问题的话，那肯定不用再考虑，对，不用再考虑肝脏上的问题，肝脓肿引起来的感染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刚才那就是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不要自己硬扛，一定要去医院啊。如果就是自己接诊这个医院可能就是查不出原因来，建议继续去上级医院查，不要等着啊。因为很多血液系统疾病就是也会，就是说白了就是很多疾病它都会发烧，不要耽误，有病咱们治，治好了就没事了，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我硬扛着。
2: 确实这个发热哈，就像刚才我们急诊最前线说的这个腹痛一样，它可能会背后隐藏着一些隐患。
0: 对的。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咱们肝胆外科哈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哈，它也是以这种高热寒战啊不退，然后其他症状不太明显啊，是这个肝脓肿啊，可能是背后的一个原因，帮助大家找到疾病背后的原因所在哈。为您带来科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肝胆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东瑞教授。

0: 啊，魏晨，我们群里有朋友也在问了哈，说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可以找到您呢？
1: 因为我现在最近工作比较忙，这几个月我没有让我们的总住院老师去排我的门诊班啊。但是
0: 你一般在手术是吗？
1: 对，网络门诊肯定是一直开着，大家可以就是搜索二院的这种互联网在线问诊啊。我、就是、
0: 搜您的名字就可以找到。
1: 对的，对的啊，普外医科啊，因为现在这个外科分的亚专业特别多，我们又叫肝胆胰腺外科，又叫普外医科啊，就能搜到我的名字，可以在线上问诊啊，就是这种情况啊、但是下几个月我就又开诊了，又回来了。
0: 好，大家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咱们网上的预约挂号的平台哈。今天的专家来自肝胆胰腺外科，也是咱们普外医科、
1: 对，对的，省二院的普外医科、
0: 李东瑞主任哈，冬天的冬，瑞雪兆丰年的瑞，
1: 对，主持人解读得很对，
0: 名字非常的喜气啊，也希望把这个健康的好消息带给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好，我们最后三两分钟的时间，请李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肝脓肿这个疾病，它比较明显，大家伙能够可能有一些信号能识别的一些典型症状，我们去肝胆外科看一看哈。
1: 长期发烧的患者，就是经过很多的治疗，抗炎治疗，抗病毒治疗，我还是发烧不退，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警惕啊。还有一种病就是肝脓肿、尤其是伴随血糖高、糖尿病的患者，老发烧啊，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也可以去测一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高。另外就是经常跟我们科打交道的胆道手术的患者、胆石症的患者啊，这样的患者也要警惕，就是可能是肝脓肿了，不能老看呼吸科了，不能老自己在家抗炎吃药了啊，就这种情况。剩下的呢，就是一群啊。
0: 生活方式相关的，
1: 对啊，就是最近可能明显感觉特别疲劳啊，特别劳累，特别焦虑，压力特别大啊、就是这种情况啊，也就是发热，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我没有别的症状，但是我就是老发烧，吃了退烧药就好，然后就又发烧，对，这种情况下，去。也不用说非去我们科看啊，就一定要大家要做个检查啊，记住两种检查，一个是腹部 B 超，常见的就是腹部超声，肝胆胰脾双肾的超声，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简简单单做一个上腹 CT 啊，就可以
0: 排查问题，
1: 对，排查出来啊、至少可以除外一下是不是肝脓肿引起来的啊、就是这种情况。
0: 好，李主任给大家讲解得非常的清晰了哈，也帮助到大家，我们科普认识了今天的这个肝脓肿的问题哈。

0: 干冬虫虽然隐匿啊，但是我们抓住发热不退啊，这个非常典型的信号啊，结合我们科学的检查，能够及时帮助到大家揪出真凶啊。尤其我们再次提示糖尿病的患者，还有胆道疾病的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务必及早进就医啊。那李主任今天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小伟，责编节目监制肖彤，提示您今天的健康服务内容呢就是这些了。燕赵名医堂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动起来。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2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4: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4: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6: 生活中的心理学。
7: 兄弟，咱这都喝到11点了，你也不用给嫂子去个电话。
8: 嗨，不用，他忙着管孩子作业呢，顾不上搭理我。悄悄告诉你啊，别说啊，晚上睡觉你嫂子都得陪孩子， 孩子怕黑，我俩都分床睡好几年了。
9: 妈妈妈妈，你别给我加鱼了，给爸爸留着点儿。
10: 哎呀宝贝儿，你吃你吃，你吃好了呀我跟爸爸都开心。
11: 对对对，快点吃吧宝贝儿。
12: 哎，我说丫头啊，你这都成家了，怎么天天还往我们这儿跑，而且来了就不走。
5: 哎呀妈，我就喜欢在您这儿，您不是说天底下最疼我的就是你和我爸了，老公哪能比得了。
3: 亲子、兄妹和父母，很多人把这些关系放在了生活当中的首位，唯独忽视了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其实在生活当中，夫妻关系才是家庭和谐温馨的基础。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13: 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因为夫妻关系好坏不但牵扯到夫妻双方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也牵扯着夫妻双方两个原生家庭多名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与否影响巨大。夫妻恩爱，家庭幸福，孩子们就能在安全的环境下快乐成长，老人们也能安享晚年。夫妻经常吵架，孩子左右为难不愿意回家，双方的老人和兄弟姐妹不能安心生活，因此夫妻关系是家庭发展的核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第一重要的人际关系。健康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两个最爱的人在一起，相互信任，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用爱与家人建立一个安全温暖的庇护所，让家人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然后将爱不再传递。可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忽视了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对配偶的需求和发展不予关心，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转而寻求亲代和朋友的支持，激发了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紧张。夫妻关系不好，导致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一方借机逃避，转而寻求朋友和父母的支持，长此以往，夫妻关系会更加紧张，还会激发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比如爸爸对儿子的忽视，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不满。希望听众朋友们重视夫妻关系，搞好夫妻关系。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的西南部、保定西部和南部、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会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聊一个关于减肥的话题哈。那就是最近啊，有一位男子他发视频称说自己啊，因为吃了没有煮熟的豆角中毒了，结果呢3天瘦了8斤。这个经历分享到网络后啊，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哈。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还询问说，这个豆角到底要几分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减肥效果呢？还有人想要跟风尝试。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说没有成熟的这种熟透的豆角它就容易导致人中毒呢？像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的减肥方法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北京首友谊医院营养科的主管营养师李亚茹主任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哈。李亚茹主任介绍说啊，这个夹生的这个豆角当中，它是含有皂苷和植物红细胞凝集素这两种毒素，那食用后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皂苷呢，它主要是存在于豆皮当中，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急性的胃肠道的症状。而植物红细胞凝集素呢，它会造成人体红细胞的异常的凝集，阻碍红细胞正常的生理功能，影响血氧输送，就会使人出现了像乏力呀、缺氧啊、头痛头晕这些症状。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想知道说，这个豆角既然有这个毒素哈，那我怎么判断我要吃的这个豆角是否是熟透了呢？其实有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判断豆角是否煮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首先大家可以看看颜色，比如说这个豆角它是鲜绿色的，当我们在烹饪过程中它变成了暗红色，一般情况下它都是熟了。还有就是看形态，像这个生的豆角呢，它是这种硬挺的状态哈。如果说它变得软塌了，这个豆粒儿也变大变软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也证明已经煮熟了。那第三呢，大家可以闻闻气味哈，像生豆角就带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豆腥味儿，而熟透的豆角呢，就会散发着豆香味儿。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如果说想通过呕吐腹泻来实现体重的下降减少，并且这个减少过程当中，它并不是说减少的是脂肪，而是大量的水分以及我们胃肠道未来的及消化的一些食物残渣。

0: 一旦人体恢复正常的饮食，那体重也会快速的反弹，而且呢它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极大的。那比如说以这个豆角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这个为例吧哈，出现这种中毒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剧烈的呕吐腹泻，这个过程就会导致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以及钠钾氯这些电解质，造成严重的脱水，严重的会诱发像低钠血症、低钾血症，使人出现乏力、心律失常，严重的还会导致像心搏骤停、猝死。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哈，这个减肥它是没有途径的，像各类所谓标榜的快速掉秤的极端的减重方式，它的本质呢都是以透支健康为代价的。在这儿也温馨的提示大家，我们要坚持均衡的饮食，科学规律的运动，来摒弃极端的减肥误区，这才是我们科学减脂守护健康的唯一途径。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肝脏呢，是我们人体默默工作的一个解毒器官了，守护着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说起这个病毒性乙肝，很多人始终存在诸多的认知盲区和误区哈。生活当中不少人谈到乙肝就是谈肝色变哈，害怕日常的接触会被传染。有人查出乙肝病毒携带呢，却是毫无重视，放任不管。也有的患者会盲目的相信偏方，擅自停药，甚至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包括在职场当中，也有一些乙肝歧视的问题，可以说这也困扰着很多家庭和个人。那明天呢就是世界肝炎日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围绕着破除乙肝误区，科学守护肝健康这个核心的话题哈，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全方位科普乙肝的预防诊疗以及日常科学管理知识，帮大家避开养肝误区，科学防治肝病。如果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的是关注乙肝的相关的预防知识。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5: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明天呢是世界肝炎日，肝脏呢可以说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解毒器官了，而乙肝呢是大众最熟悉但同时呢也是 误解最深的一个肝脏疾病之一了。很多人谈乙肝色变，对于乙肝的传播、治疗、日常的相处也是存在大量的误区，甚至还可能会造成像歧视、过度的焦虑、延误治疗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全方位的科普乙肝的防治知识，帮您打破谣言，科学认识乙肝，也帮助乙肝患者正确的管理病情。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呢，也同时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将把您这个问题呢来对接到张红医生这里。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张红医生。喂。哎，你好。
7: 没在在。
0: 嗯，张主任你好。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乙肝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谈到这个乙肝问题都会觉得非常的，这个疾病很可怕，因为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哈。如果说周围有亲戚朋友如果说得了这个乙肝，大家比如说跟他一块儿吃饭，或者说哪怕这种亲密的接触，都会担心哈，就会是不是会有被传染的可能。所以说呢，我们也想请您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先首先来科普一下吧，关于这个乙肝它的真正的传播途径是什么的，像日常的这种普通的这种接触，它到底会不会被传染到呢？
7: 好的好的。这也是我们就是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病房的一些患者也经常面对问题。因为我们有些患者是有慢性乙肝，然后其他的患者呢都不愿意连一个病房，就是好多就是来过来找我们，也是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对于那些老百姓或者是不懂医来说，就感觉人家得了乙肝好像就是要躲着人家是吧，不能跟人家一块生活吃饭玩耍等等。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大家呢就是因为咱们中国是一个乙肝大国，就是现在咱们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人数也是在中国内也是比较多的，但是会经过咱们一些药物的研发，它那比原来确实好控制。咱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乙型肝炎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它一般情况是分三个传播途径的，然后第一个就是通过血液传播。血液传播就是咱们临床患者中有一些人需要输血是吧，然后输血的话这不可避免的，因为是需要输入别人的血。在输血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给患者交代，就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感染肝炎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呢？是因为虽然咱们献血的人他是经过严格筛查的是吧，是没有乙肝的时候才可以让他献血，但是咱们有的时候乙肝炎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空窗期，就是他虽然感染了，但是在这段时间检测不到，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病人去献了血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体内带有乙型肝炎病毒的这个性。如果咱们输出了这些患者的血，这些就提供血液的这样的血，咱们会容易传染。这是第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途径，就是血液传播。所以我们给，但是这样他是个乙肝，他一般会通过这个母系传播传给下一代，这是最常。第三个就是通过一些性传播这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三波途径。然后呢再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这咱们就是比较官方的一些三个途径。当然也有些人呢他在外面进行一些操作，一些小的医院或一个诊所操作时候那些器械

0: 比较官方的一些三个途径。当然也有些人呢，他在外面进行一些操作，一些小的医院或一个诊所操作时候那些器械方面，但是呢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是很多见的，比如说纹身，
1: 嗯，
0: 是吧，拔牙，在外面就通过一些治疗法，也会就是那个什么，也是那个会传播给咱们这些别人的。但是平时的一些吃饭说话还有一些玩耍住宿，这几乎都不会传染，这样大家心，你不要说人家得乙肝就像瘟疫一样躲着人家，这是不应该的。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像这样的话，那我们消化科医生都会感染乙肝，是不是？因为我们也管一些这些乙肝的病人。
1: 嗯，也就是说具有传染性，但是它需要在这种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啊，接触了这种特殊的这种状态当中，它可能才会有感染乙肝的风险。但是这种比如说我们普通大众跟这个乙肝患者这种正常的社交，它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传染的哈。
0: 对对对，
1: 哪怕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他们都说了，说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乙肝具有传染性，可能对有乙肝，然后呢他也不会说哈，就是如果说我跟他一起吃饭啊，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被传染，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担心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这是一般情况对不会传染的，因为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人家都是有乙肝的，我们也是明说也明知道，我还给人家开过一些药物，我们经常聚餐，一块聚餐带孩子一块玩耍，都没有关系，我们都检测了都没有事情。
1: 对
0: 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对对对
1: 对，这是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误解比较深的哈，以为这种正常社交可能会有被感染的这样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哈。那还有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吧，就是我们很多乙肝患者，就是他会认为，你看我虽然有乙肝，但是呢我也没有什么症状，没有这种肝病的这些症状哈，然后呢他会觉得自己这个疾病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用管，不用去治。这个时候就是包括有的朋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常也不复查啊，像对于这种没有症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真的是不需要干预吗？
0: 嗯，这个也是大家比较那个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对咱们大多肝炎来说，一发现已经是乙肝肝硬化或是肝癌了，真的是这样，让大家很揪心，对咱们相当于一个这个中国的乙肝大国是非常揪心的。因为在门诊上或者住院病房是以乙肝肝硬化的并发症来就诊的，对，它并发症是非常凶险的，就是吐血拉血或者是喝的长腹水这样的病人就是来就诊的。然后在一针上这样的患者，就是从小他就知道自己得有乙肝，而且他知道他妈妈有，或者他一些亲戚爷爷，或者说他知道他家族人有这个病史，但对他来说呢，他都感觉无所谓，因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了解到这个乙型肝炎病毒在体内的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实际对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也是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所谓的生病，不认为是简单异常就是生病，他们以为就是出现了一些临床的表现，他自己不舒服，影响他生活，或影响他睡眠了。因为他工作了，他的感觉这才叫得病，实际上这也是、对，所以他们的，因为有些病他有自己的潜伏期，他不是说一得病一生下来他有乙肝他就会得一些病，他都有一定的潜伏期，还有一定的发病的机制，然后是慢慢形成的。对于如果这个患者是表面抗原阳性，就是咱们说的咱们通俗是小三阳或者大三阳，是不是？对咱们小三阳来说，他肯定是不管是小三阳还是大三阳，他就是肯定是以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对咱们正常人来说呢，就是这乙肝五项中只有乙肝表面抗体是阳性，这个抗体是一个保护性抗体，它阳性就是。但是如果有些人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乙肝抗体没有，这样的话就是乙肝携带者，就您说的乙肝携带者。对这样的患者来说，确实有那么前期到30多40岁，在他这生活。在他这个那个生涯中，他前期都没有任何症状，只是一个携带者，他也不监测肝功能，他也不监测乙肝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对他来说他就忽视了这乙肝的一些作用。但是对这样的患者来说，如果他只是表面抗原阳性，但进一步查这个乙肝病毒 DNA， 这个表面抗原阳性只代表了就是能检测到他体内有这个病毒，是病毒的一个标志物。就是太阳性说明体内有病毒，但是有病毒这个病毒是处于一种休眠状态还是处于一种激活状态，咱们再进一步查，这个叫乙肝病毒 DNA。 啊，就是我们医学上叫 HBV DNA，HBV 就是乙型肝炎病毒，就是它 DNA 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基因学的一些检测，就看它体内有没有那种活着的 DNA。
1: 嗯，
0: 有些它在体内，它在肝脏里面待，它是一个窝，它只在那待着，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就是引起肝脏一些异常。但有些病毒呢，它就是活着，一直在传。如果进一步查 HBV DNA。它如果是有阳性，就是它那数值能检测到，

0: 捣乱，说白了，他只是在那个窝里待着，有没有咱们的肝功能受损，有没有破坏咱们的肝细胞，再进一步查这个肝功能。嗯，肝功能损伤的表现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转氨酶有没有升高，最常见就是那个 ALT， 就是谷丙转氨酶。如果谷丙转氨酶是正常的，就是人家虽然在你体内有活的一些病，但是人家没有给你捣乱，只是人家在那待着活着呢，没有给你乱走。这样的情况下，嗯，也是再分四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患者他有家族史，有乙型肝炎的肝硬化的家族史或者肝癌的家族史。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患者本身是大于，一些检查，如果咱们做的一些检查，其实他有肝纤维化或者炎症比较厉害。第四个呢，有肝外的一些表现，符合这四种的话，他一定要进行一个抗病毒的治疗。
1: 这说到治疗了哈，其实我觉得刚才张红主任说了这么多，也是提示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如果说您自己知道有乙肝，哪怕是说我们此刻肝功能是正常的啊，或者说呢就是也没有症状，但是呢也需要到医院定期的来做检查啊，需要了解自己现在这个乙肝病毒处于什么状态，是否是在一个活跃的这种状态，是否具有传染性哈，是否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进一步的这种所谓的病伤哈，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需要定期的来医院做随访。那一般这种情况，您建议是多久去一趟医院呢？半年或者一年呢？
0: 对对，这是我说的，就是所以我们看一个病特别特别复杂，不能跟你说一概而论，你就是半年，你就是一个月，也是有一定的，
1: 每个人
0: 的
1: 情况不一样
0: 啊，
1: 有标准。
0: 就如果他是一个携带，然后就是。病毒没有检测到，那你就6到12个月随访一次，然后根据我们的医生根据一些询问，也都6到12个月一次。一般情况下就是半年到一年吧，就对笼统就是上半年到一年去看一次医生，那医生根据你的一些变化，问问一些情况，来给你做相应的一些检测。对大家这么说是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
1: 对，这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刚才我们说到治疗了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乙肝患者，我们知道这个现在都是基本上启用的是抗病毒的治疗方法会比较多哈。但是这个吃了一段药，像他的这个肝功能给正常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的这个肝功能也正常了，我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肝病的一些表现，我是不是就可以相当于是？好了，痊愈了，不用吃药了，可能就是擅自自己也就停了药了。所以说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很多乙肝患者来说，像他这种功能正常了，是不是就等于他这个乙肝就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呢？是不是就不用吃药了？或者说他自认为好了，这种擅自停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0: 这我们的主持人水平是很高的啊，一些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是他有，其实对咱们普通人来说，这个肝硬化来说，他就是或肝炎来说，因为他的评估不单纯靠肝功能来说，所以你不能单说一个肝功能来否定咱们的疗效或者是停止咱们的治疗。因为前面咱们也说了，咱也听过好几番，咱们首先肝功能是正常，这是好事儿，但是呢这是叫生化学的一些愈合。还有呢，就是看咱们的病毒学有没有愈合，就是咱们的乙肝病毒它还没有活着，还没有在跟着活蹦乱跳啊，还要看一看这个。然后呢在看完这个之后呢，因为还要看一下咱们的一些肝脏的一个形态学，它肝脏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是肝纤维化还是肝硬化还是肝癌一个状态。如果这个患者在抗病毒之前是个肝硬化状态，他要终身服药。不管是什么样的，不管是肝转氨酶是多么正常 ，HBV 多么检测不到，他需要终身服药。因为我们对所有的患者在使用抗病毒治疗之前，必须让患者签署用药执行同意书，是因为，所有到目前为止咱们产生的药物，抗病毒药物只是叫抑制病毒，不是叫杀，就是病毒杀不死。像弹簧一样把它那个病毒从一个最高点然后压制到最低点。我介绍给患者是这么说的，压制到最低点之后呢，如果已经压到最低点了，然后现在就你们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0: 如果你顿时或者是突然间停药，它那个弹簧会突然间弹崩的，就突然间就爆发了这个乙肝病，你不压制它一下就反弹起来了，会有可能会造成肝功能衰竭。所以我们对所有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不能随意停药，然后家里有一份药，单位有一份药，包里有一份药，就让那患者是不能停药的，不能单
1: 防止你忘了吃药哈。嗯，
0: 对，
1: 嗯。哎，我觉得刚才这个张红主任说到这一点挺好的，就是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可能就听得比较明白了。可能您吃了这个药之后，你确实检测的病毒量也少了哈，肝功能也正常了。那正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这种抗病毒药，把这个病毒给压制下去了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一旦这种，比如说自认为好了，擅自停药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一些后果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有乙肝的朋友，您是不是要停药哈？这个用药时间多久，我们都需要大家来听我们医生的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很多疾病需要遵医嘱的这个原因了哈。嗯，
0: 对对对，啊，所以，就现在大家这个豆包比较那个方便，
1: 嗯，
0: 每个患者都拿那个豆包来给这个医生来交涉，现在都好多这样的，豆包上说可以停药，豆包上说怎么怎么地，实际上是没那么简单。啊，因为是因人而异，不能说根据一个化学数值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咱们是看病人，不是单纯的看化验单的，说是应该是这样的啊。
1: 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一有什么问题，可能会确实会问 AI 啊，这个 AI 可能很方便，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确实也了解到了，像这种医学方面非常专业的，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结合临床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包括这个一个乙肝，它可能分的情况也非常的多啊，分很多型，就是这个疾病你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单单的你问一下乙肝这个病应该什么样的哈，所以说呢需要结合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些这样子专业的这个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说到这个乙肝，
0: 对对对，
1: 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说乙肝可怕，让大家很害怕，一个是具有传染性，还有就是它这个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乙肝患者哈，他就是也会在这个我们或者说看到了一些铺天盖地的一些广告当中哈，就是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能够彻底清除病毒的一些所谓的治疗的这样子的效果哈，所以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吧，就是目前咱们医学上对于乙肝能不能彻底的来根治呢？
0: 就是对咱们来说，就是我们科实际上是不允许受急性乙肝的，因为急性乙型肝炎它是属于传染科的。对这种急性乙型肝炎，就像它也是个肝，就是病毒嘛，它相当于是，就是咱们俗称的那些流行性病毒，就感冒那种，它就对这种急性来说，它是可以治愈的。就急性乙型肝炎，它不管以什么原因感染这个急性乙肝了，但是它在这个急性过程中发生了转氨酶或者 DNA 的，就是 H 乙肝病毒的一个复制，在这个急性，就是我们也是通过一些临床诊断来判断它的急性乙型肝炎，对这样的患者来说，它是可以治愈的。当然也通过我们监测认定它是急性乙型肝炎，然后慢慢的话，它的就是那种保护性抗体出现，然后它感染的一个表面抗原会消失，这样的患者是可以治愈。但是对咱们中国来说，最常见的还是慢性乙型肝炎。
1: 慢性乙肝，
0: 对慢性乙型肝炎来说是原则上是不可以治愈的，对对对，因为它是叫什么抑制病毒，前面也说它不是杀死的，它是抑制病毒，它只是把一个低水平的一些人把那低水平的抑制在一个最低的状态，但是呢对于一些病人来说是可以让咱们达到一个，就是现在也有一些研究正在研究，有些人群它可以表现咱们叫优化人群，像这个人群来说有可能后期可能再联合一些其他治疗有可能给他治愈，这样的人群呢就是第一他起码对，因为咱们的乙肝五项是分五项的，对他乙肝E抗原是阴性的，当然表面抗原如果也阴性的情况下，而且 HDV DNA 就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之后他都转阴了，但是他转阴之后我们也不能盲目给他停药，什么时候可以停药什么时候可以治愈也是得通过监测，只是有这样的一种优势人群，但是还没有一些那个表明就是你可以治愈你就完全停药吧，我们到现在还不敢这么说。
1: 嗯嗯，
0: 对对对啊，
1: 这是我觉得张医生说的非常严谨哈，对于这个疾病，之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乙肝的害怕，就是我们知道它这个传染性，对于比如说有乙肝的女性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担心的非常的多，担心自己因为有乙肝，有它是通过有母婴传播的一个风险的哈，所以说有很多有乙肝的女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敢生孩子，就很。甚至有的女性可能就不敢结婚了哈，所以说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嘛，就是像我们这个乙肝患者，他能否正常的去结婚备孕呢，生孩子呢？
0: 嗯，是完全可以的，对，因为现在咱们那个现在这种医疗环境、医疗水平这么发达是可以的，啊，如果这个患者他是一个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一个母亲。他可以生孩子，可以正常的这种那个生儿育女，然后如果就这样对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妈妈生出来小孩，他只要是在生出来之后，现在我们各大医院都有这样的常识，生出来之后呢，就对这个小孩，然后接种叫那个，第一一定要接种这个乙型肝炎疫苗，再一个接种免疫球蛋白，
1: 嗯，
0: 然后按照人家的一些免疫这种疫苗的一个接种，对普通的人。对普通小孩就多注册一次免疫球蛋白就可以了，
1: 嗯，
0: 啊，然后对这样的小孩呢，也可以就是吃他妈妈的奶，这都是没有影响的。
1: 哦，那这个所谓的母婴阻断这个技术，它成功率高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孩子会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原因造成了阻断失败而感染乙肝了？
0: 也有，也是有的。啊，因为这方面我们有做过相应的一个调查，就是没有在我们的那种调查范围内，我们没有接触到这么好的这么小的小孩，但是我肯定是有的啊。
1: 嗯，但是
0: 对对对，
1: 他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哈，
0: 非常非常之高的，对。
1: 嗯，
0: 咱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100%的。
1: 嗯，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张红主任就把这个针对大众对于乙肝的一些认知误区来跟朋友们来拆解的非常清楚了哈，聊到了我们很多关于乙肝方面的一些大家的认知误区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张主任，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乙肝的这个预防方面吧，就是我们大众如何更好的来预防这个疾病。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8: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 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关节。

0: 养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明天呢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围绕着破除乙肝误区，科学守护肝健康这一核心话题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全方位的科普乙肝的预防诊疗日常科学管理知识，帮大家避开养肝的误区，科学防治肝病。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张红医生。张医生你好。
4: 你好。
3: 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很多大众对于乙肝的认识误区哈，包括对这个疾病的管理误区，跟大家也拆解的非常详细了。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将重点的来聊一聊乙肝的预防，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这个疾病来说，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现在其实对于乙肝疫苗的接种，大家也都非常的就是很清楚了，这也是有效预防乙肝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了。包括现在孩子可能一出生，我们就要在医院来接种乙肝疫苗了哈。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在过去曾经上学的时候接种过这个疫苗，那我已经过去10来年了，那在这个时间我还需要不需要去补种呢？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疫苗一旦接种它是终生有效的呢？
4: 这还是需要检测的，不是一旦接种是终身有效的。它是接种了一个乙肝疫苗，它是一种药物，它不是说可以终身携带，它是通过时间的推移，还有一些药物的代谢，它也会消失的。对咱们来说就是，反正是，就是正常人体检的时候，你可以1年或者是3年就查一次，看这个乙肝，主要是咱们查的时候看有没有这个乙肝的一个保护性抗体，叫乙肝。表面抗体，如果这个抗体是小于100的话，它一般就是没有保护性的作用。它的正常值是正常的，如果是2了、3了、34这些呢，都需要再进一步接种乙肝疫苗，叫一个强化针，使它这个抗体的浓度得大于100单位每毫升。是这样的情况下，它才有就是对如果有外来的乙肝的一些这个那个危险的话，它会进行传播的。进行那个阻断的，如果是特别小的话，它是没有一定的那个阻断效果的，还是得需要定期监测的。
3: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规的这个体检可能没有这个乙肝抗体这个数值的检查，是吧？
4: 对对对，所以对这样的患者来说，如果他有家族史，这样的还是需要你就是定期监测的。
3: 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发送来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们家呢是他爱人有乙肝，然后呢所以说呢他们也非常注重去要接种这些乙肝疫苗，但是他这个全家人都接种了都有抗体，只有他自己就是他接种了两次到现在还是没有产生抗体，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有这样的一定的人群，就是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一直每年都在接种每年都在那个啥，他都会产生不了抗体。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要就是去当地的一些就是那个社区或是哪儿，或是打一个叫免疫球蛋白的一个增强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他后期会容易产生那个这个表面抗体。
3: 那就是说还要打一个这种免疫球蛋白，这样会对自己这种保护的这个
4: 抗体
3: 抗体
4: 容易产生。对对
3: 那确实是。

0: 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家里边人有乙肝哈，爱人有乙肝，那这更需要去接种乙肝疫苗了。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就是什么样的人群需要来接种乙肝呢？您来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吧。
1: 应该全民接种，说真的。
0: 嗯，
1: 因为现在的新生儿一生下来叫零，我们接种乙肝疫苗叫016，零就是一生下来立马就给他打一针乙肝疫苗，这叫零。然后一就是出生后一个月，出生后6个月，这三针是必打的，全民就该接种，没有说是漏过一个新生儿的。
0: 嗯啊，对于比如说像家里边有的亲戚朋友有乙肝的，那这样的人群就是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乙肝抗体的这个数值了哈。如果说这个数值偏低的时候，您就需要来再补种乙肝疫苗了，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拿这个化验单可以去当地的一些社区吧，反正我们医院接种不了，应该是社区是接种这个的，就小孩打疫苗的地方，拿着化验单一看，他没有一经保证，他会给你的数值是打那个几针强化针的，叫对。
0: 嗯，对，确实是。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哈，也在这个听友群问这样问题，他说我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已经十几年了，也从来没去查过这个抗体，是不是现在需要打一个这个加强针呢？
1: 打加强针之前必须有证据，得查一个乙肝五项，然后看看乙肝五项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根据他那个状态，然后人家那个社区或者是一些地方人才会给你打，不能说你想打就打，对，得通过一些检，得有证据。
0: 就是先查一下乙肝五项是否是
1: 乙肝五项，
0: 是不是健康的？
1: 对对，如果是都是阴性，就是也没什么也没有病毒携带，但是他的抗体也是零的，这样的话就需要接种乙肝疫苗。
0: 那除了我们接种这个疫苗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我们普通人还有哪些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些乙肝的这种预防的方式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可能会容易感染场景哈，有一些场景是有感染风险的，是不是我在这个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怎么规避风险呢？就是说，
1: 其实什么叫风险呢？就是没有，你就想嘛，根据那三个传播途径，第一，如果是母乳传播，这你明显规避不了，然后就在临床上然后对于性传播来说，你就平时你就做性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避孕措施，是不是？然后自己的防护措施。然后再一个就是血液传播，血液传播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提倡安全注射，你别去那些小诊所，说它便宜又什么，去他那用一些那个注射针或者针灸针等，然后光为了图一些便宜，而且不讲究卫生，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是不适合咱们就是乙肝的一个也接阻断的，而且还有这一些服务行业，刮脸啦、修脚啦、纹身啦，还有一些穿刺等，这样的话，如果是一些小的地方或者它消毒不严格的情况下，那会真的会容易传染咱们这乙肝。如果是咱们的性伴侣，如果是表面抗原阳性的这块，是第一，除了接种乙肝那个疫苗之外，还要一定要使用安全套之类等。
0: 这是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其实这是一个有效的来预防乙肝哈，这可是说是防护乙肝被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了哈。
1: 对对对，然后对，还有一个是特别给大家提的，就是咱们的孕妇，如果她的表面抗原阳性的话，现在咱们的孕妇一般都是高龄的孕妇，是吧？高龄孕妇来说，就是如果她有一些高危的因素要做阳门腔穿刺，就看羊水穿刺的话，对普通人来说是可以穿的，但对她来说，如果你要做阳门腔穿刺的话，他那个胎盘有的时候会破坏一点，这样的话就容易暴露，把咱们的母血就暴露出给小孩，这样的话一定对这样的话来说一定要避免做这个阳门腔穿刺，这也是就是大家就是在怀孕的时候或怎么的一定要注意的时候，一定要去规范的一些医院去进行操作。
0: 其实说到这个乙肝哈，我们聊到了这个疾病，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需要我们一个是要定期的来复查。

0: 对，但是对咱们的抗病毒治疗来说，目前就是已经分两大类，一个是抗病毒类的，一个是干扰素。对抗病毒类的时候，咱们最早的这个
1: NT-咖啡的话，它可以强效的抑制这个病毒复制，然后改善咱们肝脏炎症了、肝硬化等等组织的病变，它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它来说，我们还没有查到，因为它治疗肝脏的很少对肝会造成什么损伤。然后最近呢，就是再进一步发展，就什么富马酸、替诺福韦酯，还有艾米福韦酯等等这些药物，它还有一定的安全性的，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
2: 但是，虽然这种抗病毒的药物的种类比较多，也是会根据不同的人群来选择不同的药物。嗯，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很多乙肝患者他需要长期吃药了哈，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有一些疾病可能您需要就是长期的来用药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其实患者来说，他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哈，容易出现比如说这种焦虑啊，甚至这个自卑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哈，所以说我也想请您给我们的乙肝患者来科普一下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有这样的
0: 我刚才走一下词儿，特别注意什么？就是说咱们乙肝患者，就是我们来跟我们的乙肝患者来建立一下信心吧，就是说得了这个乙肝，您觉得就是在临床方面，它会不会影响就是这个人的一个寿命呢？
2: 嗯，肯定会影响的，因为就是现在这种咱们那个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他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自己有了乙肝，而且他的生活的一些习惯。
0: 脂肪肝、饮酒等等，就是如果这个肝脏本来就已经肝炎病毒了，而且他在通过自己的饮食高脂饮食造成了脂肪肝，或者在喝酒引起的一些脂肪肝，在这样儿童打击下，它会影响咱们寿命的。而且，肝炎三部曲嘛，我们经常跟患者说的是肝炎三部曲是叫肝炎、肝硬化和肝癌，就是咱们每一步就是是个阻断的作用。如果这个患者发现了早期发现这个乙肝，咱们一定要采取一定措施，阻止他向 肝硬化去发展的，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这个肝脏的一些形态学，还有一些就是不可逆转的，就像煮熟的鸡蛋一样，平时是软，但煮熟就是硬的，让它回去回不去了。就像患者举这个例子，就是肯定会影响患者的寿命的。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因为，好多人都自己得了高血压，感觉没有关系，因为就吃一片药把血压控制住就挺好的，这些压力都非常小。但一说得了肝炎的话，他的压力比较大。 可能是对肝炎的这种认识，还是就是一种恐慌感吧，可能是有这种感觉。高血压大家都知道，就是血压高而已，就是血管压力高而已。他吃这样高血压一片药，他感觉没有压，但是你让他长期吃一个慢性型肝炎的药，他就感觉压力特别大。这也是就是在临床中也是碰见这样的患者，就是他吃糖尿病的药没事儿，吃高血压的药没事儿，你让他长期吃NT-咖啡抑制病毒抑制，他压力特别大。
1: 总体来说，还是说咱们这种科普做的应该是不足，就让大家就是没有明明白白认识这个乙肝这种病吧。
2: 嗯，
1: 就是以后通过咱们这种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就是以科普的形式给大家介绍介绍，然后就是知道了人多了，或者是明白了这些里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大家就是可能一种恐慌感或者焦虑感会是逐渐减少的。嗯。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确实是，我们高血压患者现在也是提倡大家，如果说您确诊为高血压了，您是不能停药的，不能够私自停药的，这个药是需要长期吃的。而乙肝患者其实如果说他长期的，如果说规范的用药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疾病也像血压一样，也是能够相对来说控制的会比较好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我因为得了乙肝而过分的就是
0: 是有很多的这种自卑的心理，或者说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的大等等哈。
2: 嗯，对对对，还是咱们科普做的不够，可能。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哈，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张主任您能继续来我们节目哈，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跟 大家更多的来科普我们这个乙肝的方面的一些问题。确实咱们国家相对来

0: 来说，这个乙肝患者的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大的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乙肝患者他因为疾病的具有传染性，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他在日常的这种生活管理方面，或者说跟朋友倾诉，可能有很多患者可能就不敢说出自己有乙肝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哈，害怕被人歧视。
1: 对对
0: 啊，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个如果说我们规范的治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包括它的一些传染途径，对于乙肝来说大家也不必过于的恐慌哈。但是这个生活方式也确实需要大家特别的注意，像在饮食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就是我们疾病任何疾病的管理都需要大家在饮食方面需要特别的注意，像清淡饮食啊，需要比如说刚才您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的这种压力大呀，熬夜啊等等，其实这种本身它也是伤肝的哈。那如果说有乙肝的患者来说，其实在这方面都需要特别的注意了。
1: 对对对，
0: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有一句话可能让乙肝患者可能会比较害怕，有所谓的这个三部曲哈，就是大家担心从这个肝炎发展为肝硬化再到肝癌，提到肝癌大家会非常的担心哈。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跟我们的乙肝患者们来说一下吧，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在生活方面怎么样的能够就是需要注意些哪些方面能够有效的来阻断我们的乙肝向着肝硬化肝癌的发展呢？
1: 还是说得遵医嘱，说白了就是还是得遵医嘱。如果就是表面抗原，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个乙肝表面携带者，然后已经造成了肝功能，已经达到了抗病毒的一个指征，咱们一定要长期抗病毒下去。我们也见过一堆患者，就是人家就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50岁60岁都是就是就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一个状态，也没有上肝纤维化或肝硬化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确实管理的

0: 非常软弱的一个器官，说白了它一点一点的也是会病毒自己侵蚀，然后到纤维化硬化，然后进一步到肝，确实有。
1: 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开始也聊到了，就是说有症状的时候您再去医院可能就已经发生了非常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了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肝脏它相对于来说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只有当它有症状的时候就已经到达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更多的朋友需要去定期的去医院做好随访的检查，谨遵医嘱哈，规范的用药，定期复查，这是有效的来阻断病情发展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了哈。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张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张红医生呢也是逐一拆解了大众对于乙肝的一些种种的认知误区吧哈，也是详细的讲解了乙肝的像传染途径啊，科学的预防方式啊，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了解到了这个乙肝呢听着很可怕，但是它我们并不需要说对这个疾病有多么的恐慌，因为乙肝它其实是一个可防可控可管理的一个疾病，而很多的可怕可能是来自于这种无知哈，对这个疾病可能确实存在很多这种无知造成的这种恐慌，或者说呢就是盲目的治疗等等，对我们加重了病情等等哈，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来正视乙肝，科学护肝。非常感谢张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在以后的时间吧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科普有关乙肝方面的一些科学防治的知识。
0: 好，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0: 谢谢。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的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军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帮我们的家长朋友来了解儿童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哈，帮助孩子来养护好这个牙齿。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

0: 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 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 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治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 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 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 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高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 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

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

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

0: 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好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2: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0: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0: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0: 嗯嗯。
2: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0: 嗯嗯。
2: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哦。
2: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2: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
2: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这好，一天比这强。
0: 嗯嗯嗯。
2: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2: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2: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那凉一点身上的关节它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2: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这个时候。
0: 啊。
2: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嗯、
2: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不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0: 嗯。
2: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打弯的都可以了。
0: 嗯，
2: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你看，
2: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2: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0: 啊、
2: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你、
0: 哎、
2: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0: 嗯、
2: 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嗯
2: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0: 哦。
2: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0: 嗯嗯
2: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哎，好的。
2: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0: 哦。
2: 就是2018年5月份，
0: 嗯，
2: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0: 哦。
2: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啊。
2: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0: 啊、
2: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0: 嗯、
2: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0: 嗯，
2: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0: 嗯，
2: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0: 嗯
2: 嗯，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0: 啊，
2: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
0: 哎、
2: 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0: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2: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0: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2: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0: 您说的
2: 恢复健康了，
0: 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2: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恢复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0: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
2: 哎、
0: 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2: 哎、
0: 是不是啊？
2: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
0: 啊、
2: 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0: 嗯、您
2: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0: 好，
2: 哎，
0: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2: 哎，
0: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2: 嗯，
0: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2: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
2: 嗯，
0: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哎，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0: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嗯。好
0: 好，
2: 再见
0: 啊！好，再会，老朋友，
2: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
0: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 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
0: 啊。
3: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三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膏，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

0: 脸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0: 啊，血压对，就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
1: 哦、
0: 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
1: 啊，
0: 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
1: 啊、
0: 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哎、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0: 了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
1: 啊、
0: 是整个天鱼都哭的、
1: 嗯、
0: 他管哪都能睡几个点觉的挺好
1: 啊啊啊啊，好极了、
0: 哎、
1: 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哎、
1: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嗯、您看看啊，
0: 哎，
1: 心律不齐好了、
0: 哎、
1: 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原来都145，
1: 嗯，现在
0: 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啊、
1: 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0: 啊、
1: 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哎、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0: 哎，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1: 嗯，哎，
0: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
1: 你看，
0: 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家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对，感谢了胡家老高，谢谢胡老啊。
1: 哎、
0: 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0: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0: 哎，
1: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0: 哎、
1: 没有问题、
0: 哎、
1: 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2: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2: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2: 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2: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2: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2: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2: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2: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啊啊！
2: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2: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呀，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的，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2: 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2: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

0: 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一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0: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了。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

0: 么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 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 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70%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 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 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 都别做到极致。

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

0: 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 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
2: 这个视力呢，一天比天好，一天比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的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是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0: 嗯，
2: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
0: 嗯，
2: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你看，
2: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2: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你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0: 哦，
2: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哎，好的。
2: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0: 哦。
2: 就是2018年五月份。
0: 嗯。
2: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0: 哦。
2: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啊
2: 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0: 所
2: 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0: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2: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0: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2: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2: 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0: 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0: 好，
2: 哎，
0: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2: 哎，
0: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2: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
0: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大家都非常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2: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0: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好
0: 好，
2: 再见
0: 啊！好，再会，老朋友。
2: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 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胡椒老膏，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膏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

0: 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了。
0: 啊，选了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的天迷的糊的。
1: 嗯，
0: 他光咋都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1: 啊，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
0: 哎，
1: 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椒老膏，您看看啊，
0: 哎，
1: 心律不齐好了，啊，咱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它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
0: 哎，
1: 啊，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
0: 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膏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哎，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
1: 你看
0: 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哎，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1: 哎，
0: 胡老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0: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1: 胡老。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0: 哎，
1: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0: 哎，
1: 没有问题，
0: 哎，
1: 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1: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

0: 样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那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
1: 啊。
0: 好。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0: 机
1: 的。
0: 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
0: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
1: 变
0: 就
1: 化
0: 是
1: 大
0: 眼
1: 是
0: 睛不
1: 吧？
0: 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0: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
1: 你
0: 哎
1: 看，
0: 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
1: 这个
0: 般的
1: 变
0: 东
1: 化
0: 西
1: 多
0: 我
1: 大，
0: 都能
1: 是吧？
0: 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
1: 嗯，
0: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椒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
1: 血
0: 渐
1: 脉
0: 的
1: 周
0: 就
1: 流
0: 觉得
1: 开了，
0: 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它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10斤8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
0: 身
1: 多
0: 上
1: 大！
0: 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椒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
0: 是
1: 好了
0: 啊，
1: 啊！
0: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走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您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有胡椒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椒老膏是胡椒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 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我说宋大爷，像咱们这四等人家吃的是鸡鸭鱼肉，难道还要吃那龙筋凤肝不成吗？
1: 你是不对呀、啊、
0: 不对。
1: 哦哦哦，是哩。

0: 没猜着。
1: 什么？
0: 请咱们这平本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难道还要穿那龙衣凤衫不成吗？
1: 如此还是不对呀、
0: 啊、不对。
1: 哦哦，是了。

0: 惹人家，人家呢也不来惹我，哄人我有什么不好？看在您的面上也不好意思的，不是？
1: 那是自然，连他们也不敢呐、啊。
0: 哼、给了脸了，不是？
1: 还是不对呀、啊？
0: 不对。
1: 哦哦，是了。

这道难呢。

0: 请坐，请坐。
1: 我多呀，你是怎样的想我呢？
0: 别忙，我想想。哦，对了，我前儿个想你来的。
1: 哦，前天衙中有事啊。
0: 我昨儿个也想你来的。
1: 昨天同朋友吃酒。
0: 我就是这个想你想的厉害。
1: 哎，偏偏的今天我就来了，你是怎样的想法呢？
0: 我呀，兴奋起来，头也不顾得梳，脸也不顾得洗，轻轻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厨房，左手拿着个小碟儿，崴点凉水，右手拿着罐瓣，喝口凉水，就口罐瓣，这就叫半响半响，响断肝肠。
1: 哎呀，你这样的想法恐怕不是想我吧？
0: 谁想你啊？
1: 大姐你呀、
0: 啊？你姐姐想你，你妹妹想你。
1: 哪位？

0: 见我一不做贼。
1: 我问你成二。
0: 二不偷人家的。
1: 三呢？
0: 三还当四呢。
1: 你呀就怀着三上了吧。人到你四通了三。
0: 怎么
1: 了？
0: 还没说出来呢。
1: 说出口来难看呐。
0: 憋着肚子里头是病错。

0: 我说宋大爷，
1: 呀呸，那一个不还我是宋大爷，这是又是宋大爷了哟。
0: 哦，宋大爷不好，那么宋先生，
1: 呀呸，那一个不晓得我是宋先生，要你来抽风尘。
0: 嗨，您那不知道，我呀不看起来吃了两杯扫酒，酒言酒语的他就把您给得罪了，想得的您呢还说不过我去呢，您高抬贵手，我呢可也就过去了。得了，哎呦哎呦，我一个人的宋大爷哟。
1: 哎呀，你这个酒少吃些才是啊。
0: 明个我就带点去，
1: 少饮也就是了。
0: 得了，您呢请坐吧。
1: 坐下。
0: 刚才您提什么张
1: 就是那张文渊，
0: 他是你什么人呢？
1: 我的徒儿。
0: 白天呢
1: 家中抄些墨卷，
0: 晚上
1: 同他安寝。
0: 说着说着你漏了话头了，不是？
1: 怎么漏了
0: 话头？你私通了张文远来的。
1: 哪有男子私通男子的道理啊。
0: 哦，你没有？
1: 不是。
0: 有这么人你惹不了。
1: 八一国
0: 就是你妈你奶奶
1: 呀。

0: 大姐，
1: 奉命。
0: 严婆惜，
1: 奉公明。
0: 严学教，
1: 奉将奉将奉将奉将
0: 啊！你敢还我的官印，我把你这责任负。
1: 哎呦，这个骂苦了我们了。宋江啊宋江，我把你这活王八，
0: 花了许多银钱，只落得王八二字，
1: 你呀让了吧。

好戏押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

0: 奉天大人报，
1: 老夫放告自由日期闪击唐宫讲，
0: 大人遣返搜捕，可曾搜持？
1: 未曾搜持。
0: 公安惹来，
1: 他今在何处？
0: 现在寿阳山公孙持轿卧病家中。
2: 小白人
1: 速去寿阳山将公孙持轿抓来见我。

0: 啊，隐藏孤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小人与公孙吃酒，去是赵家的门客，就有八拜之交，只因他隐藏孤儿不报，小人劝他先吃，况且大人还要赏赐千金，谁想这老儿是执意的不肯，反来辱骂小人。小人本当不来吃寿，怎奈大人有令在先，举情不拒者罪加一等，为此特地前来禀报大人。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名叫陈英。
0: 陈英。

0: 有见大人，
1: 俺他老高隐藏孤儿不报，你该当何罪？
0: 大人，小人隐藏孤儿不报是活人可见，
1: 你来看。
0: 换成阴雨小人就有仇恨，此乃诬告小人。
1: 怎么讲？
0: 诬告小人。
2: 你知

在陈英高，啊陈。

0: 小拜登，两老口抬在脚后，打倒手养山。哦，
1: 好戏押韵。

好戏押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女性的首饰盒里总少不了耳环、耳坠，这些闪烁于耳畔的点点星光，为佩戴者更增添了一份温柔娴静。但是您知道吗？中国最早的青铜耳环就出现在河北，出土于张家口玉县夏商文化遗址。玉县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高慧荣：
3: 这是一枚在河北玉县夏商文化遗址出土的耳环，样式呢十分简单，用青铜丝弯曲制作而成。铜丝的一端被锤打磨尖，可以穿过耳垂，而另一端呢设计为扇形，简约大方，美观漂亮。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年代最早的青铜耳环了。

0: 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青铜制品的出现，使制作首饰的材料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种金属耳环，成为以后各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种类。
1: 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生活在燕赵大地的人们便开始用耳饰美化自己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耳饰种类为爵，并以玉爵居多。另外，也以骨、石、玛瑙和象牙为材质，但当时受到工艺限制，仅能使用工具进行简单打磨。保定易县北福地遗址中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玉爵、坠饰等耳部饰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爵，主要特征呢是形态似环，有缺口，既可以呢直接穿过耳孔，也可以呢将缺口啊加于耳部，戴法呢多种多样。在原始社会呢，最为常见。
1: 古诗有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可以说，我们河北人的审美不仅一直在线，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耳饰的设计制作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河北博物院展厅中一对战国时期的嵌绿松石金耳环，其做工和今天的奢侈品饰品相比毫不逊色，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它的细腻柔美让观者赞叹不已。而成全这种美的，则是河北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与气度。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3: 它出土于易县燕下都遗址，用黄金和绿松石作为搭配，二者相得益彰，非常的漂亮。绿松石呢，也不是咱们河北的特产，当年要么草原上会传来这种宝石，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南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也出产，在当时属于楚国，这就说明了我们河北中原大地跟其他地区是有交融、有交流的，这就是一个南北并荣、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风采，也体现出了河北人的包容大气的胸怀。
1: 河北怀来、北新铺两座燕国墓地也出土有松石类饰品，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不论大小，制作都很精美。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看来，精湛工艺的背后是审美素养的萌发。
2: 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金属工艺中，不管是铜器，还是金银器，还是各种材料的结合，均可呈现出啊，这个时期已经是很高的工艺水平了。从这些器物的外观造型以及材质的结合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可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了。可以说跨越千年，似乎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审美的情致。能够感受到这种审美心理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1: 清代诗人李渔曾写下诗句："一瞻一耳，便可相伴一生。"可见古人对于耳饰的看重，其设计与制作也代表着同时代最为精湛的技艺。从2000多年开始萌发的花丝镶嵌技艺，到100多年前的景泰蓝制作技艺，在我国首饰制作传统工艺的发展进程中，河北匠人始终贡献着自己的独特智慧。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3: 廊坊大厂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是我国特种工艺之一，这种制作技艺呢，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是将金银铜拉成丝，运用各种技法制作成首饰、器物等种种的装饰品。另外，廊坊大厂它也被誉为中国景泰蓝之乡，制作工艺呢也融汇了传统的绘画、金属的雕錾、宝石的镶嵌和冶金锻造等等技术。这些精妙绝伦的工艺、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印证了那句话，

0: 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

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

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

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
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
但是我活100岁，101

一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
胡家的老膏方。

0: 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高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 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您。啊，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 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膏的

0: 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0: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0: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1: 嗯。
0: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1: 哦。
0: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1: 嗯。
0: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0: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0: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1: 嗯，
0: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0: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0: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1: 啊，
0: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0: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
1: 嗯嗯，
0: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1: 嗯嗯，
0: 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0: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0: 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嗯。
0: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2: 哦、
0: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0: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0: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0: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1: 啊、
0: 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儿。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您、
1: 哎、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
0: 嗯， 嗯，下面吧再说。

0: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得慌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1: 了，
0: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啊，
1: 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是个标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

0: 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0: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0: 了，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的呼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
0: 哎。

0: 啊，
1: 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0: 啊、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哎、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1: 嗯，哎，
0: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哎，对、
1: 啊，
0: 感谢了胡老膏，谢谢胡老啊！
1: 哎，
0: 胡老，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0: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胡老。
1: 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0: 哎，
1: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0: 哎
1: 没有问题、
0: 哎、
1: 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1: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
1: 啊、
3: 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3: 心肌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嗯、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嗯、啊啊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
1: 啊、
3: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1: 嗯、
3: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
1: 啊、
3: 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
1: 嗯、
3: 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1: 嗯，
3: 买东西价

0: 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0: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1: 这个、
0: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
1: 嗯，
0: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0: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1: 嗯，
0: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1: 啊，
0: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嗯，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1: 嗯，
0: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0: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0: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1: 啊，
0: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1: 嗯，
0: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1: 嗯，
0: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0: 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吴玉章。吴玉章先生呢，他给人的印象是呢，嗓子好，工匠帅，扮相美的感觉。吴玉章呢，的确是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早年间啊，这个吴玉章呢也演出了许多架子花脸的活儿。吴玉章先生啊，不仅有一条好的嗓子，工架也很帅，他的技武功扎实，身段优美，他所饰演的角色呢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今天呀，我想为大家播放几段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传统京剧《渭水河》当中的一段二黄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演唱的《渭水河》中的一段二黄原版。这出戏啊，是《封神演义》当中的一段故事。有一句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呢，说的就是周文王访江上兴兵灭纣的故事。这是一段很普通的二黄原版。吴玉章在演唱过程当中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嗓音洪亮，行腔流畅，自然大方，吐字运气啊，都具有一定的功力。他的演唱啊，给人一种朴实无华、非常亲切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番兵法于山，定众策计，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全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10万人马转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森森，你们子龙潭葬身虎口，这不罕纪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传统京剧《断蜜饯》的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断蜜饯》选段，一段西皮转流水，一段二六转流水。那么这出戏呢，这个也是一出比较背的戏，剧情很简单，说的是呢，瓦岗寨被瓦解以后呢，李密在王伯党的劝说下呢，投降了唐王，后来呀，李密又起反心，被唐王所斩杀，是这么段故事。这是一出老生和花脸的对戏，老生呢饰演这个王伯党，花脸饰演李密。为什么这些年来呀很少有人演出这个戏呢？我想原因呢，这出戏的唱功比较繁重，无论老生也好，花脸也好啊，都必须得有一条好的嗓子，尤其是老生演员有好多嘎调，如果要是嗓子不好，就演不好这出戏。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吴玉章演唱的传统京剧《木虎关》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木虎关》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历史事件特别多，其中不乏一些人的行踪成谜，或者说下落不明。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聊聊那些迄今为止仍然下落不明的历史人物。西施，本名施夷光，越国美女，天生丽质，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就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西施和越国的另外一个美女郑旦合称浣纱双姝。根据传说呀，西施在吴国灭亡之后，和心爱的人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还有一种说法是，吴灭亡之后，西施被沉溺于江中。其实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西施的归宿也只好千古存疑了。但人们普遍流传的版本更倾向于前者。那么西施无疑是四大美女当中最幸福的一位。徐福，字君房，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而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民众当中名望颇高。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呢，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耗资巨大，但是最终并没有找到神山。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来到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立纸的方法。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也有人说徐福死于大海当中，还有更多人相信徐福去了日本。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徐福的传说，甚至还有徐福墓，但是史学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建文帝去哪儿了？这是最著名的事件，因为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尸体，也没有人知道建文帝去了哪里。史书记载是死于大火。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攻破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是在其亲信的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民间传说当中，在很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和传说。有的传说建文帝逃往云贵地区，而且辗转到了南阳。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的吴县元山普济寺内，接着藏在了穹窿山黄架庵，永乐21年在此地病故，葬于山后的小土坡上。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办法提供更多令人满意的证据。

心脏是一个相当不好看的器官，由扭曲的球根状心室、静脉和肌肉组成，它既不激发爱情，也不会引起欲望。可是心脏的简化形式，这个桃心的心形已经成为了爱情的象征，被挂在项链、耳环和手镯上，印在 T 恤上等等。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看看心形符号是怎么来的。历史学家发现，公元前3000年的很多文物类似于现代的心形，但是这些早期的石砾实际上是表示常春藤、无花果树的叶子，和人类的心没有一点关系。比如在古希腊，这个符号是常用来描述葡萄叶子的，指酒神狄俄尼索斯。除了希腊人，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用这个符号表示某种叶子。尽管这些符号和我们现在的心形一样，但是和人的心脏却是毫无关系。历史学家也不确定是什么时候这些表示叶子的符号成为了人类心脏的代表，但答案很可能在于缺乏对解剖学的理解。从13世纪中期开始，心形符号开始出现在艺术作品中，不是代表常春藤叶子，而是人类的心和爱。第一个已知实例出现在《浪漫的梨》中，这本书讲述的是1250年前的一个法国爱情故事，一个男人将他的心献给他心爱的女子，这可能是最早的现代心脏标志。另一个将心形地位推上巅峰的是扑克牌的出现和流行。

埃及的马穆鲁克在1370年发明了第一副扑克牌，由杯子、硬币、剑和马球棍组成。到1450年，日耳曼人改成了盾牌、玫瑰、橡子和铃铛，直到1500年的早期形成了现在流行的梅花、方块、黑桃和红心。扑克牌渐渐流行起来，新型符号也随之成为了不可改变的主流。 到了19世纪，心形成了长期以来表示人类心脏的首选符号，同时呢，也是爱的象征。现在啊，这个符号到处都是。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心脏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既不可爱，也不发散爱的感觉，但心形符号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可以说呀，这个李慧芳是一位全能演员。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那么当时呢，由于家境贫困呢，他8岁开始卖唱生涯，就是他没有做科，开始卖唱。后来呢，就拜了李玉龙和宋继廷为师，先学的是老生。1937年以后啊，他初次登台便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1946年呢，又开始学旦角。当时呢，他是拜了程玉清和赵同山两位先生，先学青衣，后来又学花旦。因为他的天赋条件很好，而且聪慧伶俐，尤其是啊善于模仿，所以呢，他对小生啊，对老旦呐、这些戏呢也很感兴趣。李慧芳一生啊，他会戏很多。青衣戏呢，他擅演凤魂超、宇宙风、贵妃醉酒、生死恨、锁麟囊、汪山泪、汉宁妃、蝴蝶杯等等。从戏码上看呢，梅、程、荀几大流派呢均能涉及。除此而外呢，他还经常与人家合作演出一些个剧目。你比如你像他经常和一些老生演员合作演出四郎探母啊、红松烈马呀、法门寺呀、打渔杀家等等。在这些戏当中呢，李慧芳的拿手绝活是一杆二的演出。你比如他演四郎探母，他前面呢他演杨四郎，后边呢他演铁镜公主，或者是呢前演铁镜公主呢后演杨四郎。你比如全部的红鬃烈马，前面是王宝钏，后边是薛平贵。那么这种演法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因为李慧芳他最大的特点呢，他是大小嗓兼顾。由此可见呢，李慧芳老师的艺术功力是相当深厚的。正因为如此啊，他有这么好的艺术功力，才可能在《倒魂铃》当中演唱一杆三的二进宫。所谓一杆三呢，就是一个人呢唱三个角色，既唱青衣李艳飞，又唱老生杨波，又唱花脸徐远昭。李慧芳不仅艺术功力深厚啊，而且极富模仿性，学啥像啥，可以说学谁像谁，因此啊，他才兼容梅、上、程、荀各大流派之长。他演青衣戏呢，雍容华贵，颇富梅派大师的仪表。那么他演花旦戏呢，明朗大方，这个不俗不媚，极有啊荀先生的风度。他的老生戏啊，这个施法是谭派，兼容余派和严派，可以说呀，挺拔刚正，落落稳健。他还能反串老旦戏和小生戏，他模仿著名小生江妙香的四郎探母是惟妙惟肖。他在80年代录制的《倒魂铃》这个戏当中呢，他既模仿了梅、上、程、荀四大名旦的四四五花洞的唱段，同时又模仿了江妙香演唱的四郎探母杨宗保的那段唱腔，而且呢还模仿了阎居鹏的让徐州以及一杆三的二进宫。刀魂铃这出戏啊相当受欢迎。60年代初呢，他和李宗义合作演出的时候呢，被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后来啊，又和上海京剧院的黄世让合录了磁带。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几段李慧芳老师演唱的反串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李慧芳演唱的吕布与貂蝉。一般李慧芳在演出这个吕布貂蝉这个戏呢，他是前边演貂蝉，后边演吕布。他演貂蝉呢，这个娇艳妩媚；演吕布呢，这个骄横英武。我觉得哪个角色都有火花，哪个角色演的都非常到位。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慧芳演唱的吕布貂蝉。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吕布貂蝉》中的吕布的唱腔。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呢，李慧芳老师她这个艺术造诣是非常深的，演唱的小声唱段呢，觉得非常英武刚健，颇具这个就是纯牌的小声这种功架。那么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慧芳老师啊演唱的老生唱段《李陵碑》当中杨基业的一段二黄导板回龙转原版。

最后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李慧芳老师演唱的老旦剧目，叫《慈母泪》。实际上这出戏呢是根据传统京剧《三进士》改编的。好，请大家欣赏。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

南州冠冕。南州冠冕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赞誉才识卓绝的人。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蜀书》中的《庞统传》。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刘备的重要谋士庞统是襄阳地区大名士庞德公的侄儿，他年轻时模样拙朴迟钝，没有人看重他，但是庞德公很了解他的才能。当时锦州有个贤士名叫司马徽，善于识别人才，与庞德公是知交。庞统18岁时，庞德公让他去拜访司马徽。庞统来到司马徽家时，他正在桑园里采桑叶，庞统就坐在桑树下与这位贤士交谈。两人从国家大事谈到了诗书字画，越谈越投机，从白天一直谈到了黑夜。司马徽发现他面前这位18岁的青年竟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见解也相当的独特，不落俗套，不由大为的惊异，便称赞他是南方士人中的第一人。由于司马徽的称赞，庞统的声名日益的显露。那时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常去拜访庞德公，庞德公对他和庞统的才能同样赏识，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庞德公认为这两位青年都是当世的俊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我们说，大秦扫荡六国而天下一统，开三千年之新政，破三千年之旧制的大政，为六国贵族复辟势力所不容。而儒家所倡导的复礼复古仁政等主张，却沦为了六国复辟的棋子和工具，为反叛势力所利用。那么面对儒生乱国当如何处置，秦国君臣内部却出现了不同主张。长公子扶苏连夜赶回咸阳，力荐阻止对儒生的坑杀，而皇帝嬴政却以为治国为政，人与不人的真正界限在于天下是否太平，国家是否强盛，而扫荡污秽，消灭杜处，除掉害群之马，方能使天下太平，四海安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

0: 国，咱们先起来听皇帝嬴政病榻之上与公子扶苏的一场用心良苦的对话。
1: 嬴政皇帝冷冷一句：“蒙恬可有说法？”“
2: 大将军不赞同我回咸阳。”
1: 扶苏这次答得很利落：“我是问蒙恬对如案有何说法？”“
2: 儿臣匆忙，未曾征询大将军之见。”“
1: 果真如此？”“
2: 父皇，
1: 你连此等小事都理会不清，日后还能做大事？”“
2: 敢请父皇教诲。”“
3: 我懒得说。”
1: 嬴政皇帝突然拍案怒喝，见扶苏吓得脸色苍白，长跪在地，显然担心自己动怒伤身，心下一热，粗重的喘息一声，又渐渐平息下来。“啊，你连从政权谋都不明白，连最简单的君臣之道都理会不清，一颗仁善之心有得何用？国家大政，件件事关生死存亡，岂是一个善字，一个仁字所能了结？目下此事，我下令将如案以国事急报之法知会在外大臣，其意何在？自然是要大臣上书，表明自家见识。蒙恬何其明锐，安能不知此意？你既还国，蒙恬能不对你说自家想法？蒙恬既无上书，又无说法，岂不明明白白便是反对？方才你那般说法，更是真相利剑。你护着蒙恬，蒙恬护着你，以蒙恬谋略，定然要你携带他的上书来咸阳，不叫你出面异议。以你秉性，则定然不要蒙恬出面，深恐蒙恬与我生出君臣嫌隙。你说可是如此？
2: 父皇明察。
3: 明察个屁！
1: 嬴政皇帝又暴喝一声，又渐渐平静下来，靠着坐榻大靠枕，缓缓道：“
3: 父皇不是说你与蒙恬合弄权谋？若有此心，父皇何能早早将你送到九原大军？当然父皇也不怕任何人弄权，谁想靠权谋在大秦立足？叫他来试试。父皇是说你身为皇长子，该当补上这一课，懂得一些谋略之道。权谋，权谋，当权者谋略也。正道者何物？大道为本，权谋为用。无大道不立，无权谋不成。明君正臣可以不弄阴谋，然不能不通权谋。韩非子为何有专论权谋的八奸七反？他是权谋之人吗？他是给法家治世断助利器。自古至今，多少明君良臣、名士英雄，皆因不通权谋而中道夭折；多少法家大师，也因不通权谋或不屑权谋，最终身首异处。韩子痛感于此，才将法家之道归结为三大部分：法、术、士，并穷尽毕生洞察之力。

权谋之奥秘尽数揭开。父皇，儿臣确实不喜欢权谋。嬴政皇帝脸书的一沉，还是再度平静了下来，以从来没有过的耐心平静缓慢地说了起来。你给我记住，权谋不全是阴谋，从秉性喜好说，父皇也厌恶权谋，然从根本说，那只是厌恶阴谋。父皇更推崇商君，商君书大道当先，以法治大权谋治世，从来不弄阴谋，然则只有商君那般天赋异禀的大家，才能将法治大权谋驾驭到炉火纯青。

0: 韩非子。父皇虽不能倒背如流，也读得透熟透熟了。须知君道义业，不以个人好恶为抉择。田丹反建燕国，燕昭王独能洞察而能对乐毅坚信不疑。燕昭王死后，田丹再度施展反建术，燕惠王却立即落下圈套，罢黜了乐毅，以致燕国从此大衰。因由何在？在燕惠王毫无大局洞察之能。先祖孝公在外患内忧交相迫之时，腾挪有余，使商君能全力变法，因由何在？在世事洞察大局，世事防患于未然。一个君王，一个长事，若无洞察大事之明，若无审时度势之能，仅凭人善，只能丧权失国。燕王哙不明天下之大事，不识燕国之大局，一味的迂腐仁善，学尧舜禹禅让王位于子之，结局如何？燕国动荡不休，几于灭亡。目下一样，天下大事如何，秦政大局如何，都得审时度势。
1: 父皇，儿臣愿读韩子之书。
0: 见父皇大汗淋漓，扶苏连忙插断了。好，不说了。嬴政皇帝颓然闭上了眼睛。扶苏转身轻步走到外间，对守候在门厅的赵高一招手，赵高立即带着两名侍女飞步进来。眼见父亲已经扯起了粗重的鼾声，口水也从微微张开的口中很是不雅地流到了脖颈，扶苏不禁泪如泉涌，不由分说扒开了手足无措的侍女，抱起父皇大步走向了寝室。赵高大是皇急，又不能阻拦，连忙碎步小跑着前边领路，时而瞻前，时而顾后，一头汗水也顾不得去擦了。当扶苏来到丞相府时，李斯等正在最忙碌的时刻，扶苏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父皇对他第一次说了那么多话，却几乎没有涉及坑杀儒生的事。以父皇那日境况，扶苏是宁可自己死了，也不愿再与父皇纠缠下去。可事后一想，又觉此事还是不能就此罢了。扶苏明白，此事显然是不能再对父皇说了。可扶苏还是想再与丞相李斯说说，毕竟李斯是在大政方略上最能与父皇说话的重臣。想到父皇说自己没有洞察之能，没有权谋意识，连最简单的君臣之道也理会不清，扶苏决意不明说此事，只说自己受蒙恬之托来探视老丞相。然则一走进丞相府正式堂，扶苏有些惊讶了。冯去疾、冯杰、姚谷、蒙毅、胡务进五人都在，人人案上一堆公文，只是一个仅仅只差父皇的重臣小朝会。刹那之间，扶苏有了新的想法。臣等见过长公子。李斯六人一起站了起来。
1: 哦，诸位大人请坐。
0: 扶苏连忙一拱手，
1: 我从九原归来匆忙，受大将军之托前来探视丞相，不想有扰正事，列位大人见谅。
0: 豪爽的冯杰第一个笑了，
2: 不扰不扰，张公子拿自家当外人了、也是，张公子宇文正好免得在劳神通报大将军了。
0: 冯去疾也笑了，张公子请。

0: 入座。李斯慈和地笑着转身高声吩咐上茶，及至侍女将冰镇凉茶捧来，扶苏又鼓鼓饮了，李斯这才笑道：老夫之见，廷尉将如案情形禀报长公子听听再说啊。几人纷纷点头，冯去疾兴奋拍案：
1: 张公子，这次可是大厦复辟威风。
0: 姚谷补了一句：
2: 非如此，不足以反击复辟。
0: 蒙毅始终没说话，李斯只看着扶苏，也没有说话。
2: 敢问长公子做如何评判？
0: 一头霜雪的胡务静不合时宜地开口了。假若没有胡务静这一问，扶苏也许就不说后来引起父皇震怒的这番话了。然胡务静一问，扶苏已经想好的种种谋略片刻之间烟消云散了。扶苏只有一个念头，此时不说便没机会说了。扶苏一拱手道：
3: 我多在军中，国事不明，尚请丞相与列位大人解惑。
2: 张公子何惑，老夫能解吗？
0: 年轻的长公子正色道：
3: 扶苏之祸，何以处置儒生？要以战场之法，坑杀儒生，何以能安天下？斩绝儒生，亦或罚作苦役，何以不行？
0: 激昂庄重，又颇具几分愤然。几位大臣一时大为惊愕。
2: 长公子此问，老夫不好一口作答。
0: 豪爽的二冯尚且愣怔，李斯委婉地开口了，脸上挂着几分苦笑。
2: 如案纠葛，在于背后之六国贵族，在于复辟势力，坑杀儒生，赦免其余，亦在震慑其背后之复辟势力。鬼总说不能救如案，说如案；不能救坑杀，说坑杀。若老夫问长公子一句：儒生复辟，皆不可杀，则大秦新政何以自安？公子将作何回答？
3: 丞相乃法家名士。
0: 扶苏似感方才太过激烈，恳切道：
3: 丞相与列位大人该当知道，儒家之藏书议政，以至于与六国贵族来往，大半出于迂腐秉性，可以惩罚，可以让他们修长城，甚或可以让他们从军，何须定要夺其性命，且还定要坑杀而罢休？
4: 如此做法，丞相、列位大人，不以为小题大做吗？
0: 说着说着，扶苏又是一脸愤然。李斯叹息一声，目光扫过了几位大臣，眼神分明有某种不悦。姚谷淡漠平静地开口了：
2: 长公子此言似有不当，人言儒家迂腐，老臣不以为然。
1: 儒家迂腐，在于吃饭、睡觉、待客、交友等诸端小事。就正道大事说，儒家从来没有迂腐过。孔夫子杀邵正卯迂腐吗？孟夫子毒骂墨子纵横家迂腐吗？孔父主张诸侯制迂腐吗？孔门与张耳、陈余、张良等贵公子勾连复辟，迂腐吗？儒家复辟，人多以为是六国贵族鹰犬，老夫却以为儒家本来就是复辟学派，是想叫天下回到夏商周三代去。武宁说，六国贵族是儒家鹰犬。要说迂腐，
0: 只怕是我等。
4: 廷尉大人，未免危言耸听也。
2: 扶苏显然对姚谷暗指自己迂腐有些不悦，冷冷笑道：
4: 哼，数百年来，儒家势力越来越小，时至今日，连个学派大家都没有，何能呼风唤雨搅乱天下？廷尉莫非又于门派之见欲灭儒家而后快乎？
0: 冯去疾不高兴了：张公子这等说法好没道理。
2: 冯杰脸黑得难看极了：
0: 简直胡说。
2: 严重了，严重了，何能如此说话？
5: 李斯瞪了二冯一眼。
4: 扶苏浑然不觉，正色道：列位大人，莫非惧皇帝之威，不敢直臣？
2: 李斯笑容收敛，一拱手道：公子此言差矣，皇帝陛下之威在于洞察之明，决断之准，而不在凶暴。三十余年，皇帝没有错杀过一人，没有错断过大事，唯其如此，皇帝的威严使天下战栗，皇帝从不宽恕一个违法之人，此乃皇帝之秉性，亦是法治之当为。今儒生复辟反秦，我等若直臣赦之，皇帝不会答应，法度亦不允许。与其说老夫等畏惧皇帝，勿宁说老夫等与皇帝同心，都是忠于法治。坏法之事，老夫等岂能为哉？
4: 如此说来，坑杀儒生无可变更。
2: 正是。
4: 列位大人，扶苏告辞。
2: 长公子且慢。
5: 李斯诚恳地一拱手道：
2: 长公子乃国家栋梁，实为储君，老夫一言相劝，公子明察，大秦以法治立国，公子以善言乱法，此远离大秦新政之道也。老臣劝公子精言伤寒，铸造铁一般灵魂。
5: 扶苏没有说话，大袖一拂镜子去了。李斯望着扶苏背影，沉重的一声叹息。几位大臣也人人默然，一种不安的气氛笼罩了原本蓬勃生气的正式堂。扶苏毕竟是实际上的储君，持如此旗舰，其影响岂止一时一世？
2: 李斯在一片默然中转悠了好大一阵，最终断然道：老夫以为此事非同小可，我等当立即奏明皇帝。
5: 厅中没有一个人说话，人人都点头了。四更时分，扶苏突然接到了一道紧急诏书，来下诏者是上卿郎中令蒙毅。皇帝诏书只有寥寥数语：扶苏不明大事，不察大局，固执一己之见，搅扰国政，殊为迂阔。今受扶苏九原监军之职，当即离国就任，不奉诏不得还国，使皇帝35年下。
2: 夜不能寐而一直在后园转悠的扶苏，是在庭院堂前遇到蒙毅的，一时大觉突兀，又似在意料之中。
5: 接过诏书，扶苏只低声问了一句：
4: 敢问上卿，父皇发病没有？
5: 蒙毅一拱手道：
4: 敢请长公子听堂说话。
5: 见蒙毅没有立即要走之相，扶苏木然一拱手，将蒙毅礼让进了刚刚重新点燃灯火的正厅。蒙毅吩咐所有仆人侍女都退出大厅，又命自己的卫士守在廊下，不许任何人靠近，这才坐到了扶苏对面大案前。
4: 长公子，陛下
5: 很是震怒。蒙毅只说了一句，轻轻地打住了。扶苏依然木然着，没有泪水，没有叹息，如一尊木雕。蒙毅默然片刻，一拱手低声道：
6: 张公子，听臣一句话，尽速回九原，不能固执了。
7: 皇帝嬴政为公子扶苏讲述的一番对国政大事以及国家生死存亡之大局的深彻剖析，并未改变扶苏的心智。在朝臣一决、国策已定之后，扶苏依然坚守己见，从而令对其抱有厚望的皇帝嬴政震怒失望不已。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联播。
8: 略知一二，
9: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中国十大文化名楼。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晋华浦南面，是三重檐琉璃呛角木结构建筑。这个大观楼啊，因为它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览湖光山色，所以非常的著名。岳江楼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西北的狮子山顶，毗邻长江，楼高52米，共7层，具有鲜明的明代风格和古典的皇家气派，也是成为了南京的标志之一。天心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3层，建筑面积846平方米，隔与古城墙及天心公园及其他建筑巧妙融为一体。基址占着城区最高地势，加之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环之上，尽有妙高峰为伴。天心阁其名始建于明末元仪《天心阁眺望》一诗当中，至清乾隆年间重修天心阁，即城南之盛盖萃于斯阁，盛名于世，并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的场所。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和宝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呢是正方形，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度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和东南西北4条大街相通，具有明代汉族建筑风格。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故名钟楼，是我国现在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由明朝隐退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因为他喜好读书和藏书，一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到了7万多卷。在他卸职归田之后呢，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所以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在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平定六国之后，一向体魄强健、刚严奋烈的嬴政瞬间衰老了。扶苏此次还国，眼见了父亲因自己而突然吐血昏厥，眼见了无比强悍的父亲在那种时刻听人摆布而无能为力，这一切令扶苏内心的震撼是无以言说的。令他万般痛悔的是，身为长子，身为家族部族的第一梁柱，他非但没有为父亲分忧解愁，反倒是父亲雪上加霜。就这样，扶苏被父亲嬴政断然一道诏书赶走，而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到咸阳。
6: 扶苏艰难地撑着坐案站了起来，长叹一声，转身便走。蒙毅一步跨前拦住道：张公子莫急，听臣将话说完不迟。皇帝并未限定今夜，明日之内北上，无事。扶苏还是没有说话，只木然地伫立着。张公子，臣实言相告。蒙毅从来没有过的沉郁，泪水溢满了眼眶。此次张公子擅自还国，见祖坑儒，实在一大憾事也。此前陛下已命我暗中筹划册立太子大典了，不和长公子不耐一事擅自还国。还国罢了，不和长公子又一错再错。初回两度得赵高委婉推脱，便当见机离去，然公子却因我一言将赵高推脱误作皇帝不知，兼职请见。见则见了，陛下虽则震怒，骤然发病，毕竟还是前所未有的对公子说了那么长的话。那时公子若走了，或只在府中读书，或只在皇城侍奉陪伴陛下，也没事了。不和公子依旧不忍，又找去丞相府论说，说则说了，又那般激烈，如此折腾者再三，以致陛下不得不出此一策。上清明言，扶苏政见错在何处？长公子之错不在政见本身，不在是否反对坑儒。蒙毅机切而坦诚，恕臣直言，公子之错在于决策已定之后搅扰国政。我知道公子也一定知道，我兄蒙恬也未必赞同坑儒，因他至今没有上书陛下。再实言相告，蒙毅也以为此事值得商榷。还有老凤长胡务敬也曾在小朝会反对，然则我等没有说出来，胡务敬说了也是适可而止。因何如此？时也，事也。此时此事不是迫于朝议，更不是迫于皇帝陛下之威严压力，此时此事乃天下之大事也，乃新政之大局也。今日如案，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刑法宽严之事了，复辟反复辟，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争也。谁能说皇帝陛下之决断就一定错了？蒙毅与家兄不言，胡务敬言则适可， 根源都出一辙。既拿不准自家是否一定对，也无法判定皇帝陛下一定不对。论天赋，论才具，论坚毅，论洞察，论决断，皇帝陛下皆超迈古今，我等何由执意疑虑？更何况皇帝陛下确实对儒家做到了仁至义尽，是儒家有负勤政，不是勤政有负儒家。即或你我反对坑儒，你能说儒家没有违法吗？不能。当此之时如同战场，军令一旦决断，便得三军用命，不许异议再出。公子试想，今日陛下若是你自己，朝臣反复一决后，仍有一个人要再三再四地顾着己见，且此人不是寻常大臣，而是万众瞩目的国家储君，你将如何处置？那日皇帝曾对公子反复讲说洞察大局的谋略之道，用心良苦也，公子何以不察若此哉？素来寡言的蒙毅突然打住了，良久无言，扶苏对蒙毅深深一躬，转身大步走了。长公子，扶苏没有回头，微暗的背影在大厅的灯火深处摇曳着消失了。蒙毅伫立良久，出门去了。回到皇城，狼藉一片的书房里没有了皇帝，几个侍女正在惶恐万状地规制着诸般物事。一个侍女说，皇帝陛下挥剑打碎了三只玉鼎，中车府令抱住了皇帝，也被皇帝打得流血了。后来皇帝一个人怒气冲冲出去了，中车府令瘸着腿赶去了。蒙毅一听，二话没说，带着几名尚书向池畔树林寻觅而来。终于在朦胧清幽的太庙松林前，蒙毅看见了踽踽独行的熟悉身影。骤然之间，蒙毅泪如泉涌，匆匆大步走了过去，却不知从何说起，只默默地跟着皇帝漫无边际地游走着。嬴政皇帝终于开口了，说话：禀报陛下，长公子知错悔悟，清晨便要北去了。
7: 啊，那头犟驴能听你说？
6: 哼。皇帝的声音滞涩萧瑟。陛下，长公子遇事有主见，未尝不是好事。
7: 勤政弄单贤，好个屁。
6: 蒙毅偷偷笑了，皇帝骂出口来，无疑是对儿子不再计较了。大约只有蒙毅、赵高几个人知道，皇帝极少粗口，只有对自己的长子扶苏恨铁不成时，狠狠骂几句，骂完了便没事了。正在此时，蓦然传来皇城桥楼上柔和浑厚的钟声，蒙毅轻声道：“陛下，晨钟该歇息了。”嬴政皇帝突然转过身来：“
7: 蒙毅，跟我去北板。”
6: 蒙毅方一愣怔，又突然明白过来，立即答应一声，快步前去备车了。清晨的北板，无边无际的六国宫殿在茫茫松林的淡淡薄雾中飘荡着。此时咸阳至九原的直道已经将要修成，出咸阳北门，直上北板，掠过六国宫殿区，抵达临光宫，便进入了直道的起点。咸阳至临光宫路段是内史郡干道之一，宽阔平整，林木参天，气象规制超过关外大道。扶苏匹马出城，一气飞上北板时，正是这片山原最为清静无人的时刻。扶苏驻马回眸，良久凝望着原下沉沉皇城，一时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了。
7: 父皇这次的震怒前所未有，断然一道诏书将他赶走，连见他一面也没有心思了。扶苏不惧父皇的任何惩罚，打他骂他，甚或叫他去死，扶苏都不会有任何不堪之感。扶苏不能忍受的是他给父亲带来的震怒伤痛，是他再次激发了父亲的吐血痼疾。
8: 父皇，儿臣去了。
7: 扶苏面难伫立，对着皇城的书房殿脊肃然长跪，六次重重扑拜叩头，额头已经渗出了斑斑血迹。清晨的霞光中，扶苏终于站了起来，一拱手高声道：
8: 扶苏不孝，妄谈人善，自今日时，父皇叫扶苏死，扶苏无怨无悔。
7: 扶苏艰难地爬上了马背，那匹罕见的阴山虎马萧萧嘶鸣着，四蹄踌躇打着圈子不肯前行。一时之间，扶苏泪如雨下，抚着战马长鬃哽咽了：老兄弟，走，咸阳不属于扶苏。突然之间，阴山虎马昂首长长嘶鸣一声，风驰电掣，飞进了漫天霞光之中。这一去，扶苏再也没有回到大咸阳。突兀一件事，胡务敬这个老凤肠大是迷惑了，皇帝没杀侯生。那日陈俊急报，在陈俊阳城县山谷缉拿到了逃匿的侯生，胡务敬大是惊喜，立即下令将侯生妥善押解来咸阳。胡务敬同时禀报了御史大夫冯杰与廷尉姚谷，请两府同时处刑。然则侯生被押解到咸阳时，胡务敬却接到蒙毅送达的皇帝诏令，将侯生借到红台，皇帝将亲自看审。那一日，红台上除了皇帝，只有胡务敬与蒙毅赵高三人。红台是灭楚前后建成的，正在南山北麓的半山腰，台高40丈，巍巍插天，上有一座供皇帝起居的观雨亭，人立台上，仰望阵阵飞鸿过天，鸟瞰关中山水茫茫，壮观难以描摹。忙碌的皇帝每遇不堪疲累之时，便登临红台试射飞鸿，飞鸿没射得几只，然每次却都是心神畅快地离开红台。侯生被一只巨大的升降木柜送上了红台，胡务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昔日意气飞扬的侯生已经变成了一个黝黑干瘦、蓬头垢面、形同枯槁的人干了。最重要的是，侯生双眼半瞎，直挺挺戳在那里，形同木雕。嬴政皇帝端详片刻，走到侯生面前，淡淡道：侯生，还能认出我是谁吗？
9: 侯生冷冷道：忘不了，皇帝陛下。
7: 嬴政皇帝一挥手，赵高将侯生扶到了一张大案前坐定，又捧来了一陶壶凉茶。侯生一句话不说，抓起陶壶鼓鼓饮尽了整整一大壶凉茶。嬴政皇帝问：饿吗？
9: 当然。
7: 嬴政皇帝一挥手，赵高又捧来了一只大盘。嬴政皇帝道：这里不是皇城，只有干肉米酒，先压压鸡再说。侯生也是一句话不说，一双黑手抓起大块酱牛肉便啃，足足3斤重的两块牛肉片刻间没了踪影，一皮囊米酒也汩汩而下，末了意犹未尽地抹抹嘴：
9: 好，老夫 死亦心甘也。
7: 嬴政皇帝平静道：侯生，既知当死，朕问你几句话，你若愿实言则说，不愿实言尽可不说，如何？
10: 侯生慨然一拱手道：人皆有心，今得陛下一查一实，老夫愿实话实说。
7: 嬴政皇帝开始了问话：卢生何在？
9: 卢生老贼诓我分道，丢下老夫走了，人云他跳海毙命，未知真假。
7: 你何以要进阳城山谷，不怕缉拿？
9: 老夫欲寻卢生，老夫疑他未死，老夫要扒下老贼人皮。
7: 你目何以受伤？是否全然失明？
9: 山野逃亡，安能无伤？老夫不说也罢。
7: 大秦新政究有何失，因你等如此作为？
10: 嬴政皇帝转了话题：
9: 皇帝陛下要老夫诽谤秦政。
7: 听前议政，立无诽谤之罪，先生有话但说。
9: 好，皇帝有气度。
10: 侯生豁然起身，厉喝一声：
9: 嬴政，大秦必亡。
10: 押送将军勃然变色，枪然抽出了长剑。
7: 嬴政皇帝摆摆手，面对侯生深深一躬道：先生果能匡正国策，愿闻教诲。
10: 侯生木然望着苍苍南山，冰冷而缓慢地说着：
9: 秦政之亡，在嬴政无视天道也。其一，嬴政身为皇帝，暴殄天物，浪费民力，滥造宫室。老夫虽然目盲，然也能看得见这秦中800里，楼台殿阁连天而去。嬴政扪心自问，如此豪阔，何朝有之？何代有之？若将他们变成布帛书素，当有千万庶民得以温饱，嬴政与圣王之德何堪相比也？
7: 其二如何？
9: 其二，六国宫女集于一身，粒糜漫滥，骄奢淫逸，钟鼓之乐流漫无穷，民有官夫旷男，宫有乐女悲魂，此等违背天理人伦之事，历代圣王所不耻，嬴政为之，何以不亡？
7: 愿闻其三。
9: 杀人无算，白骨如山，暴政苛刑，遮衣色路，色天下人之口，绝文学之路，绕三代典籍，绝先哲之目，修长城，绝我华夏龙脉，筑驰道，毁我民居良田，此等无道之国，无道之君，虽十亡，不足以平天下之怨。秦皇不亡，岂有天理也？
7: 侯生突然打住了：先生，朕听着，请说。
10: 嬴政皇帝静如一池秋水。
9: 不够吗？没有了。
7: 侯生气羞羞喊了一句：
9: 嬴政愿闻大政之师，譬如郡县制有何错，复辟旧制有何好？仁德尚且不立，谈何大政？
7: 可否说先生挑不出秦之大政弊端？ 老夫不谢言拜德之政。明白也。
10: 嬴政皇帝微微一笑，继而突然仰天大笑一阵，转身笑道：
7: 先生这般儒生，当真不可思议也。评判一个国家，一个君王，不看大政得失，专攻一己私德，这甚眼光啊！分明如村妇之舌，如市井之意，却偏偏的装扮成圣人之道，诚可笑也。你等儒家何以不见大秦一统天下，结束数百年战乱，而使天下兵戈止息？何以不见大秦扫灭边患，使华夏族类得以长存？何以不见郡县制替代诸侯制，使中国族群列土不在，内争大战从此止息？何以不见天下奴隶得以食田，万民安居？

乐业。修驰道，绝川房，拓疆域，一文字，以度量衡，私田得以买卖，工商得以昌盛，如此等等，何以不见？是也。嬴政是拆迁了六国宫殿，是集中了六国宫女，然则连绵宫殿，嬴政住得紧。

0: 和商于秦之大政大道，和商于大秦文明功业。方才先生所言，嬴政可以改弦更张，可以反躬自省，然绝不表明六国贵族与尔等儒家之梦想能够成真。朕可直言相告，就像先生对我一般，只要人民拥护大秦新政，大秦就永远不会灭亡。几百儒生，几个博士，几万贵族就想颠覆大秦，就想复辟旧制。先生不觉螳臂当车吗？朕还要告诉你，你这个博士，你等那个儒家，其实并没有真实学问。自孔孟以后，儒家关起门自吹自擂，不走天下，不读百家，狭隘又迂腐，论国论政全无半点雄风。朕为之寒心，天下嗤之以鼻。儒家若不再生，必将自取灭亡也。一袭嬉笑怒骂的雄辩戛然而止了。侯生木然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
1: 刚才说大秦国策已定，那便是治国为政，绝不以小人而乱大户。面对天下之善恶邪正，人众之利益纠葛，正道之图心复辟，学派之法治仁政，皇帝嬴政决议宁肯被后人在史书上写成虎狼暴政，也不愿用大秦之威王换一个仁政虚名，换一个海纳兼容。大秦决议严惩儒家，以昭告天下。公元前212年秋，467名儒生被坑杀，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尽管在当时有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但经过漫漫岁月的堆积，这一惨案却仅以摧残文明的野蛮面目，久久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合时宜。不合时宜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符合时事的需要，与事情不相投合。时宜是指当时的需要。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汉书记载，汉哀帝刘歆是汉成帝的养子，20岁即位做了皇帝，并年号为建平。自做皇帝以后，哀帝经常生病。建平2年6月，哀帝的母亲丁太后得病去世。担任皇门待诏的顾问官夏贺良向汉哀帝上奏说，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当时没有顺应天命，所以他没有亲儿子。现在皇上您生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天下有多次发生各种变异，这些都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只要马上改变年号，才可以延年益寿，生养皇子，平息灾祸。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不照着做，各种灾祸都会发生，人民就要遭受灾难。哀帝听了夏贺良的一番话，也盼自己身体健康，就在建平2年6月甲子日，即丁太后死后的第4天，发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建平2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胜刘太平皇帝，把计时的漏上的刻度从100度改为120度。

改变年号以后，哀帝还是照样生病，夏侯良等人想趁机干预朝政，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哀帝也因夏侯良的话没有应验，派人对他们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伙骗子，于是在八月间又下诏书说道，黄门代诏夏侯良等建议改变年号和帝号，说增加漏的刻度可以使国家永远安定，我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给天下带来安定，但是并没有应验，夏侯良等所说的所做的都违经背时，不合时宜，六月甲子日的诏书除了大赦一项之外全部废除。这次改元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夏侯良等人因妖言惑众被处以死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 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九十岁了，九十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 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

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膏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膏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儿，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

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
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糕，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糕，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糕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糕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

0: 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我姓刘，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特别感谢您。
0: 好，
2: 别客气。看待周边的人呐、看待周边的事儿、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啊啊啊！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金若不语，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
0: 啊，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哎呀，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啊，每天两口胡家老糕，
0: 嗯，
2: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我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2: 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再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
0: 就是、
2: 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0: 嗯，
2: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0: 啊，
2: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
0: 啊、
2: 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0: 嗯，
2: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 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0: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0: 哎，
2: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0: 啊，
2: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0: 你看多好
2: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
0: 啊、
2: 喝咱这个胡家老糕真的非常有信心。
0: 嗯，你看多好。
2: 哎，
0: 是不是？
2: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糕啊、
0: 嗯，
2: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0: 啊
2: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0: 咱们一句话来说， 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糕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0: 啊、
2: 一边探讨，然后啊、哎、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0: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2: 嗯？
0: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2: 嗯、
0: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糕。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发它、
2: 嗯、
0: 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0: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2: 嗯、
0: 太好了，
2: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2: 嗯，
0: 祝您健康长寿。
2: 嗯，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0: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
0: 请讲。
3: 胡老师啊，嗯，我今年62岁了。
0: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呢。
0: 嗯，
3: 但是听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的个知识，
0: 嗯，
3: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给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毛病。
0: 哦。
3: 嗯，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
0: 嗯，
3: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吗？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0: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病理等等的嘛。
0: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0: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病理等等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啊、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0: 对，
3: 哎，
0: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糕，
0: 啊，
3: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0: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哎，
0: 啊、
3: 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0: 嗯，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
0: 啊，
3: 嗯，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0: 好的。
3: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
0: 啊啊啊！
3: 主要就是 老师这胸口叫别梦。

0: 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
1: 嗯，
0: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嗯，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
1: 嗯，
0: 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0: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啊，
1: 嗯，
0: 所以也没敢做
1: 啊，
0: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
1: 嗯
0: 嗯，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
0: 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
1: 嗯，
0: 啊，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0: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
1: 嗯，
0: 啊，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必然的，
0: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嗯，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1: 嗯，
0: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1: 嗯，
0: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说明
0: 现在我
1: 的感觉
0: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的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1: 嗯，
0: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1: 嗯，
0: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哎，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
1: 嗯
0: 嗯。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0: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0: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
1: 吗？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0: 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啊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10来天的时候，那眼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0: 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

0: 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1: 正是正是啊，
0: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1: 对，
0: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1: 是
0: 不是？好，
1: 哎，正是正是，哎，
0: 坚持吧，老朋友。
1: 行，我听你的。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哎，
0: 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1: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的，就这样。
1: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
3: 哎，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啊。
3: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

0: 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糕啊。
0: 啊，
1: 胡家老糕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
0: 啊、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啊啊、对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0: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哎，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0: 哦，
1: 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放心，这就放心了。
1: 哎，
0: 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嗯，
0: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嗯，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来到直播间呢，继续跟大家讲讲有关于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每天呢咱们节目啊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啊也非常多。那么如果说您的电话呢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的。国药准字啊，咱们的明目组合呢上市啊也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治疗啊我们这眼病过程当中呢，也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从中受益了。这次呢咱们厂家呀在全国为大家举办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推出来之后啊这个反响非常大。那么很多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进行预定，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有的打听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上3-4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咱们的帮扶救助资金呢也不多，所以现在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就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也就是立刻就会结束了。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参加到啊咱们活动当中的患者朋友呢，那我们得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因为这次啊活动一旦结束之后，我们这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大家你再买的话那就是换原价，4个疗程啊得花好几千块钱，就连我们这498元的10瓶的亮晶明目滴眼液，大家你要是想得到那你也得花钱来买。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原来啊我们花不少钱，这次呢活动期间说我们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了，而且呢还拿出产品为大家进行支持，那么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2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就免费的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说呀这4个疗程整体用药下来，现在我们就花呢一半的治疗费用，多少钱呢？就990块钱，不到1000块钱的价。 并且呢，这498元的十瓶的木笛演液呀，咱们的这次活动期间是为大家呢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活动力度啊非常大，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那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很多老朋友说呀，那你看王老师，原来我们赶的时候没有赶上这优惠呀，大家都花原价买的话好几千块钱。那么咱们原来呢没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也没有给大家这么大幅度优惠。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即使说我们花原价买的，那也是咱们最低价了。咱们从来没让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多花一分的冤枉钱。那这次呢是因为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才给大家省下这么多钱，那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说，尤其啊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说，咱们呢能够有机会有能力你也来把这个眼病治好，也让大家呢进行重见光明。所以的这次活动啊，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如果大家说你这次活动你赶紧也没赶上，那么将来以后等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再去买的话啊，那就是原价。说以后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优惠机会的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以后没有这个优惠机会了，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这次谁赶上，那你谁是幸运的。咱们少花钱呢你去看好病，四个疗程呢花990，还有498元的十瓶明目地一个赠送啊。如果说你赶不上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你再来订的话，那这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啊。所以在这儿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如果这次活动大家想参与，那抓紧时间呢跟咱们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大家呀也就能赶上了。那么最近呢有好多就是咱们眼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呢也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这眼睛啊动不动的就干呐、涩，甚至包括说痒。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王老师，我们这眼病啊治了很长时间了，外用药也用过，眼药水也滴过，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还做过这个手术治疗，说咱们这眼病啊到底能不能康复，我们能不能说真的重见光明呢？在这儿我跟大家讲啊，说眼病它不像那个绝症一样，说你它是个不治之症，眼病呢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的，而且也有治疗好的这样一个病例。那么说眼部疾病啊，它这个病症非常多啊，但是眼部疾病呢它始终就是有一个病根，不管你是青光眼也好，你是白内障也好，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呢就是在咱们人的肝肾功能失调。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啊，说你有眼病的时候啊，你就总觉得你这个心烦气躁的，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的肝火太旺了，所以导致什么呢？这种肝阳上亢。那么肝在咱们中医里边讲呢，他说肝主目，所以你肝脏出现这种肝火旺盛，形成这种肝阳上亢，那你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在这眼睛上。还有说跟肾脏，咱们有的人呢说有病之后啊，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打不起精神头来，而且免疫力还低，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这个肾气不足，你肾功能出现受损了，免疫力低下了，所以造成的。哎，你看我们说眼部疾病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你肝肾功能失调上。所以呀，咱们在治疗当中说，不仅仅你得治疗眼部疾病的这个表面的症状，那你还得把这病根去除，那才能说明你这眼病治疗好，你将来以后你才不犯。所以有的患者朋友说，那你看我这白内障手术都做好几次，都做好几次了，还反复发作，那就是因为你的病根没去除。你看你病根要去除了，你的白内障那治好以后，他将来以后是永远不会再犯的。所以怎么来治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咱们这个现在全新治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明目组合。那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这是呢国家药监局正规批准的啊，它不像说咱们以前用的西药，说大家你得长期来用，治标还不治本。

0: 你像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了，说你眼病多少种，你患的青光眼呢、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啊、黄斑的病变呢、啊、你像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中浆，还有呢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就包括呢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呀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啊、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呀都是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也有这些眼病了，不管说大家你这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那你眼睛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这眼睛说你还没有失明的状况下，那么你这眼睛就能重见光明，你就有提高视力的这个机会。明目组合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大家。四个疗程啊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量，可以让大家呢彻底康复眼病，彻底提高视力，将来以后说我们生活上吧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的大型优惠活动啊一推出来之后，现在由于赠品呢这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我们这次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如果你现在你还报不上名的话，你再买的话这四个疗程你肯定得多花钱啊。所以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跟我们场外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活动啊，大家就能赶上了。好，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以下的时间呢来接听一下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王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啊。
0: 嗯。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现在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四个疗程的药现在就剩一盒了。
0: 嗯。
2: 哎，这真得感谢你，感谢明目组合呀。
0: 嗯。
2: 这还了我一双好眼睛。
0: 嗯嗯嗯。
2: 嗯。你说我今年都68了，眼瞅70了。
0: 嗯。
2: 这眼睛的好几种病，
0: 嗯，
2: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黄斑变性，
0: 嗯，
2: 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哎呦，这么多眼病，
2: 这都是赶医院查的，大夫说的。
0: 嗯，
2: 那个时候咋的呢？就赶觉这眼睛要不疼了，治的就行了。
0: 嗯，
2: 他眼压高啊，疼啊。
0: 嗯，
2: 一个眼睛是38眼压，一个是40的、
0: 嗯。哎呦，那你这眼压可真就不低了。
2: 脑瓜仁都疼啊。
0: 嗯。
2: 哎呦，疼得受不了。
0: 嗯。
2: 这家伙到医院开的药吧，还都是顶子药。
0: 嗯。
2: 哎呀，后期咋的？听着别人给介绍的这个明目组合了。
0: 嗯。
2: 这就买回来用。
0: 嗯。
2: 你别说，买回来用呢，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就吃4-5天吧，
0: 嗯，
2: 就有感觉，
0: 嗯，有效果了，
2: 哎，有效果，
0: 哎，
2: 你说我那时候的眼睛剩啥了？这个到啥程度了？
0: 嗯，
2: 一只眼睛是0.02，
0: 嗯，
2: 一只眼睛是0.04，
0: 哎呦，这视力太低了，
2: 你看看，
0: 嗯，
2: 要不说，我都从知道这个明目组合呀，还打听，
0: 嗯，
2: 仔细他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2: 嗯。买回来吃这4-5天吧，就感觉眼睛得劲儿，
0: 嗯，
2: 湿润，
0: 嗯，
2: 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块啊，
0: 嗯，
2: 瞅东西就是飘那眼前飘那些玩意儿，
0: 嗯，
2: 哎，就好像是薄了，
0: 嗯，
2: 发灰了似的，
0: 很好，
2: 哎，俩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2: 这个更少了，这个灰条子，
0: 嗯
2: 嗯，再加上瞅东西呢。他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得那么厉害了，
0: 嗯，
2: 变弯了啥的，啊，缺瞅盘都缺着底儿似的，
0: 嗯，
2: 原来
0: 啊，
2: 这就不那么厉害了，
0: 啊，
2: 哎呀，我一看这好，接着用啊，
0: 嗯，
2: 哎，这个那时候俩疗程那时候眼睛就不疼了，
0: 嗯，
2: 哎，眼压就基本下来了，
0: 嗯，
2: 哎，这四个疗程现在剩一盒了，
0: 嗯，
2: 嘿。你说我测眼压去，他说我多少？说是14-15。
0: 嗯，那这不就正常眼压了吗？
2: 我眼睛恢复的好啊。
0: 嗯。
2: 瞅东西瞅啥可清楚了。
0: 嗯。
2: 我让他给我测视力，一个眼。

0: 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8了。
1: 哎呦，那你这视力也很好啊，
0: 瞅啥都能瞅着。
1: 嗯，
0: 那可清楚了。
1: 那你现在眼前还有没有那些小黑点飞了？
0: 啥都没了，缺那块，瞅啥缺盘底儿似的，瞅啥东西都弯的那个，早都过来了。
1: 啊，那就是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不变形了。
1: 嗯。
0: 原来视野瞅的就那么一点儿，
1: 余
0: 光啥都瞅不着，现在都能看出来。
1: 嗯，那这视神经萎缩这不也好了吗？
0: 是啊，
1: 哎，很好。
0: 这不是听你讲，说现在这个990块钱买俩疗程，完了还送俩疗程，
1: 嗯，
0: 还给那个498块钱的滴眼液。
1: 没错。
0: 这咋的，就剩一小点儿了，没多少了，就要结束了。
1: 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它本来不就是不多吗？
0: 啊，
1: 而且现在活动又在全国开展，咱们报名的患者多呀。哎，有的患者你打进电话，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3-4份。
0: 哎呀，
1: 哎，所以就导致咱们赠品数量不多了。
0: 哦、
1: 我原来还跟大家说，咱这活动啊还能给大家维持一段时间，但现在不行了。你现在这么多患者朋友来订，我们货品这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特别跟咱们场外大夫就统计一下，现在咱们全国呀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
0: 哦、
1: 哎，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说你们现在要是再不去订的话，那这四个疗程你说你再买的时候不还是原价了吗？
0: 那是，
1: 那不就还得多花钱吗？
0: 哎、
1: 是不是？
0: 那对。
1: 嗯，
0: 我寻啥呢，我给我外甥订了一份，外甥都41了今年。
1: 啊，你主要是想给他来买是吧？
0: 对，我大姐家孩子
1: 啊，
0: 这孩子咋的呢，上小时候就近视眼，
1: 嗯，
0: 现在呢都800多度了。
1: 嗯，
0: 呵，这眼睛整的一天呢，虽然说40多岁了，
1: 嗯，
0: 也那也不行，他也算个年轻人啊，
1: 嗯，
0: 这眼底还出过血
1: 啊，
0: 角膜炎
1: 啊，
0: 嗯，成天呢那眼睛啊通红的，整的擦的磨的慌啊，
1: 嗯，
0: 另外他说眼睛也有那黑点子搁眼前乱转悠，
1: 嗯，
0: 他的视力吧比我的视力那比我有病那时候强多了，
1: 嗯，
0: 他是0.2 0.1，
1: 嗯，
0: 哎。我现在不管咋地，这个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我用这么好，
1: 嗯，
0: 这回我就给孩子买了吧，
1: 嗯嗯嗯，
0: 哎，参加这活动，
1: 啊，
0: 关键是怕赶不上啊，一听说剩那一小部分了，马上就结束了，这、
1: 啊啊，确实是，咱这活动啊，真就不太好赶啊。
0: 啊
1: 哎，很多患者朋友就打好几天电话呀，这也是没订上，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全国患者都在往这一部电话里挤呢，所以我不说嘛，你们谁抢上这就是谁的一份儿了。其实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这恢复不错了
0: 啊，
1: 四个疗程用完了，像您这情况能停药了
0: 啊，
1: 哎，咱以后就也什么药也别吃了，就连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你都不用去用了，你看你的眼病好了，他将来以后终身他都不犯的啊，哎，你像他这个呀，说40多岁呀，有这个近视啊，尤其达到800度了，他这个肯定会对眼睛受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800度它是属于高度近视了。
0: 对呀，
1: 哎，高度近视的话，它就会形成眼睛屈光不正，尤其带来一些什么呢？眼部的一些并发症。你像他那个眼底出血，这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这就是这个近视引起的。
0: 哦、
1: 所以他这个眼睛度数要是再不下来，你看他那个眼睛毛病就更多了。角膜炎你别看它就是个炎症，但那角膜炎如果说是反复治疗治不好的话，会形成什么呢？慢慢的就形成角膜白斑了。你角膜白斑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所以你说你能忽视这个小小的这个炎症吗？咱也不能忽视，对吧？
0: 嗯，
1: 哎，这个明目组合呀，其实像他这情况也能用。你像他这个近视啊，眼底出血呀、
0: 啊，
1: 玻璃体的混浊呀，还有这个角膜炎呢，用咱们明目组合都能一块儿给他治了。哎，所以给他买的话呢，你也是给他买上四个疗程。四个疗程用上的时候，哪个好的最快呢？角膜炎7-8天就能好了。哎，像他这个玻璃体混浊，一般一个疗程下来之后，眼前的小黑点就没了。
0: 哦，
1: 你比如说那个近视的度数，就是一点点就往下降了。
0: 哦，
1: 等他用上2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像眼底出血呀、啊，就那大血块，想找也找不着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都随着咱们这个青眼酶帮助他清理干净了。哎，近视的度数能达到多少呢？能下到600度以下。你像他这40多岁的这个年纪还不是说特别大、
0: 哦、
1: 这个近视能达到200-300度就很好了。
0: 那可是呗。
1: 哎、
0: 嗯、
1: 虽然说他还戴眼镜，那眼镜必须得戴呀。因为你要是说想让他这个近视摘掉眼镜，那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咱最起码能让他高度近视转为普通近视。 不是高度近视的话，对眼睛就没有损害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看他的视力能达到多少？这 0.2 啊和 0.1 的视力就恢复 0.89 都不成问题。
0: 哦，
1: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他也能和你一样，就健健康康，咱就把药停了啊，给他报名去啊。
0: 行，我赶紧给他报上，抢上。
1: 好了，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好，谢谢，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就不容易。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哦，
3: 这不听说咱这活动那个就剩一小部分，而且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1: 没错，
3: 我昨天下午吧就没买着药。
1: 嗯，
3: 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咱那个990元买两个疗程挣两疗程。
1: 嗯，
3: 挣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了。
1: 嗯嗯嗯，你昨天下午上哪儿去买去了？
3: 上药房呗。
1: 药房啊？
3: 嗯，
1: 药房没货了啊。
3: 没货了。
1: 对，你们别往药房去跑了。就现在呀，不光是你，就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订购，你们现在呀也别往药房去跑了。
3: 嗯，
1: 现在全国大部分的药房断货了。
3: 啊，
1: 有的药房即使说有呢，就是原价，你也不可能享受这个990的优惠价。
3: 啊，
1: 现在我们要享受这优惠，有没有机会呢？
3: 嗯，
1: 也有机会。我告诉你们怎么去订。
3: 哎
1: 哎，全国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订。
3: 嗯，
1: 你呢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订上了
3: 啊，
1: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3: 啊，
1: 哎，
3: 那王老师你把电话说一下，我先记一下吧。
1: 嗯，你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嗯，
1: 我先问问你情况。
3: 好。
1: 哎，
3: 因为啥呢，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是我表姐给我介绍的。
1: 嗯，
3: 因为啥呢，我表姐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四个疗程，
1: 嗯，
3: 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3: 你看人家有啥呢，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1: 嗯，
3: 你看现在全好了，眼睛他讲话眼前亮堂堂的。
1: 嗯，
3: 瞅蓝天是蓝天，瞅白云是白云。
1: 嗯，
3: 不像以前呢又有成膜挡着，又有小黑虫在飞。
1: 嗯，
3: 因为我表姐都快60岁的人了。
1: 嗯，
3: 人都用好了。
1: 嗯，
3: 你说我差啥呀。
1: 那没错啊。
3: 是啊，
1: 那眼睛那么严重的这个眼病，你像白内障，这不也在眼科当中它是致盲率非常高的一个眼病。你要搁以前治疗的话，有多少人手术还没手术好的呢？
3: 是啊，
1: 所以你看他治疗好了，人家现在这个生活上眼睛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
3: 对，
1: 那证明什么，他用咱们的明目组合这不就治病了吗？
3: 对对对，
1: 对不对？
3: 是啊。
1: 哎，
3: 您看王老师，我今年53岁。
1: 嗯，
3: 我怎么呢也跟我表姐似的，眼前嘛有那小黑虫在飞。
1: 嗯，
3: 一开始不多。
1: 嗯，
3: 我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3: 后来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了。
1: 嗯，
3: 尤其啥呢，你往白墙上啊或亮光地上瞅。
1: 嗯，
3: 你越瞅那地上它是越多。
1: 嗯，
3: 你越瞅是越闹心。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瞅东西呢还变形了呢。
1: 嗯，
3: 就瞅咱家门框吧，要想下楼瞅楼梯那都是歪扭的。
1: 嗯，
3: 都不直溜。
1: 啊，
3: 你说这雪上还加霜
1: 啊，
3: 一天还老烂眼边子
1: 啊，
3: 你说这眼睛是又磨是又刺挠啊。
1: 嗯，
3: 有的时候你说一刺挠高手一摇，有时候咱手可能也不卫生呗。
1: 嗯，
3: 这整的眼睛能能歪歪的。
1: 嗯，
3: 你说这眼角那块呢还长了大药揪子。
1: 嗯，
3: 你说这不是跟瞎子一样了吗？
1: 嗯嗯嗯，
3: 关键啥，我这视力下降太快了
1: 啊。
3: 我现在视力左眼是在0.1，右眼只在0.2啊。
1: 哦，
3: 你说自己想干点啥这都费劲，你说
1: 啊，
3: 你说所以说吧特别苦恼。
1: 嗯，
3: 这听表姐这一介绍哈，我这一看那跟前有实际例子。
1: 嗯，
3: 所以说我一听这还有活动。
1: 嗯，
3: 你说王老师我能不着急吗？
1: 嗯
3: 嗯，
1: 你这个呀确实得好好治治了啊。
3: 对呀，
1: 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病啊刚才我看了一下也不少种了。
3: 对，
1: 你像那个小黑点它不也就是属于玻璃体的混浊吗？
3: 嗯，
1: 玻璃体混浊以后你才会形成什么，就是像小黑道啊小黑网一样的，那就是说明严重了。
3: 哦，
1: 还有呢这个角膜炎，我记着呀我经常跟你们讲，就你们这个别总拿手去揉去啊。
3: 嗯，
1: 你那手上啊你洗的再干净，你揉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把这个外边的这个细菌带入眼睛之内。
3: 啊，
1: 所以你本身你眼睛就有这炎症啊，你再反复的把细菌带进去，那你说你这炎症什么时候它能好呢？ 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眼睛就有的时候痒的时候啊，干的时候特别难受。
3: 对，
1: 你自己怎么办呢？你就拿一个干净的这个小手绢，
3: 嗯，
1: 你自己轻轻的点一点就行。
3: 哦，
1: 因为这个眼睛啊，我说过你别拿手去使劲揉，人的眼睛这个器官，你别看他说这个在五官当中他占的地方不是说特别大，
3: 嗯，
1: 但他这个结构非常复杂，
3: 嗯，
1: 你尤其说外层的这个角膜，再往里说这个结膜，一旦受损的话，你的眼睛抵抗力直接就下降了。就所有的眼病全都会找上你，
3: 哦，
1: 哎，对呀，啊，你看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说，你看原来就有一个炎症，到最后就得那么多眼病了呢？
3: 嗯，
1: 那就大家你们自己不注意，你不注意的话，你不就容易得这些眼病吗？
3: 对对，
1: 你就像你那个卤肉，你那卤肉实话告诉你，它也是炎症引起的，
3: 哦，
1: 哎，这是属于结膜上的一种赘生组织，
3: 嗯，
1: 你看你的角膜现在都溃烂了，那慢慢的那炎症不就往结膜上走吗？所以结膜上有炎症的话，你就容易长这个卤肉，这卤肉越长越大呀。
3: 对，
1: 哎，而且你看，就是有的患者上医院，就是把这个卤肉割下去之后，
3: 嗯，
1: 他过段时间呢还会反复长，因为什么呢？
3: 哦，
1: 炎症没消，
3: 嗯，
1: 而且越长的时候长得越厚越大，
3: 也太可怕了，
1: 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眼睛，你视力它才会低呀，对不对？
3: 哦，
1: 你说你这眼病，你要不是不抓紧时间治的话，那你不有一天不也失明吗？
3: 真得失明啊！
1: 哎，所以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这个预防是很关键。
3: 嗯，
1: 现在治怎么办呢？这明目组合你也给它用上。
3: 用上。
1: 就像你这些眼病啊，也都是在咱们铃木组合治疗当中，
3: 嗯，
1: 你用的话你也买四个疗程，
3: 四个疗程，
1: 哎，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
3: 嗯，
1: 就你这些眼病我也都能让你好了，
3: 哦，
1: 哎，而且我还能让你的视力增加，
3: 哎呀，太好了，
1: 我不管说你现在你是零点几的视力啊，
3: 嗯，
1: 这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你用完之后，你俩眼睛视力我最少都能让你恢复到零点七八，哎，到那个时候你和你姐姐一样看蓝天就是蓝的，那白云你都能看得见
3: 啊！
1: 咱们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哦！
3: 嗯，行，
1: 嗯。所以这个活动啊，你现在要是想参加呢，
3: 嗯，
1: 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3: 嗯，
1: 跟场外大夫去报名啊，哦。
3: 好，
1: 嗯，好了，哎，祝你早日康复了，我们再见，
3: 哎，谢谢您，再见，
1: 哎。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1: 嗯，是我啊。
5: 你好呀，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哎，你好。
5: 我现在呢手里也就剩了几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还剩了2盒半。
1: 嗯。
5: 现在这个用的效果我真是满意。
1: 嗯。
5: 因为我这一年的病挺多啊。
1: 嗯。
5: 尤其是这个眼睛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5: 要看东西就这两年哈。
1: 嗯。
5: 就感觉雾蒙蒙的。
1: 嗯。
5: 家里就好像蒸了馒头一锅那些热气腾腾的，这个看不清。
1: 哦。
5: 看见玻璃也是外边就是蒙蒙的。
1: 嗯。
5: 这几年哈，尤其是最近两年半，我就是不能出门了。
1: 嗯。
5: 坐公交车过马路，我都看那个红灯绿灯，我都看不清。
1: 嗯，
5: 眼前小飞蚊就飞来飞去，明显增多。
1: 嗯，
5: 还有黄斑变性。
1: 哦，
5: 出门还迎风流泪。
1: 哦，
5: 还有角膜炎。
1: 嗯，
5: 要这些年的病真是困惑着我哈、啊。到医院也看过，用眼贴，
1: 嗯，
5: 眼药水，
1: 嗯，
5: 效果不是太明显。
1: 嗯，
5: 现在感觉明目组合。我就感觉用好是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
1: 嗯，
5: 尤其现在啊，

0: 基本效果挺好的呀。
1: 啊，
0: 角膜炎五六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了。
1: 嗯，咱们治角膜炎治的最快了啊。
0: 哎，不弄磨着慌了哈。
1: 嗯。
0: 这个眼睛眼前小飞蚊，
1: 嗯，
0: 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少了。
1: 好。
0: 哎呀，出门迎风流泪，
1: 嗯，
0: 也不迎风流泪了。
1: 嗯。
0: 哎呀，真是不错，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0: 哎呀，两个疗程。眼前雾蒙蒙的，就感觉眼前的雾散了。
1: 嗯，
0: 出个门哈、啊，我现在就是斑马线，
1: 嗯，
0: 红灯绿灯我都不能看清了。
1: 嗯，
0: 哎呦，我现在就感觉，要不人家说嘛，这个眼睛透亮了，心里也亮堂。
1: 嗯，
0: 原先我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感觉心里闹得慌。
1: 嗯，
0: 就感觉哈、啊，就老是愿去，不愿出门，也不愿和你交流说话。
1: 嗯嗯嗯。
0: 哎呀，老邻居都叫我去，我愿意好打个牌。
1: 嗯。
0: 原先好的时候，头五六年以前哈、
1: 嗯，
0: 还也没出去打个牌。
1: 嗯。
0: 哎呀，最近这两年多，我就几乎不打出门了。
1: 嗯。
0: 这不最近这两天又好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又跟原先一样了。
1: 嗯。
0: 哎呀，脾气也好了。
1: 嗯。
0: 情绪也不犯脾气了。
1: 嗯。
0: 眼睛透亮透亮的，打牌的时候摸着画、
1: 嗯、
0: 摸着那个老开我都看清了。
1: 很好，你说明你这个眼神好了、
0: 嗯、
1: 是不是？哎，
0: 原先的视力你说王老师多差，
1: 嗯，
0: 这个左眼只有0.2，
1: 嗯，
0: 右眼0.1，
1: 嗯，
0: 现在的视力你说四个疗程加起来还有2.5，
1: 嗯，
0: 现在我的视力一个0.7，一个0.8了。
1: 嗯，那你这视力更好了啊、哦、
0: 嗯，
1: 哎，
0: 现在我就着急啊，
1: 嗯，
0: 我这个药价呢还有2.5，王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听怎么990元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0: 还送这么10瓶滴眼液，才送的那个498元的那个10瓶滴眼液，
1: 没错啊，
0: 哎呀，我着急，我听说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
1: 嗯嗯嗯。嗯
0: 赶紧，你说我这个情况有没有再报上名？我买上一份
1: 啊！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你看咱们老朋友啊，这一听说活动啊，大家都跟着着急了。其实啊，你们不用跟着来着急了啊。我刚才呀也跟咱们很多就是老患者朋友说过了，咱们这个铃木组合呀活动确实力度非常大，我也知道你们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1: 哎，但是我想问问您啊，虽然说您那阵买的时候四个疗程花原价，你说您这钱花的亏不亏呀？
0: 哎呀，花的值，不贵。
1: 嗯，是不亏。
0: 就是说这么好的疗效，
1: 嗯，
0: 你到哪去买这个对症的药呢？
1: 没错，要不我怎么跟你们说这个活动现在大家谁能赶上谁就是幸运的、
0: 嗯、
1: 即使说咱们花原价，就这钱我也不会让你们花亏，因为咱们治病你看的你就是这个疗效。你说像你这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你这原来你说你得用多少药了，你自己再算算，你原来你花钱你得花多少的呢？
0: 对，加把起来我鼻子都得上2份。
1: 嗯、
0: 哎，
1: 而且你说你用了那么多药，你哪一个像铃木组合疗效这么好的呀？
0: 嗯，
1: 对不
0: 对？
1: 这铃木组合呀，其实咱们四个疗程我让你们用完以后啊，再就是全疗程用药了。
0: 哦。
1: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哦。
1: 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四个疗程用完，咱们可以实现健康停药了啊、
0: 哦。哦，可以停药了。
1: 能停药了。
0: 哎呀，我怕我是今年才63岁。
1: 嗯。
0: 我怕到万一在70分。
1: 嗯。
0: 哎呀，在眼睛再反复，白内障又出现雾蒙蒙的咋办、
1: 啊嗯、您这个担心呐、啊，那其实更没有必要了啊！我都让您停药了，如果说我再给您治的反反复复发作，那我能是给大家治病的吗？对不对？
0: 哦，
1: 哎，其实像您这情况，我告诉您，这白内障确实是不太好治的一个病症。
0: 对，哎呀，当时哈，我去医院，大夫还让我做手术。
1: 嗯，
0: 哎呀，我本身我不敢做，我有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不好。
1: 嗯，
0: 我说不能做，糖尿病也有。
1: 哎呦。
0: 嗯，
1: 那您这身上也不少病呢、
0: 哎、
1: 是吧？
0: 我这不说人上了年龄净些毛病，我这不幸亏用上了、
1: 嗯、
0: 你讲的这个铃木组合、
1: 嗯、
0: 我现在心情好了，王老师。
1: 嗯，
0: 哎呀，出门又爱说又爱笑，看东西清亮了。
1: 嗯很好，
0: 心情好。
1: 哎，那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嘛，
0: 对、
1: 啊、你眼睛不好的话心情自然而然就不好啊。
0: 是
1: 啊，这眼睛一好了一透亮了，那心里这不这扇窗户就打开了呗。
0: 亮堂了。
1: 哎，您这个呀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停药吧，等以后说咱们呢年纪再大点了，你像你今年63吧，等你73、83，就甚至您到93的时候、
0: 嗯、
1: 这眼病将来以后它也不犯了啊、
0: 哦哦、不能犯了、啊、
1: 哎，因为咱们铃木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来讲，说为什么您现在心情好了、
0: 嗯、
1: 我告诉您，那是因为您的肝火下降了。
0: 哦，
1: 你原来你心情为什么不好呢？你原来是因为你肝火太旺，肝阳上亢，你动不动你就脾气暴躁，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这个人脾气挺 挺暴躁。
1: 哎，所以这回你看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你肝火一下降了，咱人的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
0: 是。
1: 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感觉，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精神头还足啊？
0: 哎呀，精神头好，这个首先我就感觉这个体质这个恢复了。这个腿两个体式也有劲了。
1: 哎。
0: 晚上睡觉就会睡得踏实的。
1: 嗯。
0: 原先叫我眼睛模糊的这个角膜炎。
1: 嗯。
0: 哎呀，痒到早上起来去眼屎。
1: 嗯。
0: 哎呀，这会没有了。
1: 很好，所以这回啊您就听我的吧，活动啊咱们也别参加了，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王老师今天打通电话真是得谢谢王老师，谢谢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把我这一双眼睛给我治好了，透亮透亮的。我这回真是心情好了，我姐我也有心情的。
1: 我相信呢您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了。
0: 好。
1: 但是以后啊咱们还是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0: 好嘞。
1: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的话呢再来找我啊。
0: 好的，这个电话我有。
1: 那就祝愿您呢永远健康啊。
0: 好嘞，谢谢王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是明目组和王老师吗？
1: 哎，是我啊。
3: 哎，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1: 啊。
3: 明目组和吧，我现在用四个疗程。
1: 嗯。
3: 现在停药一个月，现在稳定有两个月了。
1: 啊，您都停药了？
3: 停药了。
1: 啊。
3: 现在这眼睛看啥那个、老好了，这蓝天白云的，看啥可透亮了。
1: 嗯。
3: 哎，除了看着花花草草的，心里可敞亮了。
1: 嗯。
3: 哎，今天也是打电话，也感谢咱这个明目组合，也感谢王老师给我送来的光明。因为我这年龄也大，已经都70了。高血压这个引起的眼底出血呀。这眼前那个大黑块可大了，影响视线了。看啥呀？这个看着就看不出去了。完了吧，看出去吧，还是好像有那个蚊子、苍蝇啥的乱飞，这密密麻麻，整的闹心呐。完了吧，看着这个。手拿着筷子瞅弯弯曲曲的，瞅着可哎呀，这是瞅啥心里不歪歪扭扭的。脸上看谁脸都变形了。完了吧，这时不时的还有打闪的时候，就是那种就像电焊的一次闪一闪那似的。
1: 那是网脱离前兆。
3: 这个现在左的吧，是眼那时候左的是眼睛最有光感了。右要是眼睛就0.03那样。也是做光治疗，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啊，用这明目组合。用上嘛，也就5-6天吧。也就觉得，这眼睛比以前舒服了呢。瞅东西啥的，这个眼睛就不那么的干涩了。瞅东西比以前透亮点了。也就一个月吧。你说抽烟前面飘那些东西，蚊子、苍蝇啥的，乱七八糟都没有了呢。
1: 好。
3: 这眼透亮了。眼前的黑块也见小了。视线呢比以前扩宽了。两个疗程吧，这眼睛出血就干脆吧，你就说基本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黑点了。觉得挺好的。四个疗程用些眼里这个出血这地方都吸收了。这个看东西吧。这回也不急了拐弯去了。也都直了，拿筷也直了了。你个是出外头也方便了。干点啥都行了。
1: 这多好啊。
3: 确实啊，心明眼亮了。这我不说吗，这回啊我用咱这药，这个现在不是跟你刚才不说了吗，停药一个月稳定俩月了吗。这个现在是得提高了呢。左眼0.4，右眼0.5了呢。
1: 很好啊。
3: 是啊。这不是咱说的眼睛就好了，就好了，心里敞亮了。最后这不是有活动，说990。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还给498元给食品滴眼液嘛。
1: 没错啊。
3: 完了这一小部分了。说是这时刻就要结束嘛。我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我先给我表妹订
1: 了。你是想给她来买是吧？
3: 对。
1: 你看咱们这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说你都停药了，咱这期间也没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3: 对。
1: 那这样吧，你说说她的情况，我给她看看啊。
3: 我表妹吧，今年65了。得的是白内障。
1: 是
3: 吧，还有青光眼。眼压能达到32吧。眼睛疼得厉害。我一去他都不敢出。就知道是来人了，听我说话动静听出来。这老哥哥来了他也出不了门，阳光晃着眼睛这么疼。 瞅啥雾昭昭的瞅不清就听声吧。
1: 嗯，
3: 哎，我寻思完了，他说爷爷你看你

0: 你这用好了还想着我呢，
1: 嗯，
0: 啊，就这么的，我现在抓紧时间，你说别错过这机会不是吗？
1: 嗯嗯嗯，
0: 就名额有限的还。
1: 哎，没错啊，
0: 嗯，
1: 他这个用咱们明目组合，这是更没问题了啊，
0: 嗯，
1: 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这个眼睛出现的青光眼，我给大家讲了也很多遍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给他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也是用上四个疗程，不管说他多重啊，
0: 嗯，
1: 是年龄多大了，就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是属于全疗程用药，
0: 嗯，
1: 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哎，通过这四个疗程，你看他的眼病都能好，
0: 嗯，
1: 而且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就是停药，
0: 啊，
1: 哎，但是这次活动啊，说这个力度非常大，现在咱们990块钱嘛，
0: 嗯，
1: 不到1000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而且呢，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啊，
0: 嗯，
1: 这次活动期间咱们也是免费赠送的，
0: 哦，
1: 但是呢，我一再就跟大家说呀，咱们现在全国赠品没多少了，
0: 嗯，
1: 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
0: 嗯，
1: 哎，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那就必须得加快脚步了，
0: 是，
1: 赶快去定啊，
0: 嗯，
1: 给他先报名啊，
0: 哎，好的，
1: 哎，然后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哦，
0: 嗯，行，
1: 嗯，好了，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是我啊，
3: 王老师，我是山西大同的
1: 啊。
3: 哎，我大前天呢，我订的那个打电话，哎，我订了四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哎，就当时要我告诉我是990元。
1: 嗯，
3: 俩疗程挣俩疗程，还有498、
1: 嗯，
3: 那个10瓶滴眼液。
1: 嗯，那就是参加上活动了啊。
3: 对啊。
1: 嗯，
3: 哎，我就是就听您说这个活动啊，就马上结束。
1: 嗯，
3: 哎，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3: 能不能赶上我这？能不能享到优惠啊？我
1: 啊，那你不赶上优惠了吗？
3: 没给我送来呀，这药啊，
1: 嗯！赶上优惠呀，这个呢，你就放心，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
3: 啊。
1: 为什么说到现在没给大家送到呢？这个我告诉你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人非常多。你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好打？
3: 是不好打。
1: 哎，嗯，咱们报名的人多呢，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啊，不是说你今天报名了咱就现在一定给你送得到，都是按照报名啊你的先后顺序去送，我想啊你可能你那天报名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的，所以呢就得晚点给你去送，但是能不能享受优惠是100%让大家享受优惠。你们可能听我呀节目当中讲说咱们全国就这点了，这活动立刻就结束，就怕没有你们那份儿了，是吧？
3: 是 是。
1: 哎，其实我告诉大家，从你们报名那天起啊，你那份儿单独就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啊。
3: 哦，
1: 啊，
3: 哦，嗯，那你看我这个王老师啊，
1: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现在吧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哎，前头吧看的也不清楚，
1: 嗯，
3: 前头还有黑点儿，
1: 嗯，
3: 后期呢这一年多那这眼睛看东西吧还变形了，
1: 嗯嗯嗯，
3: 哎，看哪儿吧都是急着拐弯的，
1: 嗯，
3: 我自己啊现在吧就出门吧都成问题了，
1: 嗯。
3: 哎，有时候自己在家待着吧，你这心里是更憋屈。
1: 嗯，
3: 你说现在用了不少药了，
1: 嗯，
3: 这效果就不好。
1: 嗯，
3: 每次就是看完病以后，都说能去根儿。
1: 嗯，
3: 再花来花去的钱都没少花，这病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嗯。
3: 我先跟王老师说一说，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听你讲的好。
1: 嗯。
3: 哎，我就想用，这不打这个电话订上以后没给我送来。
1: 嗯嗯嗯。
3: 能不能让他抓紧给我送来呀？别到时候赶不上这个活动啊。
1: 嗯，好。送那指定是得给你送了啊，
3: 哦，
1: 但是我想啊你肯定就得再多等一天了，因为你着急呀，啊，排在你前面的人人家也着急，哦，我们这工作人员呢现在都紧赶慢赶给大家送了，你别着急，咱不差多等这一天啊，
3: 哦，
1: 我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病的情况，你这个再多等一天啊也没有太大影响啊，
3: 哦，
1: 嗯，因为呢咱这个眼病啊它确实是眼睛这个疾病确实都不太好治，以往你们治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了，费了很多劲儿，还遭了不少罪，哦，是吧？
3: 对，
1: 但这回呢你看你用我这个组合，我不让你走弯路，我也不让你们费劲儿了，还不让你们遭罪了，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明目组合呀，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药，而且是专病专治治眼病，我不管说你是多重的眼病啊，说你这个眼睛啊视力下降了多少，你只要你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我就能给你进行治疗，我就能给你康复。我为什么说能够让大家把这眼病治好，因为这个明目组合是专药专治的一个产品，而且你看它组合型用药，它是属于内外兼治，由内治疗病根，由外治疗这个症状表面，它里边有三种活性物质， 哪三种活性物质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你看你像你这么多眼病，从你用药开始的时候三四天你就能见效了，而且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的小黑点基本上就消除了。哎，咱这青眼酶就能帮助你把这个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清除掉，还能够呢让你这个黄斑区出现的这个变性啊疏通你血液循环。你到时候你看东西说两个多疗程吧，你看东西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的，它再也不会说出现那种歪歪扭扭的情况了。哎，不会影响你这个眼睛看东西。不但如此，说咱们这明目组合把你眼病治好以外，它还能增加你视力提高呢。你看这鹰眼活性肽，咱这是专门从老鹰的眼睛里边提纯出来的。哎，提纯它干什么呢？你看大家你都知道，咱世界当中说视力最好的动物是什么？不就这老鹰吗？对不
3: 对？对
1: 对
3: 对。
1: 哎，这老鹰的眼睛说为什么它的视力会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它的眼睛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我们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呢，你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用上，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能修复。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你这俩眼睛视力啊，恢复 0.67 都不成问题呀、
3: 啊。哦，
1: 哎，
3: 是吗？
1: 就到那个时候，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就自己在家看电视、看报纸，出去溜溜弯都行啊。
3: 行，哎，
1: 嗯，
3: 哎，
1: 所以这回活动啊，咱赶上了，你就别着急了啊、哦。
3: 哎，好嘞，
1: 哎，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等会儿我下节目我再给你问问去啊、哦。
3: 那好了，王老师，你不赶紧帮我推推、
1: 嗯哎？
3: 哎，
1: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
4: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1: 啊、
4: 这不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哎，就剩这个两盒了。
1: 嗯，
4: 哎，这我现在感觉啊，我这眼病啊全好了。
1: 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是，
1: 嗯，
4: 这非常感谢王老师啊，也感谢明目组合呀。
1: 嗯，
4: 哎，还我一副好眼睛啊。
1: 嗯嗯嗯，
4: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
1: 啊，
4: 哎，有白内障
1: 啊。
4: 哎，这眼前呐总有瞎雾那个感觉。
1: 嗯，
4: 后来这膜啊就越来越厚了。
1: 嗯，
4: 哎，就影响视力了。
1: 嗯，
4: 然后啊这眼前呐还有那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1: 嗯，
4: 尤其你要吃点米饭什么的，那看着可讨厌了
1: 啊、嗯、
4: 哎，就像这个白米饭里边有这个沙子似的
1: 啊。
4: 哎，这更不幸的啥呢，我后来这眼底还出血了
1: 啊。
4: 哎，虽然当时到医院打激光把血止住了，
1: 嗯，
4: 哎，但是那个就在眼睛中间那儿留那么挺大一块黑块，就像看东西就像那儿有个洞似的，
1: 嗯，
4: 哎，啥也看不清了，
1: 嗯，
4: 这还有角膜炎，
1: 嗯，
4: 哎，你说这眼睛啊，有这磨疼啊，
1: 啊，
4: 哎，又刺挠又痒的，
1: 嗯，
4: 哎，这眼睛视力啊急剧下降，
1: 嗯嗯嗯，
4: 这左眼呢只有0.2，
1: 嗯，
4: 哎，右眼就0.3那样，
1: 哦。
4: 你看过去啊在医院里也没少治、在药店里也没少买那个什么眼贴眼药水，哎，中药西药的都用过，
1: 嗯嗯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4: 哎，而且这些药吧都是暂时能控制一下症状，
1: 嗯，
4: 哎，它不能从根儿上治疗
1: 啊、
4: 你看这明目组合就不一样了
1: 啊，
4: 我用上5-6天那会儿啊，哎，就感觉这个哎，角膜炎呐、不像原来那么磨蹭了。
1: 嗯，
4: 哎，这个也眼睛那个分泌物啊，也不像那么黏糊的、把眼睛都粘上了、
1: 很好，这就说明炎症消除了啊、
4: 哎。是，
1: 嗯，
4: 你看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小黑点就淡了。
1: 嗯，
4: 而且一点点就没了。两个疗程，那眼前就下雾那感觉就没有了。哎，这个雾啊越来越薄了。你看现在啊这四个疗程是不是家里还有两盒药，
1: 嗯，
4: 哎，眼前就原来挡着那块那个黑块也没了，
1: 嗯，
4: 哎，我太高兴了，
1: 嗯，
4: 现在你说这角膜炎也好了，
1: 嗯，
4: 哎，白内障这也好了，
1: 哎，
4: 眼底出血，留下那个黑块也没了。
1: 好，
4: 哎，这原先飘了。

0: 飘心的小黑点也没了，这眼睛亮堂了。
1: 嗯嗯嗯。
0: 哎，现在而且我这视力啊也提高了。
1: 嗯。
0: 哎，我到医院一查，现在左眼0.6，右眼0.7了。
1: 嗯，你看你这视力提高多好啊！
0: 是啊。
1: 哎。
0: 哎，我真是没想到的事情啊。
1: 嗯。
0: 这不是听说名目组合搞优惠活动了？
1: 嗯。
0: 说990元买两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而且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
1: 哎，
0: 这说这赠品就剩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嗯，
0: 哎，我这就有点着急了。
1: 嗯，
0: 这给王老师啊，赶紧打个电话。
1: 嗯，
0: 哎，把我这个现在用名目组合这个恢复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哎哎，
0: 哎，然后我就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
1: 嗯，
0: 哎，再买一份。
1: 哦。
0: 哎，你看这眼病啊，这过去遭了这么多年罪没治好，这好不容易治好了，
1: 嗯，
0: 现在又有优惠，
1: 嗯，
0: 哎，咱买点就说好了，暂时不用备着吧，万一将来这眼睛再出问题，
1: 嗯，
0: 那你就不用多花钱了，
1: 嗯嗯嗯，
0: 哎，
1: 你们这想法呀，我特别能理解啊。
0: 嗯，
1: 从你这个想法当中啊，我也想到了，您这以前肯定是用过不少药了，
0: 对，
1: 哎，也花了不少钱，可能走了不少的弯路了，
0: 对，
1: 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遇着药之后啊，还挺有效果的，但是怎么办呢？就得长期去吃，有的时候可能遇着药就根本没效果。其实啊，这个眼病患者啊，就不只是你走了很多弯路，
0: 嗯，
1: 任何人都走了很多弯路。因为什么呢？咱们对这个眼病实在是不了解，说我们不像说这个医生大夫一样，说我们得把这眼病给看透了。我一得眼病，我就知道怎么去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但是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咱们可以不懂医，可以不懂药，但是我们一定懂什么呢？你得懂得这个疗效。什么叫疗效？说你比如说这个药别人用上之后，你看他和你眼病是一样的，人家能治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对不对？哎，所以我把这个名目组合我推荐给你们。刚才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情况，我想听听啊，说您这4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对我这效果您满意不满意？
0: 哎，非常满意啊。
1: 哎，和您原来这些药比起来，你觉得我的名目组合这效果怎么样？
0: 哎，效果这太好了。
1: 哎，
0: 啊，
1: 这个就是咱们名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这个效果。
0: 嗯，
1: 就是你其他药物它根本不能给你达到的这个疗效。
0: 嗯，
1: 为什么它能达到这个疗效？因为这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0: 是啊，
1: 他治眼病还是属于专病专治。
0: 哦，
1: 哎，而且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型用药呢？
0: 嗯，
1: 内外兼治啊，由内咱们去除病根，由外去除病症。
0: 嗯，
1: 那你说就这么双向结合的话，你的眼病它能不好吗？
0: 是，
1: 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这在眼科当中都是属于疑难性的眼病了。
0: 嗯嗯，
1: 所以通过咱们这名目组合，它也能让你治好。
0: 嗯，
1: 哎，所以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像您这情况，咱们就不必要说再长期用下去了啊。
0: 哦，不用再。
1: 哎，
0: 啊。

0: 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王老师。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嗯。
1: 好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了。
2: 嗯。
1: 我主要是也有眼病。
2: 嗯。
1: 我说我的情况啊，用这个明目组合，
2: 嗯，
1: 能不能治啊？
2: 嗯，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吧？啊、
1: 哦。哎呀，眼病也挺多的。
2: 嗯。
1: 青光眼。
2: 嗯。
1: 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2: 嗯。
1: 你说一开始吧，眼睛视力还行，挺好的。
2: 嗯。
1: 就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眼睛感觉又胀又疼。
2: 嗯。
1: 眼球也发硬，
2: 嗯，
1: 有时候在这个大马路上过马路啊，就身后啥旁边过个车的啥看不见，
2: 嗯，
1: 脸不丁一过车吓得我也摔那儿了，人家还骂我呢，
2: 嗯，
1: 你咋不长眼呢，
2: 嗯，
1: 你说这眼睛也没看见呀、啊、
2: 嗯，
1: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这不出了这么多眼病吗，
2: 嗯，
1: 神经又萎缩了，
2: 嗯，
1: 哎呀闹心，心里烦得慌，
2: 嗯，
1: 到后来吧，我这视力就是后期就是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2: 嗯，
1: 视力也差呀，这不一测这左眼的视力是0.06，
2: 啊，
1: 右眼是0.07。
2: 哦，
1: 你说别说搁出门了，在家有时候我都着急呀、啊。
2: 嗯，
1: 干点活啥的也是，老伴儿也是老不放心了。
2: 嗯，
1: 我这是啥呢？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2: 嗯，
1: 想让你给我看看。
2: 嗯嗯嗯，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58了。
2: 58了、
1: 嗯，
2: 你这眼病前前后后得几年了？
1: 哎呀，前前后后这都6-7年了。
2: 6-7年了，
1: 啊，
2: 两个眼睛视力测没测？现在多少啊？
1: 左眼是0.06，右眼是0.07，
2: 0.06、0.07是吧？
1: 啊，
2: 哎呦，这个视力太低了。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少出门吧。你出门的话，你也看不清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1: 不出门了。
2: 哎，生活自理能力现在都稍微费劲了吧？
1: 费劲了，要不是说我心里愁得慌呢、
2: 嗯，
1: 这眼睛一不行了，你说靠谁不得靠自己、
2: 嗯？没错，这眼睛都是咱们人呢，说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没眼睛肯定是不行。要不怎么说这个人的眼睛对咱们非常重要呢？你像你这青光眼呢，玻璃体混浊呀，加上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它这是属于这个眼压高的一种表现，所以你眼睛你胀你疼，你这青光眼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过性失明，这也是导致失明的一个眼病。
1: 嗯，
2: 再加上玻璃体混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视神经萎缩呀，这就是眼睛没有余光了，那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视神经细胞受损了，所以你这视神经细胞你不修复好的话，你将来以后的视野越来越窄呀，那到最后意味着什么？不也还是失明吗？对不 对,
1: 对, 对，
2: 你这才多大年纪呀，你这要是真失明的话，你说你以后你后半生的日子你怎么去过呢？对不对？
1: 那没法过了。
2: 哎，这个眼病啊，你也不用担心，你这些眼病其实也能治。怎么样来治的话呢？青光眼首先就咱就得降眼压，眼压不降下来肯定是不行。视神经萎缩呢，你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这得清理眼睛当中晶状体一些混浊物，再加上呢修复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其实你这症状啊，你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
2: 哎。尤其是这些疑难性的眼病，它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治疗当中，而且咱这个药它不像那个西药，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还是甲类 OTC 的药。说你身体你再不好，你要是有高血压、什么糖尿病，包括说肠胃功能不好的，就这个药你也能用上，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损伤，而且它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这青眼酶活眼素还有鹰眼活性肽。青眼酶活眼素就这两种物质，它就能把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你看你要是用上药以后，一般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压就能下到正常12-20之间。眼压下来之后给你带来什么效果呢？就你眼睛不胀不疼了，你看东西这个没有彩圈了。哎，青光眼这就给你治疗了。你等到你再往下用的话呢，它清理你眼部当中这个灶火和垃圾毒素，那玻璃体混浊就好了。哎，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这活眼素啊专门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修复你受损的视神经细胞，所以你这个在两个多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也能好。那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呢？你看你视力不一个0.06、0.07吗？
1: 啊，
2: 咱们这个鹰眼活性肽呀专门是让你视力增加的。所以你通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治好了，你这俩眼睛视力都能恢复，达到多少呢？恢复到0.5以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哥俩说、
2: 嗯、
1: 我也看见别人吃的挺好的，
2: 嗯，
1: 人家说吃四个疗程都好了。
2: 没错，咱们很多就是老朋友，有比你这还严重的呢。四个疗程都已经早都好了，人家现在生活上一点都不耽误了。所以这次
1: 我着急呢，我听说这活动吧。说990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2: 嗯，
1: 还送那498块钱的10瓶的滴眼液，是不是？
2: 没错啊， 所以这活动你就赶紧参加。
1: 最后一小部分呢，又立刻结束啊。

0: 那啥，那也别耽误时间了。我是河北保定的，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一份呗。
1: 在我这订不上，你打这电话现在就订吧，就这点赠品了，立刻就结束。你要订晚的话，肯定赶不上了啊。
0: 哎呀，那我挂了就赶快打。
1: 哎，好了，祝你呀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今天呢，来到直播间呢，继续跟大家讲讲有关于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每天呢，咱们节目啊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啊也非常多。那么如果说您的电话呢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的。国药准字啊，咱们的名目组合呢上市啊也得有十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治疗啊我们这眼病过程当中呢，也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从中受益了。这次呢，咱们厂家呀在全国为大家举办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推出来之后啊，这个反响非常大。那么很多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进行预定，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有的打听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就订上两三份，订上三四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咱们的帮扶救助资金呢也不多，所以现在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就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也就是立刻就会结束了。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参加到啊咱们活动当中的患者朋友呢，那我们得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因为这次啊活动一旦结束之后，我们这四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大家你再买的话那就是花原价，四个疗程啊得花好几千块钱，就连我们这498元的10瓶的亮晶明目滴眼液，大家你要是想得到那你也得花钱来买啊。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原来啊我们花不少钱，这次呢活动期间说我们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了，而且呢还拿出产品为大家进行支持，那么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就免费的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整体用药下来，现在我们就花呢一半的治疗费用，多少钱呢？就990块钱，不到1000块钱的价。并且呢这498元的10瓶的目滴眼液呀，咱们的这次活动期间是为大家呢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活动力度啊非常大，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那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很多老朋友说呀，那你看王老师，原来我们赶的时候没有赶上这优惠呀，大家都花原价买的，花好几千块钱。那么咱们原来呢没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也没有给大家这么大幅度优惠。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即使说我们花原价买的，那也是咱们最低价了。咱们从来没让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多花一分的冤枉钱。那这次呢是因为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才给大家省下这么多钱，那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说，尤其呀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说，咱们呢能够有机会有能力你也来把这个眼病治好，也让大家呢进行重见光明。所以的这次活动啊，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如果大家说你这次活动你赶紧也没赶上，那么将来以后等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再去买的话啊，那就是原价。说以后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优惠机会的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以后没有这个优惠机会了，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这次谁赶上，那你谁是幸运的。咱们少花钱呢你去看好病，四个疗程呢花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赠送啊。如果说你赶不上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你再来定的话，那这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啊。所以在这儿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如果这次活动大家想参与，那抓紧时间呢跟咱们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大家呀也就能赶上了。那么最近呢有好多就是咱们眼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呢也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这眼睛啊动不动的就干呐、涩，甚至包括说痒。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王老师，我们这眼病啊治了很长时间了，外用药也用过，眼药水也滴过，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还做过这个手术治疗，说咱们这眼病啊到底能不能康复，我们能不能说真的重见光明呢？在这儿我跟大家讲啊，说眼病它不像那个绝症一样，说你它是个不治之症，眼病呢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的，而且也有治疗好的这样一个病例。那么说眼部疾病啊，它这个病症非常多啊，但是眼部疾病呢它始终就是有一个病根，不管你是青光眼也好，你是白内障也好，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呢就是在咱们人的肝肾功能失调。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啊，说你有眼病的时候啊，你就总觉得你这个心烦气躁的，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的肝火太旺了，所以导致什么呢？这种肝阳上亢。那么肝在咱们中医里边讲呢，他说肝主目， 所以你肝脏出现这种肝火旺盛，形成这种肝阳上亢，那你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在这眼睛上。还有说跟肾脏，咱们有的人呢、说有病之后啊，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打不起精神头来，而且免疫力还低，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这个肾气不足，你肾功能出现受损了，免疫力低下了，所以造成的。哎，你看我们说眼部疾病，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你肝肾功能失调上。所以呀，咱们在治疗当中说，不仅仅你得治疗眼部疾病的这个表面的症状，那你还得把这病根去除，那才能说明你这眼病治疗好，你将来以后你才不犯。所以有的患者朋友说，那你看我这白内障手术都做好几次，都做好几次了，还反复发作，那就是因为你的病根没去除。你看你病根要去除了，你的白内障那治好以后，他将来以后是永远不会再犯的。所以怎么来治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咱们这个现在全新治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明目组合。那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这是呢国家药监局正规批准的啊，它不像说咱们以前用的西药，说大家你得长期来用，治标还不治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从咱们人体病根入手，调节咱们人的肝肾功能。所以咱们治眼病上它可以达到呢说去根儿。那什么样的患者朋友说我们可以用这明目组合呢？你像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了，说你眼病多少种，你患的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的病变呢、你像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中浆，还有呢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就包括呢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呀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呀都是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也有这些眼病了，不管说大家你这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那你眼睛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这眼睛说你还没有失明的状况下，那么你这眼睛就能重见光明，你就有提高视力的这个机会。明目组合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大家。四个疗程啊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量，可以让大家呢彻底康复眼病，彻底提高视力，将来以后说我们生活上吧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的大型优惠活动啊一推出来之后，现在由于赠品呢这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我们这次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如果你现在你还报不上名的话，你再买的话，这四个疗程你肯定得多花钱啊。所以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跟我们场外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活动啊，大家就能赶上了。好，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以下的时间呢来接听一下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5: 哎，王老师。
1: 哎，你好。
5: 你好啊。
1: 嗯。
5: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5: 现在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四个疗程的药现在就剩一盒了。
1: 嗯。
5: 哎，这真得感谢你，感谢明目组合呀。
1: 嗯。
5: 这还了我一双好眼睛。
1: 嗯嗯嗯。
5: 嗯。你说我今年都68了，眼瞅70了。
1: 嗯。
5: 这眼睛的好几种病，
1: 嗯，
5: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
5: 玻璃体混浊，
1: 嗯，
5: 黄斑变性，
1: 嗯，
5: 视神经还萎缩了。
1: 哎呦，这么多眼病，
5: 这都是搁医院查的，大夫说的。
1: 嗯，
5: 那个时候咋的呢？就感觉这眼睛要不疼了，治的就行了。
1: 嗯，
5: 他眼压高，我疼啊。
1: 嗯，
5: 一个眼睛是38个眼压，一个是40的。
1: 哎呦，那你这眼压可真就不低了。
5: 脑瓜仁都疼啊。
1: 嗯。
5: 哎呦，疼得受不了。
1: 嗯。
5: 这家伙到医院开的药吧，还都是顶子药。
1: 嗯。
5: 哎呀，后期咋的，听着别人给介绍的这个明目组合了。
1: 嗯。
5: 这是买回来用。
1: 嗯。
5: 你别说，哎呀，买回来用呢， 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就吃15天吧，
1: 嗯，
5: 就有感觉，
1: 嗯，有效果了，
5: 哎，有效果，
1: 哎，
5: 你说我那时候的眼睛剩啥了？这个到啥程度了？
1: 嗯，
5: 一只眼睛是0.02，
1: 嗯，
5: 一只眼睛是0.04。
1: 哎呦，这视力太低了。
5: 你看看，
1: 嗯，
5: 要不说，我都从知道这个明目组合呀，还打听，
1: 嗯，
5: 仔细他说是国药准字的，
1: 嗯
5: 嗯，买回来吃这4-5天吧，就感觉眼睛得劲儿，
1: 嗯，
5: 湿润，
1: 嗯，
5: 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5: 我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块啊，
1: 嗯，
5: 瞅东西就是飘那眼前飘那些玩意儿，
1: 嗯，
5: 哎，就好像是薄了，
1: 嗯，
5: 发灰了似的，
1: 很好，
5: 哎，俩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5: 这个更少了，这个灰条子，
1: 嗯，
5: 再加上瞅东西呢，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变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5: 变弯了啥的，啊，这缺瞅盘都缺着底儿似的，
1: 嗯，
5: 原来，
1: 嗯。
5: 这就不那么厉害了。哎呀，我一看这好，接着用啊。
1: 嗯。
5: 哎，这个那时候俩疗程那时候眼睛就不疼了。
1: 嗯。
5: 哎，眼压就基本下来了。
1: 嗯。
5: 哎，这4个疗程现在剩1盒了。
1: 嗯。
5: 嘿，你说我测眼压去，他说我多少？说是14个、15个。
1: 嗯，那这不就正常眼压了吗？
5: 我眼睛恢复的好啊。
1: 嗯。
5: 瞅东西瞅啥可清楚了。
1: 嗯。
5: 我让他给我测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8了。
1: 哎呦，那你这视力也很好啊！
5: 瞅啥都能瞅着。
1: 嗯，
5: 那、可清楚了。
1: 那你现在眼前还有没有那些小黑点飞了？
5: 啥都没了，缺那块，瞅啥缺盘底儿似的、
1: 嗯，
5: 瞅啥东西都弯的那个，
1: 嗯，
5: 早都过来了。
1: 啊，那就是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5: 不变形了。
1: 嗯，
5: 原来视野瞅的就那么一点儿，
1: 嗯，
5: 光啥都瞅不着，现在都能看出来。
1: 嗯，那这视神经萎缩这不也好了吗？
5: 是啊，
1: 哎，很好。
5: 这不是听你讲。说现在这个990块钱买俩疗程，完了还送俩疗程，
1: 嗯，
5: 还给那个498块钱的滴眼液，
1: 没错，
5: 这咋的就剩一小点儿了，没多少了、
1: 嗯，
5: 就要结束了。
1: 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它本来不就是不多吗？
5: 啊，
1: 而且现在活动又在全国开展，咱们报名的患者多呀。哎，有的患者你打进电话，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3-4份。
5: 哎呀，
1: 哎，所以就导致咱们赠品数量不多了。
5: 哦、
1: 我原来还跟大家说，咱这活动啊还能给大家维持一段时间，但现在不行了。你现在这么多患者朋友来订，我们货品这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特别跟咱们场外大夫就统计一下，现在咱们全国呀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
5: 哦、
1: 哎，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说你们现在要是再不去订的话，那这4个疗程，你说你再买的时候不还是原价了吗？
5: 那是，
1: 那不就还得多花钱吗？
5: 哎、
1: 是不是？
5: 那对，
1: 嗯，
5: 我寻思啥呢？我给我外甥订一份，外甥都41了，今年
1: 啊，你主要是想给他来买是吧？
5: 我大姐家孩子
1: 啊，
5: 这孩子咋的呢？上小时候就近视眼，
1: 嗯，
5: 现在呢都800多度了，
1: 嗯，
5: 呵。这眼睛整的一天呐，虽然说40多岁了，
1: 嗯，
5: 也那也不行，他也算个年轻人啊，
1: 嗯，
5: 这眼底还出过血
1: 啊、
5: 嗯，角膜炎
1: 啊、
5: 嗯，嗯，成天呐那眼睛啊通红的，整的擦的磨的慌啊，
1: 嗯，
5: 另外他说眼睛也有那黑点子搁眼前乱转悠，
1: 嗯，
5: 他的视力吧比我的视力那比我有病那时候强多了，
1: 嗯，
5: 他是0.20.1，
1: 嗯，
5: 哎。我现在不管咋地，这个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我用这么好，
1: 嗯，
5: 这回我就给孩子买了吧，
1: 嗯嗯嗯，
5: 哎，参加这活动，
1: 啊，
5: 关键是怕赶不上啊，一听说剩那一小部分了，马上就结束了，
1: 啊、
5: 这、
1: 啊，确实是，咱这活动啊，真就不太好赶啊。
5: 啊
1: 哎，很多患者朋友就打好几天电话呀，这也是没订上，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全国患者都在往这一部电话里挤呢，所以我不说嘛，你们谁抢上这就是谁的一份儿了。其实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这恢复不错了啊，4个疗程用完了，像您这情况能停药了
5: 啊，
1: 哎，咱以后就也什么药也别吃了，就连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你都不用去用了。你看你的眼病好了，他将来以后终身他都不犯的啊。哎，你像他这个呀，说40多岁呀，有这个近视啊，尤其达到800度了，他这个肯定会对眼睛受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800度它是属于高度近视了。
5: 对呀、
1: 啊，哎，高度近视的话，它就会形成眼睛屈。屈光不正，尤其带来一些什么呢？眼部的一些并发症。你像他那个眼底出血， 这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这就是这个近视引起的。所以他这个眼睛度数要是再不下来，你看他那个眼睛毛病就更多了。角膜炎你别看它就是个炎症，但那角膜炎如果说是反复治疗治不好的话，会形成什么呢？慢慢的就形成角膜白斑了。你角膜白斑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所以你说你能忽视这个小小的这个炎症吗？咱也不能忽视，对吧？
5: 嗯，
1: 哎，这个明目组合呀，其实像他这情况也能用。你像他这个近视啊，眼底出血呀，玻璃体的混浊呀，还有这个角膜炎呐，用咱们明目组合都能一块儿给他治了。哎，所以给他买的话呢，你也是给他买上四个疗程。四个疗程用上的时候，哪个好的最快呢？角膜炎七八天就能好了。哎，像他这个玻璃体混浊，一般一个疗程下来之后，眼前的小黑点就没了。你比如说那个近视的度数就是一点点就往下降了。等他用上两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像眼底出血呀，就那大血块想找也找不着了。
5: 嗯，
1: 因为什么呢？都随着咱们这个青眼酶帮助他清理干净了。哎，近视的度数能达到多少呢？能下到600度以下。你像他这40多岁的这个年纪还不是说特别大，这个近视能达到200-300度就很好了。
5: 那可是呗。
1: 哎，虽然说他还戴眼镜，那眼镜必须得戴呀。因为你要是说想让他这个近视摘掉眼镜，那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咱最起码能让他高度近视转为普通近视，不是高度近视的话，对眼睛就没有损害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看他的视力能达到多少？这0.2啊和0.1的视力就恢复0.89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他也能和你一样，就健健康康，咱就把药停了啊，给他报名去啊。
5: 行，我赶紧给他报上，抢上。
1: 好了，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5: 好，谢，
1: 我们再见。
5: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6: 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就不容易。
1: 嗯，
6: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哦，
6: 这不听说咱这活动那个就剩一小部分，而且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1: 没错，
6: 我昨天下午吧就没买个药。
1: 嗯。
6: 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咱那个990元买两个疗程，挣两疗程，
1: 嗯，
6: 挣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了。
1: 嗯，你昨天下午上哪儿去买去了？
6: 上药房呗。
1: 药房啊，
6: 嗯，
1: 药房没货了啊，
6: 没货了。
1: 对，你们别往药房去跑了。就现在呀，不光是你，就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订购，你们现在呀也别往药房去跑了。
6: 嗯，
1: 现在全国大部分的药房断货了。
6: 啊，
1: 有的药房即使说有呢，就是原价，你也不可能享受这个990的优惠。现在我们要享受这优惠，有没有机会呢？也有机会。我告诉你们怎么去定。
6: 哎，
1: 全国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呢，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了
6: 啊，
1: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哎，
6: 那王老师，你把电话说一下，我先记一下子。
1: 嗯，你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先问问你情况。
6: 好，
1: 哎，
6: 因为啥呢？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是我表姐给我介绍的。
1: 嗯。
6: 因为啥呢？我表姐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四个疗程，
1: 嗯，
6: 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6: 你看人家有啥呢？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1: 嗯，
6: 你看现在全好了，眼睛他讲话，眼前亮堂堂的，
1: 嗯，
6: 瞅蓝天是蓝天，瞅白云是白云，
1: 嗯，
6: 不像以前呢，又有成膜挡着，又有小黑虫在飞，
1: 嗯，
6: 因为我表姐都快60岁的人了，
1: 嗯，
6: 人都用好了，
1: 嗯，
6: 你说我差啥呀？
1: 那没错啊，
6: 是啊，
1: 那眼睛那么严重的这个眼病，你像白内障，这不也在眼科当中它是致盲率非常高的一个眼病，你要搁以前治疗的话，有多少人手术还没手术好的呢？
6: 是啊，
1: 所以你看他治疗好了，人家现在这个生活上眼睛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
6: 对，
1: 那证明什么？他用咱们明目组合这不就治病了吗？
6: 对对对，
1: 对不对？
6: 是啊。
1: 哎，
6: 你看王老师，我今年53岁，
1: 嗯，
6: 我怎么呢也跟我表姐似的，眼前嘛有那小黑虫在飞，
1: 嗯，
6: 一开始不多，我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6: 后来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了，
1: 啊，
6: 尤其啥呢，你往白墙上啊或亮光地上瞅，
1: 啊，
6: 你越瞅那地上它是越多，
1: 嗯，
6: 越瞅是越闹心，
1: 嗯，
6: 后来呢就是瞅东西呢还变形了呢，
1: 嗯，
6: 就瞅咱家门框吧，要想下楼瞅楼梯那都是歪扭的，
1: 嗯，
6: 都不直溜
1: 啊，
6: 你说这雪上还加霜
1: 啊，
6: 一天还老烂眼边子
1: 啊，
6: 你说这眼睛是又磨是又刺挠啊。
1: 嗯，
6: 有的时候你说一刺挠高手一摇，有时候咱手可能也不卫生呗，
1: 嗯，
6: 这整的眼睛能弄歪歪的。
1: 嗯，
6: 你说这眼睛眼角那块呢还长了大肉揪子。
1: 嗯，
6: 你说这不是跟瞎子一样了吗？
1: 嗯嗯嗯，
6: 关键啥，我的视力下降太快了
1: 啊，
6: 我现在视力左眼是在0.1，右眼只在0.2啊。
1: 哦，
6: 你说自己想干点啥这都费劲，你说
1: 啊，
6: 你说所以说吧特别苦恼
1: 啊。
6: 这听表姐这一介绍哈，我这一看这跟前有实际例子，
1: 嗯，
6: 所以说我一听这还有活动，
1: 嗯，
6: 你说王老师我能不着急吗？
1: 嗯
6: 嗯，

0: 这个呀，确实得好好治治了啊。
1: 对呀，
0: 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病啊，刚才我看了一下，也不少种了。
1: 对，
0: 你像那个小黑点，它不也就是属于玻璃体的混浊吗？
1: 嗯，
0: 玻璃体混浊以后，你才会形成什么？就是像小黑道啊、小黑网一样的，那就是说明严重了啊。
1: 哦，
0: 还有呢，这个角膜炎，我记着呀，我经常跟你们讲，就你们这个别总拿手去揉去啊。
2: 嗯，
0: 您的手上啊，你洗的再干净，你揉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把这个外边的这个细菌带入眼睛之内。
1: 啊，
0: 所以你本身你眼睛就有这炎症啊，你再反复的把细菌带进去，那你说你这炎症什么时候它能好呢？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眼睛就有的时候痒的时候啊，干的时候特别难受。
1: 对，
0: 你自己怎么办呢？你就拿一个干净的这个小手绢，
2: 嗯，
0: 你自己轻轻的点一点就行。
1: 哦，
0: 因为这个眼睛啊，我说过你别拿手去使劲揉，人的眼睛这个器官，你别看他说这个在五官当中他占的地方不是说特别大，
2: 嗯，
0: 但他这个结构非常复杂。
2: 嗯，
0: 你尤其说外层的这个角膜，再往里说这个结膜，一旦受损的话，你的眼睛抵抗力直接就下降了。就所有的眼病全都会找上你。
1: 哦，哎，
0: 对呀，你看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说，你看原来就有一个炎症，到最后就得那么多眼病了呢？
2: 嗯，
0: 那就大家你们自己不注意，你不注意的话，你不就容易得这些眼病吗？
1: 对对，
0: 你就像你那个卤肉，你那卤肉实话告诉你，它也是炎症引起的。
1: 哦，
0: 哎，这是属于结膜上的一种赘生组织。
2: 嗯，
0: 你看你的角膜现在都溃烂了，那慢慢的那炎症不就往结膜上走吗？所以结膜上有炎症的话，你就容易长这个卤肉，这卤肉越长越大呀。
1: 对，
0: 哎，而且你看，就是有的患者上医院，就是把这个卤肉赶下去之后，
2: 嗯，
0: 他过段时间呢还会反复长，因为什么呢？炎症没消，
2: 嗯，
0: 而且越长的时候长得越厚越大，
1: 也太可怕了，
0: 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眼睛你视力它才会低呀，对不对？你说你这眼病，你要不是不抓紧时间治的话，那你不有一天不也失明吗？
1: 真得失明啊！
0: 哎，所以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这个预防是很关键。
2: 嗯，
0: 现在治怎么办呢？这明目组合你也给它用上。
1: 用上。
0: 就像你这些眼病啊，也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治疗当中。
2: 嗯，
0: 你用的话，你也买四个疗程。
1: 四个疗程。
0: 哎，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
1: 嗯，
0: 就你这些眼病，我也都能让你好了。
1: 啊。
0: 哎，而且我还能让你的视力增加。
1: 哎呀，太好了。
0: 我不管说你现在你是零点几的视力啊，
2: 嗯，
0: 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你用完之后，你俩眼睛视力我最少都能让你恢复到0.78。
1: 啊。
0: 哎，到那个时候你和你姐姐一样。看蓝天就是蓝的，那白云你都能看得见
1: 啊！
0: 咱们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1: 嗯，行，嗯。
0: 所以这个活动啊，你现在要是想参加呢，
1: 嗯，
0: 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嗯，
0: 跟场外大夫去报名啊！
1: 好，
0: 嗯，好了，哎，祝你早日康复了，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您，再见，
0: 哎。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4: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 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0: 嗯，是我啊、哦。
1: 你好呀，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你好。
1: 我现在呢，手里也就送了几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还剩了两盒半。
0: 嗯。
1: 现在这个用的效果我真是满意。
0: 嗯。
1: 因为我这一年的病挺多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个眼睛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1: 要看东西就这两年哈，
0: 嗯，
1: 就感觉雾蒙蒙的，
0: 嗯，
1: 家里就好像蒸了馒头一锅那些热气通通的，这个看不清，
0: 哦，
1: 看见玻璃也是外边就是蒙蒙的，
0: 嗯，
1: 这几年哈，尤其这最近两年半，我就是不能出门了，
0: 嗯，
1: 坐公交车过马路我都看那个红灯绿灯我都看不清，
0: 嗯，
1: 眼前小飞蚊就飞来飞去，
0: 嗯，
1: 明显增多，
0: 嗯，
1: 还有黄斑变性，
0: 哦。
1: 出门还迎风流泪
0: 哦，
1: 还有角膜炎，
0: 嗯，
1: 要这些年的病真是困惑着我哈、啊。到医院也看过，用眼贴，
0: 嗯，
1: 眼药水，
0: 嗯，
1: 效果不是太明显，
0: 嗯，
1: 现在感觉明目组合，我就感觉用上是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
0: 嗯，
1: 尤其现在哈、啊，基本效果挺好的，
0: 嗯，
1: 角膜炎五六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了，
0: 嗯，咱们治角膜炎治的最快了啊，
1: 哎，不那么磨得慌了哈、啊。
0: 嗯
1: 这个眼前小飞蚊，
0: 嗯，
1: 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少了。
0: 好，
1: 出门迎风流泪，
0: 嗯，
1: 也不迎风流泪了，
0: 嗯，
1: 要真是不错，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
1: 要两个疗程，眼前雾蒙蒙的，就感觉眼前的雾散了，
0: 嗯。
1: 出个门哈、啊，我现在就是斑马线，
0: 嗯，
1: 红灯绿灯，我这回能看通了，
0: 嗯，
1: 哎呦，我现在就感觉，要不人家说嘛，这个眼睛透亮了，心里也亮堂，
0: 嗯，
1: 原先我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感觉心里闹得慌，
0: 嗯，
1: 就感觉哈、啊，就老是愿去，不愿出门，也不愿和你交流说话，
0: 嗯嗯嗯，
1: 哎呦，老邻居都叫我去，我愿意好打个牌，
0: 嗯，
1: 原先好的时候，头五六年以前哈、啊
0: 嗯，
1: 还愿意出去打个牌，
0: 嗯，
1: 哎呦，最近这两年多，我就几乎不打出门了，
0: 嗯，
1: 这不最近这两天又好了，
0: 嗯，
1: 哎呀，我这又跟原先一样了，
0: 嗯，
1: 哎呀，脾气也好了，
0: 嗯，
1: 情绪也不犯脾气了，
0: 嗯。
1: 眼睛透亮透亮的，打牌的时候摸着画、啊、摸着那个老开我都看清了。
0: 很好，你说明你这个眼神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哎，
1: 原先的视力你说王老师多差，
0: 嗯，
1: 这个左眼只有0.2，
0: 嗯，
1: 右眼0.1，
0: 嗯，
1: 现在的视力你说四个疗程加起来还有2.5，
0: 嗯，
1: 现在我的视力一个0.7，一个0.8了，
0: 嗯，那你这视力更好了啊、
1: 哦、
0: 嗯，哎，
1: 现在我就着急啊，
0: 嗯，
1: 我这个药现在还有2.5，王老师，
0: 嗯，
1: 你说我现在听怎么990元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对，
1: 还送什么10瓶滴眼液，才送的那个498元的那个10瓶滴眼液，
0: 没错啊，
1: 哎呀，我着急，我听说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
0: 嗯嗯嗯。嗯
1: 赶紧，你说我这个情况有没有再报上名，买上一份
0: 啊？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你看咱们老朋友啊，这一听说活动啊，大家都跟着着急了。其实啊，你们不用跟着来着急了啊。我刚才呀也跟咱们很多就是老患者朋友说过了，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呀活动确实力度非常大，我也知道你们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花原价买的，
1: 对，
0: 哎，但是我想问问您啊，虽然说您那阵买的时候四个疗程花原价，你说您这钱花的亏不亏呀？
1: 哎呀，花的值，不贵，
0: 嗯，是不不亏、
1: 就是说这么好的疗效，
0: 嗯，
1: 你到哪去买这个对症的药呢？
0: 没错，要不我怎么跟你们说这个活动现在大家谁能赶上谁就是幸运的，即使说咱们花原价，就这钱我也不会让你们花亏，因为咱们治病你看的你就是这个疗效，你说像你这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你这原来你说你得用多少药了，你自己再算算，你原来你花钱你得花多少了呢？
1: 对，加把起来我鼻子都得上2份。
0: 嗯、
1: 哎，
0: 而且你说你用了那么多药，你哪一个像明目组合疗效这么好的呀？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明目组合呀，其实咱们四个疗程我让你们用完以后啊，这就是全疗程用药了。
1: 哦，
0: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1: 哦，
0: 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四个疗程用完，咱们可以实现健康停药了啊、
1: 哦。哦，可以停药了。
0: 能停药了。
1: 哎呀，我怕我这今年才63岁。
0: 嗯。
1: 我怕到万一在70。
0: 嗯，
1: 哎呀，这眼睛再反复，这白内障又出现雾蒙蒙的，咋办、啊？
0: 嗯，您这个担心呐、啊，那其实更没有必要了啊。我都让您停药了，如果说我再给您治的反反复复发作，那我能是给大家治病的吗？对不对？
1: 哦，
0: 哎，其实像您这情况，我告诉您，这白内障确实是不太好治的一个病症。
1: 对，哎呀，当时哈，
0: 嗯、
1: 我去的医院，大夫还让我做手术、
0: 嗯。
1: 哎呀，我本身我不敢做，我有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1: 我说不浓缩，糖尿病也有。
0: 哎呦，
1: 嗯，
0: 那您这身上也不少病呢，是吧？
1: 我这不说人上了年龄净些毛病，我这不幸亏用上了你讲的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1: 我现在心情好了，王老师。
0: 嗯，
1: 哎呀，出门又爱说又爱笑，看东西纯亮了。
0: 嗯，很好，
1: 心情好。
0: 哎，那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吗？
1: 对，
0: 你眼睛不好的话心情自然而然就不好啊。
1: 是
0: 啊，这眼睛一好了一透亮了，那心里这不这扇窗户就打开了呗。
1: 亮堂了。
0: 哎，您这个呀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停药吧，等以后说咱们呢年纪再大点了，你像你今年63吧，等你73、83就甚至您到93的时候，这眼病将来以后它也不犯了。
1: 哦，不弄犯了。
0: 哎，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来讲，说为什么您现在心情好了，我告诉您那是因为您的肝火下降了。
1: 哦，
0: 你原来你心情为什么不好呢？你原来是因为你肝火太旺，肝阳上亢，你动不动你就脾气暴躁，
1: 是
0: 对不对？
1: 我这个人脾气挺暴躁。
0: 哎，所以这回你看他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你肝火一下降了，咱人的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
1: 是，
0: 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感觉，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精神头还足啊？
1: 哎呀，精神头好，这个首先我就感觉这个体质这个恢复了。
0: 嗯。
1: 这个体质也有劲了。
0: 哎。
1: 晚上睡觉之后也睡得踏实了。
0: 嗯。
1: 原先叫我眼睛模糊的这个角膜炎，
0: 嗯，
1: 哎呀，痒到早上起来去眼屎。
0: 嗯。
1: 哎呀，这会没有了。
0: 很好。所以这回啊您就听我的吧，活动啊咱们也别参加了，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王老师今天打通电话，真是的，谢谢王老师，谢谢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把我这一双眼睛给我治好了，透亮透亮的。我这回真是心情好了，过节我也有心情了。
0: 我相信呢您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了。
1: 好，
0: 但是以后啊咱们还是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好嘞。
0: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的话呢再来找我啊。
1: 好的，这个电话我有。
0: 那就祝愿您呢永远健康啊。
1: 好嘞，谢谢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是明目组合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
2: 哎，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0: 啊，
2: 明目组合吧，我现在用四个疗程。
0: 嗯，
2: 现在停药一个月，现在稳定有2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2: 停药了。
0: 啊，
2: 现在这眼睛看啥那老好了，这蓝天白云的，看啥可透亮了。
0: 嗯。
2: 哎，除了看这花花草草的，心里可敞亮了。
0: 嗯。
2: 哎，今天也是打电话，也感谢咱这个明目组合，也感谢王老师给我送来的光明。
0: 啊，
2: 因为我这年龄也大，已经都70了。
0: 嗯。
2: 高血压这个引起的眼底出血呀。
0: 嗯。
2: 啊，这眼前那个大黑块可大了，影响视线了。
0: 啊，
2: 哎，看啥呀？这看不出去了。
0: 啊，
2: 完了吧？看出去吧，还是好像有那个蚊子、苍蝇啥的乱飞，这密密麻麻，整的闹心呐。
0: 嗯，
2: 哎，完了吧？看着这个手拿着筷子，手弯弯曲曲的，瞅着可，哎呀，这是瞅啥心里不歪歪扭扭的？哎，脸上看谁脸都变形了。哎。完了吧，这时不时的还有打闪的声，就像那种，就像电焊的一呲一呲闪一闪那似的。
0: 那是网脱的前兆。
2: 哎，这个现在左的吧，那时候左的那眼睛就有光感了。
0: 嗯。
2: 哎，右要的眼睛就0.03那样。
0: 哎，
2: 也是做光治疗，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啊，用这明目组合。
0: 啊。
2: 用上吧，也就5-6天吧。
0: 嗯。
2: 哎。也就觉得哎，这眼睛比以前舒服了呢。瞅东西啥的，这个眼睛就不那么的干涩了。哎，瞅东西比以前透亮点了。也就一个月吧。哎，你说抽烟前面飘那些东西，蚊子、苍蝇啥的，乱七八糟都没有了呢。
0: 好。
2: 哎，比以前透亮了。眼前的黑块也见小了。也视线呢比以前扩宽了。两个疗程吧，这眼睛出血就干脆吧。你就说基本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黑点了，觉得挺好的。哎，四个疗程用下，眼里这个出血这地方都吸收了。哎，这个看东西吧，这回也不急了拐弯去了。也都直了，拿筷子直了了。哎，你个这个出外头也方便了。
0: 嗯，
2: 干点啥都行了。
0: 嗯，这多好啊。
2: 哎，
0: 嗯，
2: 哎，确实啊，心明眼亮了。
0: 嗯，
2: 哎，这我不说吗？这回啊，我用咱这药，这个现在不是跟你刚才不说了吗？

0: 肯定要一个月稳定俩月的吗？
1: 嗯，
0: 所以现在是得提高了呢。
1: 嗯，
0: 左眼0.4，右眼0.5了呢。
1: 嗯，很好啊。
0: 啊，是啊，哎，这不是咱说的眼睛就好了，就好了，心里敞亮了。
1: 啊，
0: 最后这不是有活动，说990。
1: 嗯，
0: 买2疗程送2疗程。
1: 嗯，
0: 还给498元给10瓶滴眼液嘛。
1: 没错啊。
0: 啊，完了就是这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说是就时刻就要结束嘛。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我先给我表妹订
1: 啊。哦，你是想给她来买是吧？
0: 对对。
1: 哎，你看咱们这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说你都停药了，
0: 嗯，
1: 咱这期间也没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这样吧，你说说她的情况，我给她看看啊。
0: 我表妹吧，今年65了。
1: 嗯。
0: 得的是白内障。
1: 嗯。
0: 我还有青光眼。
1: 啊。
0: 眼压能达到32吧？
1: 啊。
0: 嗯，眼睛疼的厉害。
1: 啊。
0: 哎，我一去她都不敢出屋。
1: 啊。
0: 就知道是来人了，听我说话动静听出来。
1: 嗯，
0: 这老哥哥来了，他也不出不了门，这阳光晃着眼睛这么疼。
1: 嗯，
0: 瞅啥雾糟糟的，瞅不清就听声吧。
1: 嗯，
0: 哎，我寻思，完了，他说：“爷爷，你看你这用好了，还想着我呢。”
1: 嗯，
0: 啊，就这么的，我现在抓紧时间，你说别错过这机会不是吗？
1: 嗯嗯嗯，
0: 就名额有限的还。
1: 哎，没错啊，他这个用咱们明目组合，这是更没问题了啊。
0: 嗯，
1: 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这个眼睛出现的青光眼，我给大家讲了也很多遍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给他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也是用上4个疗程，不管说他多重啊，说年龄多大了，就必须得通过4个疗程治，因为咱们明目组合4个疗程是属于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哎，通过这4个疗程，你看他的眼病都能好，而且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就是停药。哎，但是这次活动啊，说这个力度非常大，现在咱们990块钱嘛，不到1000块钱拿4个疗程的药。而且呢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啊，这次活动期间咱们也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呢我一再就跟大家说呀，咱们现在全国赠品没多少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哎，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那就必须得加快脚步了，赶快去订啊，给他先报名啊。
0: 哎，好的。
1: 哎，然后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
0: 嗯，行，
1: 好了，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是我啊。
3: 王老师，我是山西大同的。
1: 啊。
3: 哎，我大前天呢，我订的那个打电话，哎，我订了4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哎，就当时要我告诉我是990元。
1: 嗯。
3: 2疗程挣2疗程，还有498，那个10瓶滴眼液。
1: 嗯，那就是参加上活动了啊。
3: 对啊。
1: 嗯。
3: 哎，我就是听您说这个活动啊，就马上结束。
1: 嗯。
3: 哎，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3: 能不能赶上我这？能不能享到优惠啊？我
1: 啊，那你不赶上优惠了吗？
3: 没给我送来呀，这药啊。
1: 赶上优惠呀，这个呢你就放心，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
3: 啊，
1: 为什么说到现在没给大家送到呢？这个我告诉你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人非常多，你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好打？
3: 是不好打。
1: 哎，咱们报名的人多呢，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啊，不是说你今天报名了咱就现在一定给你送得到，都是按照报名啊你的先后顺序去送。我想啊，你可能你那天报名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了，所以呢就得晚点给你去送。但是能不能享受优惠是100%让大家享受优惠。你们可能听我呀节目当中讲说咱们全国就这点了，这活动立刻就结束，就怕没有你们那份儿了，是吧？
3: 是是是。
1: 哎，其实我告诉大家，从你们报名那天起啊，你那份儿单独就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
3: 那你看我这个王老师啊，
1: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现在吧看东西模糊，
1: 嗯，
3: 哎，前头啊看的也不清楚，
1: 嗯，
3: 前头还有黑点儿，
1: 嗯，
3: 后期呢这一年多来呢，这眼睛看东西吧还变形了，
1: 嗯嗯嗯，
3: 哎，看哪儿吧都是急着拐弯的，
1: 嗯，
3: 我自己啊现在吧就出门吧都成问题了，
1: 嗯。
3: 有时候自己在家待着吧，你这个心里是更憋屈。
1: 嗯，
3: 你说现在用了不少药了，
1: 嗯，
3: 效果就不好。
1: 嗯，
3: 每次就是看完病以后，都说能去根儿。
1: 嗯，
3: 但花来花去的钱都没少花，这病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嗯。
3: 我先跟王老师说一说，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听你讲的好。
1: 嗯。
3: 我就想用，这不打这个电话订上以后没给我送来。
1: 嗯嗯嗯。
3: 能不能让他抓紧给我送来呀？别到时候赶不上这个活动啊。
1: 嗯，好。送那指定是得给你送了啊。
3: 啊，
1: 但是我想啊你肯定就得再多等一天了，因为你着急呀，

0: 排在你前面的人，人家也着急。我们这工作人员呢，现在都紧赶慢赶给大家送了，你别着急，咱不差多等这一天啊。我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病的情况，你这个再多等一天啊，也没有太大影响啊。因为呢，咱这个眼病啊，它确实是眼睛这个疾病，确实都不太好治。以往你们治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了，费了很多劲儿，还遭了不少罪，是吧？
1: 对，
0: 但这回呢，你看你用我这种组合，我不让你走弯路，我也不让你们费劲儿了，还不让你们遭罪了。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铃木组合呀，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药，而且是专病专治治眼病。我不管说你是多重的眼病啊，说你这个眼睛啊视力下降了多少，你只要你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我就能给你进行治疗，我就能给你康复。我为什么说能够让大家把这眼病治好？因为这铃木组合是专药专治的一个产品。而且你看它组合型用药，它是属于内外兼治，由内治疗病根，由外治疗这个症状表面。它里边有三种活性物质，哪三种活性物质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你看你像你这么多眼病，从你用药开始的时候三四天你就能见效了，而且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的小黑点基本上就消除了。哎，咱这青眼酶就能帮助你把这个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清除掉，还能够呢让你这个黄斑区出现的这个变性啊疏通你血液循环。你到时候你看东西说两个多疗程吧，你看东西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的，它再也不会说出现那种歪歪扭扭的情况了。哎，不会影响你这个眼睛看东西。不但如此，说咱们这铃木组合把你眼病治好以外，它还能增加你视力提高呢。你看这鹰眼活性肽，咱这是专门从老鹰的眼睛里边提纯出来的。哎，提纯它干什么呢？你看大家你都知道，咱世界当中说视力最好的动物是什么？不就这老鹰吗？对不
1: 对？
0: 对。哎，这老鹰的眼睛，说为什么它的视力会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它的眼睛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我们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呢，你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用上，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得修复。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你这俩眼睛视力啊，恢复0.67都不成问题呀、
1: 啊。
0: 哎，
1: 是吧？
0: 那到那个时候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就自己在家看电视看报纸，出去溜溜弯都行啊。
1: 行，哎，
0: 嗯，
1: 哎，
0: 所以这回活动啊咱赶上了，你就别着急了啊。
1: 哎，好嘞。
0: 哎，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等会儿我下节目我再给你问问去啊。
1: 那好了，王老师，你不赶紧帮我推着、哎，
0: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
1: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0: 啊、
1: 哦，这不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呀，哎，就剩这个2盒了。
0: 嗯。
1: 哎，这我现在感觉啊，我这眼病啊全好了。
0: 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是。
0: 嗯。
1: 这非常感谢王老师啊，也感谢铃木组合呀、
0: 嗯，
1: 哎，还我一副好眼睛啊。
0: 嗯嗯嗯，
1: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
0: 啊，
1: 哎，有白内障
0: 啊，
1: 哎，这眼前呐、啊、总有瞎雾那个感觉。
0: 嗯，
1: 后来这膜啊就越来越厚了。
0: 嗯，
1: 哎，就影响视力了。
0: 嗯，
1: 然后啊，这眼前呐、啊、还有那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0: 嗯。
1: 尤其你要吃点米饭什么的，那看着可讨厌了
0: 啊、嗯！
1: 哎，就像这个白米饭里边有这个沙子似的
0: 啊、
1: 嗯！哎，这更不幸的啥呢？我后来这眼底还出血了
0: 啊、
1: 嗯！哎，虽然当时到医院打激光把血止住了，
0: 嗯，
1: 哎，但是那个就在眼睛中间那儿留那么挺大一块黑块，就像看东西就像那儿有个洞似的，
0: 嗯，
1: 哎，啥也看不清了，
0: 嗯，
1: 这还有角膜炎，
0: 嗯。
1: 哎，你说这眼睛啊，有这磨疼啊，
0: 嗯，
1: 哎，又刺挠又痒的，
0: 嗯，
1: 哎，这眼睛视力啊急剧下降，
0: 嗯嗯嗯，
1: 这左眼呢只有0.2，
0: 嗯，
1: 哎，右眼就0.3那样，
0: 哦，
1: 你看过去啊，在医院里也没少治，在药店里也没少买那个什么眼贴、眼药水，
0: 嗯，
1: 哎，中药西药的都用过，
0: 嗯嗯嗯，
1: 但是这个效果啊一点也不明显，
0: 嗯。
1: 哎，而且这些药吧，都是暂时能控制一下症状。
0: 嗯，
1: 哎，它不能从根儿上治疗。
0: 啊，
1: 你看这明目组合就不一样了。
0: 啊，
1: 我用上五六天那会儿啊，哎，就感觉这个，哎，角膜炎呐，不像原来那么磨蹭了。
0: 嗯，
1: 哎，这个眼睛那个分泌物啊，也不像那么黏糊糊的把眼睛都粘上了。
0: 嗯，很好，这就说明炎症消除了。
1: 哎，
0: 啊，
1: 是。
0: 嗯。
1: 你看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小黑点就淡了，
0: 嗯，
1: 而且一点一点就没了，
0: 嗯，
1: 两个疗程那眼前就下雾那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1: 哎，这个雾啊越来越薄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啊这四个疗程是不是家里还有两盒药，
0: 嗯，
1: 哎，眼前就原来挡着那块那个黑块也没了，
0: 嗯，
1: 哎，我太高兴了，
0: 嗯。
1: 现在你说这角膜炎也好了，
0: 嗯，
1: 哎，白内障这也好了，
0: 哎，
1: 眼底出血留下那个黑块也没了，
0: 好，
1: 哎，这原先飘来飘去的小黑点也没了，这眼睛亮堂了，
0: 嗯嗯嗯，
1: 哎，现在而且我这视力啊也提高了，
0: 嗯，
1: 哎，我到医院一查，现在左眼0.6，右眼0.7了，
0: 嗯，你看你这视力提高多好啊，
1: 是啊，
0: 哎，
1: 我真是没想到的事情啊，
0: 嗯。
1: 这不是听说明目组合搞优惠活动了，
0: 嗯，
1: 说990元买两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1: 而且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
0: 哎，
1: 这说这赠品就剩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嗯，
1: 哎，我这就有点着急了，
0: 嗯，
1: 这给王老师啊赶紧打个电话，
0: 嗯，
1: 哎，把我这个现在用明目组合这个恢复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哎哎，
1: 哎，然后我就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
0: 嗯，
1: 哎，再买一份儿，
0: 哦，
1: 哎，你看这眼病啊，这过去遭了这么多年罪没治好，
0: 嗯，
1: 这好不容易治好了，
0: 嗯，
1: 现在又有优惠，
0: 嗯，
1: 哎，咱买点就是说好了，暂时不用备着吧，万一将来这眼睛再出问题，
0: 嗯，
1: 那你就不用多花钱了。
0: 嗯嗯嗯，
1: 哎，
0: 你们这想法呀我特别能理解啊，
1: 嗯，
0: 从你这个想法当中啊我也想到了，您这以前肯定是用过不少药了，
1: 对，
0: 哎，也花了不少钱，可能走了不少的弯路了，
1: 对，
0: 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遇着药之后啊还挺有效果的，但是怎么办呢，就得长期去吃，有的时候可能遇着药就根本没效果。其实啊，这个眼病患者啊，就不只是你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0: 任何人都走了很多弯路。因为什么呢？咱们对这个眼病实在是不了解。说我们不像说这个医生大夫一样，说我们得把这眼病给看透了。我一得眼病，我就知道怎么去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但是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咱们可以不懂医，可以不懂药，但是我们一定懂什么呢？你得懂得这个疗效。什么叫疗效？说你比如说这个药别人用上之后，你看他和你眼病是一样的，人家能治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对不对？哎，所以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我推荐给你们。刚才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情况，
1: 嗯，
0: 我想听听啊，说您这四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对我这效果您满意不满意？
1: 哎，非常满意啊。
0: 哎，和您原来这些药比起来，你觉得我这明目组合这效果怎么样？
1: 哎，效果这太好了。
0: 哎，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就是你其他药物它根本不能给你达到的这个疗效，
1: 嗯，
0: 为什么它能达到这个疗效？因为这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1: 嗯，是啊，
0: 它治眼病还是属于专病专治，
1: 哦，
0: 哎，而且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型用药呢？
1: 嗯，
0: 内外兼治啊。由内咱们去除病根，由外去除病症，
1: 嗯，
0: 那你说就这么双向结合的话，你的眼病它能不好吗？
1: 是，
0: 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这在眼科当中都是属于疑难性的眼病了，
1: 嗯嗯，
0: 所以通过咱们这明目组合它也能让你治好，
1: 嗯，
0: 哎，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像您这情况咱们就不必要说再长期用下去了啊，
1: 哦，不用再，
0: 哎，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1: 哎，
0: 你就能达到健康停药了。
1: 哎，
0: 以后呢，咱们什么药都不吃，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啊。
1: 啊，不会再犯了，效果就放心了，
0: 哎。嗯，放心吧。
1: 嗯，
0: 这个活动啊，咱们也不用去抢了。
1: 哎，
0: 你也别想着说趁着活动再买，留着以后备着用。
1: 哎，
0: 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了啊。
1: 好。
0: 哎，以后你就好好保重身体。
1: 嗯。
0: 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
1: 哎，
0: 啊。
1: 哎，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

0: 眼睛视力还行，挺好的。
1: 嗯，
0: 就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眼睛感觉又胀又疼。
1: 嗯，
0: 眼球也发硬。
1: 嗯，
0: 有时候在这个大马路上过马路啊，就身后啥旁边过个车的啥看不见。
1: 嗯，
0: 冷不丁一过车吓得我要摔那儿了，人家还骂我呢。
1: 嗯，
0: 你咋不长眼呢？
1: 嗯，
0: 你说这眼睛也没看见呀、啊。
1: 嗯，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这不出了这么多眼病吗？
1: 嗯，
0: 神经又萎缩了。
1: 嗯，
0: 哎呀，闹心，心里烦得慌。
1: 嗯。
0: 到后来吧，我这视力就是后期就是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1: 嗯，
0: 视力也差呀，这不一测这左眼的视力是0.06，
1: 啊，
0: 右眼是0.07。
1: 哦，
0: 你说别说给出门了，在家有时候我都着急呀。
1: 嗯，
0: 干点活啥的也是，老伴儿也是老不放心了。
1: 嗯，
0: 我这是啥呢？我也想用这个名目组合呢。
1: 嗯，
0: 想让你给我看看。
1: 嗯嗯嗯，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58了。
1: 58了、
0: 嗯，
1: 你这眼病前前后后得几年了？
0: 哎呀，前前后后这都6-7年了。
1: 6-7年了
0: 啊，
1: 两个眼睛视力测没测？现在多少啊？
0: 左眼是0.06，右眼是0.07。
1: 0.06，0.07是吧？
0: 啊，
1: 哎呦，这个视力太低了。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少出门吧。你出门的话，你也看不清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0: 不出门了。
1: 哎，生活自理能力现在都稍微费劲了吧？
0: 费劲了，要不是说我。心里愁得慌呢，这眼睛一不行了，你说靠谁不得靠自己、
1: 嗯、没错，这眼睛都是咱们人呢，说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没眼睛肯定是不行，要不怎么说这个人的眼睛对咱们非常重要呢？你像你这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呀，加上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它这是属于这个眼压高的一种表现，所以你眼睛你胀你疼，你这青光眼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过性失明，这也是导致失明的一个眼病、
0: 嗯、
1: 再加上玻璃体混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视神经萎缩呀，这就是眼睛没有余光了，那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视神经细胞受损了，所以你的视神经细胞你不修复好的话，你将来以后的视野越来越窄呀，那到最后意味着什么？不也还是失明吗？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你这才多大年纪呀，你这要是真失明的话，你说你以后你后半生的日子你怎么去过呢？对不对？
0: 那没法过了。
1: 哎，这个眼病啊，你也不用担心，你这些眼病其实也能治。怎么样来治的话呢？青光眼首先就咱就得降眼压，眼压不降下来肯定是不行。视神经萎缩呢，你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这得清理眼睛当中晶状体一些混浊物，再加上呢修复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其实你这症状啊，你用咱们这个名目组合，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啊，
1: 哎。尤其是这些疑难性的眼病，它都是在这个名目组合治疗当中，而且咱这个药它不像那个西药，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还是甲类 OTC 的药，说你身体你再不好，你要是有高血压什么糖尿病包括说肠胃功能不好的，就这个药你也能用上，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损伤，而且它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这青眼酶活眼素还有鹰眼活性肽，青眼酶活眼素就这两种物质，它就能把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你看你要是用上药以后，一般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压就能下到正常12到20之间，眼压下来之后给你带来什么效果呢？就你眼睛不胀不疼了，你看东西这个没有彩圈了，哎，青光眼这就给你治疗了。你等到你再往下用的话呢，它清理你眼部当中这个造火和垃圾毒素，那玻璃体混浊就好了。哎，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这活眼素啊专门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修复你受损的视神经细胞，所以你这个在两个多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也能好。那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呢？你看你视力不一个0.06、0.07吗？
0: 啊，
1: 咱们这个鹰眼活性肽呀专门是让你视力增加的。所以你通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治好了，你这俩眼睛视力都能恢复，达到多少呢？恢复到0.5以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哦！
0: 哎呀，那太好了！这咋说？我也看见别人吃的挺好的，
1: 嗯，
0: 人家说吃四个疗程都好了。
1: 没错，咱们很多就是老朋友，有比你这还严重的呢。四个疗程都已经早都好了，人家现在生活上一点都不耽误了。所以这次
0: 要不我着急呢，我听说这活动吧。嗯，说990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嗯，
0: 还送那498块钱的十瓶的滴眼液，是不是？
1: 没错啊，所以这
0: 活动
1: 你就赶紧参加。
0: 最后一小部分了，又立刻结束啊！
1: 嗯嗯嗯，
0: 那啥，那也别耽误时间了。
1: 嗯、
0: 我是河北保定的，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一份呗。
1: 在我这订不上，你打这电话现在就订吧，就这点赠品了，立刻就结束。你要订晚的话，肯定赶不上了啊！
0: 哎呀，那我挂了就赶快打。
1: 哎，好了，祝您呀、啊、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8888。 9755

0: 4008839755 4008839755。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活动期间，光明一号名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名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4: 今天呢来到直播间呢，继续跟大家讲讲有关于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每天呢咱们节目啊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啊也非常多。那么如果说您的电话呢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的。国药准字啊，咱们的名目组合呢上市啊也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治疗啊我们这眼病过程当中呢，也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从中受益了。 这次呢，咱们厂家呀，在全国为大家举办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推出来之后啊，这个反响非常大。那么很多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进行预定，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有的打听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就订上两三份，订上三四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咱们的帮扶救助资金呢也不多，所以现在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就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啊也就是立刻就会结束了。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参加到啊咱们活动当中的患者朋友呢，那我们得抓紧时间提前报名了，因为这次啊活动一旦结束之后，我们这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大家你再买的话，那就是花原价，四个疗程啊得花好几千块钱，就连我们这498元的10瓶的亮晶明目滴眼液，大家你要是想得到，那你也得花钱来买啊。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原来啊我们花不少钱，这次呢活动期间说我们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了，而且呢还拿出产品为大家进行支持，那么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就免费的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整体用药下来，现在我们就花呢一半的治疗费用，多少钱呢？就990块钱，不到1000块钱的价，并且呢，这498元的10瓶的目滴眼液呀，咱们的这次活动期间是为大家呢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活动力度啊非常大，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那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很多老朋友说呀，那你看王老师，原来我们赶的时候没有赶上这优惠呀，大家都花原价买的，花好几千块钱。那么咱们原来呢没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也没有给大家这么大幅度优惠。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即使说我们花原价买的，那也是咱们最低价了。咱们从来没让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多花一分的冤枉钱。那这次呢是因为厂家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所以呀、啊、才给大家省下这么多钱，那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说，尤其啊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说，咱们呢能够有机会有能力你也来把这个眼病治好，也让大家呢进行重见光明。所以的这次活动啊，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如果大家说你这次活动你赶紧也没赶上，那么将来以后等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再去买的话啊，那就是原价。说以后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优惠机会的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以后没有这个优惠机会了，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这次谁赶上，那你谁是幸运的。咱们少花钱呢你去看好病，四个疗程呢花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赠送啊。如果说你赶不上了，你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你再来订的话，那这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啊。所以在这儿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如果这次活动大家想参与，那抓紧时间呢跟咱们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大家呀也就能赶上了。那么最近呢有好多就是咱们眼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呢也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这眼睛啊动不动的就干呐、涩，甚至包括说痒。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王老师，我们这眼病啊治了很长时间了，外用药也用过，眼药水也滴过，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呢还做过这个手术治疗，说咱们这眼病啊到底能不能康复，我们能不能说真的重见光明呢？在这儿我跟大家讲啊，说眼病它不像那个绝症一样，说你它是个不治之症，眼病呢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的，而且也有治疗好的这样一个病例。那么说眼部疾病啊，它这个病症非常多啊，但是眼部疾病呢它始终就是有一个病根，不管你是青光眼也好，你是白内障也好，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呢就是在咱们人的肝肾功能失调。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啊，说你有眼病的时候啊，你就总觉得你这个心烦气躁的，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的肝火太旺了，所以导致什么呢？这种肝阳上亢。那么肝在咱们中医里边讲呢，他说肝主目，所以你肝脏出现这种肝火旺盛，形成这种肝阳上亢，那你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在这眼睛上。还有说跟肾脏，咱们有的人呢、说有病之后啊，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打不起精神头来，而且免疫力还低，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这个肾气不足，你肾功能出现受损了，免疫力低下了，所以造成的。哎，你看我们说眼部疾病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你肝肾功能失调上。所以呀、咱们在治疗当中说，不仅仅你得治疗眼部疾病的这个表面的症状，那你还得把这病根去除，那才能说明你这眼病治疗好，你将来以后你才不犯。 所以有的患者朋友说，那你看我这白内障手术都做好几次，都做好几次了，还反复发作，那就是因为你的病根没去除。你看你病根要去除了，你的白内障那治好以后，它将来以后是永远不会再犯的。所以怎么来治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咱们这个现在全新治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咱们明目组合。那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这是呢国家药监局正规批准的啊，它不像说咱们以前用的西药，说大家你得长期来用，治标还不治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从咱们人体病根入手，调节咱们人的肝肾功能。所以咱们治眼病上，它可以达到呢说去根儿。那什么样的患者朋友说我们可以用这明目组合呢？你像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了，说你眼病多少种，你患的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的病变呐，你像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中浆，还有呢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就包括呢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呀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呀都是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也有这些眼病了，不管说大家你这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那你眼睛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这眼睛说你还没有失明的状况下，那么你这眼睛就能重见光明，你就有提高视力的这个机会。明目组合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大家。四个疗程啊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量，可以让大家呢彻底康复眼病，彻底提高视力，将来以后说我们生活上吧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的大型优惠活动啊一推出来之后，现在由于赠品呢这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我们这次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如果你现在你还报不上名的话，你再买的话，这四个疗程你肯定得多花钱啊。所以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跟我们场外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活动啊，大家就能赶上了。好，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以下的时间呢来接听一下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哎，王老师。
4: 哎，你好。
0: 你好啊。
4: 嗯。
0: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4: 嗯。
0: 现在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四个疗程的药现在就剩一盒了。
4: 嗯。
0: 哎，这真得感谢你，感谢明目组合呀。
4: 嗯。
0: 这还了我一双好眼睛。
4: 嗯嗯嗯。
0: 嗯。你说我今年都68了，眼瞅70了。
4: 嗯。
0: 这眼睛的好几种病，
4: 嗯，
0: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4: 嗯，
0: 玻璃体混浊，
4: 嗯，
0: 黄斑变性，
4: 嗯，
0: 视神经还萎缩了。
4: 哎呦，这么多眼病，
0: 这都是搁医院查的，大夫说的。
4: 嗯，
0: 那个时候咋的呢？就感觉这眼睛要不疼了，治的就行了。
4: 嗯，
0: 他眼压高，我疼啊。
4: 嗯，
0: 一个眼睛是38的眼压，一个是40的。
4: 哎呦，那你这眼压可真就不低了。
0: 脑瓜仁都疼啊。
4: 嗯。
0: 哎呦，疼得受不了。
4: 嗯。
0: 这家伙到医院开的药吧，还都是顶子药。
4: 嗯。
0: 哎呀，后期咋的，听着别人给介绍的这个明目组合了。
4: 嗯。
0: 这是买回来用。
4: 嗯。
0: 你别说，买回来用呢，第一个疗程的时候就吃15天吧，
4: 嗯，
0: 就有感觉，
4: 嗯，有效果了，
0: 哎，有效果，
4: 哎，
0: 你说我那时候的眼睛剩啥了？这个到啥程度了？
4: 嗯，
0: 一只眼睛是0.02，
4: 嗯，
0: 一只眼睛是0.04，
4: 哎呦，这视力太低了，
0: 你看看，
4: 嗯，
0: 要不说，我都从知道这个明目组合呀，还打听，
4: 嗯，
0: 仔细他说是国药准字的，
4: 嗯
0: 嗯。买回来吃这4-5天吧，就感觉眼睛得劲儿，
4: 嗯，
0: 湿润，
4: 嗯，
0: 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4: 嗯，
0: 我这个就玻璃体混浊那块儿啊，
4: 嗯，
0: 瞅东西就是眼前飘那些玩意儿，
4: 嗯，
0: 哎呀，就好像是薄了，
4: 嗯，
0: 发灰了似的，
4: 很好。
0: 哎，俩疗程的时候吧，
4: 嗯，
0: 这个更少了，这个灰条子，
4: 嗯
0: 嗯，再加上丑东西呢，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变的那么厉害了，
4: 嗯，
0: 变弯了啥的，啊，这缺丑旁都缺。

0: 底儿似的、
1: 嗯、
0: 原来
1: 啊
0: 这就不那么厉害了
1: 啊
0: 哎呀我一看这好接着用啊
1: 嗯
0: 哎这个那时候俩疗程那时候眼睛就不疼了
1: 嗯
0: 哎眼压就基本下来了
1: 嗯
0: 哎这四个疗程现在剩一盒了
1: 嗯
0: 嘿你说我测眼压去他说我多少说是14个、
1: 嗯、
0: 15个
1: 嗯那这不就正常眼压了吗
0: 我眼睛恢复的好啊
1: 嗯
0: 瞅东西瞅啥可清楚了
1: 嗯
0: 我让他给我测视力一个眼睛是0.6、
1: 嗯、
0: 一个眼睛是0.8了
1: 哎呦那你这视力也很好啊
0: 瞅啥都能瞅着
1: 嗯
0: 那、嗯、可清楚了
1: 那你现在眼前还有没有那些小黑点飞了
0: 啥都没了缺那块瞅啥缺盘底儿似的、
1: 嗯、
0: 瞅啥东西都弯的那个
1: 嗯
0: 早都过来了
1: 啊那就是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不变形了
1: 嗯
0: 原来视野瞅的就那么一点儿，
1: 嗯，
0: 光啥都瞅不着，现在都能看出来。
1: 嗯，那这视神经萎缩，这不也好了吗？
0: 是啊，
1: 哎，很好。
0: 这不是听你讲，说现在这个990块钱买俩疗程，完了还送俩疗程，
1: 嗯，
0: 还给那个498块钱的滴眼液。
1: 没错。
0: 这咋的就剩一小点儿了，没多少了、
1: 嗯、
0: 就要结束了。
1: 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它本来不就是不多吗、
0: 啊、
1: 而且现在活动又在全国开展，咱们报名的患者多呀。哎，有的患者你打进电话一个人就订上2-3份，订3-4份。
0: 哎呀，
1: 哎，所以就导致咱们赠品数量不多了、
0: 哦、
1: 我原来还跟大家说咱这活动啊还能给大家维持一段时间，但现在不行了。你现在这么多患者朋友来订，我们货品这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特别跟咱们场外大夫就统计一下，现在咱们全国呀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
0: 哦、
1: 哎，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说你们现在要是再不去订的话，那这四个疗程你说你再买的时候不还是原价了吗？
0: 那是，
1: 那不就还得多花钱吗、
0: 哎、
1: 是不是？
0: 那对。
1: 嗯，
0: 我寻思啥呢，我给我外甥订了一份，外甥都41了今年、
1: 嗯、啊，你主要是想给他来买是吧？
0: 对，我大姐家孩子
1: 啊、
0: 嗯、这孩子咋的呢，上小时候就近视眼，
1: 嗯，
0: 现在呢都800多度了，
1: 嗯，
0: 呵，这眼睛整的一天呢，虽然说40多岁了，
1: 嗯，
0: 也那也不行，他也算个年轻人啊，
1: 嗯，
0: 这眼底还出过血
1: 啊、
0: 哦、角膜炎
1: 啊、
0: 哦、嗯，成天呢那眼睛啊通红的，整的擦的磨的慌啊、
1: 嗯、
0: 另外他说眼睛也有那黑点子搁眼前乱转悠，
1: 嗯，
0: 他的视力吧比我的视力那比我有病那时候强多了，
1: 嗯，
0: 他是0.2 0.1，
1: 嗯，
0: 哎，我现在不管咋地，这个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做的，我用这么好，
1: 嗯，
0: 这回我就给孩子买了吧，
1: 嗯嗯嗯，
0: 哎，参加这活动
1: 啊，
0: 关键是怕赶不上啊，一听说剩那一小部分了，马上就结束了，
1: 啊、
0: 这、
1: 啊、确实是，咱这活动啊，真就不太好赶啊。哎，很多患者朋友就打好几天电话呀，这也是没订上，那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全国患者都在往这一部电话里挤呢，所以我不说嘛，你们谁抢上这就是谁的一份儿了。其实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这恢复不错了啊、四个疗程用完了，像您这情况能停药了
0: 啊、
1: 哎，咱以后就也什么药也别吃了，就连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你都不用去用了、你看你的眼病好了，他将来以后终身他都不犯的啊、哎，你像他这个呀说40多岁呀有这个近视啊，尤其达到800度了，他这个肯定会对眼睛受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800度它是属于高度近视了，
0: 对呀、
1: 哎，高度近视的话它就会形成眼睛屈光不正，尤其带来一些什么呢，眼部的一些并发症，你像他那个眼底出血，这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这就是这个近视引起的、
0: 哦、
1: 所以他这个眼睛度数要是再不下来，你看他那个眼睛毛病就更多了。角膜炎你别看它就是个炎症，但那角膜炎如果说是反复治疗治不好的话，会形成什么呢，慢慢的就形成角膜白斑了、
0: 哦、
1: 你角膜白斑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所以你说你能忽视这个小小的这个炎症吗？咱也不能忽视，对吧？
0: 嗯，
1: 哎，这个明目组合呀，其实像他这情况也能用。你像他这个近视啊，眼底出血呀，玻璃体的混浊呀，还有这个角膜炎呐、用咱们明目组合都能一块儿给他治了。哎、
0: 哦，
1: 所以给他买的话呢，你也是给他买上四个疗程。四个疗程用上的时候，哪个好的最快呢？角膜炎7-8天就能好了。哎，像他这个玻璃体混浊，一般一个疗程下来之后，眼前的小黑点就没了。
0: 哦，
1: 你比如说那个近视的度数，就是一点点就往下降了。
0: 哦，
1: 等他用上2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像眼底出血呀、啊，就那大血块，想找也找不着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都随着咱们这个清眼酶帮助他清理干净了。
0: 哦，
1: 哎，近视的度数能达到多少呢？能下到600度以下。 你像他这四十多岁的这个年纪还不是说特别大、
0: 哦、
1: 这个近视能达到二三百度就很好了。
0: 那可是呗。
1: 哎、
0: 嗯、
1: 虽然说他还戴眼镜，那眼镜必须得戴呀。因为你要是说想让他这个近视摘掉眼镜，那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咱最起码能让他高度近视转为普通近视。不是高度近视的话，对眼睛就没有损害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看他那视力能达到多少？这 0.2 啊和 0.1 的视力就恢复 0.89 都不成问题。
0: 哦、oh.
1: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他也能和你一样就健健康康，咱就把药停了啊，给他报名去啊。
0: 行，我赶紧给他报上、哎、抢上。
1: 好了、
0: 哎、
1: 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好，
1: 哎，
0: 谢谢，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就不容易。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哦，
3: 这不听说咱这活动那个就剩一小部分，而且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1: 嗯、没错，
3: 我昨天下午吧就没买着药。
1: 嗯。
3: 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咱那个990元买两个疗程挣两疗程，
1: 嗯，
3: 挣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的一个了。
1: 嗯嗯嗯，你昨天下午上哪儿去买去了？
3: 上药房呗。
1: 药房啊，
3: 嗯，
1: 药房没货了啊，
3: 没货了。
1: 对，你们别往药房去跑了。就现在呀，不光是你，就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订购，你们现在呀也别往药房去跑了。
3: 嗯，
1: 现在全国大部分的药房断货了。
3: 啊，
1: 有的药房即使说有呢，就是原价，你也不可能享受这个990的优惠。价、
3: 哦、
1: 现在我们要享受这优惠，有没有机会呢、
3: 嗯、
1: 也有机会，我告诉你们怎么去定。
3: 哎
1: 哎，全国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
3: 嗯、
1: 你呢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了
3: 啊，
1: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 啊。哎，
3: 那王老师你把电话说一下，我先记一下子。
1: 嗯，你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嗯、
1: 我先问问你情况。
3: 好，
1: 哎，
3: 因为啥呢，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是我表姐给我介绍的。
1: 嗯，
3: 因为啥呢，我表姐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四个疗程，
1: 嗯，
3: 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3: 你看人家有啥呢，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1: 嗯，
3: 你看现在全好了，眼睛他讲话眼前亮堂堂的，
1: 嗯，
3: 瞅蓝天是蓝天，瞅白云是白云，
1: 嗯，
3: 不像以前呢又有成膜挡着，又有小黑虫在飞。
1: 嗯，
3: 因为我表姐都快60岁的人了，
1: 嗯，
3: 人都用好了，
1: 嗯，
3: 你说我差啥呀？
1: 那没错啊。
3: 是啊，
1: 那眼睛那么严重的这个眼病，你像白内障，这不也在眼科当中它是致盲率非常高的一个眼病。你要搁以前治疗的话，有多少人手术还没手术好的呢？
3: 是啊。
1: 所以你看他治疗好了，人家现在这个生活上眼睛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
3: 对，
1: 那证明什么，他用咱们的明目组合这不就治病了吗？
3: 对对对，
1: 对不对？
3: 是啊。
1: 哎，
3: 你看王老师，我今年53岁，
1: 嗯，
3: 我怎么呢也跟我表姐似的，眼前嘛有那小黑虫在飞。
1: 嗯，
3: 一开始不多，
1: 嗯，
3: 我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3: 后来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了。
1: 嗯，
3: 尤其啥呢，你往白墙上啊或亮光地上瞅，
1: 嗯，
3: 你越瞅那地上它是越多。
1: 嗯，
3: 越瞅是越闹心。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瞅东西呢还变形了呢。
1: 嗯，
3: 就瞅咱家门框吧，要想下楼瞅楼梯那都是歪扭的。
1: 嗯，
3: 都不直溜。
1: 啊，
3: 你说这雪上还加霜，
1: 啊，
3: 一天还老烂眼边子，
1: 啊，
3: 你说这眼睛是又磨是又刺挠啊。
1: 嗯，
3: 有的时候你说一刺挠高手一摇，有时候咱手可能也不卫生呗。
1: 嗯，
3: 这整的眼睛能能歪歪的。
1: 嗯，
3: 你说这眼角那块呢还长了大肉揪子。
1: 嗯，
3: 你说这不是跟瞎子一样了吗？
1: 嗯嗯嗯，
3: 关键啥，我的视力下降太快了。
1: 啊，
3: 我现在视力左眼是在0.1，右眼只在0.2啊。
1: 哦，
3: 你说自己想干点啥这都费劲，你说。
1: 啊，
3: 你说，所以说吧，特别苦恼。
1: 嗯，
3: 这听表姐这一介绍哈，我这一看，那跟前有实际例子。
1: 嗯，
3: 所以说我一听这还有活动。
1: 嗯，
3: 你说王老师，我能不着急吗？
1: 嗯
3: 嗯，
1: 你这个呀，确实得好好治治了啊。
3: 对呀。
1: 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病啊，刚才我看了一下，也不少种了。
3: 对。
1: 你像那个小黑点，它不也就是属于玻璃体的混浊吗？
3: 嗯。
1: 玻璃体混浊以后，你才会形成什么？就是像小黑道啊、小黑网一样的，那就是说明严重了啊。还有呢，这个角膜炎，我记着呀，我经常跟你们讲，就你们这个别总拿手去揉去啊。
3: 嗯。
1: 您的手上啊，你洗的再干净，你揉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把这个外边的这个细菌带入眼睛之内
3: 啊。
1: 所以你本身你眼睛就有这炎症啊，你再反复的把细菌带进去，那你说你这炎症什么时候它能好呢？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眼睛就有的时候痒的时候啊，干的时候特别难受。
3: 对，
1: 你自己怎么办呢？你就拿一个干净的这个小手绢，
3: 嗯，
1: 你自己轻轻的点一点就行。
3: 哦，
1: 因为这个眼睛啊，我说过，你别拿手去使劲揉。人的眼睛这个器官，你别看他说这个在五官当中他占的地方不是说特别大，
3: 嗯，
1: 但他这个结构非常复杂。
3: 嗯，
1: 你尤其说外层的这个角膜，再往里说这个结膜，一旦受损的话，你的眼睛抵抗力直接就下降了。就所有的眼病全都会找上你，
3: 哦、哎，
1: 对呀、啊，你看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说，你看原来就有一个炎症，到最后就得那么多眼病了呢？
3: 嗯、
1: 那就大家你们自己不注意，你不注意的话，你不就容易得这些眼病吗？
3: 对对。
1: 你就像你那个卤肉，你那卤肉，实话告诉你，它也是炎症引起的。
3: 哦。
1: 哎，这是属于结膜上的一种赘生组织、
3: 嗯，
1: 你看你的角膜现在都溃烂了，那慢慢的那炎症不就往结膜上走吗？所以结膜上有炎症的话，你就容易长这个卤肉，这卤肉越长越大呀。
3: 对，
1: 哎，而且你看，就是有的患者上医院，就是把这个卤肉割下去之后，
3: 嗯，
1: 他过段时间呢还会反复长，因为什么呢？
3: 哦、
1: 炎症没消，
3: 嗯，
1: 而且越长的时候长得越厚越大，
3: 也太可怕了，
1: 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眼睛，你视力它才会低呀、
3: 啊，
1: 对不对、
3: 哦？
1: 你说你这眼病，你要不是不抓紧时间治的话，那你不有一天不也失明吗？
3: 真得失明啊！
1: 哎，所以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这个预防是很关键。
3: 嗯。
1: 现在治怎么办呢？这明目组合你也给它用上。
3: 用上。
1: 就像你这些眼病啊，也都是在咱们铃木组合治疗当中、
3: 嗯。
1: 你用的话，你也买四个疗程。
3: 四个疗程。
1: 哎，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
3: 嗯，
1: 就你这些眼病，我也都能让你好了。
3: 啊、哦。
1: 哎，而且我还能让你的视力增加。
3: 哎呀，太好了。
1: 我不管说你现在你是零点几的视力啊，
3: 嗯、
1: 这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你用完之后，你俩眼睛视力我最少都能让你恢复到0.78。
3: 啊、哦。
1: 哎，到那个时候，你和你姐姐一样。看蓝天就是蓝的，那白云你都能看得见
3: 啊！
1: 咱们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哦！
3: 嗯，行嗯。
1: 所以这个活动啊，你现在要是想参加呢，
3: 嗯、
1: 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3: 嗯、
1: 跟场外大夫去报名啊、哦！
3: 好，
1: 嗯，好了，哎，祝你早日康复了，我们再见，
3: 哎、谢谢您再见，
1: 哎。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 名目组合的王老师。
1: 嗯，是我啊、哦。
5: 你好呀，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哎，你好。
5: 我现在呢，手里也就送了几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还剩了两盒半。
1: 嗯。
5: 现在这个用的效果我真是满意。
1: 嗯。
5: 因为我这一年的病挺多啊。
1: 嗯。
5: 尤其是这个眼睛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5: 要看东西就这两年哈，
1: 嗯，
5: 就感觉雾蒙蒙的，
1: 嗯，
5: 家里就好像蒸了馒头一锅那些热气通通的，这个看不清，
1: 哦，
5: 看见玻璃也是外边就是蒙蒙的，
1: 嗯，
5: 这几年哈，尤其这最近两年半，我就是不能出门了，
1: 嗯。

0: 坐公交车过马路我都看那个红灯绿灯我都看不清。
1: 嗯，
0: 眼前小飞蚊就飞来飞去，
1: 嗯，
0: 明显增多。
1: 嗯，
0: 还有黄斑变性。
1: 哦，
0: 出门还迎风流泪。
1: 哦，
0: 还有角膜炎。
1: 嗯，
0: 要这些年的病真是困惑着我哈，到医院也看过，
1: 嗯，
0: 用眼贴，
1: 嗯，
0: 眼药水，
1: 嗯，
0: 效果不是太明显。
1: 嗯，
0: 现在感觉明目组合，我就感觉用上是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
1: 嗯，
0: 尤其现在啊，基本效果挺好的。
1: 嗯，
0: 角膜炎五六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了。
1: 嗯，咱们治角膜炎治的最快了啊。
0: 哎，不那么磨得慌了哈。
1: 嗯，
0: 这个眼睛眼前小飞蚊，
1: 嗯，
0: 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少了。
1: 好。
0: 哎，出门迎风流泪，
1: 嗯，
0: 也不迎风流泪了。
1: 嗯，
0: 哎，要真是不错，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0: 哎，要两个疗程。眼前雾蒙蒙的，就感觉眼前的雾散了。
1: 嗯，
0: 出个门哈，我现在就是斑马线，
1: 嗯，
0: 红灯绿灯，我这不能看通了。
1: 嗯，
0: 哎呦，我现在就感觉，要不人家说嘛，这个眼睛透亮了，心里也亮堂。
1: 嗯，
0: 原先我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感觉心里闹得慌。
1: 嗯，
0: 就感觉哈，就老是愿去，不愿出门，也不愿和你交流说话。
1: 嗯嗯
0: 嗯。哎呀，老邻居都叫我去，我愿意好打个牌。
1: 嗯。
0: 原先好的时候，头五六年以前哈，
1: 嗯，
0: 还也没出去打个牌。
1: 嗯。
0: 哎呀，最近这两年多，我就几乎不打出门了。
1: 嗯。
0: 这不最近这两天又好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又跟原先一样了。
1: 嗯。
0: 哎呀，脾气也好了。
1: 嗯。
0: 情绪也不犯脾气了。
1: 嗯。
0: 眼睛透亮透亮的，打牌的时候摸着画，摸着那个老凯，我都看清了。
1: 很好，你说明你这个眼神好了，是不是？哎，
0: 原先的视力，你说王老师多差？
1: 嗯，
0: 这个左眼只有0.2，
1: 嗯，
0: 右眼0.1，
1: 嗯，
0: 现在的视力，你说四个疗程加起来还有2.5，
1: 嗯，
0: 现在我的视力一个0.7，一个0.8了。
1: 嗯，那你这视力更好了啊？
0: 嗯，
1: 哎。
0: 现在我就着急啊，
1: 嗯，
0: 我这个药价呢还有2.5，王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听怎么990元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0: 还送什么10瓶滴眼液，才送的那个498元的那个10瓶滴眼液，
1: 没错啊，
0: 哎呀，我着急，我听说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
1: 嗯嗯嗯。
0: 赶紧，你说我这个情况有没有再报上名，买上一份
1: 啊？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你看咱们老朋友啊，这一听说活动啊，大家都跟着着急了。其实啊，你们不用跟着来着急了啊。我刚才呀，也跟咱们很多就是老患者朋友说过了，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呀，活动确实力度非常大。我也知道你们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1: 哎，但是我想问问您啊，虽然说您那阵买的时候四个疗程花原价，你说您这钱花的亏不亏呀？
0: 哎呀，花的值，不贵。
1: 嗯，是不不亏。
0: 就是说这么好的疗效，
1: 嗯，
0: 你到哪去买这个对症的药呢？
1: 没错，要不我怎么跟你们说？这个活动现在大家谁能赶上谁就是幸运的，即使说咱们花原价，就这钱我也不会让你们花亏，因为咱们治病你看的你就是这个疗效。你说像你这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你这原来你说你得用多少药了，你自己再算算，你原来你花钱你得花多少了呢？
0: 对，加把起来我鼻子都得上2份。
1: 嗯，而且你说你用了那么多药，你哪一个像明目组合疗效这么好的呀？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明目组合呀，其实咱们四个疗程我让你们用完以后啊，这就是全疗程用药了。
0: 哦，
1: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哦，
1: 所以像您这情况啊，四个疗程用完，咱们可以实现健康停药了。
0: 哦，可以停药了，
1: 能停药了。
0: 哎呀，我怕我是今年才63岁，
1: 嗯，
0: 我怕到万一在73，
1: 嗯，
0: 哎呀，在眼睛再反复，
1: 嗯，
0: 白内障又出现雾蒙蒙的咋办？
1: 嗯，您这个担心呐，那其实更没有必要了啊。我都让您停药了，如果说我再给您治的反反复复发作，那我能是给大家治病的吗？对不对？
0: 哦，
1: 哎，其实像您这情况，我告诉您，这白内障确实是不太好治的一个病症。
0: 对，哎呀，当时哈，
1: 嗯，
0: 我去医院，大夫还让我做手术。
1: 嗯，
0: 哎呀，我本身我不敢做，我有高血压，
1: 嗯，
0: 还有这个心脏不好。
1: 嗯，
0: 我说不能做，
1: 嗯，
0: 糖尿病也有。
1: 哎呦。
0: 嗯，
1: 那您这身上也不少病呢，
0: 哎，
1: 是吧？
0: 我这不说人上了年龄净些毛病，我这不幸亏用上了，
1: 嗯，
0: 你讲的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0: 我现在心情好了，王老师，
1: 嗯，
0: 哎呀，出门又爱说又爱笑，看东西清亮了，
1: 嗯，很好，
0: 心情好，
1: 哎。那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吗？
0: 对，
1: 你眼睛不好的话，心情自然而然就不好啊。
0: 是
1: 啊，这眼睛一好了，一透亮了，那心里这不这扇窗户就打开了呗。
0: 亮堂了。
1: 哎，您这个呀，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停药吧。等以后说咱们呢，年纪再大点了，你像你今年63吧，等你73。

0: 83，就甚至您到93的时候、
1: 啊、
0: 这眼病将来以后他也不犯了啊、
1: 哦哦、不能犯了、
0: 哎、
1: 啊，
0: 因为咱们铃木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来讲，说为什么您现在心情好了、
1: 啊、
0: 我告诉您，那是因为您的肝火下降了。
1: 哦，
0: 你原来你心情为什么不好呢？你原来是因为你肝火太旺，肝阳上亢，你动不动你就脾气暴躁，
1: 是
0: 对不对？
1: 我这个人脾气挺暴躁，
0: 哎，所以这回你看他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你肝火一下降了，咱人的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
1: 是，
0: 我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感觉，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精神头还足啊？
1: 哎呀，精神头好，这个首先我就感觉这个体质这个恢复了，这个两个体质也有劲了，
0: 哎，
1: 晚上睡觉之后也睡得踏实了，
0: 嗯，
1: 原先叫我眼睛模糊的这个角膜炎，
0: 嗯，
1: 哎呀，痒到早上起来去眼屎，
0: 嗯，
1: 哎呀，这会没有了，
0: 很好，所以这回啊，您就听我的吧。活动啊，咱们也别参加了。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王老师，今天打通电话，真是的，谢谢王老师，谢谢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把我这一双眼睛给我治好了，透亮透亮的。我这回真是心情好了，我姐我也有心情了。
0: 我相信呢，您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了。
1: 好。
0: 但是以后啊，咱们还是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好嘞。
0: 哎，这样吧。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的话呢，再来找我啊。
1: 好的，这个电话我有。
0: 那就祝愿您呐、啊，永远健康啊。
1: 好嘞，谢谢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3: 哎，是铃木组合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
3: 哎，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0: 啊，
3: 铃木组合吧，我现在用4个疗程。
0: 嗯，
3: 现在停药一个月，现在稳定有2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3: 停药了。
0: 啊，
3: 现在这眼睛看啥那老好了，这蓝天白云的，看啥可透亮了。
0: 嗯。
3: 哎，除了看着花花草草的，心里可敞亮了。
0: 嗯。
3: 哎，今天也是打电话，也感谢咱这个铃木组合，也感谢王老师给我送来的光明。
0: 啊，
3: 因为我这年龄也大，已经都70了。
0: 嗯，
3: 高血压，这个引起的眼底出血呀。
0: 嗯，
3: 啊，这眼前那个大黑块可大了，影响视线了。
0: 啊，
3: 哎，看啥呀？这看不出去了。
0: 啊，
3: 完了吧？看出去吧，还是好像有那个蚊子、苍蝇啥的乱飞，这密密麻麻，整的闹心呐。
0: 嗯，
3: 哎，完了吧？看着这个。手拿着筷子，手弯弯曲曲的，瞅着可，哎呀，这是瞅啥心里不歪歪扭扭的，哎，脸看谁脸都变形了，哎，完了吧，这时不时的还有打闪的时候，就是那种、就像电焊的一丝一闪似的、
0: 那是网脱的前兆
3: 啊。哎，这个现在左的吧，这眼那时候左的这眼睛就有光感了，哎，右要的眼睛就0.03那样，哎。也是做光治疗，但是也没有好的效果。后来也是通朋友介绍啊，用这铃木组合。用上嘛，也就5-6天吧。也就觉得，这眼睛比以前舒服了呢。瞅东西啥的，这个眼睛就不那么的干涩了。瞅东西比以前透亮点了。也就一个月吧。你说抽烟前面飘那些东西，我那苍蝇啥的乱七八糟都没有了呢。
0: 好。
3: 这眼透亮了。眼前的黑块也见小了。也视线呢比以前扩宽了。两个疗程吧，这眼睛出血就干脆吧，你就是说基本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黑点了。觉得挺好的。四个疗程用些眼底这个出血这地方都吸收了。这个看东西吧。这回也不急了拐弯去了，也都直了，拿筷也直了了，你搁这个出外头也方便了，干点啥都行了，
0: 这多好啊，
3: 确实啊，心明眼亮了，这我不说吗？这回啊，我用咱这药，这个现在不是跟你刚才不说了吗？停药一个月，稳定2月了吗？这个现在是得提高了呢，左眼0.4，右眼0.5了呢，
0: 很好啊，
3: 是啊，这不是咱说的眼睛就好了，就好了，心里敞亮了。最后这不是有活动，说990，买2疗程送2疗程，还给498元给食品滴眼液嘛。
0: 没错啊。
3: 完了是这一小部分了。说是这时刻就要结束嘛。 哎，我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我想给我表妹订啊。
0: 啊、哦，你是想给她来买是吧？
3: 对对。
0: 哎，你看咱们这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说你都停药了，
3: 嗯、
0: 咱这期间也没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嗯，那这样吧，你说说她的情况，我给她看看啊。
3: 我表妹吧，今年65了。
0: 嗯。
3: 得的是白内障。
0: 嗯。
3: 说还有青光眼。
0: 啊。
3: 眼压能达到32吧。
0: 啊。
3: 嗯，眼睛疼的厉害。
0: 啊。
3: 哎，我一去她都不敢出屋。
0: 啊。
3: 就知道是来人了，听我说话动静听出来。
0: 嗯，
3: 这老哥哥来了，他也不出不了门，这阳光晃着眼睛这么疼。
0: 嗯，
3: 瞅啥雾糟糟的，瞅不清就听声吧。
0: 嗯，
3: 哎，我寻思，完了他说：“爷爷，你看你这用好了还想着我呢。”
0: 嗯，
3: 哎，就这么的，我现在抓紧时间，你说别错过这机会不是吗？
0: 嗯嗯嗯，
3: 就名额有限的还。
0: 哎，没错啊、哦，他这个用咱们明目组合，这是更没问题了啊、哦
3: 嗯，
0: 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这个眼睛出现的青光眼，我给大家讲了也很多遍了。
3: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给他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也是用上四个疗程，不管说他多重啊、
3: 嗯，
0: 是年龄多大了，就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是属于全疗程用药、
3: 嗯、
0: 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3: 是，
0: 哎，通过这四个疗程，你看他的眼病都能好，
3: 嗯、
0: 而且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就是停药。
3: 啊，
0: 停药。哎，但是这次活动啊，说这个力度非常大，现在咱们990块钱嘛、
3: 嗯、
0: 不到1000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
3: 嗯、
0: 而且呢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啊、
3: 嗯、
0: 这次活动期间咱们也是免费赠送的、
3: 哦、
0: 但是呢我一再就跟大家说呀，咱们现在全国赠品没多少了、
3: 嗯嗯、
0: 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
3: 嗯，
0: 哎，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那就必须得加快脚步了。
3: 嗯，是，
0: 赶快去订啊、哦
3: 嗯、
0: 给他先报名啊、哦、
3: 哎，好的。
0: 哎，然后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啊、
3: 哦、嗯，行行行，
0: 嗯，好了、
3: 哎、
0: 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啊、哦！
3: 哎，好，
0: 哎，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啊。
0: 哎，是我啊、哦、
4: 王老师，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啊、
4: 哦、哎，我大前天呢我订的那个打电话，哎，我订了四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4: 哎，就当时要我告诉我是990元，
0: 嗯，
4: 俩疗程赠俩疗程，还有498、嗯、那个10瓶滴眼液。
0: 嗯，那就是参加上活动了啊、哦、
4: 对啊。
0: 嗯，
4: 哎，我就是听您说的活动啊就马上结束。
0: 嗯，
4: 哎，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4: 能不能赶上我这？能不能享到优惠啊？我
0: 啊，那你不赶上优惠了吗？
4: 没给我送来呀、啊，这药啊、
0: 嗯！赶上优惠呀、啊，这个呢你就放心，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
4: 啊。
0: 为什么说到现在没给大家送到呢？这个我告诉你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人非常多。你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好打？
4: 是不好打。
0: 哎，嗯，咱们报名的人多呢、
4: 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送啊，不是说你今天报名了咱就现在一定给你送得到，都是按照报名啊你的先后顺序去送、
4: 啊、
0: 我想啊你可能你那天报名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的，所以呢、
4: 啊、
0: 就得晚点给你去送，但是能不能享受优惠是100%让大家享受优惠、
4: 啊、
0: 你们可能听我呀节目当中讲说咱们全国就这点了，这活动立刻就结束，就怕没有你们那份儿了，是吧？
4: 是 是。
0: 哎，其实我告诉大家，从你们报名那天起啊，你那份儿单独就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啊。
4: 哦、
0: 啊、
4: 哦、
0: 啊。嗯，
4: 那你看我这个王老师啊，
0: 嗯，
4: 哎，我这眼睛啊，现在吧看东西模糊，
0: 嗯，
4: 哎，前头吧看的也不清楚，
0: 嗯，
4: 前头还有黑点儿，
0: 嗯，
4: 后期呢这一年来那这眼睛看东西吧还变形了，
0: 嗯嗯嗯，
4: 哎，看哪儿吧都是急着拐弯的，
0: 嗯，
4: 我自己啊现在吧就出门吧都成问题了，
0: 嗯。
4: 哎，有时候自己在家待着吧，你这心里是更憋屈。
0: 嗯，
4: 你说现在用了不少药了，
0: 嗯，
4: 效果就不好。
0: 嗯，
4: 每次就是看完病以后，都说能去根儿。
0: 嗯，
4: 但花来花去的钱都没少花，这病是越来越多了。
0: 嗯嗯嗯。
4: 我先跟王老师说一说，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听你讲的好。
0: 嗯。
4: 哎，我就想用，这不打这个电话订上以后没给我送来。
0: 嗯嗯嗯。
4: 能不能抓紧给我送来呀？别到时候赶不上这个活动啊。
0: 嗯，好。送那指定是得给你送了啊、
4: 哦！
0: 但是我想啊，你肯定就得再多等一天了，因为你着急呀、
4: 啊，
0: 排在你前面的人，人家也着急。
4: 啊、
0: 我们这工作人员呢，现在都紧赶慢赶给大家送了，你别着急，咱不差多等这一天啊、
4: 哦。
0: 我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病的情况，你这个再多等一天啊，也没有太大影响啊、 因为呢，咱这个眼病啊，它确实是眼睛这个疾病，确实都不太好治。以往你们治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了，费了很多劲儿，还遭了不少罪，是吧？
4: 对对对、
0: 哎。但这回呢，你看你用我这种组合，我不让你走弯路，我也不让你们费劲儿了，还不让你们遭罪了。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铃木组合呀，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药，而且是专病专治治眼病。我不管说你是多重的眼病啊，说你这个眼睛啊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只要你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我就能给你进行治疗，我就能给你康复。我为什么说能够让大家把这眼病治好？因为这个铃木组合是专药专治的一个产品，而且你看它组合型用药，它是属于内外兼治。由内治疗病根，由外治疗这个症状表面。它里边有三种活性物质，哪三种活性物质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你看你像你这么多眼病，从你用药开始的时候三四天你就能见效了，而且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的小黑点基本上就消除了。哎，咱这青眼酶就能帮助你把这个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清除掉，还能够呢让你这个黄斑区出现的这个变性啊疏通你血液循环。你到时候你看东西说两个多疗程吧，你看东西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的，它再也不会说出现那种歪歪扭扭的情况了。哎，不会影响你这个眼睛看东西。不但如此，说咱们这铃木组合把你眼病治好以外，它还能增加你视力提高呢。你看这鹰眼活性肽，咱这是专门从老鹰的眼睛里边提纯出来的。哎，提纯它干什么呢？你看大家你都知道，咱世界当中说视力最好的动物是什么？不就这老鹰吗？对不
4: 对？对
0: 对
4: 对。
0: 哎，这老鹰的眼睛说为什么它的视力会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它的眼睛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我们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呢，你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用上，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修复。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你这俩眼睛视力啊，恢复0.67都不成问题呀、
4: 啊。哦，
0: 哎，
4: 是吗？那就
0: 到那个时候，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就自己在家看电视、看报纸，出去溜溜弯都行啊、哦。
4: 行，哎，
0: 哎，所以这回活动啊，咱赶上了，你就别着急了啊、哦。
4: 哎，好嘞，
0: 哎，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等会儿我下节目我再给你问问去啊、哦。
4: 那好了，王老师，你不赶紧帮我推推、
0: 嗯？哎，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嗯，你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
5: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0: 啊、
5: 哦。这不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呀，哎，就剩这个两盒了。
0: 嗯。
5: 哎，这我现在感觉啊，我这眼病啊全好了。
0: 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是。
0: 嗯。
5: 这非常感谢王老师啊，也感谢铃木组合呀、啊。
0: 嗯，
5: 哎，还我一副好眼睛啊。
0: 嗯嗯嗯，
5: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
0: 啊，
5: 哎，有白内障
0: 啊，
5: 哎，这眼前呐、啊、总有瞎雾那个感觉。
0: 嗯，
5: 后来这膜啊就越来越厚了。
0: 嗯，
5: 哎，就影响视力了。
0: 嗯，
5: 然后啊，这眼前呐、啊、还有那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0: 嗯。
5: 尤其你要吃点米饭什么的，那看着可讨厌了、
0: 嗯、啊！
5: 哎，就像这个白米饭里边有这个沙子似的。
0: 嗯、啊，
5: 哎，这更不幸的啥呢？我后来这眼底还出血了。
0: 嗯、啊，
5: 哎，虽然当时到医院打激光把血止住了。
0: 嗯，
5: 哎，但是那个就在眼睛中间那儿留那么挺大一块黑块，就像看东西就像那儿有个洞似的。
0: 嗯，
5: 哎，啥也看不清了。
0: 嗯，
5: 这还有角膜炎。
0: 嗯。
5: 哎，你说这眼睛啊，有这磨疼啊，
0: 嗯，
5: 哎，又刺挠又痒的，
0: 嗯，
5: 哎，这眼睛视力啊急剧下降，
0: 嗯嗯嗯，
5: 这左眼呢只有0.2，
0: 嗯，
5: 哎，右眼就0.3那样，
0: 哦，
5: 你看过去啊，在医院里也没少治，在药店里也没少买那个什么眼贴、眼药水，
0: 嗯，
5: 哎，中药西药的都用过，
0: 嗯嗯嗯，
5: 但是这个效果啊一点也不明显，
0: 嗯。
5: 哎，而且这些药吧，都是暂时能控制一下症状。
0: 嗯，
5: 哎，它不能从根儿上治疗。
0: 啊，
5: 你看这铃木组合就不一样了。
0: 啊，
5: 我用上五六天那会儿啊，哎，就感觉这个，哎，角膜炎呐，不像原来那么磨蹭了。
0: 嗯。
5: 哎，这个也眼睛那个分泌物啊，也不像那么黏糊糊的把眼睛都粘上了。
0: 很好，这就说明炎症消除了啊。
5: 是。
0: 嗯。
5: 你看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小黑点就淡了。
0: 嗯。
5: 而且一点点就没了。嗯。两个疗程那眼前就下雾那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5: 哎，这个雾啊越来越薄了。嗯。你看现在啊，这四个疗程家里还有两盒药。
0: 嗯。
5: 哎，眼前就原来挡着那块那个黑块也没了。
0: 嗯。
5: 哎，我太高兴了。
0: 嗯。
5: 现在你说这角膜炎也好了。
0: 嗯。
5: 哎，白内障这也好了。
0: 哎。
5: 哎，眼底出血流的那个黑块也没了。
0: 好。
5: 哎，这原先飘来飘去的小黑点也没了，这眼睛亮堂了。
0: 嗯嗯嗯。
5: 哎，现在而且我这视力啊也提高了。
0: 嗯。
5: 哎，我到医院一查，现在左眼0.6，右眼0.7了。
0: 嗯，你看你这视力提高多好啊！
5: 是啊。
0: 哎。
5: 哎，我真是没想到的事情啊。
0: 嗯。
5: 这不是听说明目组合搞优惠活动了？
0: 嗯。
5: 说990元买两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5: 而且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
0: 哎，
5: 这说这赠品就剩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嗯，
5: 哎，我这就有点着急了。
0: 嗯，
5: 这给王老师啊，赶紧打个电话。
0: 嗯，
5: 哎，把我这个现在用明目组合这个恢复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哎哎，
5: 哎，然后我就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
0: 嗯，
5: 哎，再买一份。
0: 哦。
5: 哎，你看这眼病啊，这过去遭了这么多年罪没治好，这好不容易治好了，
0: 嗯，
5: 现在又有优惠，
0: 嗯，
5: 哎，咱买点就说好了，暂时不用备着吧，万一将来这眼睛再出问题，
0: 嗯，
5: 那你就不用多花钱了，
0: 嗯嗯嗯，
5: 哎，
0: 你们这想法呀，我特别能理解啊。
5: 嗯，
0: 从你这个想法当中啊，我也想到了，您这以前肯定是用过不少药了，
5: 对，
0: 哎，也花了不少钱，可能走了不少的弯路了，
5: 对，
0: 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遇着药之后啊，还挺有效果的，但是怎么办呢？就得长期去吃，有的时候可能遇着药就根本没效果。其实啊，这个眼病患者啊，就不只是你走了很多弯路，
5: 嗯，
0: 任何人都走了很多弯路。因为什么呢？咱们对这个眼病实在是不了解，说我们不像说这个医生大夫一样，说我们得把这眼病给看透了。我一得眼病，我就知道怎么去治。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但是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咱们可以不懂医，可以不懂药，但是我们一定懂什么呢？你得懂得这个疗效。什么叫疗效？说你比如说这个药别人用上之后，你看他和你眼病是一样的，人家能治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对不对？哎，所以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我推荐给你们。刚才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情况，我想听听啊，说您这四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对我这效果您满意不满意？
5: 哎，非常满意啊。
0: 哎，和您原来这些药比起来，你觉得我的明目组合这效果怎么样？
5: 哎，效果这太好了。
0: 哎，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这个效果，
5: 嗯，
0: 就是你其他药物它根本不能给你达到的这个疗效，
5: 嗯，
0: 为什么它能达到这个疗效？因为这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5: 嗯，是啊，
0: 它治眼病还是属于专病专治，
5: 哦，
0: 哎，而且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型用药呢？
5: 嗯，
0: 内外兼治啊。由内咱们去除病根，由外去除病症，
5: 嗯，
0: 那你说就这么双向结合的话，你的眼病它能不好吗？
5: 是。
0: 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这在眼科当中都是属于疑难性的眼病了。
5: 嗯嗯。
0: 所以通过咱们这明目组合，它也能让你治好。
5: 嗯。
0: 哎，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像您这情况，咱们就不必要说再长期用下去了啊。
5: 哦，不用再。
0: 哎，
5: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
5: 哎，
0: 你就能达到健康停药了。
5: 哎，
0: 以后呢，咱们什么药都不吃，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啊。
5: 啊，不会再犯了，效果就放心了。
0: 哎，嗯，放心吧。
5: 嗯，
0: 这个活动啊，咱们也不用去抢了。
5: 哎，
0: 你也别想着说趁着活动再买，留着以后备着用。
5: 哎，
0: 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了啊。
5: 好。
0: 哎，以后你就好好保重身体。
5: 嗯。
0: 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
5: 哎，
0: 啊，
5: 哎，谢谢。
0: 哎，好，再见。
5: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王老师。
0: 哎，你好。
6: 哎，你好，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6: 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我主要是也有眼病。
0: 啊。
6: 我说我的情况啊，用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6: 能不能治啊？
0: 嗯，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吧？啊、
6: 哦。哎呀，眼病也挺多的。
0: 嗯。
6: 青光眼。
0: 嗯。
6: 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0: 嗯。
6: 你说一开始吧，眼睛视力还行，挺好的。
0: 嗯。
6: 就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眼睛感觉又胀又疼。
0: 嗯。
6: 眼球也发硬。
0: 嗯。
6: 有时候。

0: 啥呢？我也想用这个铃木组合呢。
1: 嗯，
0: 想让你给我看看。
1: 嗯嗯嗯，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58了。
1: 58了、
0: 嗯，
1: 你这眼病前前后后得几年了？
0: 哎呀，前前后后这都6-7年了。
1: 6-7年了
0: 啊！
1: 两个眼睛视力测没测？现在多少啊？
0: 左眼是0.06，右眼是0.07。
1: 0.06，0.07是吧？
0: 啊！
1: 哎呦，这个视力太低了。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少出门吧。你出门的话，你也看不清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0: 不出门了。
1: 哎，生活自理能力现在都稍微费劲了吧？
0: 费劲了，要不是说我心里愁得慌呢、
1: 嗯，
0: 这眼睛一不行了，你说靠谁不得靠自己、
1: 嗯？没错，这眼睛都是咱们人呢。说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没眼睛肯定是不行。要不怎么说这个人的眼睛对咱们非常重要呢？你像你这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呀，加上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它这是属于这个眼压高的一种表现。所以你眼睛你胀你疼，你这青光眼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过性失明，这也是导致失明的一个眼病。
0: 嗯，
1: 再加上玻璃体混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视神经萎缩呀，这就是眼睛没有余光了，那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视神经细胞受损了，所以你这视神经细胞你不修复好的话，你将来以后的视野越来越窄呀，那到最后意味着什么？不也还是失明吗？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这才多大年纪呀？你这要是真失明的话，你说你以后你后半生的日子你怎么去过呢？对不对？
0: 那没法过了。
1: 哎，这个眼病啊，你也不用担心，你这些眼病其实也能治。怎么样来治的话呢？青光眼首先就咱就得降眼压，眼压不降下来肯定是不行。视神经萎缩呢，你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这得清理眼睛当中晶状体一些混浊物，再加上呢修复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其实你这症状啊，你用咱们这个铃木组合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啊，
1: 哎，尤其是这些疑难性的眼病，它都是在这个铃木组合治疗当中。而且咱这个药它不像那个西药，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还是甲类 OTC 的药。说你身体你再不好，你要是有高血压什么糖尿病，包括说肠胃功能不好的，就这个药你也能用上，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损伤。而且它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这青眼酶活眼素还有鹰眼活性肽。青眼酶活眼素就这两种物质，它就能把你这个眼压降下来。你看你要是用上药以后，一般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压就能下到正常12-20之间。眼压下来之后给你带来什么效果呢？就你眼睛不胀不疼了，你看东西这个没有彩圈了，哎，青光眼这就给你治疗了。你等到你再往下用的话呢，它清理你眼部当中这个造火和垃圾毒素，那玻璃体混浊就好了。哎，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这活眼素啊专门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修复你受损的视神经细胞，所以你这个在两个多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也能好。那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呢？你看你视力不一个0.06、0.07吗？
0: 啊，
1: 咱们这个鹰眼活性肽呀，专门是让你视力增加的。所以你通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治好了，你这俩眼睛视力都能恢复，达到多少呢？恢复到0.5以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哥俩说我也看见别人吃的挺好的。
1: 嗯。
0: 人家说吃四个疗程都好了，
1: 没错，咱们很多就是老朋友，有比你这还严重的呢。四个疗程都已经早都好了，人家现在生活上一点都不耽误了。所以这次
0: 要不我着急呢，我听说这活动吧，说990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嗯，
0: 还送那498块钱的视频的滴眼液，是不是？
1: 没错啊，所以这活
0: 动
1: 你就赶紧参加。
0: 最后一小部分了，又立刻结束啊。
1: 嗯嗯嗯，
0: 那啥，那也别耽误时间了。我是河北保定的。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一份呗，
1: 在我这订不上，你打这电话现在就订吧，就这点赠品了，立刻就结束。你要订晚的话，肯定赶不上了啊！
0: 哎呀，那我挂了就赶快打。
1: 哎，好了，祝您呀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铃木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活动期间，光明一号铃木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

0: 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 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儿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 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的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

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
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
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
您把工

0: 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啊，哎，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
0: 啊，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哎、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嗯，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 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家老高，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2: 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

0: 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再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哎，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1: 啊，
0: 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
1: 嗯，
0: 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
1: 啊，
0: 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嗯，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地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
0: 嗯！
1: 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
0: 嗯，
1: 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
0: 嗯，
1: 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
1: 请讲。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 听了可能有个两年多快三年时间了呢。
1: 嗯
3: 嗯，但是听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
1: 嗯，
3: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毛病。
1: 哦。
3: 嗯，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1: 嗯嗯嗯。
3: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1: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病理等等的嘛，
1: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硬，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病理等等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3: 嗯，
1: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哎，
1: 啊，
3: 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嗯，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
1: 啊，
3: 嗯，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3: 嗯，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了。
1: 啊，
3: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嗯，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
1: 嗯，
3: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着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嗯，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
1: 哎呀，
3: 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
1: 嗯，
3: 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3: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啊，
1: 嗯，
3: 所以也没敢做
1: 啊，
3: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
1: 嗯
3: 嗯，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
3: 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
1: 嗯，
3: 啊，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3: 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
1: 嗯，
3: 哎，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必然的，
3: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嗯。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1: 嗯，
3: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1: 嗯，
3: 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
1: 啊，说明
3: 现在我
1: 的
3: 感
1: 觉
3: 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1: 嗯，
3: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1: 嗯，
3: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哎，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 您说对不对？
3: 是是。

0: 这心脏家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三四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0: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
1: 吗？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
0: 真是真是，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您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0: 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0: 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高
0: 啊。
1: 胡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0: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0: 了
1: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真。

0: 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金兵金将快走，趁这机会抢老岳家。岳飞是元帅，能没有值钱东西吗？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有，没值钱东西，都挺扫兴的。跑出门外，刚到门口，岳寿腾就起来了，不能抓走夫人！嗨，举刀往前一冲，被金兵一刀给杀了。岳禄爬起来，想拽哈密赤的衣襟儿，被张兆龙一斧子给劈死了。岳福、岳禄、岳寿、岳安死在了府内。金兵们压着木龙、囚车和大车刚走到街上，左邻右舍就不干了，呼啦都出来拿着刀枪棍棒，不能抓到老岳的人，呼一拥两下打了交手。最后金兵急了，放火烧庄子，西边起火了。等他离开西村的时候，火光冲天，来到村口，哈密赤说，你们等着啊，我去告诉老郎中一声。他催马来到村东头，一瞧啊，岳云还在那打呢。不过金兵越来越少，干嘛人家往下撤呢？哈密赤来见阿骨龙，老王爷，人已经抓到了，赶紧快跑， 是吗？好，只有打个口哨。再看围着岳云这帮人边打边撤，边打边撤，最后没剩几个，呼哨声一响，各撤兵刃拨马跑了。岳云随后就追呀、啊，追出十多里地，一看追不上了，这才磨头回来。到底叫我打跑了。他乐乐呵呵的回岳家庄，猛一抬头，啊，怎么起火了？只见村庄里火光冲天，哭爹喊娘，正在发愣。打里边跑出庄丁来，岳少爷，你还在这站着？你母亲、你奶奶都被人抓走了。岳云疼的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可把这个报信的吓坏了。岳少爷，岳少爷，赶紧把他揪起来，抬上腿，围上胳膊，葫芦前心，捶打后背。岳少爷，你快醒醒啊！喊了半天，岳云这才缓过这口气，哎呀一声，大哭起来。啊，都怪我，我该死啊！奶奶、娘，都是我把你们坑了，我怎么这么笨呢？光顾这边打仗，不管家呀，有那么守家门好不好啊？别哭了，先到家里处理丧事，然后快把人救回来呀！对，岳云这才起来，认灯上马，急忙回到家里。到家一看，不像话，尸体横在地上，到处是血，屋子被翻个乱七八糟。乡亲们都来了，岳云给乡亲们跪下：“诸位叔叔婶娘、伯母、伯父们，我岳家连累你们，太对不起了。我现在死丧在地，求你们把他们厚礼安葬。这些人跟我情同骨肉，等我追赶慕容囚车回来，救下奶奶母亲，我再报大家的恩德。”大伙说：“岳少爷，你家事儿就是我们事儿，哎，你只管走吧，这些事儿都撂给我们，我们会办好的。”岳云说：“好，就这么。”二次上马追赶慕容囚车，上哪儿追呀、啊？岳云一想，估计啊，他们得往北走。听说金兀术在河间府，对，我往北去，过黄河往北去，追了好几十里地，没追上。不对，道指定是追错了。我这匹马快，他们车慢呢，怎么没追上呢？我呀，再往南追。这一下子，可就路途耽误时间太长了。他往回来呀，走岔道，再往前走，前边是一道大河呀。黄河黄澄澄的水，波浪滔天，没渡口，怎么过去呢？往前又走了有七八里地，有小船。对了，上船过河。他往前又走几步，只见渡口这块啊，堆来有二三十号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吵吵嚷嚷，声音特别大。岳云甩凳下马，将缰绳拴着棵树上。他大步的来到切近，着急呀、啊，要过河找奶奶去啊。他到这一看呢，听了三只船，船家蹲在船头不说话，在一旁放张桌子，桌子后边放把高脚椅，椅上坐着一个人，三十七八岁。这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得有一丈，肩宽背厚，肚大腰憨，上身敞着怀没系扣，散着。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腰里系着香牛皮的宽板带，下边半截短裤，光着脚，没穿鞋，脚不压像船一样这么大个，两个金鱼眼睛叽里咕噜的，一脸的横丝肉，连鼻乐腮胡须像猪鬃相往。在身后站了四个打手，边上一个人呢，手里拿着个铁镐，往这一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桌子上边有算盘，有等子，就是秤。再看他的眼前站了20多人，再跟他吵吵。这个人撇着个嘴，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个价，想过河就这个价，拿不起啊，趟过去啊。这河面这么宽，能趟过去吗？那谁有趟黄河的？趟不过去啊！拿钱，拿钱！ 云心想，要多少钱呢？过河拿钱应该的。诸位，要钱就给吧。什么？你说的好听，你知道多少钱吗？多少钱？最多一两银子，一两银子。嘿嘿，空人十两，看那位没有？带着家具来的，要一百两。岳云顺着手指方向一瞧啊，哦，眼前一位老书生，41、42岁，头戴方巾，身穿长衫，有辆大车，有女眷，还有两个家人。嗯，岳云看着人眼熟，忽然想起来，我见过这人，我奶奶过生日时候，这人到我家去过。哦，汤阴县的知县，姓赵，这个人还不错，都管他叫赵青天。这个赵知县可以说家境贫寒，他也倒霉，挺老大岁数了，才中了举，出任知县，没当二年，金兵占领了河南，他这知县呢就下来了。尽管后来说大宋啊又夺过了汤阴，然后呢大金又把汤阴夺过去，折腾几个来回，这知县也当不了了，没地儿领饷去，没叫金兵把他抓走就不错了，领着一家老少隐居个乡村。可有一样啊，这知县下来啥也干不了，不会做买卖，还拿不下脸来，不会种地，不会做工，又不能做买卖，那不得挨饿吗？实在挺不了了，徐家买卖一商量，干脆过黄河跨长江到江南呢，找宋天子去。不管怎么说吧，有同窗好友跟他说一说，我哪怕在人家府里给管个账呢，不当知县也挣钱养家糊口啊。就这么趁着金兵打过黄河这块没人管的时候，他带着家眷过河要走。平时这个渡口很安全，两岸来往行人虽然不多，不过呢船家也算公道。就在3天前，这个渡口被恶霸给占了，就是方才我说那个小子一脸横丝肉的那位。这个小外号叫丹山太岁，姓王，叫王天化，身后4个徒弟，一个叫滚地雷白给，另一个叫铁头梨子送死，还有一个独头蒜旱地葱。你说这4个小子他怎么凑到一块儿去了？王天化在这儿就把船家活熊住，告诉听我的，敢不听我就把你们送到黄河里给你淹死，给你呛死。船家蹲在那儿等着呢，一个客也不敢渡。就在这阵儿啊，赵青天来了。本来落配知县官也没了，又没钱，够穷的，也不怎么呢凑点路费盘串要往江南走呢。到这一说，这小子一看有车辆，有丫鬟，有女的，丫鬟长得挺漂亮，就起了坏心了。干嘛？过河呀？好，大车小辆带女的，船家是最不爱渡女的。这么办吧，给100两银子吗？好、啊，赵青天心的话，我浑身上下全家的翻到一起也没有100两银子，再说有100两也没这么花的，过完河我往前走，全家吃什么呢？哎呀，这位壮士开玩笑啊，过河哪能花这么多钱呢，1两2两就不少了，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呢、啊、算了，少要点吧。什么？没钱？嘿嘿，趟过去，游过去啊。哎呀呀，老夫要能趟过去游过去也就不求你了。这么办，我多给点，给5两银子。打着要饭的呢，啊，5两银子拿回家烧纸去。走。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哪有理？什么叫理？你这还有人管没管？谁给你定价？谁给你定价？哈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天上王一，地下王二，我是老三，懂不懂？现在这个地盘金兵不管，宋兵不问，我最大的官，就这个价，过不过？不过，滚！啊！赵青天一听气坏了，心想：就凭我这么大知县，叫个无赖给熊住了，这要在衙门里，我早就3番衙役揍他了。

0: 老大的胆子，嗯，
1: 胆子是不行，怎么的？你想干啥？
0: 周围坐船的人呢，都过来了。我这位大爷，你不能要这么多呀！我们还过河呢，你们呢？女的十两，男的五两。哎呀，我们都是穷人呐，没有钱，
1: 没有钱呢，好办。看这筐没有？你们仔细看看，这筐里有衣服，有银镯子，还有簪环首饰，有啥扔啥，扒光了过河。哎，老头儿，我看你是个穷酸，没钱拿不起，把那丫鬟给我，给我做小老婆，叫她过去，怎么样？要不然那个小孩，你把他留在这儿，我卖个十两八两银子也可以顶账，要不然休想过河。
0: 哎呀，气死老夫了！赵青天心的话，我读了十多年书啊，我落得这般结果，你说我多窝囊啊！他站在块气都掉眼泪了。就在这阵儿，岳云来了。岳云一看是赵青天，哎呀，他怎么落配了？急忙走了过来，低声说：“这不是赵大人吗？”
2: 这你。
0: 你不认识我了？我不是岳云吗？
2: 哦，知道知道，岳少爷，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别提了，我家被金人给抄了，我奶奶、我母亲、我弟弟、妹妹被他们抓走了，我追赶慕容囚车，追到这儿，想过河到河南去。嗨，不行啊！你看着没有？那个小子他要钱，一文钱憋倒英雄汉，他要一百两。我哪来钱？我过不去河呀，是这么个情况。
3: 哦，这小子这么可恶，我教训教训他。
0: 哎，可别惹事儿啊！
3: 不要紧，你躲开。岳云心里着急呀，心想：我奶奶、我母亲现在不知道身落何处，我急于过河，你要敢拦着我，我就要你脑袋！他腾腾的过来了。哎，船家，我要过河。嗯，王天化看了看。耶！一看这小伙子13、14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克红绒球，浑身穿着蓝色麒麟袍，腰系丝绦，肋下悬剑，远处一匹马，可没看见锤，因为锤挂得矮，他往上看没往下看。嗯，有钱家公子哥，小少爷，不讹他讹谁？好啊，就先把你渡过去，别人都等着啊。交钱吧。要多钱？50两。
0: 那马是你的吗？也要50两，给100两就走。
1: 岳云摸兜囊，心得慌，打仗出来的，没带钱，不过平时出来有点散碎银子，有个3两2两的，
0: 那距离他要的数字差得太远了。
1: 你要的太高了吧？是不是太多了？
0: 什么？你过河不？
1: 过呀。
0: 200两。过不过？
1: 过呀。
0: 300两。哎，你怎么见风长啊？
1: 对，我这就见风长。
0: 过不过？
1: 要不过还长。
0: 岳云说你不讲理，你小子是人吗？
1: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是赵青天，赵大人呢，
0: 他是知县。你敢跟知县这么讹钱？
1: 哼，别说知县呢，知府也不行，皇上来也不行。这年头啊，谁横谁有理。小子，冲这么说，我哼，
0: 我管教管教你。
1: 呀，没下雨，哪出来个蘑菇精啊？
0: 哈哈，还有管我的
1: 小子，别说你不能把我如何如之何。看着我的兵器没有？
0: 嗯，大铁镐120斤重，我既敢在这拔横，我就得有两下。即便我打不过你，小子，我叫你这一辈子都不得安宁。就凭俺手下，还不是说找个30人50人，你白给。
1: 岳云说：“冲这个，我非揍你不可。”
0: 大伙老百姓说：“对，该教训教训他。”
1: 赵青天害怕：“
2: 少爷，别家，惹他干什么？这是个无赖呀！”
0: 不，我不把他打服了，咱也过不去。过不去，我怎么找我奶奶呀？你也过不去啊！
2: 哎，这可如何是好？
1: 要不说是文人呢，一着急啊，在地下转圈儿，
0: 那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儿，
1: 从王天化身后蹭就过了一位。师傅，我教训教训小崽子。嗯，去吧，蹭蹭。有个小子窜到岳云近前，岳云一看呢，差点笑了。面前这人呢，有3尺高，4尺宽，好嘛，4方4格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问我，王天化是我师傅，我是他大徒弟，我叫滚地雷，白给。岳云一听乐了，嗯，名副其实，过了吧？哼，小子，看招！嘿，往下一扑，来个恶虎扑食。岳云一看他扑过来了，往下矮身，嘿，滚地雷呀，扑过劲儿了，从岳云头顶嗖就窜过去了，窜过油了，来个前滚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扑了身，爬起来过来了，打！岳云心的话，就你这样的还紧揍，一看他往上一扑，这手一躺，咣的一杵子，脚下趟的一脚，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在地下，拍拍土过来了，师傅，白给了，嗯，反头，你过去，叫他二徒弟。铁头梨子送死，铁头梨子送死，噌就窜过来，小贼看招，啪啪啪，唰，连着几招。岳云心的话，跟这趟货不用打，滴溜往旁一转身，一抬腿，啪，这小子啪摔那块了。岳云一抬脚，嗯，往下一踩，小贼，我说，放不放我们过河？慢。你打我徒弟算什么能耐？哎，你有能耐把他放，咱俩比试。你要把我打败了，分文不取；如果打不过我，小崽子，我要你的命！他一伸手，抄起120斤的大铁镐，双手一横，过招吧！手提大铁镐要和岳云拼命。小娃娃，你断了我的财路，我要儿的性命。岳云还是百般相劝，哎，黑大个子，你身强体壮，你干点什么不养家糊口？哎，非得在渡口这横行霸道，讹诈过往行人，千人恨万人骂，有什么好处？依我良言相劝，你跺脚一走，我饶你不死。王天化哈哈大笑，小娃娃，哇，这你就不懂了，干什么也没有这么来钱快。现在宋朝皇帝怕死，逃到长江以南，大金国军兵过者非抢即夺，有他抢的没我抢的吗？这年头就是强存弱死，人吃人，呸！你小子拿不是当理说，老百姓身陷火热之中，你还趁火打劫，你真是有娘养无娘教的。今天我教训教训你呀，小崽子，那可得看你有没有能耐了。噗，你招打。这小子把大铁镐举起来，铁镐是干嘛用的？撑船用的。一般撑船用的是沙镐，木头的或者是竹子的，唯独这个小子拿的是铁的，120斤重啊，一般人提都提不起来，扛都费劲。他拿着大铁镐啊，像拿个木棍一样，奔着岳云的头顶，呜，盖顶砸下来，是铁镐带有风声，周围的人吓得嗡，全跑了。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他以为这一下子非把岳云拍死不可。岳云一不担惊，二不害怕，钉子步在这站稳了。铁镐奔顶梁来了，一抬胳膊，嘿，可不是硬个胳膊膛啊，多硬的胳膊，真要是砸上你得折，那是骨头，而是啊，人家会躺，一躺，铁镐顺着胳膊滑下来，破了这个劲儿，一下到嘎着窝这一夹，嗯，把铁镐给抓住了，砰，这个手也上来了，这就抓住了，抓住之后，岳云看了看。你要能把铁镐夺过去，哎，我拜你为师，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要夺不过去，任我发落。
3: 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最近这一个星期啊，每天在给大家讲黎族医学啊。这个孟非老师呢，中医藏医双修，这个营养医学还有这个西医学呀是自学。那现在呢，这两天咱们就客串一下，为啥呢？因为啊，我在想，无论是哪一种医学流派，无论是哪一个医学体系，它的核心宗旨啊，都是一个事儿，就是帮助我们人呢恢复自己的身体机能，恢复健康，就是治病。这个呀，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你看，咱们提一个人呢，是个外国人，这首先呢，咱们中国的一个民族共同感呢，就非常的强。56个民族呢，但是心是一起的。哎，咱们这个民族共荣心呢，特别特别的足，非常非常的好。你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医生，只要说真正到了治病救人的这一块上面，哎，大家想的都是一样，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人救过来。国界这一块呀，反倒淡化了。所以呢，现在经常让人提到啊，什么医学无国界，科技无国界，这是科学界和医术界的事情。那孟非老师呢，现在啊，有幸进入到广播当中，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医学、讲常识、讲治病，我认为啊就挺好的。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啊感觉到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你看，在中心里面，无论说每天面对多少病患啊，给大家解决病痛，但是呢，毕竟人数啊它少一点，你就一年下来了之后，也就那么1-2千个人啊，2000都算多了。可是咱们要对着广播呀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听，是不是？咱们是空中相见，通过电波相见。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啊，陈鹏飞老师就给大家讲到了，说中国呀，在我们美丽的海南岛上生活着中国的一个民族，就是黎族啊。如果要是正常称呼呢，应该可以称呼他们为古黎族，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啊传承的时间可就够长了，甚至和炎黄时期那个时候都能挂上边。你看我们讲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有一些传说呀，说海南的古黎族是蚩尤那个部落的，就是跟炎帝和黄帝打仗的那个九黎部落的。那不论怎么样，到现在咱们是一家人嘛，对吧？那几千年下来啊，人家保持着民族的传统性，而且呢很多的民俗啊也传下来，包括孟非老师啊前一段时间给大家也讲过了，说在这个黎族这里面呢，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什么民间传说的巫术的传承。当然说这个啊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只是说是口传心授传下来的。可是呢这也能够代表啊，咱们不是说宣传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呢？代表老祖宗那些东西啊，中国人呢是愿意传承的，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呢，这一次我呀，就是好多年前了嘛，说的也是事儿，只是说这一次呢，我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说我当时的情况。那好多年前呢，这个杨总呢就把这个幽遁草给开发出来了，可是呢，开发出来之后啊，这最先被推崇、最先被认可的就是黎族同胞。黎族同胞那个时候真的是欢呼雀跃呀，他们就一句话，他说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黎族同胞还没有把这个事儿办成。结果呢有一个杨总，他呀居然把古代黎王当时手里面的那个不传的之秘这个方子给复原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所以你知道吗，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意思的什么事呢？这个很多黎族同胞啊，在五指山脚下住，免费的发放这个幽遁草的苗。当然这个幽遁草的苗是在哪儿来的呢？是要到杨总那里去买，然后呢这个钱呢就杨总收了，杨总收了这个钱提供这个种苗，就把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当地的农民。但是呢前提是你领了你必须得种啊，然后呢给他签个合同，就是你这块地你就要种这个幽遁草的苗，给你多少棵你种多少亩，这是有协议的。同时包销，就把这个苗啊长大了之后采摘那个叶子和剪一小节枝条卖给谁呢？卖给杨总。你看是不是？杨总卖种苗，农民种这个种苗，种苗长大了之后收下来的卖给杨总。你看这是不是一条龙的产业链呢？就是杨总能收种苗的钱，能把这个苗给农民，农民种了这个之后把这个收后的幽遁草的叶子和杆卖给杨总，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是三方都得利啊。那政府呢支持了民营企业，同时啊也让老百姓脱贫致富，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海南当地啊有这么一个优惠的政策，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好。那杨总呢就收这个幽遁草，结果呢就开始加工。当时在五指山下面呢种这个幽遁草的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黎族同胞。黎族同胞开始啊把这苗卖给杨总，然后呢就是这个叶子卖给杨总，到最后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么个有意思的事儿，杨总跟我学把我笑够呛。这个农民开始啊是把这个幽遁草还有杆儿卖给杨总了，钱拿走了。后来呢杨总啊就跟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中心，这些单位啊进行合作，最后不是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秘方给复原了吗？这一复原呢，这当时啊给命的名，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因子特别多。因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小的生物单位，哎，很小很小啊，它对多方面的身体问题都起作用，就最后命了个名叫幽遁因子。这个东西呢看着像咖啡那个颜色啊，灰褐色的，然后呢喝到嘴里微微的有点酸，微微的有一点苦啊，但是味道很小很小。这个黎族的老百姓啊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哎呦不得了了，他们就听说了，说复原了当年古黎王的古方，他们就要点说尝尝。 这个、因为这些黎族同胞啊，只知道当年的黎王手里有这个东西，啊，据说呢，当年是什么颜色的呢？是有点绿色的，黄绿色这么个东西，黏糊糊的，啊，有点这个酸味儿。当时那个古代黎族同胞啊，就是家里有个小病小灾啊，自己到山上，他们也认识草药，然后啊，弄点草药自己喝一喝。如果这病特别严重了，很重了，他们就找黎王，然后呢要这个药，黎王就免费的给他们这个药。当然有个前提，就是黎族同胞啊，平时在山上要是见到了这种黎王草，一定要收上，采回来，然后呢奉献给黎王。你以后有病了，黎王就用这个黎王草做的这个药就给你发，啊，也不要钱，关爱自己的民族同胞，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回有意思的事在哪儿了呢？就是我们杨总啊，他不是黎族的王啊，现在哪有黎王了，早都没有了，是吧？结果呢，他不是黎王，可是呢，这个农民呢，把幽遁草的叶子杆卖给他之后，这不形成关系了吗？后来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幽遁因子啊，这个黎族同胞就听说了，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复原当时古代黎王的那个药方啊，啥病都治。这是听说的，其实幽遁因子不是什么都治，但是老百姓是这么听说的，他们就有个想法了。哎，什么个想法呢？他们说那不行啊，那我这幽遁草不要钱了啊，我种了之后我不卖给你了，我不卖给你了，我怎么呢？我送给你，我也种，但是呢我就像古代黎族的那个同胞一样，他们把那个传统啊又给捡回来了，说人家古代黎族啊就是这个习俗，我们也是黎族人，古代的黎族的习俗就是有见到了这个黎王草，那就得把它收回来送给黎王，然后呢以后身上有病了治不好了，就找黎王要这个黎王草做的药。那你看现在咱们虽然没有黎王，但是呢杨总就把这个黎王草的这个药给复原出来了。那你说他呢虽然不是叫黎王，但是他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那我们黎族同胞就理应该干什么呢？我们就把自己的幽遁草送给他，我也不要钱了，我送给他，送给他之后让他收着，让他自己做这个黎王当年那个药，然后我们是黎族老百姓啊，我们就可以找杨总了，干什么？我们就免费的要黎族黎王的这个黎王草做的幽遁因子，那本身就是黎王的方，你们复原的也是黎王的方，然后这个药也是黎王的药，然后呢我们也把幽遁草给你们，是不是？我也不要钱，反过来你给我幽遁因子你也不能要钱。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事儿。哎呦，那不是一个黎族同胞要这么干，是五指山下面好多黎族同胞就这么干，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最有意思的事儿啊，出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附近呢、啊、离着五指山稍微远点的什么三亚呀、儋州啊、东方啊啊这些地方的也有黎族同胞啊，然后也听说了这个事儿，哎呦，造成轰动了，就尤其是市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呀还不感觉，因为他们呢接触汉族文化呀比较时间长了，就已经被汉化了，但是山里面的那帮老黎族同胞他不一样啊，哎呀，他们听说被一个人呢给复原出来了古代黎王的那种药，那不得了了，那我们啥病都能治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这个黎王做的这个药就是杨总修复的恢复复原的这个幽遁因子啥病都治，所以呢就不得了了，就怎么了，谁身上不舒服了就告诉自己家的孩子，那不也是黎族吗，这身份证上写着黎族的呀，然后就告诉说你就去到五指山，你们找那个杨黎王啊，不管他叫黎王叫杨黎王啊，管他这个名儿，待会儿给起的，说你们去找那个杨黎王，然后找他要点那个药汤回来给我治病。哎呀，还真就有，真就有啊！经常那段时间，杨总后来跟我学，他说经常那段时间，隔三差五的就来个七八个人，隔三差五的来七八个人，然后不是说拿着那个野味儿啊，再不就是拿着山货呀，还有拿着腊肉的，还有拿着鱼的，还有拿着药材的，反正弄着箩筐一大堆，然后找到他干什么？不是来买啊！这些呢是黎族同胞说是孝敬给杨黎王的礼物，然后干什么？要让杨黎王，就是杨总嘛，管杨总叫杨黎王，说要杨黎王 给一点这个黎王那个药，哎，我要回家治病。哎呀，给杨总搞的是哭笑不得呀。所以那时候杨总都懵了，但是杨总这人呢、啊、有爱心，同时啊这个跟黎族同胞啊打交道都几十年了。你看他呀是拖家带口从福建到的海南，几十年了，现在身份证都是户口都落在海南了。所以啊这个对黎族同胞是特别有感情。他那个时候就说，他说我也不是你们的黎王。他说但是呢无论你带不带东西，这个是黎族的一个传统，同时呢也是黎族古代王弄出来的这么个药方。我们呢跟两个科研单位合作，把这方基本复原了。所以啊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了。你们说要那我一定给你们，但是你们带的东西啊我不能要，你们该带回去带回去。你说我给你们点吧也不多。所以啊是我的一番心意。结果就这样，那个黎族同胞啊死活不行，就得拿着你把这个腊肉鲫鱼不拿不行啊，但是那个药我也得拿走，这是给黎王的一个尊敬。结果这鼓捣了十几半个月呀，哎呀一直就这样。而且后来呢有人越来越多的趋势了。这五指山呢是黎族的一个聚集地，但是海南省可不是五指山一个聚集地啊，这后来就是来拿药的人越来越多。杨总当时就想，他说这个东西吧，这点钱我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如果说未来越来越多，150多万的黎族同胞啊，那你说这里面老人家是不是得占到个30-40万呢？这30-40万个人要是来找我要这个，我不够厚吗？哪有那么多呀？是他们会给我一些土特产，问题我也不是卖土特产的呀。所以到最后这没招了，就跟当地政府就说这个事儿。哎呀到最后这当地政府然后那个研究院给出的招，说你这样吧，说你装盒吧，啊，你把这个东西啊做好了，装盒定商标，你摆到货架子上，你就告诉他们不能求了，是不是？也跟黎族同胞说了这个事儿，哎呀，解释了几个月，这事儿啊终于才解释清。那最难解决的是谁呀？我告诉你，就外地的那些黎族同胞啊还没事儿，最难解决的就是五指山种黎王草的这些人，这些人就认准了一个事儿，就啥呢？我就是不要钱了。啊，这苗是政府给的，地是我自己家的，长出来的就是我的，我的我爱给谁就给谁啊！我说卖给你是卖给你，政府咱们也签合同了，但是这东西我说了算，是不是？政府不说卖吗？不行，我就不卖给你，我就得送给你，你不送你要给我钱我就不给了，我就得免费给你。我为了别的不说，我就为了我们村里我们这个寨子里这些黎族同胞以后拿这个药啊不要钱，但是反过来我种家里的这些黎王草我都得给你。哎呦我的天哪，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给我笑的，我说太可爱了，太淳朴了，我说这帮人呐那心思啊太纯净了，我说难得呀到现在还有心灵这么纯净的人。杨总说对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海南黎族的这些同胞啊就是思想特别的单纯，就是什么，你对他一个好，这帮同胞啊对你有100个好，你要是真心对他，他连心都可以掏出来给你，就属于这样的一群人。他说所以啊人家就这么着，我们是怎么劝都不行，结果到最后说了个啥呢，政府说你们要再不要钱苗不给你们了啊，你们接着种水稻吧，怎么怎么样，就这到最后才把这事扭转。所以你想想啊，你说这个事情轰动多大，因为什么？因为在黎族同胞的脑子里认为就是黎族的王他们做的这个药，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海南杨总这边复原出来的古代的黎王方啊，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治百病的，就是只要是身上生的病吃这个药一定好，什么病什么病都治。哎，在黎族的老百姓心里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说咱们呢是相信科学对吧，也知道你说哪有什么病都治的药啊，对不对？不可能。可是呢在古代缺医少药，而且呢传承了几千年慢慢慢慢组合出来的这个方啊也确实是不得了。尤其这里面呢主料又是黎王草，而这个草啊能被命名为黎王草，也就是说跟一个民族挂钩，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世界上咱们以中国为论，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药材，能以一个民族来命名的药， 你告诉我有几个呀？是不是很少很少啊？对吧？但是呢，黎王草就算是一个，就是说，以这个民族，同时又以这个民族的王来命名的这个药材，整个中国这一个也就这么一个了，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一下就证明什么？在黎族同胞眼睛里面，这种药材的珍贵，也证明了这种药材的药性，也证明了这个药材在所有黎族同胞心里面的这个位置啊，是无上的崇高，无上的神奇，无上的有效。要不然呢，不能这么去崇拜呀，是不是？就他们认为，只要是这个黎王草经过黎王的手再变一下，再一出来，那充满了神奇的力量，他们喝了之后啊，那啥病都治。所以啊，这个杨总啊，复原了当年古代的黎王方，确实是在五指山引起了轰动。第二次呢，就是在东南亚引起了轰动。那这两大轰动啊，更坚定了杨总长期来开发推广五指山幽遁草资源的这么一个决心。他也在想啊，把这东西发扬光大，把这东西啊推广到更多的人的地方去。但是呢，唯独受一个东西限制，就是这个东西的最大产量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只要把五指山周边一圈山脚下种满了，那以后产量就这么多了，不会再多了。所以啊，这个后来就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咱们到时候签个合同吧。他说你呢，把这个东西啊带回中心里面试一个月，如果这一个月你们满意，以后啊咱们签一个固定的量。他说我这个东西啊，最多再过三年就能达到种植面积的饱和，也就是说每一年的固定量就出来了。海南呢，风调雨顺呢，啊，气候好啊，是每年能够有多少的生产量和种植的采集量，这个是固定的。他说我以后呢就按订单生产，就每个单位每年要多少我就固定给生产多少，我手里面一共就这么多份额，什么时候合同签完然后我就不管了，也不用再推销了，然后呢就正常的走自然量就可以了，就每年按照合同我们收购，收购完了按照生产，生产完了发货就完事了。他说呀，到时候你孟主任你们跟单位里面这几个中心你们说好，看看呢用多少量，一个月过后我相信呢你会主动找我跟我来签合同。
4: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 400-6829-577，400-6829-577。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到这个时候啊，你就想想这个

那规模也不小了，因为他们那边呢，这个房间里跟我们那儿不一样，我们那个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以住院呢治疗为主的地方，他们这里啊就像养老院一样，好听叫康养中心。这个情况下呢，跟我们那儿那个经营规模呀和这个服务宗旨啊不一样，他这就是以什么为主呢？以养老为主啊，住宿呢有两人间，有四人间，还有六人间啊，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他这个屋子少，但是住的人多，主要就是管吃管喝，管洗漱啊，吃喝拉撒，就这一套。然后呢再配备上这个两三个医生，因为毕竟人多了嘛，有一些大病小病呢啊，这帮大夫给拿点药，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主要是养老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当地海南本地的这么一个单位啊，那你说跟这个五指山这边杨总他们单位啊就有合作，当时呢就把这个幽动因子啊就在这个他们这个康养中心里面用了。这院长啊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说你看我们用完了之后啊，这好多个方面都有变化的，确实是这些人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变化挺明显的。生活当中啊，咱们不就讲究说一般人来说说能吃能喝能睡吗？这不就叫身体好吗？哎，他说在这一块我是尤其的感触多。他说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他们这个康养中心，说吃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啊，表现的是很多个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三点，说能吃能喝能睡。那我今天呢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说这个院长呢说实话他不是大夫啊，这个他在这块呢就是管理这个康养中心的，他们这里面也有医生，是不是？然后呢我给大家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一讲，如果说你能够做到这三点，能吃能喝能睡，那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变化。大家听好了啊，你可不要小瞧这几点，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这三点尤其重要。来，咱们从小孩开始说好不好？你说如果说家里面一个小孩啊，是半岁也好还是一岁也好，他不吃饭，各种不吃，你说吧，你说他能长大吗？他不可能的，是不是？年轻人如果说吃不好，你告诉我他体力能足吗？老人家如果说吃不好，他是不是体质越来越差呀？对不对？所以说能吃能喝是人的生命基础，你连生命基础你都满足不了，那怎么行啊？又不是说现在家里面没吃没喝，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家里是有吃有喝的，你呢却不吃，吃不下，不喝，喝不下，那你告诉我这人能活多久啊？你自己想想，一个人都不能吃不能喝了，那你说能活多久啊？对不对啊？然后再有一个能睡，你说能睡这个事儿啊，这个有些人呢他就是起不了床，哎呀他早上呢不起，是不是睡懒觉？你别管了，真能睡点懒觉那都是幸福的，除非他是脑缺氧的那种，要不然能睡点懒觉那真是幸福，这是好事，对吧？你说真不能睡了，躺那翻来覆去跟烙饼一样睡不着，那多遭罪啊！这我嘴上说你感觉不出来，可是你只有自己睡不好觉的人，经常失眠的人啊，躺那跟烙饼一样的人，你才能够知道能睡觉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这三点啊，是三个基本点，是特别重要。哎，然后呢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大小便也好，我给大家说啊，你听着，你看孟非老师总结的对不对？就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吃，他就没有营养的摄入，那你保证不了基础的饮食啊，没营养的摄入，这个你身体会虚弱。再有一个事儿，要对老人家来说，你不能吃，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不消化，实际上是你这个胃肠功能、消化功能、蠕动功能差了，没胃口了，反过来吸收营养的功能都差了。那我告诉你，你吸收营养功能差了，你没营养，你没营养的时候，你这种情况你吃了药，你吸收率都极低，那你想治病那难上加难，明白了吧？就是你没胃口不能吃的人，你吸收不了营养，甚至连药你都吸收不了，你这样很多药你吃了不管用，就是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不能吃啊。第二个，不能喝。就有些人呢他就感觉我不渴，
我也不想。

0: 喝水，那不行啊。我们每天一个人至少2000毫升水，你这要下去的，你不喝水怎么能行呢？你不喝水你就干巴抽巴啊，是不是？再说人体当中需要水，细胞要充盈，血液要流动，你要不喝水，你身上的胃液、肠液、唾液、汗液、尿液、血液你就流不动，你身上这些流不动，你告诉我血液慢慢都枯竭了，你血液都少了，你的血液一少了，你的血就黏糊，这一黏糊就干吧，一干吧就粘血管，一粘血管就成斑块，一成斑块掉下来就血栓。我告诉你不喝水，那不喝水那肝肾胃肠血管全坏了。所以你不能吃不能喝，一到不能吃不能喝的时候，老人家你自己想，什么人会变成不能吃不能喝？什么人会没胃口不想喝水？你自己告诉我，你们这个年龄啊，年纪大的人生老病死你们全见过，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那种危重病人、严重病人快要不行了的人才会胃口变小，不能吃不能喝呀？多吓人呢，是不是？所以说这可不是小事啊，这是天大的大事啊！一定要让自己有胃口，还让自己能喝水，可不是强逼着自己说不行我不想吃，那我也得吃，我硬着牙吃，我不想喝我也得喝。我告诉你，没胃口和不想喝水是最难治的。你别说别人，你就到我这儿，我这也从医30来年了，我对一听说不敢吃不敢喝不能吃不能喝的人我都怵。为啥？我告诉你，这要调理，那调理的可是全身上下所有的地儿，那是大毛病了，你知道吧？一般这样的人都是精气损耗，阳气不足，正气亏损，身体体质极差，那没个几个月调理都不行的，这是大病。换句话来讲，这样的人都快显示着生命快终结，不行。我就跟你说，你说这是小事吗？是不是？用了优盾因子，这院长跟我说，哎，说用完了之后，这吃喝呀，都变好了。不是说暴饮暴食了，而是到点就知道饿，平时就知道渴，饮食就几乎都变正常。哎呦，我说这两点太厉害了。我说院长啊，我说我这听完你说这个消息，我说我比我买了彩票中500万我都高兴。我说为啥？我说这是个大事，这是在医学上最难解决的一个大事啊。我说平时一说没胃口啊，说吃点酸的，吃酸的胃不得劲儿，是不是？有人说我不想吃饭，说喝点奶啊，润润肠，那都不算事儿，那不是治。我告诉你，这优盾因子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方，用上了之后，想吃想喝，胃口变好了，喝水正常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调基础？这越是基础的事儿，就越难办；越是基础的病，就越难治。这一下子能解决这个，我就心里话了。我说得了，我心里话，我说别的病不管，就这俩事儿，能吃能喝了。我说那就解决大问题。我说刚才您说还说能睡，他说对呀，他说现在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啊，睡觉普遍变好。我说能达到多少？他说至少90%以上。他说比原先的睡眠增加了1/3，甚至是增加了一半。他说原先睡4个小时的，能多睡1到2个小时了。他说这不就变成6个小时了吗？哎呦，我说太好了。为啥？因为你不能睡，或者你睡不实诚，你就没有休息好。你没有休息好，那不就证明身体透支吗？人要是不睡觉，那你说是不是身体当中不能够自身恢复啊？那怎么办呢？你要解决睡眠呢？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藏医的角度解决睡眠事儿可麻烦了，药要调肝，又要调心，又要调脾，又要调肾，是不是？肝不藏血，是不是心肾不交啊？脾肾两虚都能解决造成我们睡不好觉的问题。结果没想到就一个优盾因子那么一小包，一天喝人半包的啊，多的喝一包的，还有喝1/3包的，就都把这个睡眠给变好了。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你看，我前天我喝了一杯茶，我说我就好了，是不是？我睡觉的变好一点。我说这优盾因子更厉害呀。院长说可不，我都喝。我说你接着给我说。他又跟我讲，他说很多人反映喝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大便变好了。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这帮人呢，大便呢，这个拉出来的时候啊，有的是变干，邦当邦当的，说那个臭的呀，哎呀，这啥意思啊？这把肠道里面多年存里面那些老粪给弄出来了。这在医学里面叫啥呀？大家听好，这在医学里面叫宿便。什么意思呢？大家吃过那个肥肠吧？大家吃的是那个动物的肥肠啊，你发现没有？是这个猪肥肠、马板肠、驴板肠，这个大肠啊，它上面有褶皱， 就有那个洼，哎，那个褶皱，那坑坑，是不是有这个？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这是肠道的褶皱，增强了接触面积，大肠吸水的。但是你告诉我，年纪大了，你这个大肠的功能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我告诉你，变差了。它那个粪便粘到这个褶皱上之后啊，正常的是新来的粪便把老的粪便给顶走，结果呢，人过了40多岁啊，这个粪便呢往下推的力气就变小了，50多岁更小，60多岁更小，这个肠道的褶皱里面呢就开始存好多以前的那些粪便，这个粪便是越存越硬，越存越硬，时间久了硬的都粘到肠道上了，这个东西叫啥？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在医学上称呼叫宿便，啊，宿便就是意思就是一宿的这个宿啊，啊，叫宿便。现在有人做过解剖，解剖什么样子呢？我跟你说出来，你别害怕，就是现在在解剖学里面解剖过一个人肠道上面，大肠啊，肠道上面固定着沾上已经掉不了的宿便，就最多的一个人摘下来多少？就从肠道清理下来的，死人了啊，人去世了，然后呢把这个解剖了，在肠道上刮下来的硬块块的这个宿便，一个人肚子里最多的量是34斤。我再说一遍，34斤，咱们不说别的东西，你就说34斤大便，哎呀，这摆在这儿，大家想想得多大一堆。当然啊，这是在肚子里面肠道里面的，你说这体重是不是增加了好多？就是我们人正常人啊，上了50-60岁的，肚子里面有个3斤4斤左右的宿便，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再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情况啊，这个事儿你们听完了你们就懂了。越长寿的人，越健康的人，身体当中的宿便就越少，这个事儿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地方长寿啊？哪个地方呢？中国广西的巴马，这个地方的长寿村，100多岁的老人家都有啊，而且100多岁的老人家大便就很好啊，肠道就没问题，瘦溜溜的，这瘦溜溜的肠道没问题的，大便正常的，这人就没有宿便，或者是宿便很少。什么样的人有宿便？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大便的味道啊分很多种，有的人呢就是臭啊，有的人呢腥臭。什么人？我给你提醒一下，就证明你身上宿便多，你一定要把这东西排一排。宿便排完了，我告诉你，身体的底子都能好一点。可能说我说这事儿啊，年轻人不太懂。但是呢，今天在咱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的都是老听众、老人家，我一说你们都能听懂了。就什么东西呢？我打个比方啊，大家说现在这个种田呢、种地啊，是不是都上化肥啊？是不是以前呢？咱们上这个地里面都是农家肥呀，这我小的时候都见过呀。就什么呢？一到冬天，你看半农村的地方，这个冬天天寒地冻的，那时候都是旱厕嘛，就是咱们东北讲叫茅楼啊，厕所叫茅楼。然后呢，这个冬天了，就有人推着小车，赶着马车，弄着筐，爬犁就过来干啥？拿个羊镐，拿个筐，就跑谁家院子里，也不用敲门啊，到院子里把厕所就叮当给刨了。刨完了之后，他把这个厕所里面这粪便就给拉走了，哎，挺高兴。家里面还说为啥？说有人给清厕所不还不好吗？是不是？然后谁给捡走了？这个就干什么？堆到这个田地里了，哎，堆到田地里了。然后呢，到了开春，这个大粪呢就化了，化了之后，耕田耕地的时候，就把这大粪就卷到这个田里面去了，这就给地施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直接上粪，你说那味儿多大呀？还有一种啊叫沤肥，我再说一遍啊，可能南方的听众朋友听不太懂，叫沤肥，这是东北有的。就怎么的呢？就是弄一个池子啊，就是把那个土啊挖了，挖一个池子，然后这个大粪呢就放到里面去，放到里面去了之后就让它发酵，沤沤完了之后啊，就往上撒一层土，然后呢再沤，再撒一层土，再沤，再撒一层土。哎呦我的天哪，小时候可是没少见过这玩意儿。为啥？那时候放学的时候啊，就路过那个菜市的地，我一说菜市你们可能有的人就有感觉了，那菜市那地啊，那谁家有的时候沤那个农家肥啊，就那大粪肥啊，就在地头上挖那么个池子。哎呀，幸亏那玩意儿不深，有的也就是挖个1米多，这都有人听说掉进去过孩子，那 撒上土了跟平时一样啊，看不出来呀，走到那儿哭哧掉进去了。你说有的时候那孩子就掉到七幺的粪池里去了，哎呀，想想都头疼是吧。那个我今天说这个沤粪池这肥是啥意思，大家往回听啊，我就说到宿便呢，就是你拉了大便臭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偶尔那个大便就能够拉出来，你能够感觉到有点那个农村沤的那个大粪池那个肥料的那个味儿，就是那种臭味里面带着干臭，同时就像发酵了的那种臭。如果说你有的时候大便带这种臭味的，而且你这个大便前半截有点干，后半截有点软，然后再往后有点黏的，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刚拉出来有点硬，再拉出来有点软，最后拉出来有点黏，粘屁股的，粘马桶的，那这一类的就容易出现这种沤农家肥的味儿。我跟你说，就证明你肚子里这个宿便，我再说一遍，就证明你肚子里的宿便多。这种宿便里面有啥东西啊，听好了，里面有很多的药毒残留和重金属啊，它能够反过来通过肠道吸收水分又进入血液，污染你的血液，污染你血液沉淀到血管，那你告诉我对身体的影响大不大。所以说大便好啊，就是整体的排出了身体当中的吸收过后的废料的固态的，身体所有的废料和固态的毒都是通过大便排出体外的。大便不好了的，你发现没有啊，经常用开塞露的没有一个身体好的，小便不好的也没有一个身体好的，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基础啊，就是能吃能喝能睡，大便好小便好，这五大基础，这哪一个基础出问题对人来讲都有大问题。不信你看看你身边的，就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大便不好小便不好，这五样有一样不好的，这就是身体基础的，他身体整体都出毛病。所以你知道这宿便这危害大不大，肠道消化不好这危害大不大，这幽顿因子啊，它就能够解决这几个事儿。吃完了之后哎，胃口好了能吃饭，吃完了之后哎，爱喝水了，吃完了之后睡得好了，吃完之后啊，这大便呢排得多，不是说天天排得多啊，是开始那一个月左右排得多，排着多来多去多来多去，你就感觉哟呵，我怎么肚子软和了，哎呦，我怎么大便越来越臭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为啥臭，就是因为你肠道褶皱里的东西几十年了出不来，这回有幽顿因子进去了，给你慢慢慢慢的松动了，一次掉一点溶在你大便里，你就能感觉那大便恶臭，恶臭的那种臭，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整体反应最多的就是什么，小便变好，无论是男的小便变好还是女的小便变好，无论是男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尿滴滴答答的问题，还是女同志这个漏尿啊，尿崩啊，啊憋不住尿啊，这些问题整体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好，对小便这块来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哎呀，跟院长交流完了之后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些能够解决身体五大基础问题，我说这一般呢，你要是配上成品的中药，每个五六种药你都解决不了，甚至还得好长时间。我说咱们用了之后用这个幽顿因子大概多长时间呢，院长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有的人是喝上了一天喝一包的，有的人喝半包的，还有的人三天喝一包的，他说他们那盒一盒是十包，他说这有的人是一个月喝三盒，有的人一个月喝一盒就够了，这帮人有的是乱喝，也没人管他们呢，我们这也没有固定的大夫啊，这大夫就是平时检查一下身体，也没有给他们治病的这一说啊，反正他们愿意喝多少喝多少，反正整体上喝完了感觉是都很好。哎呀，我说这太好了，我就问呢，我说院长，我说这五大基础我说不得了了，我说这已经很厉害了，我说你给我详细说说呗，我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说我呢跟这个五指山这个单位啊，幽顿草这个厂家杨总非常的熟，我说你看这不他家老杨总那家的二小子这跟着我一起来的吗，来看一看你们这儿呢，比较近也比较熟，我说我跟他们呢也比较熟，我说咱们呢算是同行，我说但是啊咱不影响，我说我们呢不在五指山啊，我说我这边呢是一个治病的地方，我说我们是类似于医院的，在西藏，我说你呢就多给我讲一讲，我说看看咱们这边呢 就是在你们中心住的这些老人家，
1: 嗯，

0: 养老的形式，然后呢接触到了这个幽灯因子，用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别的变化。结果我一问，我这么一说，院长人家很实在的一个人，人家就讲，他这就是同行又能怎么样呢？他说就是你们在我们隔壁再开一个抗氧中心也没关系啊，海南这么大，客源这么多啊，是不是？他说没影响的。他说同行呢还可以互相介绍啊。哎，我一听，我说你这真是太有格局了。我说那你跟我说说吧。他说人家现在是怎么样，就是非专业性的医疗机构，人家呀就是在这个抗氧中心里面做的那个广告牌，然后啊把这个幽灯草的发源呢发展史啊历史啊以及怎么开发的怎么加工的这个东西啊就做成文字和图片，就放到了展板上面，做成广告一样，就挂在了这个他们这个抗氧中心啊墙上。这每天呢来来回回的，这帮老人家呀就都能看得见。然后呢就说那就试试呗，看看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结果呀就有人开始买，有人买了之后呢用完了之后，哎，越用越好，越用越好。这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喝了这个幽灯因子，小便变好了。那别的小便不好，前列腺炎的，还有夜尿多的，还有这个女同志咳嗽漏尿的，就跟着吃。哎，这一下大家就越吃越好，越用越多。后来呢就很多人啊，他说我们这个抗氧中心里面现在有一大半的人都用着。他说用完了之后啊，不只是说吃得好，吃得香啊，睡得香，这个平时喝水也多了，大便也变好了，小便变好了。他说很多病症也有变化。哎，我说对，我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数据啊。我说这个数据呢，我说你跟我说一说。他说你看用完了之后啊，有这个血压有降下来的。我说多吗？他说占到一半。我说还有呗。他说血脂有降的，而且呢肚子变小了。我说这个也是好事。我说这个你的意思是三高四高都有作用呗。他说啊，他说是。他说现在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数据啊，他说我们也没有检测嘛，都是这帮老人家出去体检的时候回来跟我们说的，说有血压降了的，有血脂降了的，哎，有血糖也降了的，有尿酸也降了的，都有降低的案例。他说我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至少一半以上的这些人都反映过，说降四高这块是有效的。哎，我说那就够了呀。他说我反正是问了这么多啊，他说是什么肠炎胃炎呢，胆囊炎呢，胸膜炎呢，包括这个肝上不舒服啊，肾上不舒服的呀，这些都有效。他说我现在采集的了解到的所有的这些案例啊，除了这个冠心病还有脑血管病以外的，剩下都有案例。哎呦，我说这东西这么好啊，我说我小看了，我说我开始啊只是感兴趣，我说没想到啊这个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方面都有效果。我说我这个东西啊，我说我也想明白了，我说我呢跟杨总说了，把这个啊给我们中心里面邮到西藏去啊，先邮上200箱。我说看来不够，我说呢这两天呢我这个假也请好了啊，中心里也批了，我呀就在海南待几天。我说小杨总，我说这样，我说我呀一定要跟着你去好好的看一看长灵芝的幽灯草到底长什么样。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灯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灯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 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0: 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可是你的铁杆粉丝了。
3: 哎呀，我遇到我的铁杆粉丝了。你好。
4: 是，你好。就是您之前给我们带来的产品效果特别好，特别好啊。我用了那个十味滴丸啊。
3: 啊。
4: 用了好，我得向您汇报我这个身体情况呢。
3: 哎，好，您说说我听听，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4: 谢谢你们孟非老师，我先谢谢你，为啥呢？这得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我那儿得的脑梗塞。但是就是抢救的及时吧，命保住了。
3: 啊，
4: 再幸运的是啥？就是胳膊腿的能动，
3: 没后遗症。
4: 啊，对。
3: 哎呀，太好了。
4: 生活吧，就是自己基本可以自理。
3: 啊。
4: 但是你说这，说是自理是自理啊，人变了，变了，傻了。
3: 嗯。
4: 傻了，你说。真是，吃东西就是，拉了。往下掉啊，哈喇子也往下掉，就是脑子也不好使了。我老说跟傻子似的，你手里头攥着遥控器，说看电视吧，打天骂地的找不着这遥控器，不好使了。说完的事儿，跟老头说你把锅关了，哎，要不把火打开，一会儿人老头记着了，我忘了，你说危险不？啊，然后就是说喝水吧，呛水呛完，没跟你说吗？顺着嘴角有时流，哎。咱一上桌吃饭呢，别说人别，那儿媳妇拿不拿正眼看咱呢？
3: 哎呀，确实，这不太好这个状态。
4: 啊，哥老掉泪，赶紧见个亲人们来了，姐姐妹妹来了呀，我这个哭啊，止不住的眼泪哭，冤得慌。你说一辈子干净利索，怎么老让我摊这个病呢？而且呢，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入睡也困难。你就算睡着了也睡不踏实，那真是翻来掉去就跟烙大饼似的。
3: 嗯，
4: 你看这个睡觉可重要了，一睡不好，白天一点劲儿也没有，也打不起精神来。本身我说就傻，整天迷了倒呼的，你不知道。啊，要是说起来，我感谢你，十味滴丸呢，我每天吃2次。
3: 哎呦，
4: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这个脑瓜子。我自己老是像水洗的般的似的，特别的清楚清醒的。
3: 哎呀，有效了，有效了，
4: 啊、有效了。要不我说、跟你说这半天话，你看我都在点儿上了。
3: 对呀、啊，你看我还习惯了。我说，这你说自己傻了，我也没听出来呀、
4: 啊。啊，
3: 这不挺好的吗？
4: 挺好。我要不说我说什么，我也得给你汇报这个健康情况，可好了现在呀。
3: 哎呀，我替你高兴。
4: 啊，你说这身上也有劲儿了，晚上睡觉睡的就是1到9点多呀。就得困就睡
3: 啊，真好真好
4: 啊、一觉就基本睡到早上4点多了
3: 啊，
4: 那、睡得比之前踏实了，不落饼了。你看一睡好这个觉啊，第二天人就明显的就精神足啊，
3: 真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嗯，要不我说，一个是今天给你汇报我这个健康情况吧，再一个、最近我又听你节目讲这个优顿草
3: 啊，对，
4: 哎、我就信服你。我信服你，我说感觉这个东西也挺神奇，我也挺感兴趣的。你给我说说，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点儿呢？
3: 能啊，
4: 这
3: 可能啊，必须能啊。我跟你讲一下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脑梗后遗症， 这个就像我上次以前讲的，这就是血症嘛。你虽然说没有后遗症，也没有什么腿眼歪斜、肢体不能动，但是你呢还是压着神经，一个是记忆神经，一个是吞咽神经，所以你才漏水、呛饭呢、啊，这个忘事儿啊，是不是？
4: 嗯。
3: 但是你睡觉又不好，又影响睡眠，尤其你这十味地丸，我一听你一天吃两回，你这自己加量了。
4: 是。
3: 你这是自己问题想快点解决。不过一天两次也一次半支，两次吃一支也行。你吃一阵吧、
4: 啊、
3: 这样的话效果来的能快一点。现在你不说睡得也好了，也有劲儿了吗？但是这个幽遁草我告诉你，你还真就能吃。为啥啊？
4: 啊，
3: 这个东西是古代黎王给解决所有黎族老百姓的一个古代传下来的方，你说这东西就是、
4: 哦、
3: 现在他们是黎族没有文字嘛，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记载、
4: 嗯、
3: 但是口传的就是老百姓，就是黎族少数民族老百姓，任何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药方。你就说这个药方、
4: 哦、
3: 在老百姓嘴里说管这东西叫神方，当然你也知道没有神方、哦、但是就是这个药方或者做的这个东西啊，针对的病症多。你看第一个洗肾洗消化系统，第二个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修复脏器，洗肝洗肠道，这些基础的好了，人就会变成什么，能吃能喝能睡，精神好，反应快，小便好，睡得香。你说这基础一打好了，对各种病的恢复和身体体能体力记忆的康复，你说作用大不大？
4: 那肯定大。
3: 你像你这种情况，现在虽然说你现在用完了这个十味地丸，反应啊睡觉都好多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个老底儿呢，就是你曾经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那咱们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老底儿不翻出来，以后咱们不再得第二次，咱就是胜利，就保持住现在。就像你刚刚跟我说话这段时间反应也正常，语气表达文字表达都正常，咱就保持住这个状态，咱就是最大的胜利。老同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你说太对了，孟非老师，太对了
3: 啊！那你就这样，这个幽遁草你接着听。我这两天呢，刚讲了个头，但是呢、
4: 啊，
3: 这个好东西啊，不止你一个人说，好几个人问我了，我都说了，我说我还没跟人家厂家问呢。东西是有，只是说能拿多少，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是别着急，我这边、
4: 啊、
3: 这两天我先给大家先介绍介绍，等过两天时间充裕了，我问问厂家那边那个老板也是个敞亮人，说话也利索、
4: 啊，
3: 我问好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你们说行不行？
4: 行行行，你可就多费心了，尽量给我们多弄点啊。
3: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
4: 啊、
3: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是不是、
4: 啊、
3: 你说我跟他厂家谈哪次不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啊？对不对？
4: 是
3: 那你就等我结果好不好？
4: 好，我说等你好消息了，孟红老师啊。
3: 好的，那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咱啥病都治好，
4: 谢谢
3: 好不好？
4: 谢谢谢谢，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孟红老师。
3: 好的，谢谢。哎，好嘞，再见。
4: 好、嗯、再见。
3: 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亲爱的同志们，大家好，春节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交通民警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祝大家春节愉快，春风得意，春色满园，青春常在。
6: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羊年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出租司机向你致以羊年的祝福，祝你羊年大吉，扬眉吐气，扬鞭催马，喜气洋洋。怎么样，没说想死你吧啊？
5: 那位同志啊，你过来一下。
6: 不是叫我吧？
5: 叫你呢。
6: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5: 同志，
6: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8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花同志。我想死你了，他不让我过来的。
5: 请出示驾照。
6: 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5: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6: 不是我，我没超。
5: 没超？
6: 没超。
5: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6: 他挂的是倒档。肯定是认错人了。
5: 不可能，认你认不错，长得跟冯巩似的。
6: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老冯家漂亮人多了，冯巩的眼睛多小啊，你看咱这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的哥形容你是这么形容的吗？
5: 怎么形容的？
6: 我们说你哇，耳朵像元宝，眼睛像明珠，四方大脸像首都，怎么看怎么像倪萍他二姑。
5: 挺生动，罚款20。
6: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飒爽英姿，一枝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5: 我有那么老吗？
6: 小亲妈。
5: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6: 真罚呀？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俩门牙。
5: 回来。你说谁少俩门牙？
6: 不是什么坏事，我再给您镶2颗金的，大 到那时候您一上岗，冲着路口这么一笑，顿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牙，司机们一看，哇，黄灯亮了，一脚油门，谁瞅不起他罚谁。
5: 你可够贫的。
6: 我们家贫农。
5: 把本子给我啊，要扣驾照一个月。
6: 那别介，你扣我俩小时我就挣不回钱来。您感情不怕，您多美啊，马路一站没人敢惹，家里受气外边撒火，见人不笑，脸上没褶，汗水一擦鼻涕一抹，老远一看拔丝苹果。

0: 没你们自在啊，没听说吗？弟妹弟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什么李连杰是李连英的堂弟，刘德华大爷刘罗锅。
1: 这谁这么缺，这是瞎传这个？我有这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人200块钱车份钱，不服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0: 我开车你站岗啊？
1: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只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0: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1: 这么做行吗？
0: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没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啊，
1: 真的？这是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半会儿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0: 你这是？
1: 你不知道我协管呐？
0: 这就协管
1: 上了。我就不信我不把这事管协了。嗯，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回来。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定的车费得200块钱。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1: 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先给也行啊。
0: 当好你的协管员。哎，
1: 当协管，我听话了。当协管呢，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怎么样，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都不能客气，我还不能把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破筐他趴在里边就下蛋。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大伙看我像吧？啊，哎呦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是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干嘛？真是。
0: 哎呀，实在对不起。
1: 光对不起就完了？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0: 你怎么不拦我呀？
1: 我拦你干嘛？你是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0: 我闯红灯了。
1: 你闯红灯、我色盲。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0: 你是警察、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1: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了我都得扣。
0: 对了，
1: 可惜我火柴没头，我光棍。
0: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
1: 想扣车再来。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的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拓，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名人太平江，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儿这事赖谁吧？老爷，我就捡一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位要超车，我得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哎呀，过来，我在这守株带你一整天了啊。
0: 我确实没看见您。
1: 你看见我逮谁去啊？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出示驾照。
0: 别介，师傅。
1: 师傅还拔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没意见吧？
0: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1: 知道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0: 你怎么全知道？
1: 刚才扣你仨全这么说的。我们交警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冬天在冰雪中挺立，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 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哎呦，不干了，直接到银行罚款去。哎呦，现在我才明白，美国的踢踏舞啊，是我们交警发明的。哎呦喂，我容易吗？我
0: 容易啊！我从开上你的车到现在，甭说吃饭了，连口水都没喝，一共就碰上了四个招手的，头两位让别的车抢走了，第三个是个打听道的。我好不容易把第四位拽上车，他问我买爆吗？我说买，人家也不容易。哎呦
1: 喂，你容易哦？你自己都让蚊子叮了，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啊你啊？你200块钱车票给谁出？
0: 我替你交吧，还不行吗？今儿就带50，剩下的明儿再给你。
1: 真的？哎呦，朋友们，我开这么些年出租都掏钱给警察，真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见着回头钱儿了。以前啊，我见你站岗的时候老爱走猫步，我以为你干过模特呢。现在我才明白，你是老寒腿前兆。这钱啊，你留着买副护膝吧，把腿好好养养，将来追着我罚款的时候啊，好跑得快点。
0: 只要你理解我们交警，我比穿护膝还温暖。
1: 你能理解我们的哥，就比给我多挣200块钱，我更高兴啊。
0: 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上岗我看见你搀一老太太过马路，还帮她背你，
1: 传统美德嘛。
0: 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1: 你妈，我早侦查好了。
0: 你是假装做好事想跟我套近乎？
1: 我绝对不是，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是你妈，但后来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太太不乐意过马路，我愣把她给搀过去了。
0: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哎
1: 呀，应该做的呀。警察阿姨不打人。
0: 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
1: 其实我们是水和鱼。
0: 谁说我们冰与火？
1: 我们是蜜蜂和花朵。
0: 谁说针尖对麦芒？
1: 我们是织女和牛郎。
0: 谁说一见就不高兴？
1: 我们是潘金莲和西门。我没说那个呛字。
0: 好了，车还给你。
1: 那你就开着吧。
0: 我该下班了。
1: 哎呦，这一年都加班，这会儿都不就……哎，我送送你怎么样？
0: 好啊，过年了我也打回车、我妈正要谢谢你呢。哎，
1: 别，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0: 准备什么？你不乐意去啊？啊，
1: 我不乐意去，那是不对的。咱奔哪儿啊？
0: 先上幼儿园、咱接趟孩子。我姐的。哎呀，
1: 谁的孩子不都一样吗？这人年年轻轻的，净瞎想，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3: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3: 没车接我，我这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3: 对呀、啊，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3: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痒没车开。我就开它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3: 啊，
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3: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急点
2: 儿啊？不，我不急
3: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急。

0: 我呢？
1: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0: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 都是老板，都一样。
0: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0: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1: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嗯，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0: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1: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啊，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
0: 啊！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没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去，
1: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了。行了，
0: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票？
1: 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啊，
1: 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1: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个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叫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闭眼、啊。
0: 不、哎，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啊，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啊，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啊、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痛苦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1: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0: 你别讲，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哎呦。 坐车的感觉
1: 爽。
0: 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喽。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是拉木铁柱吗？
1: 木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0: 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的。
1: 不行，
0: 你赶紧来，这300块钱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
0: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1: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0: 牛啊群啊，冲到哪里去呀？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排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排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

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
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膏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膏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
那神经死了，也不能。

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高，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
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膏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
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

0: 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耷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

0: 这中的其中一员。
1: 啊好。
0: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1: 啊。
0: 真是心存感激呀、
1: 啊，
0: 特别感谢您。
1: 啊、好。
0: 看待周边的人呐、
1: 啊，
0: 看待周边的事儿、
1: 啊，
0: 哎，就是转换呀、
1: 啊、
0: 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
1: 啊
0: 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1: 啊，
0: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1: 啊、
0: 心存感恩、
1: 啊，
0: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
1: 谢谢
0: 与大家分享快乐。
1: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嗯，是啊，胡老师啊，
1: 啊，
0: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1: 哦。
0: 哎呀，这些毎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1: 嗯。
0: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1: 够高了，
0: 就那心率 啊，只有40-50次啊，
1: 嗯，
0: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1: 嗯，
0: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1: 啊，
0: 吃那个心宝、
1: 啊，
0: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1: 嗯，
0: 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1: 嗯，
0: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1: 啊，
0: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
1: 哦、
0: 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1: 啊，
0: 每天两口胡家老糕，
1: 嗯，
0: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
1: 嗯、
0: 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
1: 啊、
0: 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
1: 啊
0: 一点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
1: 嗯、
0: 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1: 啊，
0: 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糕，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 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糕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糕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地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糕。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您请讲。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
1: 嗯，
3: 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了。
1: 嗯，
3: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1: 哦。
3: 嗯，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1: 嗯嗯嗯。
3: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吗？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1: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迷迷瞪瞪的嘛。
1: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硬，有时候头还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
1: 嗯嗯，
3: 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3: 哎，
1: 尤其有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糕，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太好了。
3: 就是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3: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它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所以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得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说明
3: 现在我
1: 的感觉
3: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的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所以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3: 是，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3: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3: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3: 眼压高
1: 嘛，
3: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他不去做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3: 是，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10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而且看东西 一点点量产起来。
1: 你看，
3: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

0: 眼睛再没长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啊？好，
0: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听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1: 嗯
3: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
3: 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3: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这个病啊，
3: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

0: 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1: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1: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1: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1: 了
0: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0: 这
1: 就放心。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林碣石，衣冠苍寒，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1: 龙君保佑，大显神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辰一到，